0: 平息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今天敦化的有一条停水的信息哈，这个是现在已经八点了，我们现在不太确定它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停水了哈，但是给大家来说一下吧，这个是因为泵站设备的改造，那是今天8月4号需要停水，停水的时间是今天早上的8点开始一直到晚上的4点哈。这个停水的区域呢是游泳馆住宅楼、南湖家园、山水文苑高层、山水文苑棚改1727、山水文苑的回迁楼、山水文苑的西区、美来官邸、新影剧院、兴旺阳光城、渤海一号、东辰国际、新月华城、南关村大厦、中医院家属楼、老法院家属楼、汽贸城家属楼、审计局家属楼、特产局家属楼、绿园村、南湖社区、龙泰高层、粮食局办公楼、汇丰酒店、凯盛刷车厂和全季酒店等，这是今天的敦化的有则停水的通知，这个停水时间是从今天早上的八点开始一直到下午的四点哈。因为此次这个停水面积比较大，那特别提示一下我们上述的停水户哈，那在此期间呢一定要做好这个相应的准备工作，同时呢为了确保安全，请在此期间一定要关闭家中的水龙头和用水设施，避免造成浪费和家庭财产的损失。在供水恢复期间可能会出现压力不稳或者是水质浑浊的情况，那用水户呢放水之后就可以正常来使用了，管网末端的用户呢恢复供水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那24小时的供水的客服电话呢是0433-625-6299 625-6299，这是敦化市新城供水公司哈一则供水一则停水的通知。这里我们再一次来提醒一下我们这个停水区域的用户哈，一定要呢确保家中的水龙头这个阀门关闭哈，这个避免为了这个造成这个浪也避免造成这个浪费和家庭财产的损失哈。好，那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0: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1: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0: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0: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0: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0: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说，城镇医疗买药如何来报销哈？如果是城镇医保的话呢，我们正常的门诊使用的话是要在医院来进行使用的，我们是需要在这个二级以下定点医疗机构来使用。但是二级的这个定点医疗机构它是有起付线的，那一级比如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乡镇卫生院，这个是没有起付线的。您在这个二级以下的医疗机构来使用的情况下呢，他在门诊的话呢，对于我们一些门诊的多发病、常见病，比如说像高血压、糖尿病啊这样。

0: 的门诊保障性的相关用药是会纳入到普通门诊的统筹支付的范畴之内的，那也就是说会给予50%的报销。门诊的用药的费用呢，最高限额呢是700块钱，也就是说我们一年度的话是可以累加到最多报到350块钱的，但是这个药店这个是不可以使用的，您这个是需要到定点的医疗机构哈，就是2级以下的定点医疗机构，这个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啊。根据像刚才这朋友说买药，那你到这刚才说的这个2级以下定点医疗机构，然后呢我们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药物就是可以来进行报销，按照报销比例是50%，最多能够报实际报350块钱啊。这朋友问说北大丹明小区为什么停水呢？我刚才查了一下，没有看到咱们水务集团发的停水的通知，您可以打一下2900110290011100来咨询一下，因为如果说是这种计划性的停水的话呢，我们是会看到咱们水务集团会发这种通知的，但如果是不是这种计划性停水的话，有可能是比如我们小区或者是某一个区域它有一些抢修啊，或者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小区之内比如邻居家呀谁家要在这个修这个水龙头啊，有可能会一些临时的停水的情况，您这个可以打一下2900110可以来进行一个咨询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朋友说主持人你好，安图县交警大队违章处理窗口的电话是多少啊？这个稍后我们给您查一下啊，看看我们现在手里有没有这个电话，如果有的话我们提供给您，稍后我们给您查找一下啊。这朋友说这个季节应该去延边吃烤肉吃冷面了，对，是的，虽然说我们这两天是属于这个相对高温的状态哈，但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体感温度还是没有很热的，而且呢这个4到6号这几天温度是比较高，那之后的话呢温度就是会比较适宜的，而且现在呢虽然报的最高气温是比如说延吉今天是32度哈，但是我们这个只是最高温的这个时段这个温度可能会达到这个程度，但其实早晚的话呢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适宜的，所以呢也非常欢迎我们这个全国各地的朋友到延边来避暑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和2551547继续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我们刚才这朋友想要来查询一下安图交警大队违章处理窗口的电话啊，您记一下这两个电话哈，我不是非常确定这两个电话的准确性，但是您可以拨打一下试试哈，一个呢是581-5630581-5630，还有一个是581-5659581-5659，这两个电话你都可以记好，还有一个是581-5629哈，这三个电话您打一下，这肯定有是对的。如果要是这个有人接听的话，你就直接来问一下就可以。是前面都是一样的，是581-56，然后是30或者29或者是59啊，581-5629、581-5630和581-5659。我们刚才的这朋友，这是要咨询安图县交警大队违章处理窗口的电话啊，三个电话您都可以记好，可以尝试着拨打一下哈。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今天呢是8月4号哈，刚才我们也朋友来说哈，这个现在是不是应该适合开始出游了？其实呢，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开始计划这个国庆节出游的一些相应的一些时间的安排了哈。那这里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我们其实从昨天开始8月3号开始就已经可以来预约国庆假期第一天10月1号的车票了。给大家说一下哈，我们今年的十一假期的安排呢是10月1号周四到7号周三，一共是放假7天。那根据咱们的火车站的一些相关的规定哈，像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已经开启预约，最长的开车时间是前60天可以预约哈，但是特别提示大家，不是所有的车次都可以提前60天预约的哈。这个呢，您要查询一下您的想要这个乘坐的这个车次哈。有计划出行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来关注了哈。其实从昨天开始就已经可以开始预约10月1号的车票了。 那我们就是依次哈，像今天是这个8月4号，那就已经可以预约到10月2号的这个车票了哈。然后呢是10月10号可以在10月8号的时候预约10月8号的车票，但是还是要和您说，这个不是所有的车次都可以来进行预约的，您要查一下，通过这个12306来确定一下您是不是可以来预约哈。这个您进入到12306的网站之后呢，它会有一个这个叫做预约购票试点专区。因为它针对的是京沪高铁、京沪铁路沿线的19个城市间的始发中道的列车是可以来提前预约的哈。您进入到这个专区之后呢，它就有一个，比如说您输这个有一个例子，比如说从济南西到北京南，这个它现在就是下面会有一个对话框，然后就是预约车票，您点击进去之后呢，就可以看到它的发到站和列车的类型啊，具体您可以选择您自己的想要计划出行的车站，还有呢就是出发的时间，这个时间是非常多的，就是会分成时段，比如说0点到6点，6点到8点，然后8点到下午的1点，就会分的比较细，您要根据自己的时间哈，然后包括出行的时间，假如说您确定好这个时间段了，比如说8点到1点钟，我要按照这个时间来出行，那它呢点击之后下面就会有具体的车次的这个时间情况哈，您再继续来查找，然后选择您想要乘坐的车次之后，我们正常的比如说购票的话，它是2等1等商务嘛，然后后面就直接会有一个购票，它这个后面是会有一个预约，您直接点击这个预约之后哈，它就可以在这个预约下单当中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想要预约的这个车次了，包括它这个车座位都也是可以直接来进行预约的哈。您预约之后哈，再点击这个下一步，然后就添加这个乘坐人，就和我们正常购票是一样的，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您预约成功的话，它就会直接显示了哈。这里还有一些提醒，就是一个预约订单呢可以提交连续2日的3个精准需求和2个模糊需求，每个需求也可以添加多个级别哈。这个呢就是有一些朋友说，我可能大概只是计划好了出行，然后也计划好了时间，但是具体哪个车次我可能还没有想好，那这个就非常的方便哈，既可以精准需求又可以模糊需求，而且是不止一个的哈。那列车发车前的第20到16天可以兑换预约的订单，系统呢将会通过微信、支付宝、短信 APP 来进行推送，或者电子邮件的方式来通知兑现的结果。那兑现成功的订单，购票人需要在兑现成功当日的23点以前完成票款支付，那逾期没有支付的，系统呢将会自动来取消订单。也就是说您现在它只是一个预约，那您预约上了之后，到时您可能这个行程有变啊等等，因为您还没有支付嘛，那到时通知您的时候您再来进行支付。如果说我那个时候计划有变，我不想去了，或者我改了其他的车次了，那咱不支付就可以了，就没有关系的哈。这个在列车发车前16天的7点之后未预约成功的订单将会自动失效了，所以您这个要关注一下相应的一些平台给您提供的信息哈。这里就是特别提示一下大家，还有就是这个预约需求的每天的8点开始是可以来提交开车之前60天的预约订单，那比如说今天是8月4号，就是可以来预约10月2号的订单了，就是今天8点开始您现在就可以预约了。那如果说您想预约明天的10月3号的，那也就是需要在8月5号的8点钟开始来进行预约哈。这个具体的您是想要来选择这种精准预约还是模糊预约等等，您就按照这个具体的手机 APP 的操作就可以了，应该是也比较的方便哈。那这里呢就是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准备在国庆节期间要出行的朋友哈，您可以提前做好准备。但是刚才也介绍了我们这个预约的这个车次当中哈，它不是说所有的车次都有的，只是有京沪高铁、京沪铁路沿线的19个列车现在是可以支持这个预约，所以您还是要依靠您的行程啊。另外就是刚才也介绍了我们这个一笔订单它可以添加多个乘客，现在最多是可以添加到19名乘客了，也就是说您给这个家人预约啊等等是非常的方便的。那可能还有朋友会说，我这个预约车票之后，我比如说退票或者改签，是不是也要收取相应的费用呢？这里也和大家说一下，就是预约车票呢在票款支付成功之后，购票人和乘车人均可以办理退票改签的业务。预约车票及其改签之后的新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退票的， 那需要核收票面价格 5% 的退票费。那在开车前8天内不含这个8天哈这个退票的，仍然是按照既有的已售车票的退票规则来执行。还有的就是说刚才虽然给大家提到了我们这个是可以取消订单的，但是您一定要做这个操作，不能说我这个对票成功了之后逾期没有支付。

0: 那如果是您主动了取消了这种兑付成功的合约订单，那此后90天之内，该12306的账户是不可以来使用预约购票功能的。就如果说您30天之内连续3次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呢，那就是90天之内您就不可以再使用这个预约功能了。所以呢，就是建议您，咱们最好还是要提前确认好您的行程之后再来进行预约或者是退改签的情况哈。这个内容是比较多，但是其实理解起来也没有那么困难。这个建议大家，如果说您想要来进行预约的话，最好实际操作一下，然后有问题也可以直接呢来通过12306的客服电话来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朋友咨询的问题啊。这朋友说，我想咨询一下迁移户口的问题，去年呢和爱人结婚，两个人的户口呢在各自的家里，最近呢想要把户口都迁出来，那想问一下都需要哪些材料，或者有没有相关的电话可以咨询一下，都是延吉市的户口哈。那是这样，你们两个人本身都是延吉市的户口，然后现在呢是有自己的独立住房了是吧，然后想要把两个人的户口都迁到这个房子里，是这个意思吗？如果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很方便，您这个房子的就是购房合同有就是这个房子的不动产登记证有没有，只要是有这个房照或者是有这个购房合同，咱们都是可以正常迁移的。拿着咱们的购房合同，然后或者是这个最主要的是这个房照哈，如果有房照是最好的。拿着这个房照，然后呢我们两个人夫妻双方的原来的这个户口本，然后身份证，还有呢就是结婚证，这个都带着之后，您就直接到政务大厅去办就可以。就是你现在新的这个房子是属于哪个属地派出所，您就到这个派出所窗口去办就可以了。之前的时候我们了解到的话，可能你得确认一下你这个房子是在咱们所在的社区是哪个委哪个组，这个如果说您不太确定的话，最好再到社区提前到社区确认一下。因为呢派出所这边呢，他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户口本上他会精准这个身份证上他也会精准到我们是哪个街道哪个社区哪个委哪个组嘛，但这个的话呢可能在户籍这边查询的话呢，他不一定有这个社区这么精准，因为他社区他能够明确说咱们家这个楼或者咱们这个小区是属于哪个委哪个组，所以就建议您可以先到社区去确认一下我们这个具体的位置，然后都确定好了之后，咱们就直接拿着这些相关材料到政务大厅，政务大厅也行，或者直接到你所属的派出所直接来办理就可以了，这个非常的方便哈。这个很快就可以办完，而且尤其是咱们这是本市之间的这个户口迁移嘛啊。我们这朋友如果说您没有听清楚的话，还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互动哈，就是拿着你的房照，拿着双方的户口本、身份证还有结婚证，这个都带着啊。最好是先到社区确认一下我们这个具体的位置，然后呢直接到要么到政务大厅的窗口，就是您想要新落户的这个窗口来进行办理，或者呢就是到所属地的派出所也是可以来进行办理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朋友说，你好，想问一下珲春到延吉的大客的车费是多少啊？这个稍后我们给您查一下，看看我们这边了不了解啊，这个珲春的大客车的到延吉的这个车费的情况哈，我们稍后的来给您查一下啊，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来给您进行回复哈。好，那也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3: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 网站广播。

0: 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1: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例，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0: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我们接下来再回复一下我们网友的问题哈。我们刚才的这位网友想问，从珲春到延吉的大客是多少钱哈？您这个可以在这个出行365的这个小程序当中直接来进行咨询和购票。我看了一下，现在珲春到延吉呢，它是采取的是便民快巴的这种方式哈，就是在珲春的话是上门接，然后到延吉是可以直接送到家哈。这个车票呢，分别是45或者是35一位，时间不同，它这个价格也是不一样的，基本上呢行程时间是1.58个小时哈，这非常的精准哈，因为它这个是直接到珲春是上门接的，然后呢到延吉呢可以送到您指定的地点，这个价位呢是45或者到35之间，有一些时间段是35，然后有一些时间段是45哈，这个您可以来通过出行365这个小程序哈，然后来进行一个了解，同时也可以在这里面进行购票哈。我们刚才有朋友提醒说，这个高铁是28哈，这是高铁价格哈。刚才给您说的是你想问的这大客的价格，也告诉您了，这个咱们可以进行一个比较和参考啊。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就是选择大客的话，也是省去了这个来回打车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嘛哈。其实这个也可以哈。相对来说就是看您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比如有一些朋友可能说，哎，我这个东西特别的多，然后或者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到一些特定的时间段，或者觉得说比较方便的话哈，就到特定的地点的话比较方便，那您可以选择哈。比如说现在呢，这个咱们延吉有珲春，还有到延吉专门到延边医院这个的专属的就医专线。比如说确实是咱们有珲春的市民要到延吉来就诊的话，那这种情况下您也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专线哈。它这个专线的发车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然后周六周日是停运的。这个发车时间是早上的6:30，然后呢还有中午的11:30。这个单程票价也是45块钱哈，往返票价的话是80块钱。然后另外它这个有一个方便在哪儿呢，就是它可以代挂号、代排队、代取药品和代取化验单和代取检查报告，就是不用这个家属再奔波了。如果说您想要乘坐这个直达专线的话，这个是到延边医院的直达专线哈，这个也可以来提前订票哈，这个电话是782-0006 782-0006啊。这是我们刚才这网友咨询的问题，我们顺带的给大家延伸了一个哈，就是珲春到延吉的一个就医专线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网友咨询的问题，这位朋友问说，下半年灵活就业保险的最低档是多少哈？目前为止这个标准还没有出来，这个大家再耐心等待一下吧。现在为止哈，截止到现在，我们的缴费的话还是按照上半年的这个缴费标准来进行缴费，那下半年的这个标准还没有出来，大家再等一等哈。因为有些这个政策呢，我们需要等待这个省里的政策发布之后，我们了解过之后才能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我们现在有几个政策现在确实是还都没有下来，大家虽然是比较关注的哈，尤其到这个下半年这个时间节点了，但是确实现在还没有一些最新的消息。如果有信息的话，我们及时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进行发布。另外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关于这种政策发布的情况下，大家就一定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平台发布的信息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我们现在要进入广告哈，广告之后欢迎您这个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目，稍后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四十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8:30。
6: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7: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6: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7: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6: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7: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资讯，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说，珲春到延吉客车是30吗？不是啊，我刚才查了一下，然后又从这个东北亚客运集团的这个官方网站上又查了一下，是35哈。刚才说那个45和35，它是有这个直接就是上门，然后还有送到家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哈。而且从这个东北亚客运集团的这个官方的信息当中，它也发布的这个票价是35哈，但是延吉市区之内是需要接驳换乘的，也就是说它只是到延吉的客运站，所以这个两个车这个价格不同，它是因为服务不一样，所以您这个要具体依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然后来选择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朋友问说，养老保险可以代交吗？您指的这个代交是什么情况下的代交呢？是指的就是您用自己的这个账户来交，还是说是什么样的一个代交，还是说我们比如说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它有一个帮助别人代交，您指的这个代交是指哪个类型呢？您可以把这个问题再稍稍的细化一点，然后我们再来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啊。好，那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的抖音直播呢也正在进行当中，您也可以直接呢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进行留言提问，我们看到之后也是会给予您回复的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延边州总工会2026年金秋助学活动已经正式开始了。为了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工会15届五次全会的精神，持续来关注生活困难职工含农民工家庭子女的就学问题，延边州总工会决定呢在全州范围之内集中开展金秋助学的活动，这个具体的情况稍后给大家来这个介绍啊。我们先来有请一下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8: 主持人好。
0: 哎，你好，请讲。
8: 啊，我问一下啊，咱们那个东北操，有没有球迷大巴？比方说，下一场咱延边队不上那客场踢吗？是比方说上哈尔滨踢，有没有那个球迷大巴把那个球迷直接拉到那个哈尔滨体育场的？像那个延边州那个，
0: 像我们这个咱们对延超县市之间的那个大巴似的呗。
8: 啊，是的啊，直接拉到什么哈尔滨了，是什么沈阳了，有吗？
0: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几个主场的比赛，
8: 客场，
0: 不是，现在这几个比赛，比如说沈阳的、哈尔滨的，还有还有这个呼和浩特的，我们这个主场都已经比完了呀，现在应该就差一个通辽场了吧？
8: 不是，以前的话有吗？通辽也行啊，有吗？以前。有没有球迷大巴？
0: 应该球迷大巴这边我们还没看到这个相应的通知哈。但是因为现在如果是东北超的话，咱们的主场应该是就剩下通辽的没去了吧？您这样吧，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了解一下吧。哎，我这个之前有一个咱们的这个一个拉拉队的一个电话来着，我节目之后找一下这个电话，然后我们问一下吧，看看有没有类似于这样的球迷大巴。这个因为它会涉及到一些路程的关系，比如说像之前到这个沈阳啊，或者到呼和浩特的那个时候，这个有的要么是高铁，要么是这个飞机，大巴的话，因为这个路程比较远，所以这个会不会以大巴这种形式哈？这个还真不太确定，但是我们咨询一下吧。啊，好吧，李先生。
8: 高铁也行，高铁也行，就只要组织去行。
0: 啊，就是咱们就是看有没有组织呗。如果要是下一个客场的话，组织的话肯定是会组织的。但至于说就是他会以什么样的交通工具的话，这个得依据实际情况。您这个不是在我们任何一个这个球迷协会当中是吧？没有在我们任何一个球迷协会当中。
8: 啊，对，我准备今年报名嘛。
0: 哈、哈，行。
8: 去年吧，好像去年十月份，我听那个咱们这个收音机。去年十月份吧。
0: 那个是因为那个是咱们延边龙鼎队的这个球迷俱乐部啊，那是龙鼎队的球迷俱乐部，对。
8: 东北超怎么报名啊？那个
0: 稍后吧，我这个现在还一时找不到了。这个之前有一个联系电话，节目之后的时候，我给您查一下那个电话，然后我们把那个电话提供给您，您再这个具体的咨询一下，好不好？
8: 那个电话能
0: 节目之后的我查一下，查到这个电话之后，我们给您回拨回去，然后节目之后或者节目之后的话，我们告诉您这个电话，我告诉您，好吧？ 好的好的，哎，那好的，和女士再见啊。好，那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接下来我们

我们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咱们针对于州总工会要开展的金秋助学活动的这个相关的情况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哪些人可以来申请助学救助。建档困难职工家庭当中接受高中教育含

0: 或保障标准的总和。相对困难职工家庭帮扶标准是八个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总和，一般的困难家庭职工帮扶标准是四个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总和哈。那这个助学的标准是根据这个困难家庭的程度不同，然后这个标准也是不一样的。那怎么样来进行申请呢？就是职工本人向所在单位的工会提出申请，并提供子女的身份证、录取通知书、就学缴费票据等相关的证明材料。那这里提示一下大家哈，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他这个接受高中教育、含中等职业教育的子女，接受特殊教育的残疾儿童及接受高等教育的子女，就是他既包括说我们今年这个夏天的时候即将要上高中或者上这个中等职业教育的孩子，也包括正在就读的孩子，这个都是包括在内的哈。所以说我们提交这个相应的材料的时候呢，如果是新生，那需要提交这个录取通知书，如果说不是新生的话呢，那就是之前的这个就学的缴费票据，这个也是可以的啊。然后基层工会呢，他会入户调查摸底，然后审核认定并公示，然后按照工会的隶属关系逐级来进行上报。那各级工会服务中心的复核无误之后呢，他会一档来进行帮扶。那助学资金采取的是实名制非现金形式来进行发放，会直接汇入到困难职工本人的银行卡当中。什么时候可以申请？就是现在您就可以来申请了。他从现在开始一直到9月1号哈，这个需要提交的材料呢，就是符合金秋助学救助条件的困难职工家庭需要提供以下的材料。第一个呢，就是未建档职工呢向所在单位的工会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的证明材料。基层工会呢将会按照延边州总工会困难职工认定和档案的管理办法的要求，为符合条件的建立困难职工的档案。已经建档的困难职工提供呢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录取通知书，或者是学生证、身份证、户口本、就学缴费票据以及职工所在单位公示材料及公示无异议的证明等些相关的证明材料哈。那这里就是提示一下，如果是符合这个上述条件，然后有意向申请的一些这个家长朋友哈，那前提是呢咱们这个单位得有工会，然后呢就是您可以和单位的所属工会来提出申请。如果说咱们是符合条件，因为他首先得确定咱们是属于困难职工，那这个困难职工呢也要来确定他是属于深度困难、相对困难还是一般困难哈。那只要是能够认定为这三种情况的话呢，之一的都是可以来申请。然后呢就需要提供的就是孩子的，如果是新生那就是录取通知书，如果不是新生的话，那我们就是往届的正常就读的学生的话，就是学生证、身份证、户口本以及就学缴费的票据哈，直接向所单位的工会来提出申请就可以。他基层工会呢先要进行摸底调查，然后审核公示，然后再逐层来进行上报。如果说咱们都符合条件的话，最后呢将会直接汇入到咱们上报填报材料的时候会登记咱们职工本人的银行卡，会直接转入到这个银行卡当中哈。这个标准呢就是深度困难职工家庭帮扶标准是十个月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总和，然后相对困难职工家庭呢是八个月的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总和，一般困难职工家庭帮扶是四个月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总和哈。这个就是不仅仅针对于我们的新生，那正在就读的学生这个高中教育、含中等职业教育或者接受特殊教育的残疾儿童以及接受高等教育的子女都是可以包含在此次的金秋助学的活动范围之内的哈。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我们收音机前听众们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如果是有符合相应条件想要来进行申请的话呢，都是可以和所在单位的工会来进行申请哈。另外呢就是每年呢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会给大家来介绍针对于我们的一些困难家庭，我们这个在新生入学的时候也是会有很多的相关的政策，比如说有些学校的绿色通道，然后也有一些呢是可以和学校来提出一些相应的一些救助申请。这个就特别提示一下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在录取通知书当中它都会有明确的一些这个记录，或者是您也可以直接和所在的学校来提出一些咨询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1: 就是我想问了，问了一件事，就是除了那个东北操那个球迷什么协会怎么参加以外，还有那个 龙顶那个

0: 我想参加那个球迷协会。
1: 嗯。
0: 怎么报名啊？还是怎有什么门槛啊？什么玩意儿？
1: 稍等，我给您看一下哈。因为这个延边龙井的这个球迷协会的话呢，它的之前招募的话呢是去年的这个信息，我看看今年咱们的这个招募啊，就是因为它这个是会有一个时间节点的，现在的话是不是还继续在招募哈，我们得确认一下。这个是在，我看看，这个是在，这是去年的信息哈。
0: 11月份啊，
1: 对，它是去年有一个公告，就是针对于咱们的延边龙井球迷俱乐部要招募球迷的一个信息哈。您这样吧，我建议您可以记一个电话吧，然后呢您可以直接和他们来进行一个咨询啊。稍等啊，我看一下这个电话好像是，稍等，我给您看一下我们这个信息，因为这个信息时间有点长了，我不太确定说他这个您，哎，这都是邮箱的方式呢，您我看看电话啊。这有一个电话您记好啊，这个可以打这个电话问一下，虽然这个时间有点长了，他可能会给你告诉您现在的情况啊。这个是1931011 7741对，还有
0: 你看看我说，
1: 您说啊，
0: 1931011 7741
1: 对，是的，然后还有一个是1534324322
0: 8866
1: 对，但这个呢信息是去年的这个信息了，您这个打这两个电话问一下吧，看看现在他是不是还能够继续招募。还有呢就是如果要是今年这个没有办法招募的话，那明年还有没有这个机会，您可以详细的打这两个电话问一下好吧。
0: 啊，完了帮我打听一下那个
1: 我刚才还是没查着电话，这样我查完之后，这个在节目之后的时候我告诉给您好吧。
0: 哎，那个什么大巴也好，什么也好，只要球迷组织球迷去，
1: 行，好的，我们把这个电话提供给您，然后这个节目之后的时候和您联系好吧。哎，好，和您说再见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刚才的这朋友说，安图县交警大队违章处理的窗口三个电话都没有人接哈，还有没有其他的联系电话？还有没有其他的联系电话呀？我这边查到的好像是只查到了这三个电话呀，我看一下啊，我看我们这边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联系方式了。你如果要是三个电话都没有人接的话，建议您可以在不同时段的再拨打一下看看啊，我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联系方式。现在好像是刚才的那几个电话就都告诉您了，暂时我看一下，您稍等啊，我给您查一下。如果要是我们现在没有查到的话，就是我们在节目之后的时候吧，也会再查一下。然后，哎，但是您这个是通过抖音参与我们节目的是吧？我看一下，您再打一下这个5815631呢？刚才告诉您的是36，然后或者是。我看一下，这个是5815631，这个也是安图县交警大队的电话。另外还有一个是5820456，这个也是交警大队的电话。您再看看这几个电话还能不能打通了？就是这个，因为有一些信息我们可能这个也不是掌握的非常的准确哈。这个有的也是在这个公开发布的这个电话。您再看看这两个电话能不能打通？如果要是能打通的电话的情况下，还有一个手机号，您看一下这个是。这个好像是打不通了。您就按照我们刚才跟您说的这个吧，就是32，然后30，还有3136， 哇，这几个电话，还有一个是582-0456，看看这几个电话，再来打打看看，看看还是能不能给我打通了啊。或者是您如果是要有什么问题的话，您也可以直接通过这个12123，看看能不能和他们来进行一个联系，或者是进行一些相应问题的咨询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百姓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的7:25到9:25，下午的4:00到5:00，全天呢一共是有两个大的时段，三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您可以在这个时间之内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如果是在节目之外哈，您也想要来咨询一些问题、反映一些情况的话呢，您是可以呢直接来通过延边信息港网站，或者是可以登录到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那这两个是一个网站哈，进入到这个百姓热线的模块当中哈，这样的话呢也可以来登录，然后就是可以来发帖提问，或者呢是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延边广电客户端，这其中呢也有一个百姓热线的专栏，进入之后也同样是可以来发帖反映问题的。那对于网络版呢，它最大的好处就是您可以上传图片、上传音频、可以上传视频。那对于有一些问题的话呢，可能咱们在这个通过直播电话交流的过程当中，可能描述起来并不一定的精准，那这种情况下您就是可以来通过图片视频这样的方式哈，我们的职能部门看到这个信息之后呢会更加的一目了然，然后给您回复起来，解决起来应该会更加的快捷哈。就是您可以根据咱们不同的需求选择我们各种不同的途径，广播版也好，还是我们的抖音直播版也好，或者是我们的网络端哈，都是可以随时和百姓热线来取得联系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网络版一些网友在延边信息港网站百姓热线专栏当中来反映的一些问题哈。我们这位朋友呢，他是想反映这个情况，他是有关于这个暖气报亭的，是一位龙井的用户哈。他说呢，这个在龙井呢有两处房子，那现在呢这个房主啊是在韩国，短时间之内呢可能没有办法回国，那想要办理一下这个暖气报亭，想问一下呢是可不可以由亲属来代办，另外呢代办的时候呢需要提交什么样的材料哈。那对此呢我们的龙井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呢给予了答复哈。这个根据龙井市供热报亭管理暂行办法当中的第4条和第7条的规定，热用户办理报亭应该在上一个采暖期结束之后至本年度的9月30号之前来提出书面申请，那也就是说现在咱们是可以来进行报亭的啊。那热用户呢需要向供热企业结清以前年度的欠费以及违约金，并按照规定来缴纳供热停热费，并提交房屋的产权证明及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房屋产权人如果确实有原因就是没有办法自己亲自来办理的话哈，是可以委托他人来代办的，但是需要提交产权人的委托书、委托人的身份证、代理人的身份证及复印件哈。也就是说这个现在是完全可以来进行代办的，但是呢我们这些材料是需要准备好的啊。如果说你有问题的话呢，是可以来和龙井的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323-3101，这个是龙井工人办哈，323-3101来进行联系，或者呢也可以和所属的盛泰热力公司的服务热线是322-1555、322-1555来进行联系啊，这两个电话都是可以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说，主播好，汪清县老年的乘车卡丢失了，怎么补办？有联系方式吗？ 乘车卡丢失了补办的问题是吗？稍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之前我们了解的这个信息有没有哈，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在节目之后的时候，哎呀，但是您这个抖音直播这样，我们这位叫风清雅致的朋友啊，您可以打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电话255-1545255-1545。

0: 1547255547，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如果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给您回复的话，我们节目之后咨询过之后再来给您进行电话回复啊。我们这位朋友问说，主播你好，今天海蓝潭民族度假村开业吗？之前看到的消息的话应该是今天8月4号应该是会开业的啊。您这个可以到现场来参与一下它这个开业仪式的一些相关的活动啊。我们刚才是给大家介绍的呢是咱们龙井市针对于暖气报亭的一个回复，那这就是一位网友通过我们的延边信息港网站百姓热线专栏当中反映和咨询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网友的问题哈。我们这位网友他反映的是有关于这个公交的问题啊。他说呢，这个建议哈，咱们延吉市的60路公交车这个车头的显示牌当中的这个高铁西站是不是可以更改为正确的名字？因为我们这个正确的名字叫延吉西站嘛哈。那这个问题我们是反映给了延吉市的交通运输局哈。这个交通运输局的工作人员也答复哈，说这个工作人员会尽快的把这个名称改过来，改成这个延吉西站哈。这个是咱们阳川公共汽车有限公司负责的60路的公交车哈，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位网友提出的这个建议哈。那我们再观察几天，看看这两天是不是都已经进行了调整哈。如果说没有进行调整的话，你可以再继续和我们来进行联系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他想要咨询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个人名下的机动车哈，怎么样来进行这个过户的问题啊？这是我们刚才的这位网友应该是哈。你好，曹先生。喂，你好，曹先生啊。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您是要咨询这个公交卡丢失了是吧？
1: 对，就刚才抖音平台那个。
0: 嗯，好的。您这个是汪清的老年卡是吧？
1: 对，公交卡。
0: 我想问一下，咱们的这个公交卡，您当时办理的时候是在公交公司办的，还是在银行办的？
1: 这个具体怎么办的我不大清楚。我来了以后，他就是在社区那边给办的。
0: 啊，在社区那边办的。那您家这个，您这个具体是哪个社区？
1: 社区是什么社区我不大知道了。
0: 啊，社区也不太知道了哈。行吧，那这个节目
1: 上社区去问家。
0: 您这样吧，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了解一下吧，因为这个确实是汪清的公交卡丢失，怎么补我们现在还不太知道。我们正好也了解一下这个政策。我们在节目之后，我们了解过之后，然后再给您一个准确的回复，好吧？
1: 好。
0: 哎，那行，好的。因为这样为什么让您打电话呢？就是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了嘛，这样的话我们问好了之后才能够跟您这个电话来进行回复，要不然的这个抖音网友的话我们没办法直接给您回复哈。行，您这样，
1: 这个他这个公交卡上有一个电话，但是打的时候始终是忙也没人接
0: 啊。行，那这样你这个公交卡是只能够乘坐公交车是吗？它有一些什么金融功能吗？就
1: 有
0: 这个银行
1: 就
0: 只能乘坐公交车？
1: 对，就公交车
0: 啊。行，那好的。您是这个咱们汪清的本地户口吗？
1: 我是珲春的，我爸妈是汪清的，因为爸妈的卡嘛。
0: 啊，就是他们户口是在汪清呗，是吧？
1: 对。
0: 户口是在汪清当地哈。行，好，那这样，这个我们问完之后，然后给您个准确的答复，告诉您这个具体怎么来进行补办，您等我们电话就行，好吧？这个曹先生，
1: 好的，谢谢啊，
0: 不用客气，你说再见啊。好，那看一下时间，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广告，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哈。那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那我们在广告之后，也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呢，您可以收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然后之后的时候我们再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年纪大了。

0: 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继续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也可以来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关注和我们的交流哈。刚才我们有朋友来问啊，说这个今天是不是龙井海南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开业哈，那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是这样的，这个今天那坐落在延吉市的近郊，依托海澜江生态廊道，背靠帽儿山苍翠林海的海澜塘朝鲜族民俗度假区会正式开园营业哈，也是诚邀市民和游客一起前来一站式的体验浓郁的朝鲜族风情。那今天呢，我们会它是从8:30开始哈，会有一系列的这个活动，比如说包括这个实景的演绎啊、非遗体验、特色集市、民俗旅拍等等哈。那作为延边新进的综合性的文旅综合体景区呢，将民俗古韵、山水风光、潮流玩乐、烟火美食与璀璨夜游融为了一体。那今天开业当天是好戏连台，彻底点燃夏日游园的热潮哈。具体的这个活动还有非常多哈。另外呢，就是

0: 除了这个氛围感满满的歌舞宴之外哈，这个人气网红雪饼侯也将会来到园区，全天呢会不定时的和游客开展互动。同时呢，景区重磅推出了开园的专属优惠票，那超高的性价比呢，也会让我们的市民和游客会轻松游园，畅玩了全域业态。海兰台朝鲜族民宿度假区呢，占地面积是22万平方米，是离市区较近的大型的沉浸式的民俗度假园区。日常的营业时间是每天的上午10点开始，一直到晚上的10点，实行的是全天候的游园体验模式，会覆盖日间游玩和夜间消费的场景。那开园之后呢，园区的核心区域将会全部开放，包括民俗打卡区、实景演艺区、非遗文创街区、特色美食市集、沉浸式夜游景观带等等。景区呢，以朝鲜族传统的建筑为骨架，打造标志性的长金宫宫廷民俗建筑群，造型典雅，民族韵味浓厚，是民俗旅拍网红取景的绝佳点位。园区呢，配套专业的旅拍服务，多款朝鲜族传统服饰可以供游客来选择，搭配山水建筑布景，轻松地拍出氛围感的民族写真。那文化板块设置呢，有非遗文创街区、非遗技艺现场展示、手工体验项目也会有序的开放。那28家本土文创的店铺会集中入驻，民俗手作、地域纪念品的品类也非常的丰富哈，可以让游客把延边的特色文化带回家。那在美食方面呢，度假区打造了6道特色的美食市集以及主题美食街区，汇集了延边的特色小吃、网红美食、特色饮品等各类风味，会一站式的满足游客的美食需求。那在交通方面哈，这个度假区的通行的便利条件，从延吉到龙井市区驾车出发10多分钟就可以抵达了，全程呢是路况畅通。园区呢还配套建设有大型的免费停车场，可以充分满足自驾游客、团体游客的停车需求，会极大的提升出游的便捷度。那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结伴出游，还是旅游团队参观浏览哈，都是非常的方便的哈。这个大家呢，如果是想要前往的话，您可以，如果不太知道位置的话，就直接来导航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啊。其实这个非常的这个方便哈，从延吉到龙井的这个路上，您就会看到的哈。那今天呢是已经正式对外营业了，那这里我们也诚邀更多的市民朋友，我们的游客朋友可以到景区去游玩哈。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网友咨询的问题。这朋友说，你好，灵活就业交了100档的，交了5年，能退吗？退的话能退多少哈？就是您正常是已经缴纳了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但是现在想要退是吧？正常情况下的话呢，他这个退我们就是按照这个规则，就是按照我们正常的这个缴费的标准和条件来说的话呢，他这个是您正常的参与过缴费之后领取的时候，就是您到了这个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是可以领取相应的待遇的。然后或者呢就是极特殊的情况是可以来就是来进行这个退费，但如果说您是自愿主动来进行退费的话呢，这种情况下您需要到您的缴费地的社保部门来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和了解，就是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能够退。如果是想要退的话，应该是退还咱们个人账户的这个部分啊。所以就是您这种情况下的话，您得需要到咱们的社保部门来进行一个面对面的，由咱们的工作人员详细的来进行一个答复，得需要了解一下您的这个具体的退费的原因，然后呢现在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才能够来确定它是不是能够退。而且退的话，正常我们退的应该是咱们个人账户的部分，因为咱们正常缴费的话呢，它是既有咱们个人账户部分，又有这个统筹账户的部分，我们如果是退的话，应该是退个人账户的部分的啊。所以建议您就是可以直接呢在和您当地的社保部门来进行联系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张先生的电话。你好，张先生。
3: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什么题，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以前是这个龙井有到丹通的那个普通火车，那绿皮火车，现在还通不通了？
0: 您在这个咨询的同时，我现在也正在用12306的 APP 来查哈。现在这个系统当中显示的话是没有这个车，那这种情况下应该就是不通的。
3: 啊，没有了。
0: 对，现在暂时是没有了啊。
3: 啊，我再问一下，延吉这个高铁有到丹东的吗？
0: 延吉高铁到丹东的是有的，我给您看一下，这个是有，这个是有的。您稍等，我给您看一下，这个是早上的8:01从延吉西站出发，然后是在下午的1:58到达丹东，一个是5小时57分钟。对，这个是有的。好的，哎，何女士再见啊。好的，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继续为您开通哈。那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早上的7:25到9:25哈。那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最后一个时段了哈。那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呢，给大家来介绍的是哈，我们现在呢就是有很多的业务现在都是属于这种市州县联动的联办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哈，就是省内和各个地市州，然后包括各县市，现在都是属于这种协同联办的方式，就是叫做省内通办。之前呢给大家来介绍过，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医保方面有14项业务，就是可以已经做到这个省内通办了。那您在省内的任何一个医保窗口或者是咱们的医保大厅，都是可以来进行一些相应的业务的通办理。其实除了这些之外哈，我们现在呢也有很多的业务都可以实现这种省内的各市州的协同的联办哈。那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可以通过全省一体化的政府平台或者是集市办的移动终端，可以实现省内通办的一些服务业务已经非常的多了哈。那目前呢延边州已经顺利的完成了社保、医保、公安、交通、运输等21个重点领域的142项高频事项的系统部署与上线运行。同时呢全州范围之内共布设了105个省内通办的服务网点，那也就覆盖了州、县市、乡镇、街道3级的政务服务的网络，可以就近的来进行办理。那企业群众以及省内的来延边的人员，可以呢在州内的任意的通办的服务网点就近的来提交材料，可以来办理业务。那也就彻底解决了多地跑和折返跑的这些问题哈。那究竟有哪些这个省内的通办事项？一共是142项哈，这个内容比较多。那这里简单的和大家来这个介绍一下。我们有一些这个高频的事项，或者是我们可能平时大家问的或用的会比较多的哈，比如说残联方面，像这个残疾证就是可以新办残疾证，我们现在都是可以实行省内的通办了哈。这个其实我们原来也可以做到，但是呢它唯一的呢就是你这个在咱们的不是你户籍所在地办了之后，这个证是要到当地来取的，那这个现在办理还是依然是可以在省内通办的啊。

那在公安方面呢，就是临时身份证明或者是亲属关系证明，这个现在都可以做到这个全省的通办了。无论是您户籍在我们省内的哪个地方哈，我们需要如果办这个临时身份证明或者亲属关系证明都是可以的。然后公积金这边呢，现在也有很多可以做到这个全省通办了，比如说像本地公积金偿还、购房贷款、本息提取住房公积金呀，还有像这个离退休的提取住房公积金啊等等，包括像这个单位的缴存证明的打印呐、还有像一些这个职工缴存证明的一些查询啊，个人的一些信息查询等等哈、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做到全省通办了。这个具体的话，如果说您涉及到跨省跨地区的，涉及到跨地区的话，省内跨地区或者跨县市的话，您这个是可以和当地的公积金来进行一个咨询，您看一下咱们的业务是不是可以在当地就直接来办理了啊。那交通方面哈、这个也很多。那比如说像这个道路运输人员从业资格证的一些换发呀、补发呀、变更啊，还有像客运车辆、货运车辆、危险化学品车辆的一些年审啊，这些也都是可以来进行省内通办的。像出租车这边呢，巡游汽车驾驶员的服务监督卡啊，或者是营运车辆的一些转籍呀、或者是普通货运车辆的一些注销啊等等，这些也都可以做到省内的通办了。那在教育方面呢，是高级中学教师的资格认定，这个是可以来实行省内通办的。临早方面呢，是有一个叫有两项哈，叫做省际间调运临草植物检疫证书的核发，以及普通临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核发，那这两项也是可以做到省内的通办的。民政这方面呢，针对于困难残疾人的生活补贴、重地残疾人的护理补贴，以及市级社会团体的成立登记、县级社会团体的成立登记，这些也都可以做到全省的通办。那在农业农村方面也有很多，那这有一些可能大家不太熟悉哈。那像比如说像农药的一些经营许可，它的一些申请啊、变更啊、延续哈、这一系列的，还有一些像船舶方面的，还有像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一些登记啊、注册等等，也都可以实行这个全省通办了。那接下来是这个人社方面哈、这个内容就比较多，而且这个大家可能平时用到的也会比较多哈。比如说像劳动用工的备案，就是初次备案，或者是劳动用工备案的解除，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解除劳动合同的一些备案，还有像灵活就业人员的登记、社保卡的个人信息的修改，然后社保卡的挂失和解挂、社保卡的申请、社保卡的一些状态查询等等哈。还有像这个失业登记，另外就是就业创业证的一些查询核验，这些也都是可以来在全省进行通办的哈。那像这个社保卡的启用啊，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啊，还有就业困难人员的灵活就业的社会保险补贴的申请哈等等，其实这些业务原本我们也是可以做到这个全省通办的，但是可能原来的时候呢，比如说每一些地区它有可能对于一些政策的要求不太一样，或者您提交的一些相应的材料呢，可能会每个地区各自有各自的一些要求。但是我们实行全省通办之后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全省都是统一一个标准的，您在这边需要提交什么材料，那到那边也同样我拿这个材料就可以办了，这个来说就是非常的方便的哈。那还有像这个人社这方面，比如说工伤的认定，还有公益性岗位补贴的一些申请，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的实名登记，这些也都是可以通办的。社保方面呢就更多了哈，像这个单位参保个人的查询打印，然后还有个人权益记录的查询打印，失业保险金的一些申领，还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参保登记啊、待遇申领啊、注销登记啊等等，那这些都是可以的。市监部门呢，就是针对于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的资格认定的复审，包括资格的新的申请，还有像食品经营的许可的申办，还有食品经营许可的变更啊、注销啊等等，也都是可以实行这个全省通办的。水利部门呢，也有一些比如说取水申请的审批、取水许可证的核发、变更、延续和注册，另外还有一些涉及到工程方面的也有一些是可以全省通办的啊。那税务部门呢，就是开具税收的完税证明，那这个其实不仅可以做到这个全省通办，我们这个只要您在这个手机 APP 上，可能它的范围会更广哈，您就可以这个更加的方便哈。那在体育方面呢，针对一些
经营高危性能的体育项目的许可，比如说攀岩呀、游泳啊、什么高山滑雪呀、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等等哈，这些也都。

0: 都可以做到全省通办。卫健方面呢，包括有像这个义诊活动的备案呢、公共场所的卫生许可，然后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申领，然后再生育的审批，一孩二孩三孩的生育登记等等哈。文光旅呢，包括这个是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的设立的审批。医保方面呢，就是这个14项的这个全省的通办，这个之前已经给大家介绍过好多次了啊，这样参保人员的参保登记啊，还有像一些这个异地备案啊等等都是可以的。那这个正数这边呢，是有一个叫做企业公共信用信息查询，也是可以做到全省通办的。住建方面呢，涉及到两个，一个呢是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的延续，那这个新办的话这个是不行，延续哈。还有呢就是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考试证书的变更。那这两个呢，像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说，就是有一些呢它涉及到登记，涉及到这个延续，涉及到变更，涉及到注销，有一些证呢是可以同时在省内来进行通办的。但是有一些呢它可能就是比较明确，比如刚才说到这个，它就只涉及到的是延续和变更。那如果说您新考取新办的话，那这个是需要回到咱们的当地来办理的啊。那自然资源这方面呢，有一个叫做地图审批审核，也是可以全省通办的。司法部门呢是公职律师的工作证的颁发、公司律师工作证的颁发和法律援助律师工作证的颁发，这些也都可以实行全省通办哈。那这个全省通办呢哈，就是极大的方便了我们的办事人员。您这个是可以来通过两种渠道，一种呢就是这个线上的渠道呢，就是全省的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或者是即时办的这个移动终端，都是可以来实行。那如果是线下的话呢，那您这个就是可以直接到咱们线下的各政务服务的场所，那包括这个州县市和乡镇街道，只要是我们提到的上述的这个省内通办事项的142项清单当中的内容哈，咱们都是可以做到全省通办的。这个就是非常方便我们的这个办事的市民朋友哈，无论您是这个企业群众，还是说来省内来研的这个人员哈，都可以在省内的、在州内的任意的通办的服务网点哈，就近的来提交材料来办理业务，那也就彻底解决了这个多地跑和折返跑的问题哈。所以这个大家如果是有疑问的话呢，您可以直接呢在咱们各个政务大厅都会有这种综窗窗口嘛，它专门会有一个叫省内通办的窗口，详细的内容也可以进行咨询哈。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哈，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通过延边信息港网站百姓热线专栏当中哈，这个咨询的一些问题的反馈情况。我们有一位朋友说啊，他的个人名下有一辆机动车，那现在呢想要过户到企业名下，应该怎么样来进行办理？这个具体的流程，然后办理的时限和费用是多少？另外还有一点更重要，他想问一下是不是要换车牌号哈。那对此呢，咱们延吉市公安交警大队呢是这样答复的，像这种情况下呢，是需要携带企业的营业执照的复印件、加盖单位的公章，还有就是加盖单位公章的委托书，以及经办人身份证的原件，还有机动车登记证书，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绿本哈，还有呢就是行驶证的原件、本人身份证的原件、二手车销售的统一发票，这个是由二手车交易市场来开具的，这些材料都需要带好，然后呢这个当天就可以来办结啊。这个实现还是很快的哈，也不需不需要什么特殊的一些要求，就是当天都可以办理。因为您这个情况下其实它是属于和我们的二手车买卖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就是买您车的这个主体呢它是企业嘛，所以说我们需要提供企业的一些相应的凭证，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加盖公章的一些授权委托书，这些是要准备好的，和我们这个二手车 就是个人之间的交易，这个是唯一的一个区别哈。另外这个朋友问说具体这费

0: 费用哈，行驶证的这个工本费是10块钱，然后登记证书的工本费是10块钱。另外一个费用是什么呢？就是换车牌的费用。您刚才也问到了，是不是需要更换车牌？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是需要更换车牌的啊，是不能够使用原来的号牌的。那这个号牌的工本费是100块钱，那加上我们刚才的行驶证的工本费10块钱，登记证书的工本费10块钱，一共就是120块钱哈。这个速度是非常快，当天就可以办结，然后费用呢是120块钱，然后是需要来更换车牌的。如果说您要是需要进行这样的一些业务办理的话，是可以直接就是来办就可以了啊。然后这个电话呢是有一个是290-9081 290-9081，这个是咱们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的电话。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不是特别清楚的话，也是可以继续来进行咨询啊。好，那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哈，这个距离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还有3分半的时间哈，您如果是有问题还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我们抖音平台当中，我们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百姓热线专栏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想问的是也是问这个健康证哈，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有一位龙姐的朋友问健康证，这我们是一位延吉的朋友来问健康证哈。他说想问一下这个健康证办理啊，大概是怎么样一个流程，就都需要检查一些什么呢？对此呢，咱们延吉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答复说啊，这个目前呢办理健康证的流程一共是有5项，第一个呢就是需要登记，第二个呢是内科的检查，到这个内科，然后呢先进行登记，然后检查，然后到第四项呢是这个透视，第五项是抽血，一共是这样的5项检查哈。这个目前呢咱们的延吉市办理健康证我们还是需要提前来预约的，您可以通过这个搜索延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来进行预约哈。这个办理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是上午的8点到11点，然后下午的1点到4点哈。还是要提示大家，因为我们的这个健康证预约的话呢，它是可以直接预约，您可以看到就是您要预约到哪天。我们之前查阅的时候啊，就是发现这个咱们办理健康证的朋友是比较多的，因为他这个无论是新办还是更换都是需要走同样的一个流程的。那您如果要是这个健康证快要到期了，就是您可以看一下这个时间，建议您提前一个月就来进行这个预约。因为如果差这个几天的话，怕您到时候预约不上，然后由于您的健康证过期了的话，这个正常的话我们就不可以使用，然后也不可以上岗的。如果没有健康证，我们这个是不可以正常上岗的哈，所以呢就是别耽误您的一些事儿，就建议您咱们可以早一点，最好提前一个月就可以来进行预约，这样早一点来进行健康证的更换，否则会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的一些经营或者正常的一些工作哈。如果有问题的话，还是可以和250-9089，这个是咱们延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办公室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哈。好，看时间，北京时间的9点25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 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

0: 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股护股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0: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4: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0: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4: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5: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河南省部分乡镇瓜农因为西瓜滞销，通过河南本地媒体的三农助农通道公开求助，希望借助媒体平台发布信息，对接市场，拓宽销路，减少种植损失。可是有的村级工作人员得知后，没有下田了解情况，也没有帮助联系收购商，反而把农户的求助视为负面舆情，要求撤回求助信息。农产品滞销是市场供求变化带来的常见困难，其本身并不是什么负面新闻，真正让事情变得负面的恰恰是阻止农户发声的做法。原本只是瓜卖不出去，经过一番舆情处置，反而变成了作风问题。一些基层工作人员对舆情管理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堵上，只要群众不说，没有人讨论，事情就算过去了。可是撤回求助信，西瓜就能卖出去吗？不让农民诉苦，损失就不存在了吗？文章认为，基层干部不能只会管麦克风，不会找销路。面对农产品滞销，真正该做的是摸清数量，联系卖家，寻找渠道，协调物流，或借助媒体、电商和直播平台扩大销路。媒体开设助农通道，本来就是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用得好，流量能变成销量，舆论关注也能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力量。基层治理需要的不是压出来的安静，而是

是群众敢说，干部敢听，问题得到解决。只有把群众的呼声当成工作信号，所谓的负面舆情才可能真正从源头上消除。近日，四川宜宾市翠屏区中小学校教师被要求课后无偿值守学生午餐，而且教师需要自费配餐，餐后还要在本该午休的时间持续看护学生两小时，直到下午继续上课。对此，当地教体局回应称，学校安排人员陪餐，教师在校就餐自费是符合相关规定的。我能说陪餐学生本身并不是问题，值得关注的是，当一项本应强化学校管理责任的制度变成强制要求普通教师承担的固定任务时，是否已经偏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教育管理不能靠不断增加基层教师的时间成本来完成，责任也不能在执行过程当中层层下移。教师参与学生午餐管理并非完全不可理解，教师本身也承担教育和学生管理的职责，在特殊情况下给予学生照顾是教育工作的一部分，但参与并不意味着要承担主要责任，更不能因为教师距离学生最近就把所有涉及学生管理的事务都优先安排给教师。现实当中，一些基层治理问题容易出现类似情况，原本应该由管理体系解决的问题，在执行过程当中不断向一线人员转移，因为他们最接近现场，也最容易被安排。但距离问题最近并不代表承担责任最多，真正有效的治理不是找到更多人去完成任务，而是让责任回归真正负责的人。教育管理需要的是科学安排，而不是依靠不断消耗教师时间来完成，让该承担责任的人承担责任，让教师回归教育育人的核心职责，制度才能真正发挥价值。近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调查发现，一些电商平台仍然在公开售卖偷拍设备，他们伪装成车钥匙、胸牌、兔子挂件，藏在日常用品的外壳之下。商家宣称无声无光，充电一次待机一年。评论区里，买家交流着如何把设备塞进抱枕，藏进方向盘下方的缝隙。这些对话不像是对商品的评价，倒像是一份份公开交流的使用说明书。一个产品如果它的设计已经刻意掩盖摄像功能，刻意的去消除拍摄提示，刻意模仿毫不相干的日常物品，那么这种藏的意图本身就值得高度警惕。试问，正常的行车记录仪需要伪装成空气清新剂吗？正常的安防摄像头需要做成打火机的样子吗？市场上形态公开、功能明确的摄录产品比比皆是，为什么偏偏有人要大费周章的藏起来？答案不言自明，藏起来无非是想在被拍摄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偷录。外形的伪装就是动机的说明书，法律保护公民隐私，就不能允许任何人利用规则的缝隙把作恶的工具包装成无辜的样子。平台必须承担起实质审核的责任，不能仅凭关键词过滤就算尽了义务。当伪装有了明确的认定标准，审核就不再是按住葫芦起了瓢。近日，罗永浩发文怒斥当下电视机的产品设计。罗永浩表示，他为家中老人更换了两次电视机，老人都用不明白，包括使用厂商推出的所谓的长辈模式，最终只能加装了老人至少会用的机顶盒。罗永浩称，明明网络节目上有看不完的电视剧，还是只能让老人看传统电视频道。按说打开电视机看电视，这是十分容易的一件事情，然而眼下打开电视机早已经不是简单的按下开关就能收看节目了。开机广告层层阻隔，两套遥控器来回切换，多级菜单如同迷宫，层出不穷的会员弹窗不断干扰。如今不少老年人感慨，电视越来越智能，想看节目却越来越难。本该是陪伴老年人安度闲暇时光的媒介，却给老年人竖起了一道无形的数字门槛。
老年人看电视难，表面上看是操作问题，实则折射出产品设计的适老化短板。智能家电设计常常以年轻人的使用习惯为标准，而忽视了老年群体的需求。厂商追求商业化变现，依靠广告会员获取收益，却忽略了电视最基础的公共视听属性。

如此才能让老年人安心享受数字时代带来的便利。近日，安徽卫视将 AI 生成的短剧《桃花潭记》搬上了电视荧屏，成为国内率先播出 AI 剧集的上星卫视之一。有网友调侃，剧行天下， AI 传万家，有人惊叹太超前了，也有人直言糊弄观众。有观众发现，《桃花潭记》里的角色表情多少有一点木偶感，神态生硬，缺少真人演绎的情感张力。更有观众直接吐槽，播放时画面卡顿，连最基本的技术稳定性都没有解决好，就匆忙上星播出。我常说，影视作品之所以打动人心，靠的是演员眉眼之间的细微动作，也是即兴发挥时那一瞬间的情感爆发。这些东西目前的 AI 还做不到，技术可以模仿皮相，却模仿不了骨子里的人味。更值得警惕的是，当降本压倒了增效，内容品质又由谁来买单呢？电视台面临着经营压力，这是事实。长剧太贵， AI 剧便宜，但是一味的追求低成本，最终伤害的是整个的创作生态。今天的超前，但愿不是用技术的噱头掩盖内容的贫瘠。 AI 可以成为影视创作的翅膀，但不该成为偷懒的借口。技术越发达，我们越需要守护那些只有真人、只有诚意才能传递的温度。毕竟观众坐在电视机前，想看到的从来不是算法的炫技，而是一个能真正打动人心的故事。宁波一位宝马车主因为嫌停车费太贵，183次进出停车场，183次零缴费。他的手法并不高明，每次离场时紧跟前车，趁前车缴费抬杆的瞬间一脚油门冲出去，靠着这套跟车术累计逃费3000多元。落网后他坦言，起初只是侥幸一试，见没有人追究就愈发大胆。然而他最终等来的不是省了3000块钱的得意，而是涉嫌盗窃罪被刑事拘留。有人可能会疑惑，每次逃个十几二十块，加起来才3000，怎么就成犯罪了呢？这恰恰是问题的根源。金额小没人管，次数多查不清，这种侥幸心理正是从小恶滑向大罪的催化剂。事实上，此类案件在全国并不少见。上海一名网约车司机跟车逃费29次被刑拘，江苏一名男子跟车逃费200多次，金额2400多元，被认定涉嫌盗窃罪。南京一男子更是逃了372次，金额12449元，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法律不会因为你每次只拿了一点就放过你，他会看你拿了多少次。多次盗窃的立法初衷，就是要惩治那些单次数额虽小但频繁作案、社会危害性大的人。183次这个数字的本身就是最有力的罪证。无论停车场是人工之手还是电子收费，一车一杆按规缴费从来不是可有可无的选项，而是每位车主必须恪守的法律底线。心存侥幸者，终将被侥幸反噬。近日，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曝光了毒性中药材的销售乱象。安徽亳州市有商户违规代购毒性中药材生附子，通过线下的隐蔽交易，线上商户再以1元链接为掩护，将一些国家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销往全国各地。近年来，一些消费者受到网络和商家的不良营销影响，自行购买服用附子及附子制品，导致多起中毒或死亡事故的发生。今年1月，上海一位35岁的男子网购附子自行熬制中药汤，服用后昏迷，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如此触目惊心的现实，让人不得不审视这些毒性中药材背后的灰色利益链。安徽亳州是重要的中药材集散地，然而近些年来，亳州中药材市场的乱象时有爆出。2023年底，记者在亳州调查发现，部分商家进低价货找次品，甚至不惜掺杂掺假，例如以扁豆染色冒充酸枣仁，回收药渣当药材，然后通过网络电商平台销售。相关报道刊发后，亳州市副市长带队检查，从

严处罚售假商家。种种迹象表明，中药材正成为一个网络化跨区域的新兴市场，所以监管需要与时俱进，只有从法律法规、部门协同和技术支持上进行系统性的重构，才能斩断灰色的利益链，否则类似的曝光和整改循环恐怕还会继续。一场从南到北的抢老人大战正在上演。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截至目前，海南、云南、四川、广西、贵州等省和自治区纷纷出台政策，发力康养旅居产业。一时间，老人似乎成了各地眼中的香饽饽。以前人们听到最多的抢人大戏大多指向年轻人，包括高校毕业生、高端人才等，他们往往代表着创新和未来。如今抢人的风潮指向了老人。据统计，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 3.2 亿，占总人口的 23%。 银发浪潮不再是预言，而是触手可及的社会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抢老人其实是各地在争抢银发经济这块大蛋糕，也是地方政府在老龄化背景下寻找新增长点的经济策略。康养旅居绝非简单的房地产开发或旅游营销，而是一项需要医疗、养老、交通、社区服务等系统性支撑的综合性产业。从报道的案例中可以看到，一些地方在产业基础、医疗配套、公共服务没有跟上的情况下，盲目上马大型康养地产项目，结果入住率惨淡，最后变成烂尾困境。还有一些地方过度依赖候鸟式人群，旺季热闹，淡季冷清，资源效率低，公共服务压力大。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把康养旅居误读成了靠旅居卖房，却忽略了康养二字才是产业的生命线。面对这场银发争夺战，地方政府不宜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需要结合自身禀赋走差异化道路，不盲目跟风建小镇炒房产，而是找准定位，扬长避短，才能避免内卷，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模式。3999元的课程号称可以打开天眼，上完后却没有任何实际效果。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疗愈服务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以心灵疗愈为名的各类疗愈服务涌入线上线下市场，冥想体验、一对一咨询、系列课程等服务形式五花八门。这其中虚假宣传、无证从业、涉嫌欺诈等问题频发。以往的案例已经表明，但凡扯到开天眼、点化等玄学用语，就基本可以断定这种疗愈课程根本没有技术含量，是收割焦虑的忽悠术。3999元打开天眼，这就是疗愈服务行业野蛮生长的一个缩影。从短视频引流到微信群成交，从速成考证到高价收费，一条灰色产业链悄然成型。消费者花出去的是真金白银，换回来的可能是二次的心理创伤。这一行业如果继续在灰色地带游走，受损的恐怕是公众对心理健康服务的基本信任。此前据中新网引述相关研究数据，中国疗愈经济的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万亿元，覆盖人群广泛。这种情况下，当务之急是立规矩，理清服务边界，推动建立基本管理制度、行业标准和负面清单，让疗愈服务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消费者擦亮眼睛固然重要，但比这更重要的是让规矩跑在前面，让疗愈回归服务本质，而不是沦为收割焦虑的灰色生意，这才是疗愈经济该有的样子。今晚7点免费马戏表演，大蟒蛇、18斤的大老鼠。如果你居住在城市小区，或许听到过类似用高音喇叭循环播放的广告。据半月谈报道，近期在国内多地的社区街边或广场上，长鞭劈纸、吞火钻圈等杂耍轮番上演。值得警惕的是，部分表演披着杂技艺术的外衣，目的却是兜售三无药酒和劣质玩具，而且此类演出一般没有安全防护，堪称裸奔式演出。表演时用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节目调动围观人员的情绪，像人和动物互动、
展示鞭弓、火弓、软弓等传统杂耍，以此来消解大众警惕心。等到人气足了，氛围热闹起来，表演迅速转为推销模式，借着鸡腿折断以后抹药重生等戏码，兜售三无的祖传药酒，或是推销小玩具等商品，忽悠观众掏腰包，甚至有的以自残、卖残等方式诱导观众打赏。看似免费的街头演绎，其实就是在设局行骗。传统杂技也沦为了一些人牟利的工具，江湖异路走向了歧路。对于这种违规的街头杂耍，发现它并不难，难的是谁去发现。监管部门有必要联动城管、社区和物业，织密日常巡查的触角，对占道经营、兜售三无产品的行为及时劝阻，依法处置和上报，让传统杂耍回归娱乐助兴、文化展示的本质，需要更严格的规范管理。近日，有着最爱发钱老板之称的河南省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创始人崔培军说，自己企业的一名员工嫌弃母亲不让他参加婚礼，被他当场辞退。事情的经过令人唏嘘，一名员工在结婚时因为觉得母亲给自己丢人，拒绝让母亲参加婚礼。该员工2岁时丧父，由母亲独自抚养长大。崔培军得知后头一下子就炸了，当场决定将该员工辞退，并强调不孝之人企业不养。这件事情往小了说是个人的品德有亏，往大了说，一个人连生养自己的亲妈都能嫌弃，能指望他在工作当中对客户忠诚、对公司负责吗？打一个比方，人品是最底层的操作系统，能力是上面跑的应用，操作系统崩了，应用跑得再快又有什么用呢？当然也有网友质疑，以不孝为由辞退员工是不是侵犯了劳动者权益？这个问题从法律上看，不孝不是法定辞退的理由，企业需要支付相关的赔偿金。但是舆论场上多数网友都站崔老板，这是人心的共情。更何况崔培军并没有让那位母亲受委屈，你的儿子不要你，企业养你，这是真正的人性化、人情味。一把剑一壶酒就可以行走天涯，近期短视频平台上兴起了一股被称为江湖病的创作潮流。创作者通过从现代装束到古代侠客装束的快速切换，配合国风音乐，营造出闯荡江湖的意境。现实当中，许多年轻人面对各种现实压力，生活变成了一条固定的轨道，我们不需要你思考，只需要你执行的职场言论甚嚣尘上，日报、周报、月报、述职报告层层加码，这比单纯的累更让人窒息。于是人们不自觉地向武侠所构建的江湖世界去借取一种有重量的人生，在那样的世界里，一诺千金，恩怨分明，每一次出手都关乎情义与是非的选择，个人行为和宏大的道德意义紧密相连。在这短短几秒的视频当中，我们看到的是重压之下年轻人对自由和远方的向往。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短视频里的快意恩仇治不了现实生活当中的具体难题。如今人工智能替代了大量重复性劳动，未来的人们恐怕会比今天更加渴望找到做事的意义。怎么让更多人在工作和创造里重新找到一份踏实感，一份自己能感知到的分量，这不只是年轻人自己要面对的，也是整个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江湖病最好的解药或许不是放弃幻想，而是把那份对道义的坚守、对自由的向往、对廉洁的渴望一点点活进庸常的岁月里。当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自己的生活中守住一份侠气和善意，那么你我所在之处便是江湖。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

0: 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我州持续深挖内需潜力，消费市场供需两旺，多点开花。上半年多项消费指标增速位居全省前列，为我州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内需动能。
1: 龙井市不断丰富旅游业态，盘活乡村资源，以项目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与兴边富民。
0: 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建设项目目前进入收尾阶段，预计今年九月竣工交付。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2026年以来，我州立足全域统筹、多点布局，打出商文旅体融合、数字电商赋能、惠民政策落地、消费场景升级等一整套促消费组合拳，持续深挖内需潜力。全州消费市场供需两旺，多点开花。上半年多项消费指标增速位居全省前列，为我州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内需动能。近期火热进行中的东北超足球赛事成为城市引流新名片，我州顺势做大票根经济，票根联动平台全面启动。在一分钱吃冷面、东北超票根赠券、出行票根赠券等活动加持下，线上餐饮企业客流提升 10% 以上，畅通体育流量向消费市场转化渠道。此外，不少球迷走进集市、特色商圈品尝朝鲜族美食，选购

0: 特色农产，民宿饭店订单显著增长，绿茵场上竞技酣，赛场之下消费旺，体育赋能消费的效应持续显现。延吉申花冷面荣成店店长赵丽娜：
1: 通过政府这个活动，让我们的申花冷面这个品牌让更多的延吉人和全国的人民知道了，对我们店的口碑的提升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的客流量的话也有明显的提升。
0: 赛事流量转化消费增量，是文旅体育赋能消费的生动缩影。下沉县域直达群众的惠民补贴政策，则从家电市场打开城乡消费增长新空间。走进敦化市供销家电门店内，各类一级能效家电整齐陈列，导购员正向消费者讲解产品性能，店内同步开展线上直播带货，主播实时介绍家电款式、团购福利和国补优惠政策。消费者通过手机浏览微信小程序观看线上直播，足不出户即可挑选心仪家电，咨询选购事宜。敦化市消费者冯彦超：
2: 供销家电线上渠道弄得非常好，在家刷手机就能选择各类家电，线上下单价格划算，送货安装一条龙，省心又省事。
0: 供销家电依托自有大型仓储，货源充足，品类丰富，工作人员按需调配货品，统一装车，专车直达城区及各乡镇，畅通乡村配送渠道。同时全面落实家电以旧换新惠民政策，搭建全域售后保障体系，24小时响应群众需求，让城乡群众享受均等贴心的家电消费服务。敦化市供销家电广场店店长丁薇薇：
3: 我们现在用线上抖音直播、微信小视频、快手视频、小红书等平台呢，为市民带来方便快捷的便民购物方式。通过线上直播平台，我们全年完成的成交量呢20万次以上。下单后呢，我们免费服务上门安装调试，后续还有完善的售后，极大的方便了广大敦城老百姓。
0: 年初以来，我州商务部门多措并举，激活消费活力，聚焦节庆消费节点，举办乐购新春、幸福在即、新春消费季等主题促销10余场，引导企业联动开展促销活动超500场。上半年全州核销使用消费券2800万元，拉动销售6.02亿元，组织汽车、家电、家装企业开展以旧换新、进商圈、进高校、进房交会等活动10场，推动以旧换新政策精准直达。上半年使用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9000万元，撬动整体消费10.5亿元。一组组亮眼数据，一个个火热场景，充分展现我州消费市场强劲的复苏韧性与内生动力。今年上半年，全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175.4亿元，增长3.8%。增速位居全省第一位，线上社零额实现74.1亿元，增长6.2%，增速位居全省第二位。从全域统筹的政策体系到遍地开花的特色消费场景，从线上数字渠道拓宽销路到线下城乡商贸配套持续完善，我州以系统化全方位举措持续激活内需市场。下一步，全州将不断丰富消费载体，创新消费模式，持续释放消费增长动能，以消费提质带动全州经济稳步前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4: 近年来，龙井市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底蕴深厚的民俗文化、独特的边境风貌，不断丰富旅游业态，盘活乡村资源，以项目赋能龙井文旅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与兴边富民。走进位于帽儿山下的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一派忙碌景象，工人和大型机械设备正在做最后的收尾工作。8月4号，这座集非遗传承、美食市集、宫廷文旅、私汤民宿、研学会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民俗度假区将正式开门迎客。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家财集团品牌中心总监韩顺：
5: 现在落成的一期的41栋半山岳民宿，还有二期的

0: 我们的长津宫，然后六道市集、大同街三个项目。开业的话会有两个沉浸式大剧的一个展现，那我们在一楼的时候会有一个原定三生的一个戏剧，在三楼会有一个海蓝儿女的戏剧，主要是讲述的本地的一些抗战的剧情。二楼我们会有一些朝鲜族的旅拍。
1: 41套半山岳私汤民宿依山而建，错落有致，灰瓦白墙还原朝鲜族传统民居风貌，石原院墙保留山林开阔视野，私密性与氛围感兼具。每套民宿标配传统朝鲜族暖炕、独立私汤院落，依托优质山林生态资源，主打高端私密康养度假，适配家庭出游、亲友旅居、小型团建等多元需求。园区中轴线地标建筑长津宫恢弘大气，复刻传统朝鲜族宫殿建筑规制，重檐飞角，古韵悠长。同时建筑内还配套朝衣体验馆、朝鲜族传统服饰旅拍体验馆、非遗文化长廊等。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家财集团品牌中心总监韩顺：
0: 六道市集主要是入驻的商家是我们本地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和小吃，现在入驻的商家大概是67家。那大同街这边入驻了28家，主要是本地的一些非遗的一些文创产品。
1: 据了解，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分3期规划建设，目前1、2期已全面竣工，3期包括古村落、夜游森林，后续开发建设项目包括度假酒店、戏雪乐园正在规划，届时将形成4期全时段文旅产品矩阵。一边是山水民俗，一边是边境风貌，在国331延边龙井段边境风景廊道上，开山屯镇玉良田精品民宿项目依托独特的界江风光、红色底蕴、朝鲜族民俗与贡米农耕资源，盘活闲置农房，激活乡村资源。项目创新采用两村差异化布局模式，联动良田百世运动假日景区一体化运营，光昭村主打红色民俗旅居、露营咖啡空间，改造百年老厂房建成红色民俗文化体验中心，船口村打造特色民宿、1200米沿江景观木栈道，串联起两村田园风光，形成沉浸式边境慢行游览环线。目前船口村新增民宿软装进入收尾阶段，预计8月底正式投入运营。玉良田精品民宿项目运营经理露露：
2: 玉良田精品民宿项目现在正在运营的民宿共计16间，随着我们的预订量不断增加，在今年我们在船口村又增加了5间，船口村和光照村共计的营业民宿能够达到21间。我们在两个村子同时布置了像稻田咖啡厅以及船口村的精品生态餐厅，为我们的游客在住宿之余提供非常丰富餐饮的体验。
1: 据了解，项目投运后年均可接待游客15000人次，年预估营业收入600万元，可创造税收120万元。一山一水绘美景，边境民俗换新机。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与国331玉良田精品民宿两大重点项目的落地运营，进一步丰富了延边文旅产品体系，延伸文旅产业链条。未来龙井市还将持续盘活生态民俗边境特色资源，持续推进文旅项目提质增效，以产业兴旺赋能乡村振兴，夯实富民兴边根基，推动延边全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明确筑牢共有精神家园，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和文化基础。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和文化基础。本法第二章对主要举措作出规定，主要包括：一是明确国家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引导各族群众坚定5个认同，即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组织开展五史宣传教育，即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 引导

0: 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五观，即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二是明确国家引导各族群众增进中华文化认同，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推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三是明确国家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分别对教育教学用语用字、公务用语用字、公共场合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等作出具体规定。按照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原则，对国家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等作出规定。四是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行政部门在教育教学、教材编写中落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高等学校、科研机构、新闻媒体等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五是凝聚港澳台侨等力量，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 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建设项目目前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今年九月竣工交付。项目建成后将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增强极危重症救治水平，为居民提供更高效便捷的医疗保障，缓解群众看病难的问题。项目坐落于延吉市东明新城东侧紫玉东方小区西南侧，总投资 1.96 亿元，占地面积 2.1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门急诊综合楼、内科住院楼及配套附属用房，建成后可容纳180张床位。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是一所综合性二级公立医院，由原肛肠医院、诺布尔口腔医院整合升级组建，医院重点开展肛肠科、眼科、口腔科、中医科、内科等基础诊疗服务。据了解，该项目于2023年9月正式开工，当前主体结构已全面封顶，内外科楼、室内硬装、门窗安装、外墙大理石等工序均已完工，各项收尾工作有序推进。项目投用后，将进一步整合优化全市医疗资源，增强区域极危重症救治水平，有效缓解群众就医难题。同时，医院同步布局医养项目，依托公立医院医疗资源优势，助力延吉市医养融合发展。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党委书记任虎林：
2: 医院建成后，能够有效缓解延市现有医疗压力，解决建工街道居民就医医疗的迫切需求，承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服务职能，为居民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利用公立医院的服务优势，大力推动延市医养结合事业的发展，为泉州人民健康保驾护航。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0: 7月31号，由省工信厅指导、州工信局主办、延边广电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第11届创客中国吉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延边分赛总决赛在延吉圆满落下帷幕。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赵博出席本次大赛并致辞，州政协副主席李东浩出席本次大赛。本次大赛旨在激发创新潜力，集聚创业资源，通过发掘培育优秀项目、团队及企业，催生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提升中小企业创新能力与专业化水平，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实现延边高质量发展聚势蓄能。大赛分为企业组和创业组两个组别，总共22个项目成功入围，涵盖生物医药、医疗器械、智能制造、特色农业、文创产品等领域的优秀项目在决赛亮相，通过精彩的路演及答辩，全面展示了项目的创新点、技术实现可行性、市场前景及社会意义。最终，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合力新生注射用核糖核酸二全维度创新升级项目，智护领航团队的智护心安基于 ERA 的居家医疗辅助综合智能体项目，分别获得企业组和创业组一等奖。

0: 据了解，后续州工信局将对参赛优秀项目提供宣传展示，投融资对接、孵化基地入驻、成果转化、市场开拓等一站式服务，构建以赛促创培育体系，优秀创客团队可优先获得人才项目推荐，助力项目落地发展。同时，赛事还将择优推选获奖企业与团队参加省级复赛，力争在更高舞台上展现延边创新创业风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朴永杰、李香花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朴香梅作词、崔军作曲的延边原创歌曲《东方晨现》。作为一首根植于延边边境城市的原创作品，《东方晨现》不仅传递了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也展现了珲春多元民族文化交融之城的精神风。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遵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2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0:30。
1: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
1: 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蒙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资讯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吉言律师事务所赵廷发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赵律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看法的夫妻离异后一方向另一方支付的子女教育辅导费是借款还是赠与呢？武先生和王女士原是夫妻，2021年9月经法院调解离婚，协议王女士自行抚养婚生女。王女士于2024年2月以提高女儿学习成绩需要交课外辅导费为由，通过微信向武先生借款4000元。王女士于2024年3月通过微信还款1000元时，武先生没有收取。2024年6月，王女士联系武先生说，女儿准备报考报啊暑假班，还需要借款1000元。武先生呢随即转账2000元。后来王女士再婚，武先生多次催要欠款，王女士同意还款，但没有实际履行。武先生为此诉讼到法院，要求王女士偿还借款6000元。王女士辩解说，这个款项啊是武先生对女儿的赠与，不同意偿还。那赵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2: 好的，这是一起民间借贷与抚养费竞合的案件。
1: 嗯，
2: 那么我们说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信，恪守承诺。王女士以女儿需要交辅导费为由，明确表示向吴先生借款，吴先生转账支付，王女士已进行部分偿还，应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双方在离婚协议已明确约定由王女士独自对女儿进行抚养，且对女儿课外辅导费的负担做出明确约定，那么王女士自案涉款项为用于女儿课外辅导费支出的借款，而后又变成其赠与的行为违背诚信，那么法院对其抗辩意见依法不予采纳。王女士女儿为提高学习成绩确实存在课外辅导费培训支出，武先生未接收王女士通过微信向其还款的1000元，又在王女士借款1000元时主动转账2000元，可以认定武先生是通过微信退还王女士的1000元和超出王女士借款意愿的1000元系作为父亲对女儿辅导费的自愿承担，那么上述2000元应认定武先生向王女士的转账总额为6000元中予以扣减，故法院判令王女士向武先生返还借款4000元，故作出上述判决。那么双方当事人目前均已服判息讼，并且自行已经履行完毕。
1: 嗯，啊，那赵律师刚刚讲过了，确实呢，6000元的这个款项当中啊，法院是判令王女士呢是要归还啊4000元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我们通过案例呢，再为大家讲解一下。刚刚呢，赵律师也提到，民间借贷呢是指啊，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进行的一个资金融通的行为，借款人请求借款并承诺偿还。出借人没有表示是赠与并交付借款的，应该认定双方借款合同成立。那本案当中呢，借款人已经做出借款的真实意思表示，出借人将款项交予借款人之后，应认定双方间借贷关系成立并且生效。因借贷双方曾存在夫妻关系， 借款人以子女支出课外辅导费为由向出借人借款，借款人偿还部分借款，出借人自愿不予接受。

0: 我们另外呢啊，我们还要讲到对同一借款用途为由，出借人超出借款人借款金额交付的部分，因借款人对超出部分不存在借款意思表示，也应认定为对该超出部分是出借人的自愿承担。出借人与借款人虽然离婚时已经约定由借款人承担子女的抚养费，但出借人自愿承担子女的部分辅导费支出，是其主动履行抚养责任啊。这一行为和赠与、表示无偿、给予、受赠人明示接受的赠与行为是不同的法律关系，所以呢，借款人以赠与抗辩不同意还款的理由，法院依法是不予采信的，也是依法判令借款人呢按照欠款的金额履行了清偿责任。
1: 是的，
0: 嗯。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烧一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吉言律师事务所赵廷发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下面的案例。签订调解协议后，随即将房屋卖给儿子，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呢？2022年1月，张某因索要工程款，将王某起诉到法院。经调解，两人最终就欠款数额和偿还时间达成一致，并且呢签订了调解协议，约定3个月内将20万多元的欠款支付完毕。法院出具了调解书。2天后，王某就和自己的儿子王某一啊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将自己名下一处房产以19万元的价格出售给王某一，并且呢根据约定，王某一需要在当天向王某账户支付全部购房款。签订合同的当天，王某将该房产过户到了王某一的名下，王某一随即呢以该房产为担保向银行办理了抵押借款17.8万元。第二天，王某一将17.8万元的抵押借款转给了王某，王某没有归还张某工程款。因王某迟迟没有履行调解书的支付义务，张某得知两人的房屋交易行为后，为了保障债权权益，以恶意串通转移财产为由诉讼到法院，要求啊确认王某和王某一之间的买卖合同是无效的。那赵律师，您看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按时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呢？那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这起案件呢？
1: 好的，这是一起恶意串通损害债权利益并且可撤销的案件。那么从合同签订时间上看，被告王某于2022年1月9日与原告张某签订调解协议，协商一致，确定还款计划。同日呢，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被告王某与其子王某一在2日后，即1月11日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并在未支付房款的情况下，于签订买卖合同当日办理转移登记。从合同约定及签订的情况看，开庭时法庭云询问了王某一合同签订的细节，如签订买卖合同时去不动产登记中心的顺序，签订买卖合同的地点，被告王某一均称忘记了，对房屋价款也确定不清楚。从合同履行看，合同约定乙方将房款19万于2022年1月11日前存入甲方账户，那么法庭询问了支付方式，被告王某一回复首期是分期首付款

0: 是分期支付，后期是银行的抵押贷款。如有银行转账、微信转账也有线下，但法庭要求被告提交实际支付房款的证明。被告王某一提交房屋担保借款合同及银行发放17.8万元后，向被告王某转账并备注购付房款的凭证，并未有签订合同当天支付款项的证据，不符合合同约定及房屋买卖的习惯。那么从房屋使用情况看，合同签订后，被告王某一并未在房屋内居住使用，而由其亲属居住。结合被告王某一、王某的特殊身份关系，法院最终认定被告王某与王某一之间未有真实的房屋买卖意思表示。那么结合合同签订时间、履行情况，法院认为被告王某与王某一有恶意串通损害原告陈某合法权益的情形，那么认定双方签订的不动产买卖合同无效。主持人。
1: 是的，那赵律师已经讲过了，法院认为啊，被告王某以及和他的儿子是有恶意串通行为啊，所以呢最终是啊两人签订的不动产买卖合同是无效的。房屋买卖呢是基于啊民事主体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对房屋的价款、交付时间等进行约定的有偿交易行为。就合同效力而言，基于啊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鼓励交易，只要双方有房屋买卖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呢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即为合法有效，对于双方都产生法律约束力。但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包括呢赵律师刚刚已经讲解的行为人呢与相对人恶意串通的，就像把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在司法实践当中，认定恶意串通需要结合具体案件的事实，综合考虑合同签订的背景、交易价格、当事人关系、履行情况等因素。结合本案呢，张某对王某享有债权，王某作为出卖人和自己的儿子王某一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虽然在形式上符合房屋买卖的交易特征，但综合考虑合同签订主体之间的特殊身份关系、签订时间以及呢履行情况等，双方并没有买卖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法院呢据此认定被告王某和他的儿子王某一有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张某合法权益的情形，双方签订的不动产买卖合同是无效的啊。所以呢啊，经过今天的案例啊，我们也提示大家，确实这一行为呢也是比较明显的啊，我们还是不建议大家啊，有这样的操作，是吧，赵律师？
0: 违背诚信了，
1: 是的，是的，
2: 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并对公职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村居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相应规定。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吉言律师事务所赵廷发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为大家解读民法典，学员误操作致人受伤，培训机构要担责吗？学员小刚和小王在培训机构老师的指导下互相练习拔罐的时候，误将啊外观一样的酒精容器当做了拔罐器来使用，致使呢酒精泼洒起火，将小王的背部烧伤。因就赔偿事宜没能达成一致意见，小王将培训机构和小刚诉讼到法院。练习拔罐误操作

0: 致呢人员受伤。那赵律师，你看培训机构他需要担责吗？
1: 首先培训机构肯定是要担责的。那么我们结合民法典展开一下小刚应承担赔偿责任以及双方的过错程度来进行解读。首先呢，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明确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承担侵权责任。那么民法典第1172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的，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担责。那么本案中，培训机构在实操教学过程中未规定酒精使用流程，未提供固定酒精容器的操作台，且酒精容器没有明显标志，与拔罐使用的容器均为透明的玻璃罐，致使学员误将其当作拔罐器使用，是此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而小刚操作失误，本应使用罐口向下的拔罐器进行拔罐操作，却使用了罐口向上的酒精容器，那么对小王被烧伤亦存在过错，因此结合双方的过错程度，酌定由培训机构和小刚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也就是均责应该是。
0: 是的，那赵律师已经讲到了，确实呢，培训机构在这一起这个导致人员受伤的事件当中呢，确实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
1: 是的，
2: 伟大是什么？是万丈光芒，也可以是微光力量，是改变世界的成就，也可以是脚踏实地的奋斗，在无数次重复的坚守中。平凡也能铸就伟大。当你经历着日复一日的苦涩，却不忘守住一方风味的初心，这是平凡的伟大。当你片刻不停，使命必达，却顾不上一日三餐，这是平凡的伟大。当你坚守三尺讲台，想插上翅膀，这是平凡的伟大。当你为生命挺身而出，却将危险留给自己，这是平凡的伟大。也许你我只是平凡渺小的个体，但每个认真生活的细节都在向时代证明，我们可能平凡，却也足够伟大。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生活守护者。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关注普法小贴士。那以往呢，我们都提示大家这个提供这个身份证复印件的时候尽量大家在身份证的复印件上复明需要用什么样的用途。那如果有人要求您在白纸上随意的签名，结果呢你又被坑了，那你是否需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赵律师为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
1: 好的，此种操作风险极大。那么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空白纸上签字的行为应视为放弃审慎注意义务，属于对相对人在空白处任意添加内容的授权，具有概括授权的性质，存在极大的法律风险。那么日常经济活动中若确有需要在白纸上签名，务必在签名旁边备注用途，就像主持人刚才明确说的，此处签名仅作为如何如何使用，并要求相对人提供收条，注明收到自己空白纸的页数及用途。填写内容时不要留下空白，特别是正文和签名之间不要有太多空白。填写款项数额时一定要大写，可以在后面括号内备注小写。行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那么在白纸上签名若被他人盗用、冒用、伪造欠条借据、保证合同等文件，基于民事案件的优势证据规则，签字人虽有进行抗辩的权利，如其他证据证明纸张书写内容

0: 是真实意思表示需要承担代收的风险。
1: 嗯，是的，那赵律师已经给大家说明得很详细了，所以呢，我们提示大家，在白纸上签名，如果被他人盗用和冒用啊，啊，这个绝对啊，自己是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所以呢，我们提示大家，
0: 很难解释
1: 啊，是的，很难说明啊，也是很难提供相应的证据的。所以呢，提示大家签字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啊赵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2: 那是年少时便深植内心的种子，那是挺身而出时坚定的信念。
3: 非常难得的一天，中国队加油！
2: 那是激流勇进时豪迈的宣言。
4: 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一战。
2: 那是愿用一生去捍卫的尊严。
4: 边疆有我，领土不可移。
2: 爱国之情融于血脉，历久弥坚。
5: 巨大方巾向光耀我。
2: 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与祖国同在。安全连着千家万户，安全是幸福的基石，安全需要我们共同守护，人人安全，家家幸福。
6: 民族医药文化，
7: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6: 美丽延边，
7: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8: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9: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心脏健康是守护生命的核心防线，而心脏病作为中老年群体高发的慢性疾病，早已经成为了威胁健康的头号杀手。今天呢，咱们就聊聊心脏病的危害、症状、高发人群以及科学治疗的方案，更要向大家隆重介绍吉泰中医在心脏疾病诊疗领域的权威专家， 吉泰中医的院长素春良素院长，一位用35年临床经验守护无数患者心脏健康的中医名家。可能有些听众啊，对素院长的认知还停留在骨关节疾病的治疗上，但其实素院长在心脏病诊疗方面的造诣同样深厚。素院长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为他深耕心脏病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5年来呢，他始终坚守在临床的一线，从出诊辨证、方案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对冠心病、脑中风、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心脏病、心肌病等各类心脏相关的疾病的发病规律、辨证要点和治疗核心都了如指掌。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素院长不仅医术精湛，更在行业内享有极高的声誉。他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诊疗研讨会，与北京、上海等地的顶尖中医专家同台交流，带回了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让本地的患者不用远赴外地就能享受到国家级的诊疗服务。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素院长既继承了老一辈中医的标本兼治、整体调理、治疗心脏病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对心血管疾病的病理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辨证施治、中西融合的治疗体系。无论是常见的冠心病、心绞痛，还是疑难的顽固性心律失常、慢性心衰，他都能精准地找到病因，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摆脱病痛折磨。素院长的主治领域呢，包括围绕心脏病展开的覆盖了中老年群体的常见的各类心脏及相关血管疾病，疗效备受患者的认可。对于冠心病的患者，很多人呢常出现胸闷、胸痛、心慌、气短，尤其是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严重时还会出现压榨样的胸痛、大汗淋漓，甚至放射到肩背、下颌等部位。经过素院长的综合治疗后呢，多数患者都能在短期内缓解症状，长期调理后病情稳定，复发率大幅降低。对于心律失常的患者，如早搏、房颤等，常见症状呢多为心慌、心悸、头晕，严重时会出现眼前发黑、昏厥。素院长通过中药调理，结合针灸、穴位注射等特色疗法，能有效调节心脏的节律，改善心肌供血，让患者摆脱心脏乱跳的困扰。而心脏疾病常与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疾病相互影响，素院长的全面诊疗能力能更好地为患者提供整体调理的方案，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降低心脏疾病复发的风险。很多心脏疾病患者辗转多家医院，服用了很多药物仍然效果不理想，在慕名来到吉泰中医找素院长之后，都得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下面咱们就深入聊聊心脏病。心脏啊，就像咱们身体的发动机，日夜不停地泵血，为全身的器官提供氧气和营养。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诸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危险因素的影响，这个发动机的油路啊会逐渐的堵塞，电路呢也有可能出现紊乱，零件当然也会老化受损，进而呢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心脏病的症状啊往往隐蔽但却很致命， 大家呢

一定要重视，这是早发现早干预的关键。第一个典型症状呢是胸痛或者胸闷，这是冠心病心梗的核心信号。冠心病的患者的胸痛呢多在胸骨后或左胸部，呈现压榨样、紧缩样、憋闷感，部分患者呢会描述为像有重物压在胸口，通常持续数分钟，活动后或者情绪激动的时候或者饱餐后都容易诱发，休息后呢可以缓解，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部分中老年患者的胸痛呈现不典型的症状，可能表现为上腹部的不适、恶心、呕吐，所以容易被误诊为胃病。还有的呢会出现肩背部的疼痛、下颌的疼痛、颈部的疼痛，甚至是牙痛，很容易呢就被忽视或者误诊。而心梗发作的时候，这个胸痛啊会更加的剧烈，持续时间呢通常会超过15分钟，休息或者含服硝酸甘油等无法缓解，还会伴随大汗淋漓、呼吸困难，甚至有濒死感。这个时候啊必须立即就医，每延迟一分钟，心肌细胞啊都会有大量死亡，甚至危及生命。第二个常见症状呢是心慌心悸，感觉心脏跳动的过快过慢不规律，就像漏了一拍或者乱跳或者跳得特别的重，这是心律失常的典型表现，常见于早搏、房颤等疾病。轻度患者呢可能仅在安静的时候会感觉到，严重时呢可能会伴随着头晕、眼前发黑、站立不稳，甚至晕厥。很多患者误以为心慌是年纪大了或者没休息好，殊不知这可能是心脏传导系统出现了问题的信号，如果长期的忽视可能引发恶性的心律失常，导致心脏不可逆的损伤。第三个症状呢是呼吸困难、气短，这是心力衰竭的典型表现，说明心脏的供血功能呢已经下降了，无法满足身体的供血供氧需求。早期患者呢可能仅在活动后出现气短，比如爬楼梯、快走都得需要停下来喘气，随着病情加重会发展为平地行走也气短，甚至平躺时呼吸困难，需要垫高枕头才能入睡，严重时会在夜间被憋醒，必须坐起来呢才能缓解。这一症状啊容易被误诊为支气管炎、哮喘等等，但实际上啊这是心脏功能受损的严重信号，如果不及时干预呢会容易发展为重度的心衰。此外心脏病呢还有很多隐蔽的症状同样需要警惕，比如不明原因的疲劳乏力，稍微活动就觉得累，连做家务啊散步啊都力不从心，这是因为心脏泵血呢不足，所以全身的器官缺氧导致的。还有夜间盗汗、失眠多梦，尤其是夜间憋醒后啊难以入睡，加上下肢水肿，按压小腿前侧或脚踝会出现凹陷且长时间不恢复，这是心衰导致血液回流受阻的表现。另外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头晕头痛也可能是心脏供血不足影响脑部功能的信号，这些症状呢往往被中老年人误以为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信号可能正在预示着心脏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咱们再来看看哪些人是心脏病的高发人群。第一，年龄是核心风险因素。第二，有基础疾病史的人群是高危中的高危，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是引发心脏病的

三大元凶，被称为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三连征。第三呢，不良生活习惯是心脏病的加速器，咱们得好好说说。首先就是长期吸烟的人群，再说过量饮酒也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导致血压升高，心率加快。长期饮酒呢，还会损伤心肌细胞，引发酒精性心肌病、心律失常等等问题。久坐不动、缺乏运动的人群呢，心肌功能也会逐渐的衰退，血管的弹性下降。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呢，也会导致内分泌紊乱，容易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加快，让心脏得不到充分的休息。饮食呢，喜欢高油、高盐、高糖的人群呢，容易导致肥胖，这是心脏病治疗的一个基础，贯穿于整个治疗过程。这些药物呢，能够有效的控制症状，延缓病情的进展，但部分药物存在一定的副作用，比如抗血螨药呢，它可能增加出血的风险，调脂药呢，还可能影响肝肾的功能，降压药还有可能有咳嗽、头晕、乏力、发热、腿肿等副作用，且这些药都需要长期服用，不能随意的停药或者换药。总体来说，现代医学在心脏病的急性救治和症状控制方面呢，优势很明显，但在改善患者体质、预防复发、减少药物副作用等方面呢，存在了一定的局限性。而中医治疗心脏病的优势正在于此，中医讲究辨证论治、整体调理，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实现标本兼治。中医认为心脏病的根本原因是气血亏虚、肝肾不足、痰瘀互结、寒凝气滞等等。治疗呢，不仅要缓解表面的胸闷、胸痛、心慌等等症状，更要调理脏腑功能，疏通气血经络，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可能有些人会问，那到底该怎么治疗才好呢？答案是选择综合治疗。单一的治疗方式呢，往往都存在局限性，而吉泰中医的素春梁院长正是心脏疾病综合治疗领域的权威专家。35年的临床经验让他深刻认识到，心脏疾病啊，病因复杂，个体差异大，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只有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因此，素院长的核心优势就是个体化综合治疗，根据每位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轻重、症状特点、病程长短，甚至生活习惯等，量身定制治疗方案，实现快速缓解症状、根本调理机能、巩固预防复发的三步走目标。素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之所以疗效显著，关键在于辨证精准、方案灵活、标本兼顾。他会为每位患者建立详细的病历档案，定期随访，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确保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无数患者在他的治疗下重新恢复了健康，享受正常的生活。说到这里呢，咱们就不妨分享两个真实的患者案例。这些个案例呢，能更直观地让大家感受到素院长精准的辨证功底和高超医术。第一个案例啊，是90岁的张老先生。头两年呢，老人因为反复胸痛四处求医，还专门去了延边医院做胸部的 CT 和全套心脏检查，可检查结果呢，却没有明确病因，这让老人和家人既是着急又是无奈。后来通过熟人介绍，慕名找到了素院长。素院长没有局限于西医的检查报告，而是通过细致的舌诊和脉诊发现了关键问题。虽然当时西医没能给出明确的诊断，但中医辨证已经精准抓住了问题的根源。经过素院长的针对性治疗，
老人的胸痛很快

0: 得到了缓解。更让人佩服的是，当时苏院长就特意提醒老人和家人，从脉诊和舌诊的情况来看，老人家后续大概率会出现心脏相关的器质性病变，一定要多加留意，定期监测。果不其然，今年春天老人突发了严重的心梗，虽然及时进行了支架手术，但术后依然被乏力、胸闷、气短等不适症状所困扰。无奈之下，老人的家人再次带着老人找到了苏院长求助。经过苏院长2个月的个体化综合治疗，现在老人的所有不适症状都已经明显恢复，目前还在坚持巩固治疗，再遵医嘱服用1个月的中药，就能基本实现康复了。还有一位57岁的苏女士，是通过朋友推荐来到济泰中医的。她一开始找上门是想治疗腰疼，可苏院长在问诊和检查的过程中呢，却发现苏女士的甲减和失眠的情况也同步好转。现在苏女士为了让身体恢复得更彻底，还在坚持医嘱用药，对治疗效果呢特别的满意，经常跟身边的人夸赞苏院长辩证准，医术高。最后给大家总结几点核心要点。第一，心脏病的典型症状呢是胸痛、胸闷、心慌、气短、呼吸困难、疲劳乏力、下肢水肿，尤其是出现活动后加重、夜间憋醒、胸痛放射等情况的时候，一定要立即就医，切勿拖延。第二，心脏病的危害极大，急性发作呢可能导致心梗、中风、心脏骤停，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第三，年龄、基础病史、不良的生活习惯、家族遗传、情绪压力等是心脏病的高发风险因素，只要符合其中2项及以上，就属于高危人群了，一定要定期体检，做好预防筛查。第四，济泰中医素春良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融合了中医、中药、针灸、艾灸等特色疗法，结合现代医学的优势，辨证精准，疗效显著，能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诊疗服务。第五，日常预防呢也至关重要，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定期监测，戒烟限酒，远离二手烟，保持规律的运动，比如散步啊、太极拳等温和运动，避免剧烈运动，饮食要清淡，减少高油、高盐、高糖食物的摄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全谷物和优质蛋白，保持情绪稳定，避免过度紧张、焦虑、愤怒，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定期进行心脏健康的检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心脏疾病所困扰，不妨现在就拨打济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预约素院长的专家号，让专业的医生为您的心脏健康保驾护航。关注济泰中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济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济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济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济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5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济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济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

0: 1-800-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说实话啊，此时此刻呢，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也想跟大伙儿呢多聊几句。怎么回事呢？昨天晚上啊，我们隔壁单元的一个年轻人38岁突然心梗过世了。我听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还是个开公司的，家境也不错，人品也非常好。我爱人和他爱人见面呢也都会打招呼啊，只是不太熟，没有太多的走动。说是这个男的呀，之前呢就有心脏病，但是症状不明显，也没怎么在意啊。那咱们现在呢也都知道，这年轻人呢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熬夜喝酒应酬啊特别多啊。别说身上本身就有基础病了，就是没有基础病的，在这种情况下都可能罹患各种疾病。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昨天晚上啊出去应酬喝酒啊，喝到后半夜才回家，回家之后啊老婆孩子都睡着了，

他就在沙发上凑合了一宿，结果就是这么一凑合，人就没了。早上发现的时候人都硬了，才38岁啊，你说留下这两个孩子都可怜。我爱人早早的呢过去帮着忙活了一早上，说那个男的的母亲呢哭晕了好几次，媳妇呢更是目光呆滞不知所措，两个孩子在亲属的怀里一脸茫然的看着大人，你说这可怎么办呢？说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就这么突然的就撒手人寰了，啊，丢下了老老小小一家子人。咱老话讲说人生三大悲剧，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都让这一个家庭给摊上了。说实话，我从医20多年了，我接受不了的就是这种因为突发疾病英年早逝的情况。38岁啊，听众朋友们，说实话，我的心里就现在我都感觉特别堵得慌。心脏病突发心梗，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悄无声息的就被剥夺了。作为一名医者，无论你之前救治过多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病患，也无论你曾经啊挽救过多少几近支离破碎的家庭，可是一旦让你遇到了这种明明只要你毫无顾忌的叮嘱几句，你就可以避免这个悲剧意外的发生，却终是没有去做，没能阻止悲剧。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在我心里啊，我都感觉自己是那么的渺小，我的力量是那么的薄弱。所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啊，我也是无比的珍惜就每一次能够在广播中跟大家讲解如何治疗老慢病的这个机会。虽然呢古语有医不叩门的说法，但是就当今这个时代，若是每一位医生啊都能安心的坐在医院的门诊里边，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不挂我的号我不给你看病，我多说一句话我都不说，那这种人间悲剧依然还会继续上演，并且会愈演愈烈。所以我也是通过今天的这个突发事件，坚定了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传递健康知识去病方法的决心。我要唤醒更多的认为自己还年轻不把身体当回事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一定要珍爱自己的生命，要保护好我们的健康，要守护好我们的亲人，毕竟你们的性命都不是自个儿的，上有老下有小，你这一个不在意，你熬夜了，你酗酒了，睡一觉撒手人寰了，父母妻儿怎么去面对呀？想过吗？同时的话，我也觉得有必要啊，给大伙儿科普一下，心梗发作之前啊，咱们机体会给我们释放出哪些信号。如果说我们能够了解并及时的洞察，重视起来，给予处理，兴许的话就能保住我们这一条性命。比如听众朋友要记住啊，我们有不明原因的啊，就最近我这几天的话呢，我就感觉心慌胸闷，或者说胸部的话呢有这个刺痛感，但这种痛感呢很短暂，一般就是一两秒就消失了。又或者说呀，你劳累的时候感觉这个心前区疼痛，或者说咱们这个左背部出现放射性的这种疼痛，我们都需要引起注意。还有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坐起来，哎，感觉到我这胸部特别难受，饭后我这个胸骨后啊就感觉到有憋胀的厉害，有的时候都冒着汗啊。也或者说呢，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到什么呢？呼吸困难，不能平躺着啊。再有情绪激动的时候，有明显的哎心口窝这个地方胸部啊就感觉不舒服，走路时间稍长点啊，咱走得快点就感觉胸闷气喘啊，心跳加快，甚至说出现了浑身无力。你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都得注意了。你包括这个牙疼，我告诉大家伙啊，这牙疼有可能都是心梗的前兆啊。如果说你是牙周炎导致的牙疼，一般这个疼啊它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如果说你这个牙疼啊它疼个两三分钟就不疼了，那我们这时候就要警惕了，你可能是心梗要发作了，它是心梗发作前的一个预兆。还包括呢，有的人在心梗之前呢会出现胃胀、反酸。

般的这些症状，啊，就是总感觉烧心，心口窝到嗓子眼这么一条啊，就总感觉有这个烧灼感，时不时的还会打嗝。那你今天要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本身呢，我们要有这个，比如说动脉硬化的问题，千万要警惕了。90%的心肌梗死的话呢，都是有这些危险因素的存在而导致的。我们说九大危险因素啊，注意了，血脂异常，我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你血脂异常，你就得小心啊。还有吸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别的地儿不胖，就这肚子大的，或者说缺乏运动的人群，饮食中蔬菜水果摄取量不足的啊，再或者说就是紧张压力大的，整天的就是郁郁寡欢的啊，以及过量的饮酒过于劳累的，就这九个危险因素咱们大家伙要注意。那接下来的话呢，李老师啊，就帮咱们大家伙分析分析这些引发咱们心梗发生的因素根源啊，到底在哪儿。我刚才呢首先提到的是血脂异常的人群，要知道你只要血脂异常，就标志着咱们这个人的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你吃进来的肥肉油脂你吸收不了啊，你又没有及时的把它代谢掉，时间长了它变成什么，变成脂浊血浊，并且迅速的在咱们全身开始扩散，尤其是在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到医院一验血，血脂、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都高了。再有吸烟的人，他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带来一定的负荷，藏血滤血的能力啊会下降，那血液里边的垃圾血浊就会增多，那你这个血浊一旦增多了，血脉它就容易淤堵了。再说糖尿病，糖尿病中医认为那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他是无法消化利用糖分的，那脾是干啥的呀，是不是就是管吸收和运化的。同时的话呢，糖尿病也是肝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的尿液当中有糖，所以它也叫什么代谢性疾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糖尿病患者这糖浊泛滥了，说明什么，解毒能力差啊，这都是肝肾功能因为浊污堆积影响引发的功能下降减退之后的结果啊。再有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呀，它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呢叫它眩晕头痛啊，这往往呢跟情志失调、饮食不节、久病过劳、年老体虚这几个因素有关啊，所以它还是脾胃和肝肾的问题。那肚子大的专门腹型肥胖的这种人群，我们中医上认为这跟脾气亏虚有关，脾气不足容易产生湿浊之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湿气重，你看那个大胖子肚子大的湿气都非常重，这还是跟脾有关系啊。再说呢，缺乏运动的，我们都知道缺乏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对吧，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常说的，说咱吃完饭了呀，咱们出去消消食儿，哎，出去溜达溜达促进消化，有这话吧啊，那你总也不运动的话，你消化不良了，它也会给咱这个脾胃带来负担，时间久了脾胃就亏虚了。那么饮食中缺乏蔬菜水果，它就导致营养不良，咱这个脾的话呢是后天之本，你长期这样也会引发脾胃虚弱。另外紧张压力大，这个我相信不用多说啊，听众朋友应该知道，这叫肝气郁结，过量饮酒的话呢，它也会损伤我们这个肝脏，过于劳累呢，它也会导致我们出现过劳死，对吧，你看近些年就经常有什么过度劳累之后了导致死亡的，对吧，叫过劳死，太累了没有好的睡眠啊，引发肾精大量的消耗，咱这个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每4-5分钟啊，这肾脏就把咱们全身的这个血液整个的给你过滤一遍了。但如果肾脏长时间加大这个工作负荷，
过滤血液的这个能力它。

0: 就会减弱。
1: 啊，你总也睡不好觉，你总也不休息，你的肾精就会呈现出一种亏虚不足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血液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进而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如果患者本身呢就存在冠脉狭窄的问题，那是不是就有可能发生危险了？所以经过刚刚的分析啊，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能够明白，你看这个心梗表面上它是血脉淤阻了之后造成的，对吧？血浊嘛，堵了血管了吗？但实际上你看看，导致我们心梗出现的罪魁祸首，它就跟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是全有关联，脾胃、肝肾、血脉啊。你看看反过来，我们想要去治疗这个心脏病的时候，就也应该是全面的兼顾。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吃点速效救心丸，或者说贝塔勒克尔阿司匹林呢、丹参之类的就能够给我们解决问题的啊。那些药你吃多少充其量也只能是帮我们去顶一顶，它不是真正的治疗。只要你一个不小心的稍微有些不注意，哪怕说你上个厕所的功夫，都有可能因为心脏病而丧失我们宝贵的生命。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无疑是在刀尖上舔血，危险中求生，它不是长久之计。唯一能够让我们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让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避免悲剧在我们身上发生。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我举贤不避亲啊，那就只有李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讲解介绍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么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伙讲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本身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精准的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这是老师挂在嘴边的话啊，不光是心脏，你其他的像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啊，中风后遗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你都得这么治。这个方向你得非常的准确，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啊。再一个，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还源于我们是发酵中药，这一点很重要。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缩短疗程，只不过呀，就是传统的发酵它的工艺简单，温度湿度控制不好，所以说的话呢，它会影响到这个发酵的质量，进而效果它就不够稳定啊。但是咱们现代的这个中药发酵技术啊，已经是完全的提升。

方子你去抓药去，你们抓的都是什么？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对吧？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活性了，失去生命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可以说呢，连本草上记载的一半的功效，这些药物它都发挥不出来。所以说这个新鲜的草药入药，这是一个关键，没有好药材不会有好效果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发酵技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是结合现代的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对于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转化，就给我们这个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杂质，留下了都是精华啊，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而且吸收还快。它为啥吸收快啊？你像我们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绝对的新鲜的优质草药，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因为仿生出来了人体的肠胃系统之后，我们把这些新鲜的中药放到这个疾病的系统里边，我们去共生发酵，让他们在一起生存，最后战胜它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哎，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啥呢？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么发酵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就能够被人体吸收了。你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所以说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我没说吧，只要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三天之内都能看到效果。而且我说的是明显效果啊，因为它这个药效的话，它整体提高了80倍啊。而目前李婷给大家推荐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则是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全新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你这样一来，不仅吸收效果提升，并且在新增的驱浊、驱除一切身体浊污之后，哎，整体缩短了我们慢性病患者的康复时间。所以说的话呢，你看看各种类型的慢性病患者，在服用了我们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的有效成分进入血液，那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并且的话呢，它的驱逐人体浊污之后，还会自主的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真正做到的就是，也正因为如此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才吸引了那么多国外的科研人员的兴趣和好奇。同时呢，也有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啊，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是相当的诱人。就这么说吧，我只要答应卖给他们的配方和技术，那么我们家人的几辈子什么都不用干，也吃不完用不完。但李老师一旦那么做了，在我心里边和刽子手没什么区别。到时候了，人家生产出来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啊，摇身一变变成中药了，洋中药啊，那不一定翻多少倍啊，再卖给咱们中国人。那么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有什么用呢？就像现在说了，研发出来那治疗癌症的药物，那一针好像是120万，那不就是给有钱人准备的医疗福利吗？啊，有钱人的命是命，咱没钱的老百姓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其实的话呢，李老师同情惦记的往往也是这些有病没钱的这些患者。
他们可能是家里的顶梁柱，可能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

0: 元，可能身上还背负着太多的责任，可是他没有钱。我一想到这些患者，我都特别的心酸，于心何忍？说治疗癌症，那我没这个本事，但是研发出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既然能够治疗一体多病，能够攻克多种慢性病、疑难杂病，能够去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得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不然我这么多年的付出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呢，我做出的决定是在国内咱们寻求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啊，把咱们这个配方和技术奉献出去。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你得给我统一定价，一律只卖一块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要让他们得用得起，得用得上。而且老师说了，你如果服用了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效果不好啊，算老师的，我一分钱不会让你们错化。只不过这三代延寿方由于成分，我们应用的刚才说的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艺要极其的复杂繁琐，它需要的时间呢是长时间的发酵啊，生产力度十分有限，现在慢性病患者泛滥成灾，那还要承担的出口的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咱们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定三副。我说的是你能少定，但是不能多定，最多定三副，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同时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如果发现有人抬高药价，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啊，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不光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主要是我要保护好所有信任我的患者，让你们的经济利益不受任何的损害。好了，那咱们先讲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山东菏泽的，也在听您的节目。
0: 嗯，
3: 听了两天时间了，不意我就想问问你，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吃。
0: 多大年纪了先说。
3: 哎呀，我今年65了。
0: 身体怎么不好？
3: 我主要是这个高血压有15-16年时间了。
0: 嗯，
3: 就是现在呀，这个高血压我吃两种降压药，我这个血压低压不低于100，这个高压在167这个样子吧。
0: 嗯嗯。
3: 哎呀，主要是我这个心脏它也不好啊。这不是在18年得过一次心梗啊。
0: 嗯，
3: 心梗之后呢，我就去医院做了2个支架，当时还挺好，也不憋挺了，再慌了也不疼了。
0: 嗯，
3: 就天天吃着那个阿司匹林还有提格瑞洛，西伐他定啥的。
0: 嗯，
3: 一直还挺好啊，但是从去年就开始不舒服了，我害怕他二犯了。你看最近又出现这个心绞痛的情况了，硝酸甘油啊，我都不敢离身了，基本上是3天2头的犯病啊，我也不敢跟老伴儿孩子们唠叨，就怕他们也跟着担心上火啥的。
0: 嗯，
3: 我也知道我身体的这个情况肯定是心脏里边哪里又堵了。你看我住院的时候，我看有的

0: 和我同样的病人都有下七八个支架的。当时我就想着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再说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我这心里有数，也没有钱啊，我这是穷人得了个烧钱的命啊。看上次为了给我救命，这报销完了还花了好几万呢。只要是二犯了再来一次啊，那真是咱支不起了。再一个就是也支不好啊，我也是害怕自己突然出一个啥事儿，所以呢我就跟老伴儿这个闲聊的时候，有意无意的我把一些事情啊我都交代好喽。
1: 就怕什么时候不知道来危险了，心里都就很紧张的。
0: 对，我这病还真不好说呀，但是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你看我除了这个病之外，其他方面还行，再就是有点前列腺增生尿多。
1: 你说这人谁不想多活几年呢？而且你这病在我这儿还真就不是多严重的病。你可能觉得什么呢？我只要把心脏病治好了，我其他脏腑的功能啊，那都可以了，那我肯定也就长寿了。咱这心里边呢也隐隐的有这种感觉，就怕的就是这个心脏突然把人命给要了，对吧？
0: 对对对，所以这不是我在这听到你这个节目，就赶快给你打这个电话了，要是这个药能治我就赶紧吃上啊。
1: 行，那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0: 啊，
1: 首先先说一下，说人为什么得高血压呢？而是肥胖容易得高血压。你看这个肥胖，我们中医讲说是脾气不通啊，生湿热导致人出现湿热性肥胖。胖人这个湿气都比较重，那湿气重跟什么有关？刚刚讲到跟脾有关，脾气不通了，咱们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就会减弱，所以吃进来的这些肥脂甘油啊，它就消化不了了，那自然呢就会出现高血脂啊、高血糖，继而就会导致动脉硬化啊。另外呢，肝肾亏虚也会引发高血压，因为啥？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那说白了，过滤血液，你如果血液不干净，过滤不掉的话，咱们肝肾不足了，血液它就不干净。所以说呢，你看这个胖人就容易得脂肪肝，对吧？
0: 对对对啊！
1: 哎，其实胖人还容易肾虚啊，而且胖人一旦肾虚了，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啊。那么西医的治疗，无论是药物还是介入手术，它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所以即便说咱们没少花钱，但依然是头顶的炸弹的生活非常危险。那么可靠有效的方法，我建议你哈，及时的用上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别说它不贵，一片只卖一块钱，就算是它贵，我跟你讲，你这个病情它也拖不得。啊，你自己也知道，咱们这是走在钢丝绳上了，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咱都不知道。啊，
0: 是是是，
1: 哎，所以老师今天为啥说，你看我开始的时候我心情不大好，那是因为我们小区38岁两个孩子，开头的时候讲的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不在了，所以说的话这救命刻不容缓。只有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来最安全啊，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发酵中药已经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你想想这药劲儿有多大啊！所以说它关键时刻它就能救咱的命，它就不会让你发生危险。但是最重要的是拔根儿，三代发酵中药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你开启了，863种活性脱肽，迅速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器官，自然就可以快速修复多种慢性病。别说就你这光一个心脏病，那很多患者身上毛病多了，最后不也全都治好了吗？啊，就这一种药它就这么大的效力。像你的情况呢，用上几天你心脏就不憋了，气儿就够用了，心绞痛就不发作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方面都能改善。所以说呢，不要有过大的思想包袱，今天咱们俩通上话了，抓紧治就对了啊。
0: 哎呀，好好好，那行，那我就赶快打电话给定上，赶快治。
1: 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把药给定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哎，好的好的，再见。哎，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您是李老师吗？
1: 哎，我是李老师啊，电话接进来了，让您久等了。

0: 你好，你好，李老师。
1: 嗯，
0: 我今天呢来是想问问你啊，这骨质增生能不能吃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1: 是这样的啊，咱们中医认为呢，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说一个人的肾精充足，机体强健，骨骼外形包括内部结构，它都是正常的啊。而肝是干什么的呢？肝主藏血，主筋，塑骨立关节。那么肝血充足了啊，筋脉强健了，它就可以保护住我们的骨啊，充养我们的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度活动，防止脱位。所以说我们这个骨骼是否健康的话呢，跟我们的肝肾有直接关系。而肾精一旦亏虚了，肝血一旦不足了，我们骨髓发育就会异常，再加上肌肉不坚，久而久之骨骼就会出现退行性的改变啊。所以想要从根本上去治疗骨质增生，咱们就得从肝肾入手。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在节目里边每天都讲，它一方三通，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的就是这个肝肾。那自然的话，治疗各种骨病方面的效果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的。
0: 哎呀，那这样的话就太好了。
1: 嗯，
0: 我这也是看我们一个老邻居，这老李头啊，脑出血偏瘫4-5年了。
1: 哦，
0: 咱们这个药啊，现在人家竟然能够出来溜达，我看到我都感觉挺诧异的啊。这个我看人家挺好，我也想用。
1: 嗯、
0: 对了，是说1块钱一片，对不对？
1: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嗯。
0: 哎呀，太便宜，太优惠了，那就好，那就好。那麻烦李老师，我也给我看看行不行？
1: 你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才63。哎，其实我这人啊，挺爱护自己的身体的，比较注重保养。
1: 嗯、
0: 你看我这个岁数了，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血糖啥的都正常，那身体按理说还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是唯独我这个腿啊，让我特别犯愁，尤其这几天，可能是骨质增生严重了吧。我这个腿呀、啊、疼得不行，上楼下楼特别费劲。你看我出去买个菜，下个楼啊，就是一条腿，先慢慢的另一条腿再跟着下去。你说这个腿成啥样子、啊？
1: 举步维艰的走路方式了。
0: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另外，你看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哎呀，昨晚上我光起夜起了5次啊，然后这一晚上睡不着觉了。
1: 这雪上加霜吗？这不是？
0: 对呀、啊，给我折腾坏了。虽然你说这病啊不要命嘛，但是太遭罪了。关键是这以后啊要严重点瘫了，那可咋整啊？我也不想给孩子们添负担、添累赘呀、啊。
1: 没错，这是所有老人都是这么想的。嗯，
0: 对，我也其实不是没治过啊。
1: 嗯，
0: 您看这些都是老毛病，但是吧，你治完了，过去这么几天他又犯了。你说这么长久以往的下去，我连个觉也睡不好。以后啊这毛病啊不得越来越重啊。
1: 嗯。
0: 所以我就想着，我也来打听打听，那确实能用的话，我也赶紧吃上，别遭这个罪了啊！
1: 没错，这俗话讲说，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筋长一寸是寿延10年，啊，你再不抓紧时间治疗的话呢，我们不光是遭罪，你像很多骨病患者呀，由于这个关节不利，吃喝拉撒他得人伺候，啊，或者说自己呢用其他方法呀，他不见效了，着急上火。啊，那就会使得这个肝气越发的郁结。那肝是主筋的，你肝气愈发的郁结的时候啊，这筋呢就会僵硬。老话讲筋长一寸寿延10年，相反的，筋越僵硬寿命它也就越短了，对吧？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里。
1: 哎，所以为什么讲啊，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咱更得是刻不容缓呢？它就在这儿啊，那效果来得非常快。再加上这回呢，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源头入手，给你解决问题，只需要几天的时间，咱们就能够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包括你这个前列腺增生，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它也是肾脏的问题啊，一并的给你治了啊。然后的话呢，像你这个情况，基本上呢，说一副药用下来，我们就不用遭罪了。症状的话呢，就可以啊，消失一大半。三副药用下来，你到医院去检查，你啥毛病都不带有的。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啊，您这么一说，我可就明白了，我也放心了啊。
1: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自古中医无绝症，那比你严重的咱都治好了，你就更不用害怕了啊。现在需要做什么呢？抓紧打场外电话，尽早的把药用上，这是真格的啊。
0: 嗯，这是当务之急。
1: 嗯，
0: 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赶紧打电话去了，谢谢啊。
1: 好，咱们再见。
0: 再见了，李老师。
2: 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

0: 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50.4%继续保持扩张。为助力多个洪涝地震灾区恢复秋粮生产，财政部、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救灾资金21.54亿元。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今天上午过境佳木斯市，当地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员工被指摸鱼划水遭开除，法院判决用人单位违法，为何公司无权将其开除？哪种摸鱼被辞属合理合法？新闻30分带来记者调查。美总统特朗普称，每一对话是伊朗避免遭到美国更大打击的最后机会。美国支持设立的和平委员会称，与以色列总理举行会谈，提出只有在加沙地带解除武装的工作完成后，以军才会撤出所谓黄线控制区。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
2: 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回升，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3: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
4: 多式联运领域库存周转次数指数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反映出货物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
3: 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
1: 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今天上午11点，白海豚的中心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500公里处为强台风级。
2: 预计白海豚将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逐渐趋向于我国，强度变化不大。
1: 据中央气象台预测，5号夜间之前，白海豚对我国近海地区没有影响，但7号前后，它将进入东海。从目前分析来看，它进入东海后的路径预报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5: 中央气象台研判，台风白海豚主要有2种可能影响我国的路径，一种可能是在东海西行，趋向长江口以南沿海，并于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还有一种可能是在东海转偏北。

0: 方向移动，趋向长江口或以北沿海地区，并于10号至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气象部门表示，目前白海豚已完成多次台风掩蔽置换过程。
1: 这是我们国家的这个风云 3H 极轨卫星所观测到的这个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一个掩墙置换的这样一个过程。在7月30号呢，这个白海豚可以看到它的内掩墙和外掩墙都建立起来了，那么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它这个外掩墙加强收缩，然后内掩墙消散，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掩墙的这样一个过程。
0: 掩蔽置换是强台风或者超强台风常有的自身结构调整的过程。一般来说，掩蔽置换有两种可能。
1: 一种可能就是说它的掩墙置换是成功了，强度再次加强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也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它的掩蔽有可能置换没有成功，它最后就会形成一个掩墙结构比较松散的这样一个大掩，所以就使得这个台风的强度会减弱。
2: 中央气象台介绍，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将从8月6号起逐步影响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其以北海域。
3: 受此影响，福建、浙江两省捕捞渔船出海将推迟。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福建省原定于明天12时启动的东海小开渔全面推迟。福建省要求相关渔船于明天12点前就近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北纬26度以南渔场。在浙江，原定于明天中午12点开始的专项特许捕捞开捕时间也进行了推迟。气象部门预测，8月6号起，预计我国东海、近海各渔场将有10级及以上大风。为确保渔民生命财产安全，舟山市普陀区渔政执法部门工作人员深入渔港码头，劝导渔民暂缓出海，并对渔船安全状况进行全面排查。
2: 8月2号，黑龙江省境内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今天上午洪峰抵达佳木斯水文站。
3: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4: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旁一侧呢就是松花江，现在呢水流湍急，现在江面也比往常宽了许多。那据佳木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介绍啊，洪峰呢是于今天8时到达了佳木斯水文站。那截至今天9时呢，松花江干流的佳木斯站水位是80.37米，超警戒水位呢是0.88米。佳木斯市郊区沿江镇的巡堤人员呢，现在是每隔4个小时就要把这个乡镇的14公里长的江堤呢巡查一遍。那目前呢，佳木斯市是已经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组建了近3万名的防汛应急人员，进行24小时的值守。累计整改这个堤防各类问题隐患呢是100余项，提前转移了坝外行洪区的受威胁的群众是1164人，在江河的险工段呢也前置了沙石、水泵还有工程器械这些大型的抢险物资。那洪峰过境佳木斯后啊，会继续向下游演进。目前通江市是已经对重点的路段以及临水的路段实施了临时的封闭管控，同时呢，松花江的堤防路段呢是除防汛和消防的应急车辆呢可以进入，是禁止其他一切的这个社会车辆进入，确保这个防洪防汛那个抢险的这个通道能够畅通。
2: 截至今天上午9点，松花江同江段实时水位54.81米，距离警戒水位0.05米，预计8号迎来洪峰。黑龙江同江段实时水位53.95米，距离警戒水位0.11米，预计9号迎来洪峰。
3: 同江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集中开展闸口封堵、堤防加固等防汛备战工作。
2: 此外，受降雨影响，今天凌晨2点30分，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护栏河秦家水文站水位涨至149.56米，达到警戒水位。
3: 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护栏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
2: 财政部昨天发布消息，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
3: 主要用于支持广西、湖北、湖南、广东、内蒙古、吉林、辽宁、黑龙江、新疆等多个省份的洪涝地震灾后救灾工作，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助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2: 在上班族当中呢，有一个流行语叫摸鱼。

0: 也就是说在工作时间做一些跟工作没有关系的事儿，比如玩手机、逛网站、闲聊等等。
1: 有些人可能觉得这很正常，但是江苏南京的林某却因被公司认为摸鱼突然被开除了。林某不服，将公司告上法庭。
0: 前不久法院作出二审判决，判令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赔偿金。那么林某做了什么被认为摸鱼划水？公司是否有权因此将其开除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去年一月，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了四年多的技术工程师林某结束外派项目，回到南京分公司坐班。没想到仅仅一个月之后，公司突然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理由是林某存在多次迟到早退，在岗期间擅自离岗，从事与本职工作无关的行为，严重违反公司员工手册的相关规定，严重违反职业道德。对于公司给出的理由，林某并不认可，双方对簿公堂。
3: 我本职的工作就是互联网行业的，就是离不开手机的这个职业，我们是做那个产品的，就是 APP 产品的，我们一定要去实时的调研和研究，写一些报告，所以说我日常的玩手机的行为，他不能说看我碰手机就说是我在摸鱼，这不合理，我每天都有提交我的工作日报的。
2: 去年底，一审法院对该案依法作出判决，认定这起劳动合同为违法解除。
4: 认定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林某的行为与工作无关，属违法解除，故判令该公司支付林某工资、赔偿金等共计111,976.67元。
2: 一审判决后，被告公司不服，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公司还向法院提供了办公场所监控视频，视频显示2025年1月17号到2月5号，林某共有14次违纪行为，包括离座9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迟开电脑8分钟、看手机提前3分钟离岗等，但林某对此并不认同。
3: 我的工作地点在4楼，打卡的地点是在1楼，然后3楼有个门禁，所以我们每天都要等，所以说他从监控里看到说我每次都迟到到工位上是这个理由。
2: 林某还表示，短暂离座如厕、饮水等属于正常需求。此外，这些监控视频仅有画面，没有现场声音，无法确定林某的手机画面以及和同事聊天的内容。对此，二审法院审理同样认为，单从视频来看，林某的这些行为不足以直接认定为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
5: 考虑到公司未安排林某具体工作任务，他自行从事网络类竞品调研，因此查看手机与同事交流是完成调研工作的客观需要，而非典型意义上的摸鱼划水，所以公司主张林某违纪，证据不足。
2: 法官表示，根据劳动合同法，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从该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林某的行为还未达到严重违反的程度。
5: 即使林某的行为确有可疑之处，但这些行为持续时间短暂，频次也不密集。劳动关系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协作，人不是机器，短暂的放松属于正常的生理与心理需求。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如同机器一般持续输出而无片刻喘息，既不现实，也不近人情，更不符合劳动法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2: 此外，用人单位在没有提前和林某沟通的情况下直接解除劳动关系，在程序上是否合法合理，也是需要厘清的关键问题。
6: 那么您在解除劳动合同之前，有没有由相关的主管或者其上司对他提出警告？
7: 没有，这个没有。
6: 有没有把上述所谓的你们认为的违纪事实一揽子交给他查看，并且听取他质疑的辩解？
7: 这个可能没有讲那么详细，可能只是跟他口头说了一下。
2: 法院审理查明，在公司给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没有列举具体违反公司规定的事项，且没给林某申辩说明的机会，使林某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被剥夺了劳动权，这不符合劳动法。
8: 用人单位基于用工自主权，有权对劳动者进行管理，但这种管理应该基于善意。对于员工的轻微违纪行为，应善用批评、教育等柔性管理手段，以体现过罚相当的原则。本案中，公司这种突袭式的解除，既无助于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也未能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 结合双方所提交的证据和证词，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久前依法作出二审判决。
4: 本案中，用人单位以林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0: 事实依据不足，程序存在重大瑕疵，解除行为缺乏合理性与必要性，构成违法解除。一审判令用人单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工资等，共计11万多元，本院予以维持。
1: 这一案件在网上公开后，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有人认为用人单位对于员工偶尔的摸鱼行为应该人性化对待。
2: 当然也有人疑惑哈，站在用人单位的角度，如果遇到这种经常摸鱼的员工，到底应该怎么处置呢？专家表示，当员工出现以下情形的摸鱼行为，可能会被用人单位合理合法的辞退。
3: 那么第一种类型就是还是在事实上，那么员工在他的工作岗位和工作的时间当中，他大量的去从事跟就是所谓的叫高频长期甚至是常态化的去习惯性的摸鱼，那可能构成了一种非常恶意的一种习惯性的怠工。比如说你长期的来进行刷视频、购物看短剧等等这样一些跟工作无关的行为，这种工作时间严重的被挤占。那么第二种可能就是我们讲在你的工作的时间当中，你可能从事一种经营性的行为，比如说我就上着班，我就出去跑外卖送快递，严重的影响了你的工作的进度、工作成果的产出，产生很不好的一个工作秩序的影响。另外一个，它虽然可能也是比较偶发的，然后也是低频的，但是因为这种摸鱼的行为或者是怠工的行为，它其实已经实际上影响到了工作任务的交付，甚至是已经给公司造成了损害。那我们想在这种情况下，那用人单位可能来解除跟你劳动合同也是适当的。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对话正在进行中。
1: 他同时表示，谈判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遭到美国更大打击的最后机会。
5: 特朗普称，目前谈判正在进行，此前美方本已准备对伊朗进行空前的猛烈打击，但在伊朗方面要求以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国的斡旋下，打击行动被取消。特朗普称，相关各国均希望给事态留下机会。他还表示，计划中与伊朗方面举行的新一轮谈判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美国对其打击升级的最后机会。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他同时指责伊朗领导层，声称伊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但伊朗方面却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他们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2号称，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这一说法遭到伊朗方面否认。
2: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科威特今天凌晨发生多起爆炸。初步报告显示，位于科威特的一个美军基地遭到袭击，科威特中部可以看到浓烟和火光。报道称，伊拉克南部也能听见爆炸声。
1: 对于相关报道，目前科威特和美军方面没有做出回应。
2: 3号，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及其团队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商讨加沙地带解除武装及移交加沙行政权等事宜。
1: 所谓和平委员会是由美国支持设立，用以监督加沙地带战后过渡治理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6: 声明称，作为加沙地带去军事化、向文职政府过渡以及为该地区创造安全未来进程的一部分，此次会谈具有建设性，目标是分阶段实现加沙地带完全解除武装，并向文职政府管理过渡。声明还强调，只有在加沙地带解除武装的工作完全完成后，以军才会撤出目前的所谓黄线控制区。这些武装也包括轻型武器、重型武器以及地道设施。相关协议的落实将由国际稳定部队和执行核查委员会共同监督。3号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各派别致力于落实有关加沙停火第二阶段的各项安排，其中包括该协议规定的所有相关各方应当承担的义务。目前，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派别正在等待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以及各斡旋方就此前已达成的协议内容做出正式和明确答复。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

0: 体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哈马斯解除武装后，以色列将从加沙地带撤军。不过在这之后，以军持续空袭加沙地带。以军发表声明说，在二号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打死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三号发布消息称，地处黑海沿岸的格连吉克地区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经造成了七人死亡，其中包括三名儿童，另有四十人不同程度受伤。
1: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之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八月三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2: 在记者会上，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英布罗达表示，在休达遭非法移民涌入事件发生后，有必要评估局势并提出要求。英布罗达称，必须要求摩洛哥恢复这一500米宽的中立区，以更好保护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界。休达和梅利利亚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两个自治市，均与摩洛哥接壤。西班牙警方三号表示，约73500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摩洛哥一家初级法院三号开始对25名涉嫌参与组织非法跨越边境前往西班牙休达自治市及煽动骚乱的人员进行审理。据检方透露，其中7人被指控使用武器抗拒执法、侮辱并殴打公职人员以及毁坏公共设施等多项罪名，另有2人被指控涉嫌非法组织与协助外国人偷越国边境、无牌照非法营运及非法运输乘客等罪名。目前，司法部门正对案件展开进一步审理。
0: 危机发生后，欧盟成员国围绕移民问题再度出现政策分歧。目前，意大利已宣布暂停执行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
1: 法国则表示将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德国等呼吁西班牙政府要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虎骨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

家河南欢迎你。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苏州，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三十分，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三号说，在6月24号地震中遇难的人数已升至6125人。目前，官方已对超过4.3万栋房屋进行了评估，其中近万栋房屋限制居住。

0: 6月24号晚，委内瑞拉发生百余年来最强地震，一分钟内出现2次7级以上强震。3号，日本民众在防卫省门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并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进行联合诉讼，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并予以废止。诉讼还请求法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英国金融时报2号报道，大众汽车正裁撤数百个管理岗位，此举为削减白领员工计划的一部分。此外，宝马也在削减岗位。近日，宝马将自愿离职方案扩大至数千名从事办公室工作的员工，包括研发和产品规划人员。知情人士透露，到2027年底，宝马计划让8000名员工离职。分析认为，销量和盈利能力下降是老牌车企裁员的重要原因。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和菊池市3号分别记录到40.3摄氏度和40.2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这是当地有记录以来首次测得40摄氏度以上高温。熊本县日前遭遇强震，目前当地仍有约4.5万户停水。据熊本县2号通报，一名地震后在车内避难过夜的女性也因中暑死亡。事发时车上汽油已耗尽，空调处于关闭状态。3号，由于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及其周边地区山火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当地约6.5万人被迫撤离。近日，美国西部多地山火持续肆虐，已导致大规模人员疏散。近日，受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影响，欧洲多国河流水位大幅下降，法国、罗马尼亚及匈牙利境内的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或水温过高，已相继停运多台反应堆。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阴山流年。安阳方特，阴山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成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8: 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9: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黑龙江、陕西、山西、河南、重庆、湖北、湖南、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海南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云南、海南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在黑龙江、吉林等局地需防范10级以上雷暴大风。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6到33摄氏度，抚远23到31度，银川21到33度，兰州16到33度，榆林19到20度。

0: 18度，咸阳19到30度，西宁11到28度，广元21到36度，南充24到34度，乐山24到35度，泸州23到33度，宜宾24到34度，昭通15到25度，曲靖15到27度，晋城21到30度，邯郸25到37度，鹤壁24到34度，安庆27到35度，襄阳25到33度，南昌29到36度，泉州26到34度，漳州25到34度，东海北部小雨，东风4到5级，东海南部小雨，风力4到5级，南海中东部中雨，西风5到6级。
1: 一段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2: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1: 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秘密，
2: 一首民族团结的生命赞歌。
1: 关东大地长白山下，一对孪生属龙女的爱恨情仇，
2: 两个特色村落的民族融合，三个山把头的传奇人生。
1: 60年的山河巨变，见证
2: 跨越。
1: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余雷长篇小说《属龙女》。第47集，龙泉村和双龙镇都迎来了春天。
3: 光阴融在母牛河里，奔泻不息地往前流淌，河水携带着历史滚过了一个又一个春秋。母牛河水涤荡了浑浊，龙泉村和双龙镇都迎来了春天。春光明媚，新时代也十分醉人。二龙山的确也开辟出许多条路，从双龙镇开始，一条油光正亮的柏油路直修到长白山脚下，撵路的再也不是牛车和马车，而是穿梭不息的机动车辆。林相基调到州里当了副州长，他第一个计划就是开发长白山，建立旅游局。也不知道他怎么有那么大的能耐，他把南来的北往的游人一车车往长白山拉，还有不少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人，观天池望瀑布，让那些人领略自然的无限风光。二龙山的运财路也像蜘蛛网一样纵横交错，罩住山腰和山脚。一车车木材从二龙山里拉出来，林业局的人们像蚂蚁似的啃食着二龙山的山体，把二龙山的天啃宽了，把二龙山的地啃阔了。他们还想啃，但一到长白山脚下，林相基下了道公文，不许破坏长白山的一草一木，要把混沌未开、刀斧未入的长白山原封不动地保护起来。他还把徐永石调到了长白山自然保护局去当局长，给他的任务就是把好山门，保护住长白山的原始状态。如今的龙卓已经有50多岁了，额头上的皱纹更深了，大眼睛还是那么炯炯有神，眼睛的四周多了一道青黑色的眼圈。他留起了齐耳短发，鬓角上已经露出几根银丝，脸色可比以前黑红了。他还是那样风风火火，说话还是那样快。龙卓现在感到无限的欣慰、自豪和骄傲。他的三个孩子不仅飞出了山窝窝，而且都有了出息，成了才。和生和华子在学校恢复招生制度那年，就双双考入了东北大学，毕业后又双双留校，两人。

一边教学一边攻读硕士研究生，他们选定的科目是研究日本文学。他俩的日语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他俩的共同爱好又是文学。和生喜欢小说，华子爱诗，和生当了学者。大学一毕业，他俩就结了婚，如今孩子已经八岁了。他们一家三口住在省城里。孩子四岁那年，华子的父亲朴昌范过世了，剩下母亲之子跟同父异母的哥哥一起过。和生和华子要把之子接到省城去，哥哥和嫂子说什么也不放他走，之子也舍不得龙泉村这个幸福之家。进入80年代，中国允许日本遗孤回日本，年近70岁的之子回到了日本。山生没有走远，他也考上了大学，在中国林学院毕业后回到家乡。山生在龙泉林业局当上了技术科副科长，他也成了家，把家安到了龙泉村。他骑一辆自行车每天通勤，他把花生和粉金的女儿风书娶进了家门。风书高中毕业后没有再继续读书，他回到了村里，整天上村下村的跑，一心一意地照顾自己的父母和龙卓一家子。花生知道女儿的心事后有些坐不住脸儿，女儿和山生差着辈儿呢，名义上还是个朝鲜族，他怕村子里的人说三道四。粉金说，都啥年月了，你是什么族自己还不知道，你怎么找我呢？再说你和山生家也不是什么真亲戚，什么辈儿不辈儿的，我就看山生好，愿意把姑娘给他，我的姑娘我得说了算，你呀靠边去吧。花生也就真靠了边，眼瞅着自己的女儿和山生拜了天地。第二年风叔就生了个白胖胖的小姑娘，这下可把两家人乐坏了。孩子刚会坐就抱着上下村的癫痫，这家住两天那家住两天，孩子一来花生就乐得满脸都是核桃纹。苦生正在延边大学读书，如今也已经25岁了。苦生长相酷似和生，身段板直，脸庞宽正，眉毛似剑，油黑浓密。龙卓一家最幸福快乐的时候就是每年春节，孩子们都从四面八方扑回龙泉村，老少三代其乐融融。前几年林相基给县里下个指示，要求把龙卓调到县里。他给林相基写了封信，信上说，如今岁数也大了，在山里也住习惯了，本来就是在大山里长大的，就和山同在吧，守在这里心里也安稳些。三个孩子都知道母亲为啥舍不得离开龙泉村，村上人对这个奇怪的家庭也看习惯了，开始时对龙卓对凌元有些不理解，凌元搬到龙卓家去时，人们也觉得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凌元岁数大了，他毕竟是和生的二大爷。自从凌元搬家来之后，龙卓对乌中秋就很少呼号的了，只拿眼睛弯乌中秋，乌中秋不去瞅他也便万事平安。到了卷年喜花的时候，龙卓忙活着过年，凌元又写了满炕对联儿。乌中秋默默地拿起冰剪子和抄烙子，不声不响地走出了院子。凌元在西屋提着毛笔赶紧说道，龙卓快把他招呼回来，这腊八天这么冷出去干什么？你可真是的，能招呼回来吗？哪年不这样，和生爱吃新鲜鱼，他怕再晚了弄不到。哎，山穷水尽人依在，日烈月寒何处生啊。凌元想起了乌中秋昨天对他说过的话，无限感慨。乌中秋告诉凌元，今年的鱼更不好打，他
他一天穿了十多个冰窟窿，也捞不上来几条鱼。吴中秋说，哪像过去，冰雪封河之后，找准地方，在冰面上凿个井口大的冰窝子，憋在冰下的鱼群一见到亮光，就都朝冰窝子涌来。

0: 冻鱼也的确好吃，因为活鱼一出水就冻成了硬块，尤其是腊七腊八捞出来的鱼格外的新鲜。太阳虽然挂在天上，好像也被冻成了冰球，如同月亮一样发射着寒光。今年腊八，风叔早早的就赶去林业局的商店，他找到了山生。到上灯的时候，他才和山生一起背着大包提着小包走进家来。山生从小就随和声叫屋中秋叔，虽然是他亲爸爸。妈妈，叔上哪儿去了？咋还没回来？早起就去河套了。俺也纳闷呢，你叔胆小，从不敢走黑道，这么晚了还没进家。你二大爷找他去了。俺也去。山生放下东西就往外走。山生长得瘦小，身子架像屋中秋，但胆儿挺大。你可真是的，快拿上电筒，你二大爷就摸瞎乎走的。夜很黑，风停了下来，天干冷干冷的。母牛河套里静静的，河水憋在冰下，发不出声响。凌元和和生又去了几个时辰还不见回来，龙卓有些坐立不安。他对风叔说，风叔，妈咋揪心巴拉的呢？你看好孩子，妈去老乌家，让他们凑几个人帮着找找。一大帮男人手擎着松明子火，从河套下游往上走，这里面有上村人也有下村人。县民委在这抓民族团结姐妹村好几年了，如今上下村不仅能相互帮助，还有好几家通了婚。火把照到了冰雪面上的三行脚印，人们认出来是屋中秋、凌元和山生先后踩出来的。人们码着雪印儿往上寻找，大概走出了七八里，见远处有一堆火光，有两个人影在火光旁来回晃动，人们呼喊着加快了脚步。63岁的屋中秋死了，不知道怎么他掉进了冰窟窿里，冰下是一人多深的水窝子，水不大流动，屋中秋死死地抓住了冰面。人们到来的时候，凌元和山生已经把屋中秋拉出了水面。安葬屋中秋的时候，山生要抱自己亲爸爸的头下棺。和生双眼红肿，颤抖着说，
1: 山生，让哥抱，让哥最后尽一份孝心，他是为哥而死的，哥要叫他一声爸爸，他这一辈子还没听到咱们叫他爸爸呀，山生。
0: 和生抱住了屋中秋的头，轻轻地叫了一声爸爸，然后声泪俱下的一声大喊，顿时把所有的人心肺撕裂了，哭声一片。龙卓没有哭出声，他掀开屋中秋的头盖布，最后看了一眼屋中秋那张蜡黄的脸，泪顺着脸颊流下来，他没有擦，任凭泪不住地淌。龙女虽然和她眷恋的永石又走到了一起，但她心里却留下了一块永恒的伤疤。徐永石回来之后，城南和红花这两个孩子又在她心上狠狠地割了一刀。在林相基的关照下，县委组织部门对徐永石经过一顿考察，终于恢复了徐永石的党籍，并安排他到县林业局担任副局长职务。徐永石带着两个孩子搬进了龙女的家。全龙此时已经随着知识青年下乡了，他又回到了龙泉村做他的农业科学家的梦去了。徐永石虽然是他爸爸，可能自小就对爸爸这个形象陌生的缘故，加之有过金光洙那样的爸爸，全龙只关心城南和红花，一回来就用眼睛盯着自己的爸爸，看徐永石怎样对待弟弟和妹妹。他见弟弟妹妹像老鼠躲猫一样躲着徐永石。

爸带回来的那两个孩子也不愿意跟城南玩，嫌弃城南埋汰。徐永石一在家，一和他的两个孩子玩耍，城南和红花脸上就会消失笑容。全龙见了心里十分难过，他偷着问妈妈，是不是爸爸对弟弟妹妹不好。龙女说，怎么可能呢。但龙女也纳闷，无论徐永石怎样关心体贴城南和红花，两个孩子还是和徐永石闹掰生。龙女的家就在这种别别愣愣中生活了许多年。城南17岁那年，全龙考入了农学院，赶巧第二年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成立了，重新恢复了领导职务的林相基便把徐永石调去担任局长。龙女被调去筹建长白山自然博物馆，举家要迁往白山镇。搬家的头天晚上，城南认真地对龙女说，阿玛尼，我和妹妹不去白山镇，我们留在县里，你给我俩留床被子，留点粮食就行了。城南，为啥这样啊？你们这样，阿玛尼怎么能受得了啊？城南，为啥？你到底为啥呀？我们烦他，他不是我们的亲阿爸姐。龙女气急了，打了城南一个嘴巴。这是龙女第一次打孩子，对她的三个孩子，从小起她一巴掌也舍不得打。城南捂着脸盯着龙女，口水顺着手流到了胳膊上。红花哭着护住了城南。龙女呆了，打城南的手停在了半空。她见红花那样依赖地搂着城南，实在看不下去了，她颤抖着嘴唇，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泪哗哗地往下流。龙女扑过去，紧紧地搂住了两个孩子，心如刀绞。晚上，徐永石又劝城南和红花，话说了足有一大车，但两个孩子只眨着眼睛，一句话也不说。城南和红花真的没有跟徐永石和龙女去，龙女把家搬到了白山镇，安置了一下便又转了回来，还捎信儿让全龙回来。他想让全龙劝劝他们，可是无论怎么说，城南就是不去。龙女又一顿痛哭，把一沓钱放到抽屉里，一狠心走了。龙女时刻惦记着两个孩子，只好每个月都回来看看孩子，但又万般无奈，徐永石实在是有劲儿使不上。全龙经常写信劝弟弟妹妹，让他们回到阿玛尼身边去，可是弟弟妹妹一次次违背了哥哥的意愿。后来全龙无奈地在信中写道，城南，好好带妹妹吧，等大哥毕业了，大哥就要求回双龙镇，大哥陪你们，大哥要挣许多钱，一定把你的病治好，大哥在省城已经打听到治你病的地方了。三四年过去了，城南和红花一次也没登龙女家的门，一到春节，他俩就去龙泉村，到龙卓家去过年。龙女只好领着永石和他的两个孩子也赶到龙泉村，这才算过个团圆年。这三四年，龙女每个月给他俩的钱足够花了，但城南还是经常上山摘木耳、捡蘑菇、采山菜，晒干了就去卖。他每次上山回来都割一捆树条子，晚上便不停地编织木条帘子卖给深厂。一个木帘子3元钱，一年他就能编300多个，日积月累，城南和红花攒了许多钱。红花见了这么多钱，就写信给全龙，问全龙给城南治病需要多少钱。全龙回信告诉了红花，红花一数钱差不多了，他乐得直蹦。其实城南的病，龙女和徐永石始终装在心上。徐永石去省城开会，也打听到了能做手术的医院，他们也在攒钱，只是挣得少，再一扯吧，钱没积蓄多少。

0: 用时要出去借，可是那阵子家家都不富裕，钱始终不够手，给城南治病的事便耽误了。全龙从农学院一毕业就要求回双龙镇，已经调入农学院任研究员的程焕跟校方说好了要把全龙留到学校，全龙不同意，他说他必须回去照顾弟弟和妹妹。全龙回到双龙镇，被分配到农业研究所工作，他和对象商量好要晚几年结婚，等给城南攒足钱治好病再办喜事。全龙的对象就是林相基抚养大的那个汉族小姑娘，她十分通情达理，第一次见到城南就流下了眼泪。她自己也省吃俭用，把余付出来的钱全交给全龙，全龙不要，她就拉下脸子说她外道，全龙只好收下了。城南和红花一见哥哥领着对象进了家，心里便乐开了花，忙里忙外的瞅着哥嫂就想笑，可是看哥哥都二十七八岁了也不张罗结婚，他就猜想哥哥肯定没有钱，问红花才知道哥嫂不结婚是想攒钱为他治病。城南一得到这个消息心中就翻腾起来，如今大哥回来了又有了大嫂，他觉得妹妹有了依托，他又实现了自己的心愿，给大哥和妹妹攒够了钱。于是那天上午，他趁家里没有人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大哥小妹我去了，不因为别的，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大哥小妹我最亲最亲的人呢，我把钱分了两包，一包是给大哥大嫂结婚用的，另一包留给小妹，妹在高中念书成绩优秀，肯定能考上大学，二哥没多大能耐，贴补点小妹念书的花费吧，要是不够我相信大哥大嫂会帮助他。大哥小妹对阿玛尼说，请他原谅我，我不跟阿玛尼去白山镇，主要是怕阿玛尼带着我这个残废人受连累，不好处理家庭关系，我狠下心来不跟阿玛尼走，实在是为了阿玛尼着想的。结果小妹见我不去，她也不去，伤了阿玛尼的心，不知她能理解儿子吗？其实我真的爱阿玛尼，跟阿玛尼分开后做梦我都想她。大哥我走了，不要找我，大哥大嫂快结婚吧，只可惜二弟看不着了。城南把信和两包钱放到圆桌上，他把饭桌搬到了炕中央，锁上门就走了，他朝北山上走去。那天龙女和徐永石带着积攒下来的钱回到了双龙镇，他们想趁去省城开会的机会带上城南，给他做口腔切缝手术，彻底根治流口水的毛病。龙女和永石刚推开院门，就见红花疯了一样从屋里窜出来，惊恐万分的大呼大叫。龙女抓住红花吃惊地问，红花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阿玛尼二哥他快。
0: 红花把信塞给了龙女，急不可待地朝北山上奔去。北山崖上长着几株矮树，青色的石体凹凸处吊挂着毛茸茸的植物，几根葛藤挂在崖体上拖着绿叶坠入深渊。这座青石喇子有数十丈高，远看像一座封天的门，断崖峭壁刀切一样，山顶有家院那么大一块平草地，草地上盛开着紫色的花朵，紫花告诉人们这是个秋天。城南跪在崖顶的那块草地上，他缓缓地站起来，一步一挪地朝崖边走去。
2: 听众朋友，由郑伟播讲的长篇小说《鼠龙女》 就为您播送到。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粮。

0: 调身，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3: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3: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并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4: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2: 那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呢，希望能够得到滕老师帮助的患者越来越多。一位女性朋友啊，今年75岁了，她说啊，最近总是头疼，检查了是。

0: 轻微的脑梗，血压是170到90，或者是100之间，也就是高压170，低压到90和100之间，没有吃降压药，刚得的，脑供血不足，心律不齐，失眠，胃肠正常。那这位朋友呢，想咨询一下滕老师哈，想滕老师给提供一个方案。
1: 嗯，好的。嗯，首先呢，这位患者大家刚才听到了，血压呢有点高，高压呢达到170了，低压呢90啊到100，脉差呢还非常大。那么他这个病呢就是两个病了，一个是高血压病，第二是啊动脉硬化了。大家这方面一定要注意，就是你脉差大的，基本90%都是啥动脉硬化所引起的。所以呢，有很多的呀，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咨询我说，我的血压呀挺好的，哎，我说你血压多少啊？他说我高压呀145，低压呢90-80。那这种情况，高压不怎么算太高，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啥脉差太大了，哎，这个脉差大就是啥动脉硬化，一般都是啥脑动脉硬化所形成的。脑动脉硬化多大形成的呢？哎，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就啥你在儿童时期，也就10岁之前，这个脑动脉硬化已经形成了。所以说呢，我一说到这方面，有很多人吓一跳，哎呀，我说这么点岁数就形成了？是啊，你这么点岁数就形成了。那么所以说你现在70-80岁了，你这脉差这么大，你呢想啊通过几个疗程把这个动脉硬化给解决，能解决了吗？我告诉你是非常难的，哎，那不能解决咱就不管它了吗？哎，那不是的，就需要啥咱们疗程啊长一些，还有啥一定需要啥对症性药物。所以说有很多人呢也吃了很多药物，为什么这个脉差大没有解决呢？哎，就啥你这药物不对症，或者啥药力啊不强。咱们治病啊要有一种什么心态，哎，治病啊如救火，知道啥？
0: 对对，
1: 不是说啥你吃点药你认为就能把这个病解决了。咱们在临床当中啊做过一个系统的调查，就是合理用药。我们发现呢，咱们在临床当中有很多人天天在吃药，天天在服药，吃药啊像吃饭似的，比吃饭呢都及时。可是啥，有很多的一些老年性疾病，一些老慢病在他身上一直呢存在，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这就说明啥，你吃的药啊他根本不管事儿，这就属于不合理用药。那么在临床当中不合理用药能占多少？60%啊，是不是？哎，它的比例呢是这么大的。所以说咱们要合理用药，我们中医叫做辨证论治去，这一条呢非常重要。那么这个人之前呢得了轻微的脑梗，
0: 对，
1: 那你既然得了轻微的脑梗，我这里边提醒你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不是你这次啊得完下次就不得了。因为脑梗也好，脑出血好，它的复发率能占80%，哎，特别脑梗也好，脑出血好，它有这么几个危险性。第一什么，自残率非常高，还有啥致死率也非常高，复发率也非常高。所以说呢，脑出血脑梗它有这三高，我说这三高不是咱们高血压什么的，它是啥呢，高致死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哎，有这么三高。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一定是要把你这个血压维护好。还有啥呢，加强针对你这个脑梗一些药物的应用，还是刚才我说的话，要对症去治疗去。不要说啥我平常啊我吃点小阿司什么就行了。这个阿司匹林呢，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现在基本欧洲来说都下架了。为啥？因为在临床当中发现这个阿司匹林对咱们人体造成的各种后遗症、各种伤害也是非常多的。虽然这个药发明也100多年了，那么在众多的这个西药当中，阿司匹林一般认为啥都是比较安全，也是好的药。那么在现代医学的研究来说，发现阿司匹林也有很多的副作用。那么现在啊，这个患者支气管哮喘症状呢比较明显。那么哮喘病啊，在咱们中医来说啊，也是属于疑难杂症了。我们中医不有句话吧，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呐，知道啥？就说明啥，这个病啊非常难治。还那句话，难治就不治吗？不治的话，患者太难受了。这个呼吸啊，他天天憋着。那么严重者是晚上想躺着睡觉都躺不下，得坐那喘一会儿，喘的差不多了才能躺下。那么针对于这个各种啊气管和呼吸系统疾病，咱们中医疗效非常好。那么在这里呢，我呀给你出个小方。那么这个哮喘呢，咱们一定鉴别它属于寒哮还属于热哮。哎，就是热症还属于是寒症，这方面一定要辨别清楚。哎，
0: 那这位朋友是不是还得到咱们医馆去辨别症？
1: 哎，对，你要辨证。如果说寒症你驱风不干的话，这药就没法下了。那么咱们呢有专门针对寒症和热症都适合的一个小偏方，你呢可以来应用一下。那这小偏方啊，它药味组成也非常简单，大家都知道这个川贝母，一定是啥川贝母。咱们在贝母家族当中有川贝母、有平贝母、还有泽贝母，有这么三种这个贝母。咱们所用啥，一定是川贝母。 川贝母再加百合，再加咱们这个白梨，
0: 白梨，
1: 这个、哎，对，这个梨的品种啊是非常多的，一定是白。

0: 白梨，因为白梨才具有啥呢？清肺化痰止喘的作用。哎，那川贝用多少颗呢？川贝用五颗，百合用多少颗？百合用50颗，并且要把川贝和百合都给端茶打成细粉。打成细粉之后怎么办呢？咱们把这个川贝啊，还有这个百合，这个细粉每次取量多少？3到5颗。你把这个白梨啊去皮儿，哎，去皮儿之后啊，用那个勺把，把这个梨啊，就中间这个核给它抠出去。啊，大家有这方记住，一定别抠漏。你不管从正面抠也好，和后面抠也好，别给它抠漏它。就是啥，给它抠出一个眼儿来。之后呢，把这3到5颗的百合和川贝粉给它啥呢？灌进去。哎，灌进去之后呢，也不用封盖。之后呢，你找一个碗，这个碗深点，锅里多加水，在锅上去蒸，蒸完之后，你知道不？你就吃这个梨就可以了。哎，怎么吃呢？一天吃一个，一天不需要你吃2对3对，一天吃一个就可以了。最好什么时间吃呢？早上起来空腹吃，你就这么吃就行。那么这个川贝它止咳化痰，它效果非常好。百合呢也是止咳化痰，能够平喘。这个梨呢能够润肺。特别是在这个三伏季节，吃多长时间呢？我告诉你，一直吃完这个伏天，伏天一结束，你呢就马上结束了。咱们这个专门治疗哮喘，在伏天应用的方，这条大家一定记住：伏天一结束，马上这个药就停。那咱们你像到秋天，有秋天治疗啊这个哮喘的方，大家有这方问题可以拨打电话。到秋天时，我再教大家秋天针对哮喘的疾病，咱们用什么方来防治或者治疗就可以了。
1: 太好了，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哈，是一位女性朋友，68岁，她有尿路感染，肾结石手术了3到4次了，尿有沫，晚上睡觉啊尿路有烧灼感，上医院看过，扎上针就好了，那这个药一停就犯，血压呢是吃过药，正常血压是130到90，胃肠正常，大便正常，睡眠还可以，还有这个肌酐正常，有肝囊肿的症状，想让滕老师给帮忙看一看，这应该怎么治疗？
0: 好的。现在啊，当今社会，特别这个女性一步老年之后，大家都认为万事大吉了，是不是？哎，我也退休了，孩子都成家了，家里也没什么负担了，一般呢，我身体应该健康非常好的。可是有的时候恰恰相反，老百姓讲话，这个腑强大了，这腑一强大，人一待下来，这个病呢居然来了。哎，你像这位患者68岁，还不到70，患有尿路感染。刚才我为什么说啊，这个女性啊一步老年之后呢居然得病呢，就是我现在这些年呢在临床当中发现，这个女性啊一步老年之后特别愿得啥，这个尿路感染。还有啥呢，阴道炎。得这两个病的患者人呢非常多。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就啥呢，跟咱们吃这个粮食，还有啥呢，吃的食物不经过精选。什么叫精选呢？你本来是啥寒湿体质或者湿热体质，你还吃一些海鲜什么，还吃一些啥呢，反季节的一些食物，或者是啥呢，经常吃一些啥粮食，那么就愿意得尿路感染或者阴道炎了。那么针对这些病啊，咱们怎么办呢？第一，首先要忌口。刚才啊我所说的这些食物能不吃咱就千万不要去吃了，吃完呢它对咱们身体有伤害，你本人也还遭罪，多难受啊。所以说咱首先啥，一定要忌口，管住嘴呀，很重要。那么既然这个病要得上了，我们在忌口的同时怎么治呢？我这里啊告诉大家一个泡水的小方，非常简单。咱们天天呢像饮茶叶就可以了。这小方就两味药物组成。第一味药物就是啥，车前草。一说到车前草，咱们大家都知道，你像在困难时期，咱们有的时候粮食不够吃，那怎么办？上山挖点车前草吧，回家洗吧洗吧，剁吧剁吧，熬汤也行，包包吃也可以，并且一吃还滑溜的，口感也挺好。那么在这个时期，你看有很多农村人采这个车前草，为什么？喂鸡、喂鸭、喂鹅，给它拌点苞米面，那鸡鸭鹅一吃点这个车前草拌的这个苞米面，我告诉你，那个鸡鸭鹅呀下那蛋呢特别好吃，这是野味嘛。车前草用多少颗呢？用3颗左右。第二味药呢就是败酱草。败酱草你看在有很多地区都拿当什么，当野菜吃。败酱草，败酱草，为什么把这味草药起名叫败酱草呢？大家想一想，以前呢咱们一般有的家庭自己家下那个酱，农家酱臭烘烘的，所以说呢你看那个酱要是坏了，那就吃不了了，大家千万不要吃，它容易坏肚子伤身体。所以说那个酱坏了，那个味道叫啥，叫败酱。 那也就说明啥呢？败酱草它的味道就像坏了那个酱那个味道一样，所以说把这药味起名啥叫上败酱草。
1: 哦，
0: 那么这个败酱草臭烘烘的，那么咱们人体应用完有什么好处呢？咱们中医啊，取法也自然，天下万事万物都是咱们中药，就看你啥会用善用不。那么这个败酱它有这个臭酱味儿，

0: 那么我们中医就认为啥，它入肾经和膀胱经。
1: 嗯，
0: 哎，
1: 那是不是就这样的味道的东西就都入这个肾经或者膀胱经？
0: 哎，对，就是啥腐败味儿或者是啥呢臭味儿，它都是啥入肾经和膀胱经的。
1: 哦，
0: 所以说我们中医不说嘛，肾主臭啊。
1: 哦，
0: 那么在以前节目当中，你看我给大家有的出的小方，出完方之后我告诉大家啥，用一味药引的，这味药引是什么，就是咱们吃那个臭豆腐。
1: 哦，
0: 嗯，哎，你有的你看我给他出方，我说你熬完那个药啊，那个臭豆腐你取呀，八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给他和到这个药汤当中去。所以说有很多患者说，哎呀那怎么喝呀，本身药就难喝，
1: 嗯，
0: 再加上臭豆腐，你说这个药不更难喝了吗？难喝怎么办，也得喝。你像有很多尿毒症肾衰竭的，那你喝不喝，你不喝命都没了，没办法。
1: 哦，
0: 咱们只能说捏着鼻子往下喝吧。
1: 嗯，
0: 所以说有人喝完之后他说，哎你真没想到啊，这个臭豆腐还是咱们中药啊。我告诉你，这个臭豆腐确实是咱们中药，所以呢咱们就取这个败酱草啊，它是入肾经，并且败酱草它消炎效果还非常好。
1: 哦，
0: 哎，它是一味天然的抗生素。
1: 哦，
0: 哎哎，所以说咱不用到医院去打针去了啊，咱打的针对身体伤害特别多。
1: 对，
0: 咱取自然之物疗身之机，那么就败酱草也是三颗左右，跟这个车前草啊，这两个药你天天泡水喝当茶饮，一天呢一换，哎，渴了呢你就喝它就可以了。喝多长时间呢？这个喝长时间不是我说，你感觉到小便呢、排便呢顺畅了，也没有涩痛感了，
1: 嗯，
0: 这个尿色呢也改变了，这个腰呢也不难受了，也舒服了，这前呢你这个药呢就可以停了。那么有的人呢说我经常喝行不行啊？经常喝也可以，经常喝剂量呢就减了，就是车前草和败酱草各一颗，哎，你天天泡水喝呢就可以。喝到多长时间？喝到上秋就可以了。到冬天的时候，咱这小方呢就不能用了。那么你想用的话，或者你也有尿路感染，那么在这小方基础上里边呢就需要往里加药了。那么你这个尿路感染呢就这样解决就行了。你像你这个肾结石，肾结石啊你就不用找我了，你找谁呀？咱们医馆呢不有专门治疗肾结石的吗？就是
2: 刘扎甫刘主任，
0: 也被称为啥叫排石大王啊。你像各种结石，那么有什么问题，哎，我也希望你啊再打听电话，咱们继续呢来探讨。
3: 人有千种病，医有万家方。这里是名医的殿堂，
0: 长期在咱们医馆出诊，一共有100多位北京名老中医。
3: 这里是名药的宝库，
0: 咱们医馆长期在临床中应用的都是北京同行的精优饮片，一共呢有1000多种。
3: 这里更是名方验方的海洋，
0: 我们医馆收录的名方和验方呢，大约有13000多种。
3: 看北京名老中医，用同仁堂精品名药，就到祥康中医馆。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哎，你是咱们医馆的患者哈？
5: 啊，对对对。
4: 啊，你是咱们医馆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5: 啊，韩大夫。
4: 啊，你说是韩峰韩博士哈？
5: 哎，对对对。
4: 你在咱们韩博士那看的什么病啊？
5: 我做了肠镜和胃镜。
4: 嗯，
5: 萎缩性胃炎。
4: 啊，
5: 还有这个肠息肉。
4: 啊，
5: 肠息肉拿掉了20多个，还没拿净。
4: 啊，
5: 后来吧，我就完了找了好几个医生看，也没看太明白。后来，
4: 啊，
5: 我坐车的时候看到咱们的广告了，我一看都是名医还是名药，我就慕名去了。
4: 嗯，
5: 去了，然后他们给我介绍说这个小韩大夫看病看挺好，
4: 啊，
5: 我就奔他去了。到现在差不多4个月了，好了。完了，
4: 啊，
5: 韩大夫说你再巩固巩固吧，就这么，
4: 嗯，
5: 还继续再吃药。
4: 啊，
5: 给我看的过程，我感觉到这个韩大夫吧，医术确实比较高明。
4: 啊，
5: 哎，我最大感觉是他把脉把的准，用药用的准。
4: 啊，
5: 所以这个一般的这萎缩性胃炎是不好治的。
4: 嗯，
5: 他给我治了以后吧，一些症状现在都消失。
4: 啊，
5: 我非常感谢，
4: 啊，能
5: 请问好医生。
4: 啊，
5: 嗯，
4: 啊，挺好。哎，这个胃病啊，三分治七分养啊。
5: 对对。
4: 哎，看着不错，咱吃饭呢，吃东西一定要注意啊。别吃凉的，别吃黏的，别吃硬的，吃那饭呢都软。

0: 对对，嗯，好
1: 嗯
0: 好。
1: 嗯嗯，完了有啥问题呀、啊？及时跟咱们韩总、韩大爷沟通啊。发现哪块不服，咱哪块治啊？别整啊！这病拖
0: 啊，
1: 整好不了，只有说能治好，是不是？
0: 哎，对。
1: 嗯，行，挺好的啊。完了，吃饭多注意点啊啊。
0: 嗯，好好好，谢谢你们啊。
1: 嗯，好的，不客气。好，那咱们再见啊。
0: 再见，好。
1: 嗯，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哎，你好啊。
3: 哎，你好，我是韩大夫的患者。
1: 啊，韩风韩大夫的患者啊。
3: 对对对。
1: 你是通过什么渠道找到咱们韩大夫的？
3: 通过朋友介绍的。
1: 啊啊，通过朋友介绍到咱医馆找到韩风韩大夫的。
3: 哎、
1: 嗯。
3: 嗯嗯
1: 啊，在咱们韩大夫那看什么病啊？
3: 是老岁数大了嘛？你说心脑血管也不太好，脾气也不好，反正就在那块儿寻思调理调理呗。
1: 啊，心脑血管啊。
3: 哎，对。
1: 还有脾胃功能不太好。啊、
3: 对，调理了一段时间，感觉还挺有效果。
1: 挺有效果，你都感觉哪方面有效果呀、啊？就身体哪些方面有改善呢、啊？
3: 脾胃功能感觉就是，比如说吃饭，是说像。先前的时候，哎，吃完饭就感觉肚子胀
1: 着
3: 了，
1: 堵着上了，胀了上了，是不是？胃感觉胃晚上不舒服了。
3: 对，
1: 啊，
3: 那现在反正调一段时间之后吧，感觉这个症状吧就明显的改善了。
1: 挺好啊，咱吃好饭，咱身体才能健康嘛，说饭都吃不好，何谈健康？嗯，
3: 就是你不吃饭，你没有营养。
1: 嗯嗯。
3: 所以就想嘛，寻思没事儿，再在这块儿再调理调理。
1: 哎呀，你这个保健意识非常好。哎，咱没病一定要防病，哎，特别岁数大了，是不是啊？你别等症状特别明显了，你再去看呢，到那时候有点晚了，是不是啊？就是有点苗头，啊、有点不舒服，咱赶快找大夫看，把这疾病啊给它消灭在萌芽之中，嗯。
3: 对，这岁数大了，这难免有问题，有问题，反正早发现早点去调理。不到治疗那
1: 一
3: 步就有点晚了。
1: 嗯，那可不，哎，就是你看，有人得了病之后，这看那看呐、啊，看不好，钱花了不少，最没少着，最后自己说，哎呀，我这病我早看就好了，是不是？哎，你看咱们医馆呢，什么药都有，就没有这个后果药啊，
3: 哎。哎呀，全世界它也没有啊。
1: 啊，对，全世界也没有后悔药啊，是不是？只有后悔的人，没有后悔的药啊。嗯，
3: 是可以这么说吧。中老年人吧，尤其这帮老年人都想多活几年。反正现在
1: 那多好的社会呀，多好的生活条件呢，吃啥有啥。这个高楼大厦，出门就是车，不是车就是火车就是飞机的，是不是？你上哪去吧？嗯，
3: 是挺好的呀。
1: 嗯。
3: 就再一个，现在这赶紧讲话，自个挣那点钱看病还是没问题。
1: 嗯，对，哎，钱是人挣的，哎，可是这个寿命是不是啊？咱得自己掌控，哎，健康也是，嗯，你看你老人家什么事儿，你看我一看呢，都能想得开，也能看明白，这就非常好。
3: 这人吧，你就得想开一点，天天叽里吧唧的，能活下去吗？
1: 嗯，那可不，有很多人呢，你知道不？老年人啊，岁数越大，那脾气越大的嘛，天天没个笑脸儿，啥瞅啥都不顺眼，哎，完了总是这堵心囊上的，你说那身体能好吗？好不了啊。
3: 现在是老年人，基本上也没啥大压力。
1: 嗯嗯，
3: 不像年轻人工作有压力，像我们现在
1: 对，
3: 基本上没什么太压力，把身体调理好了，
1: 嗯、
3: 孩子也省心、
1: 嗯，
3: 社会也少，社会也少给社会添麻烦，
1: 嗯。哎呀，说的太好了！你看，都上升到社会层面了，哎，说明你这个思想境界非常高啊，是不是？咱不给孩子添麻烦，自己不遭罪，是不是？也给社会减轻负担。
3: 对呀、啊，给社会增加负担，自己还遭罪，关键是自己遭罪。说明你吧，都离得太远了，你说是吧？
1: 哎，对，哎，
3: 我们想再继续再调整一段时间。
1: 嗯，好的，完有啥问题啊？及时跟咱韩方韩大夫反映啊。
3: 哎，好。哎好，
1: 嗯嗯，去沟通、
3: 哎、
1: 啊，哎，咱们医生吧，医术都非常高，可咱们医生不是神仙，是不是？有些什么事自己身体啊哪块不舒服，你要说出来啊，告诉医生。
3: 对对对，
1: 嗯，全力配合医生治疗啊。
3: 哎，
1: 好的，老师啊，祝你健康长寿啊。
3: 哎，好，谢谢啊。
1: 嗯、啊、嗯，好的，好，咱再见啊，嗯。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哎，你好。
4: 哎，韩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0: 潘老师，我问一下哈，就是那个我为我们儿子问一下，他吧同学日检查身体哈，那个尿酸嘛506，完了呢还有总胆固醇是6.85，还有低密度是4.13，完还有脂蛋白35.5，完有轻度脂肪肝，你说咋办呢？唐老师你说
1: 咋办？这有病治病呗，咋办？
0: 那得怎么治啊？
1: 首先这孩子第一个饮食让他控制好啊，饮食清淡点儿。第二呢，得加强运动。这脂肪肝啊，就是懒的。我告诉你，吃得好，不愿意干活。
0: 啊。
1: 嗯。第三，他那个各项指标都挺高的。你光靠运动，靠节食，这也不行了。这种情况你还得配合啥？配合药物去调了。
0: 啊，那用什么药调呢？
1: 用啥药调？你找着上咱医馆，像你儿子的话，找咱们医馆的韩峰韩主任啊，一定让他节食运动啊。哎，那到时候大夫给你定了，你找韩峰啊，韩峰韩主任。
0: 啊，行。
1: 好，再见。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
4: 尊敬的唐老师，对吗？
3: 啊，是我呀。你好啊，哎呀，太客气了。
4: 你好，
3: 啊、
4: 你好。
3: 嗯，
4: 我跟你汇报一个事儿
3: 啊，
4: 就是我腿抽筋吧，也是反好多年，好多年吧，以前吧，他就是那个偶尔的10天8天的有那么一次，或者挺长时间有那么一次，就打这20来天呢、
3: 啊，
4: 哎呀，给我抽的我都不行了。他俩腿一起抽、
3: 啊、
4: 一起抽吧、
3: 哎、
4: 完了脑袋就好像感觉也是抽、
3: 啊、
4: 我就砸脑袋都顾不上了，这两个手都不好使、
3: 啊、
4: 我都不知道就摁哪儿好了、
3: 哎、
4: 没办法、
3: 哎、这是嗯，这一条腿抽就够呛、
4: 啊、
3: 两条腿一准抽脑袋还难受，
4: 两条腿一准抽，我还不是时间短知道、
3: 啊、
4: 不是说这几分钟过去一抽就半个多小时、
3: 啊、
4: 一个多小时给我抽的我都直哭啊，不行，
3: 哎呦我天，他抽是没完，抽是长时间
4: 没完了，哎呀都蹦都也不敢动了，那蹦高就是摸都不敢摸了，到后来啊就油摁都不行，完了就都不敢动它了、
3: 啊、
4: 后来我也没办法了，完我就我说我这个腿不行了，就这么的、
3: 嗯、
4: 第二天一早晨我就去了，去了以后给我看了，完韩大夫一看呢，他说你呀、啊、我看了这么多年病，我看了这么多患者、
3: 嗯、
4: 头一次遇上你就这么严重的，就是你什么他说的五脏啊是肝胆啊是胃肠啊是什么这阳虚、
3: 嗯、
4: 完了还有阴虚，他说你都混在一起了、
3: 嗯、啊，哎呀这韩大夫你看韩大夫都心疼你了是吧，
4: 嗯，他说这混到一起了，他说的直晃脑袋，他说的这么长时间你怎么才来看，
3: 嗯，
4: 完就这么的，完给我开了就是一周的药，看看我的就是血管啊就像桶里头一根棍似的，我让他看，我说你看我这血管、
3: 啊、僵硬了，嗯，
4: 咋这么硬呢，就像里头有棍子似的，我说大腿根儿吧、
3: 啊、
4: 躺那嘎达人家那嘎达是个坑，我说我那嘎支起来了也甭硬，完、
3: 嗯、
4: 我就把这胳膊撸起来，他一摸他说可不是啊，这不要堵塞了吗，
3: 嗯，
4: 就这么的，他一号脉呀、啊，他说你这太严重了，就是
3: 嗯
4: 阴虚还伴有阳虚、
3: 嗯、啊，
4: 对对对，
3: 阴阳都
4: 虚阳虚混在一起了，让我伸舌头一看，我那舌头还有沟，有裂痕有沟、
3: 嗯、
4: 完了给我开完药了，完我回来吃哈，当天晚上有点要、
3: 嗯

0: 老抽，那才喝完一袋啊，有点要抽，我就说我说快点，就招呼老头，我说快点又要抽，完了他就紧忙起来就摁，完整哎缓解了过去了，就没抽起来，
1: 哎呀好多
0: 回那事儿了，就没抽起来，每回我都搞俩手都砸脑袋，我都叫窗前不行了，我都脑袋抽了。
1: 哎呀，这回没抽起来，
0: 没抽起来。完了，等到第二天就搁那往后，哎，吃这个药，我觉得我说怎么，哎，没抽啊，不抽了，一直等到这个周，我去了，进去了，完了那个，我说我谢谢你吧，我说两回给我找韩大夫，我说我这腿呀不抽了。好了，完我跟外边俩就是那个结账的那些个服务员，完我也说，我说的腿好了，我说没抽，一周没抽。
1: 啊，
0: 我说我就不知道韩大夫吧，给我用的是什么药？这是神医用神药了，这是，就一周没抽呢。
1: 哎呀，太好了。
0: 完了，后来我就叫我诊的时候让我进屋了，我真的眼泪要出来了。我说这韩大夫。哎呦，我说谢谢你，我说的从打用你的药，当天晚上吧刚有点抽，没抽起来，搁那就干脆没有抽的这个印象了，就是一睡就睡一宿，挺好的。我说你是神医呀，你还是用的神药，完他就乐了，他乐了。他说的吧，这个事儿吧，就是你也别太那个高兴的太过早，因为你这个病时间太长，虽然不抽不一定就是在以后还有没有这个迹象，还能不能再抽呢？
1: 看能不能复发吧。
0: 完就这么说了，说完了又给我又号的脉，完又给我看了，问我怎么样？我说好好多了。我一说，我原先我晚上睡觉我就怕睡觉了，睡觉这个难受啊，你都不用提了，舌头啊、嗓子啊都干的，都不用说了，干。完了呢，上了一阵冒大汗，上了一阵手热，上了那个下肢腿冰冰凉，像死人腿似的。就这样不循环。完了呢，再就是卡跟头的事儿。我上那去看第一次的时候，我那就是在这近十天，我老栽跟头了，脸不丁咣一下就栽那了。后来就是我在半拉屁股喝着大水根，那都摔得青完了，黑完了变红，哎，就这样。现在还有硬节呢，我说我这一周没摔，也不摔跟头了。以前是咋的，只要你蹲下你起来你赶紧扶点东西，你要不扶东西光一下子就不行。
1: 哎呀，多危险呢，这么大岁数总摔跟头啊。
0: 他说你脑袋是和心脏缺血严重造成的，缺血严重造成的。我梗椎病那个也有，梗椎病挺重的也是。完了这周呢又给我那个抓来欺负，我喝了第一袋的时候我头晕得了不得，哎，我说咋这么晕呢？过了一个小时不咋晕了，完了到那个第二天早上喝完还是那样，这是从昨天不晕了。哎，我这个迷糊吧，就平常这个迷糊吧，那就是正常迷糊，那就是颈椎啊、压牌啊那个正常迷糊。喝完药以后迷糊，后来吧，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他看我这血管都要堵塞，可能这周的药里面可能要给我通血管了，可能是。
1: 对。
0: 完了，我因为啥？我全身只要一做检查都有那个斑块。是不是有的时候他这个用这个药通啊，还有过去的量小啊，可能是造成的迷糊，有可能吧？他
1: 有可能，对，
0: 是吧？我没害怕，
1: 对，别害怕，
0: 哎，
1: 有咱大夫给你看着呢。
0: 从周三的晚上，我喝完那袋不咋迷糊了，今天喝完了还是不咋迷糊了，就不像那个，不像第一袋和第二袋那样。
1: 这药劲儿上来了啊，开始作用了。
0: 起作用了，我腰脚是不是那就是说是已经给我通的好像没有阻碍了。
1: 对，差不多了，哎，所以说你就这个症状啊，就
0: 不那么
1: 小事
0: 了。
1: 所
0: 以呢下周我还去，因为我病太多了。咋病太多了呢？原先吧，2019年吧，我是那个刘家福的患者。我那个时候的吧，我去找他看的时候，我那心功能吧是3级。通过他给我用完药以后吧，我变为2级。
1: 哎呀，那轻多了。
0: 我那时候呢看的时候呢，我严重的20-30年的那个睡眠，就是最后都达到，我去看的时候我那都达到啥样了呢？达到就是说几天。

0: 天都不睡觉，白天晚上都不睡了，
1: 嗯、
0: 我就熏三个了，我光哭了、
1: 啊，
0: 我就是睡不了觉，完再加上慢阻肺堵塞，完了我再上不来气儿，完了往那一躺就咳嗽的不行。后来我找的是去挂的号，听的你的节目，完我去约的那个刘家福的号，他是那时候。是全科大夫吗？我是全身都有病吗？我就找他了、
1: 啊、
0: 结果还真就找正了、
1: 嗯、
0: 他首先第一副药给我调的是那个睡眠，结果吃完了两袋以后有效果，
1: 嗯，
0: 能睡点，后来吃完这一周药我就能睡觉了，哎，起码是啥呢，看完电视睡到早晨3-4点钟我就起、
1: 啊、
0: 哎
1: 呀挺
0: 好的，
1: 嗯，不错。
0: 完了，心功能呢？吃完他那药以后，我一去检查呢，心功能变为2级。
1: 嗯、
0: 完了，高血压呢也不像以前了，我低压是达到30、40、50，最好的时候是60。我这回去上韩大夫那看，你要给我测一下，一测60，也算行啊。那也比以前的强啊！以前我那以前那就是那个。都达到30了，那都快要没了，血压都不行了。哎，调的也挺好。
1: 嗯，不错。
0: 完了，刘大夫给我调完了，心脏那时候我那个3.5间关闭不全，2.5间关闭不全，后来主脉瓣也反流，就是3个瓣膜都反流。那时候写的是诊断是重度反流。后来那个刘大夫给我看完以后吧，变为是轻度反流。
1: 哎呀，太好了！
0: 并不是不反流，不反流，反正那是不可能了。哎呀，我一看
1: 这就好多了，嗯，
0: 好多了。完，我就有劲儿了、
1: 嗯，
0: 也不那么冒虚汗了。
1: 嗯、
0: 完了，我这一高兴，
1: 哎、
0: 我就撩农村来了。我现在给你打电话，
1: 嗯、
0: 我也是在农村的。那、嗯、因为有劲儿了，我寻思啥慢阻肺吧，吸氧，它没有农村那个大树啊、
1: 嗯，
0: 各种大树释放出来那个负离子好。哎，喂点鸡呀、啊，喂点鹅子、啊，就在这嘎达。这回呀、啊，要是韩大夫说不要紧，安慰我，不要紧，没事儿，我能给你调，你就别担心，嗯呐。我说那太好了，我还怕我活干不了，老栽跟头，那我这活咋干了？干不了了。嗯，
1: 对。
0: 嗯，这他给我调调。
1: 嗯，既然咱韩大夫那么跟你那么说哈，他肯定有办法啊。
0: 我相信，知道。他既然说他不说，我都信着他了。那就这一个，就这一个那什么抽筋儿，多是难题呀、
1: 啊！
0: 在医院住院，我就让那个医院给我查，医院没查出来。他说的你不缺钙，不是钙造成的啊，缺点钾，你那是心衰的事儿。补点给你补点钾，那他那个抽筋我们不知道，完了就不了了之，我也没治啊，这不越来越严重吗？我就没有想到。就这个韩风大夫，就这个几袋药，我就不抽了。哎呀，
1: 嗯、
0: 我这是亲自体验到，我这要是别人跟我说，我都不信。
1: 嗯，都不信，是不是？
0: 可不，还有一个事儿，唐老师，我跟你说，就是通过吃这个韩大夫这个药吧，我不说迷糊吗？这回现在不迷糊不说，我这两个脚麻了1.5年，接近2年了。一开始就一个脚麻、
1: 啊，
0: 现在是2个脚麻。这个脚麻就轻了，我现在有感觉了。
1: 啊、
0: 我脚底下，我穿不穿袜子，我有感觉了。
1: 嗯，哎呀，太好了，这是咱韩大夫啊，这一就好
0: 啊。我以前啥感觉知道吗？就是总像那个2个脚直的，中间好像夹着块布似的，
1: 啊、
0: 我好像那个鞋里头有乱七八糟疙瘩似的。
1: 行，
0: 嗯，
1: 有啥问题跟咱韩大夫及时联系啊，老人家。
0: 哎。哎,
1: 哎，
0: 我谢谢你了、
1: 嗯、
0: 那个唐老师啊、
1: 嗯嗯、哎，不客气，再见啊，哎
0: 哎，再见。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好，我在这看过病。
1: 啊，你是咱们医馆的患者哈？
3: 对对对。
1: 啊，你是咱们哪位大夫的患者啊？
3: 韩老师，韩峰。
1: 啊，韩峰，韩主任的患者哈。
3: 哎，他的患者对。
1: 啊。
3: 我一来，我第一次我就跟他接触，完我也没换人，我就一直让他看。
1: 啊。
3: 所以他看的给我下药啊，都挺好的。
1: 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3: 81了。
1: 哎呀，81啊，真高寿啊！啊
3: 啊,
1: 啊！你在韩峰韩主任那看的什么病啊？
3: 我看的颈椎。
1: 啊，颈椎病。
3: 腰的病。
1: 嗯。
3: 就是腰，就是肾，他说肾不。

0: 哎呀，现在挺好啊。
1: 记录刚才我看了一遍。
0: 哎，这血压没事了。
1: 现在说调血糖呢。
0: 那在咱们韩主任那一共看了多长时间了呢？
1: 第六次吧，是第七次，我还真没细。
0: 咱们韩主任呢，临床经验呢非常的丰富啊，这个人呢也特别好，哎，啥说的也没有，知道吧？光知道工作呀，是不是？
1: 我就是我腰疼都疼，哎呀，上班前就疼
0: 啊，哎呀，上班前就疼。
1: 现在反正你疼是疼了，走道能走。
0: 嗯，
1: 你坐哪嘎坐？坐别坐公共道了，坐公共道我起来不会走道了，就咋吧咋吧的。
0: 哎呀，这么严重
1: 了，咋吧走几步，哎，活动活动完就好了。
0: 啊，哎呀，
1: 我就这么个疼法，不是说这疼的受不了，就是酸疼
0: 啊，酸疼
1: 那个疼法。都治好了，挺好的。
0: 行，你放心了，你既然呢找到咱韩峰韩主任了，你知道吧？咱韩主任呢，临床经验非常丰富。
1: 调理调理，调理好了。好。
0: 行，老人家多注意休息啊啊！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韩主任联系啊。好的，那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健康长寿，咱们再见啊。
1: 谢谢。
0: 好，再见。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何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好，陈老师，打电话呢，我是想跟您汇报一下我这个康复历程，分享治疗经历来了。
0: 好啊，你说说你的情况。
3: 我是在医馆韩方韩大夫的患者。我跟你说，陈老师，我这毛病可多了。我血压低，这个血压低吧，就是从我就是20多岁的时候一直就这样。血压低，一天头晕迷糊的。另外这些年吧，心脏还不好了，总感觉心慌憋闷上不来气儿，你知道吧？另外呢还咋的呢，手脚从来都是冰凉冰凉的。便秘好几天便一回，晚上睡眠还不好。我就是个食不全的人，一体多病，毛病很多了。
0: 可不是，这病啊真不少啊。
3: 是啊。然后我听你广播说呀，咱医馆来的都是那个全国的名医，用的都是好药。
0: 对，
3: 完我一听这么好，完我就来咱医馆了。
0: 嗯，
3: 因为我原来的时候我也没少治，但是你说都挺灰心失望的，所以说我一听你这么说呀，我感觉挺好。然后我到这之后呢，工作人员给我预约的是韩大夫。来之后呢，我就一看呢，哎呀，韩大夫可年轻了，但是他看的特别准，一把脉呀，跟我说的真是八九不离十啊。那我就真是他这一说的这么准，那我指定我就是信他了。然后他给我抓的汤药。我这7天的时候没喝完呢就见效了。
0: 哎呀，这效果真挺快。
3: 是啊，我这4副都用完了，你看我这现在感觉啥呢，血压也上来了，原来那时候高压才85-90，现在我这高压都达到115了。也不迷糊了，也不眩晕了，一天连啥也好了。另外现在吧，就感觉着这身上也有劲儿了，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你看我这说话连喊带吵吵的，吵吵把火的，我感觉挺有劲儿的呀。
0: 是啊，
3: 心不憋闷了。
0: 这心气一听啊多足啊，是不是？这不就好病了吗？
3: 好病了，然后手脚现在还热乎了呢，再不像以前了，以前一摸这手就像死人手似的，现在这手热热乎乎的了。
0: 哎呀，那好啊，你这手一热乎就说明啥，身体啊这免疫力增强，阳气足了啊。
3: 是啊。而现在呢也不便秘了，现在天天便一次，早上7点左右那时候吧准便。然后这现在吧肠胃感觉也舒服了。也不像以前似的了，老便秘啊啥的，这个情况都没了。
0: 行，这大便一通是不是啊？咱身体毒素就少了。
3: 浑身轻松是。
0: 就别着急啊，用啥呢？调养身体呀、是不是？它得有过程啊。虽然说咱们身体现在有很多症状，是不是都改善了，是不是？可是治病啊，它不是一日之功，需要咱们长期啊各方面的多加注意，该用药用药，是不是？该休息休息，生活当中不好的一些生活习惯该改，咱一定改，
3: 是
0: 不是？咱主要啥呢？咱。

0: 常说的话，什么重要？健康重要，没有健康什么都等于零嘛啊！
1: 你说是？
0: 行，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及时啊，跟咱韩红韩主任联系啊。
1: 行。
0: 哪块难受，哪块不舒服了，哎，马上就医，千万不能等啊。
1: 那是。
0: 嗯
1: 行，那我也谢谢你啊，滕主任。
0: 嗯，好的，不客气啊。有什么问题，咱们再及时联系啊。哎。
1: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
0: 哎，那再见啊。哎。
1: 再见。
0: 嗯。
2: 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主要是胃，胃胀，
1: 胃胀啊，
3: 就是有点像积食，或是就是消化不畅、
1: 啊、
3: 这方面。
1: 嗯，师傅，您今年多大岁数？
3: 嗯，60。
1: 今天是第几次来医馆呢？
3: 今天是第3次。
1: 啊，那就吃了韩鹏老师药吃了半个月了。
3: 对呀、
1: 啊。那你觉得通过吃韩鹏老师的药这半个月，你觉得有改善？
3: 缓解多了，几乎是没有了。
4: 这患者来的时候呢，就是说主要是一个胃不好，
1: 嗯，
4: 哎，发堵、发胀，另外有点烧心。
1: 哦、
4: 嗯。通过诊脉呢，就是说主要还是一个一个有火，一个有湿。火症、湿症，
1: 啊，火症，
4: 哎，火症、湿症、淤堵、痰湿，痰湿过重，湿气比较重，另外加上火邪，哎，也生湿热，导致他这个湿阻啊中焦，
1: 哦，
4: 哎，下不去，就是说
1: 有火有湿，
4: 哎，胀得难受，哎，不往下走动，所以导致他这个脉象来，导致说心脏的脉象、胃的脉象都淤堵了。
1: 都淤堵了、
4: 哎，所以这方面为啥就是说症状减轻比较快呢？一个是他之前没怎么用过药物，
1: 没把其他的药物、
4: 另外就是说还是一点药物对症，
1: 对
4: 用一个、
1: 啊、
4: 一个就是说去心火胃火，用的是半夏泻心汤和还有去湿浊方面廉颇饮这两个方剂，哎，同时。哎，去湿去火，往下走，它非常见效。两周基本上就是说看不了太大症状了，但是说脉象看见还是说差一些。但是说
1: 心脏好像有点
4: 心脏稍稍弱点但是他感觉不明显。另外呢，还是这个叔叔你就有点肾虚
1: 哈。
4: 哎，肾虚导致这个肝肾不足，交腿方面差。另外他那个脉象还有心脑血管也是有点淤堵不通。所以说去湿去火的情况下，另外加一些就是说疏通心脑、强腰补肾的药物。这效果更加明显一些，
1: 就是下一步你还得给他就是疏通心脑。
4: 对对对，
1: 这个点主要是给他去这火，
4: 对，去火去湿、
1: 这个、
4: 降浊，但是他这个湿浊方面还没清理完全，还是有，
1: 还得继续，
4: 但是他改善就是比较明显，还得继续服用药。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5: 调血糖，还有血压。
1: 那个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5: 67。
1: 67，那您这个血糖就是来看病之前是什么情况？
5: 早餐前呢一般都是10-9左右，而且每天还打胰岛素。
1: 啊，您打胰岛素打多少量
5: 呢？胰岛素早晨19，晚上17。
1: 不少。那师傅，您这个血糖这样是就是这种情况多长时间？
5: 好像在1年多有点上了，这个胰岛素增加了。
1: 是吗？那就血糖高多少年了？
5: 09开始得的。
1: 那你血压是什么情况？
5: 血压始终是吃降药，也有时也都150左右，160。
1: 今天这是第几次来医馆？
5: 第7次了。
1: 那就是吃了韩鹏老师1个半月的药，有改善没？
5: 改善挺大。
1: 是不？
5: 嗯。
1: 那你觉得都哪方面改善呢？
5: 我原来出汗特别多。
1: 出汗是白天自汗还是自汗还是倒汗？
5: 你就稍微运动一点就出汗，吃饭有时候还往下淌汗。这个确实这也挺好。
1: 你血压现在什么情况？
5: 血压这两天很好，
1: 是吧？
5: 嗯，
1: 小王先生，你给量血压现在多少？
6: 是现在是高压是120，低压80，正常血压。
1: 是啊，我先生听你跟韩老师说，你说你今天没吃降压药啊？
5: 我早晨没吃啊，我早晨我寻思今天找韩老师来那个开药啊，我看看我不吃药什么结果。
1: 对呀、因为我接触了很多。
5: 完了，早晨是125.79。我是来之前我测的130-84。
1: 是不？就是说的，因为一般患者来就是中药调理的时候。
5: 我这几次我来量血压都是比较正常了。
1: 比较正常
5: 吧。
1: 就说明在韩红老师这个调理下，您这个血压就是说的在趋于平稳，趋于正常。尤其你看你今天有的时候他就是之前你不是吃完药有的时候还在150左右嘛，是吧？150左右。
5: 是。
1: 现在你不吃药就达到正常值，但是这个就是这绝对是一个非常按照年龄的话就是非常好的。
5: 我今天测两次心率都是73、74那样，
1: 正常心率就70、75嘛，这样式的也可以哈。那你现在血

0: 藏什么钱财？今天
1: 雪藏金莲找上空腹七点九。
0: 钱就是说，你看餐钱就是都是九到十是吧？
1: 九点七、九点八，还有十点一的时候。
0: 对呀、啊。
2: 这个患者吧，就是说这个叔叔吧，就是病情不是说单方面的，
0: 对，
2: 他这个比较复杂，因为他血压、血糖啊都不正常。
0: 嗯、
2: 另外，脉诊来看，就是说是肾不好、肝不好、心脏也不好，都不太好。之前用药呢，用了几次药，就是说也是用直接降糖，主要是调血糖、降糖这块。用完之后呢，就是说始终还是降不下来。但是有的患者吧，就用完之后就很快就能降下来，或者是降的比较少，但是他有下降的趋势。
0: 他
2: 这速度就是说开始不下。但是血压这方面控制还是不错。
0: 啊，他血压。
2: 调心脏啊、心脑供血这个用药，他是这个血压挺好。但是后几回，用吃完滋阴降糖那个药呢，就是说效果不太明显的情况下，我用了一些就是说，通络去瘀通络的，给它稍微转变一下。不光是滋阴降糖这方面，它是气虚啊，就是说有淤堵的地方，循环还是不好，循环不好影响它的肾脏功能代谢。所以说我用于加强补肾的，强肾。通络这方面，一看这个血糖能挺好，所以我挺关注这位患者，这个就是说方向还是比较对的，
0: 对，
2: 效果挺好。但是之前那个也是打基础。
1: 韩芳老师的医德医术确实没啥说的，真的，真的很好。
0: 对，其实人也很随和。
1: 因为中医也接触不少。
0: 对，你别看他年轻，这个少壮派吧，他更能与时俱进，他能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
3: 小帅，
0: 对呀、啊，是吧？就是也是，坚持吧，坚持就是胜利。
1: 好，
0: 也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还会继续关注你啊，谢谢。
1: 好，谢谢。
4: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5: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0: 通过这次的三剂药，您觉得您现在这块舒服一些了吗？
6: 后背呢，没有那症状了，这回
0: 啊就没有那
6: 啊啊对啊，
0: 不舒服的感觉了。
6: 对，
0: 前胸这块呢，就是
6: 没有，也没有了。
0: 啊，你也不觉得气短？
6: 是啊，啊
0: 啊，那是这样事儿。
6: 对呀、
0: 啊，其实你别的血压啥还都可以
6: 啊，还都可以。对，
0: 就是觉得这心脏
6: 啊，是那我也不知道心脏不舒服还哪儿不舒服，我也不知道。
0: 啊、
6: 我也
0: 啊，你还挺听话的
6: 啊。
0: 那就说明这个就是说的那个，其实你可能这是心脏可能出现问题了。
7: 完了，现在上医院查了的。
0: 查上医院查了吗？
6: 啊，我去查，我整个彩超了的。
0: 他怎么说你心脏？
6: 他说没啥事儿，他说的还行。
0: 你可能也是心肌缺血了。
6: 是他也是那么说的，跟我。
0: 你可能没有器质性变化，但是你已经就是说的在危险边缘了，是吧？
6: 是是。
0: 那通过这三周的调理，就是你觉得现在身体舒服多了，是吧？
2: 这患者你就服用三周药，基本上就是说，一周比一周渐强。刚来出诊的时候，就是说，胸闷气短，还有乏力。全身没劲儿，包括睡眠也不好啊，精量也少。经过就是诊脉呢，就是看出两种情况，一个就是说心肺两虚，就是说心气虚、肺气虚，导致这种就是说有点胸闷、咳嗽、憋闷，然后心慌气短，都是说心肺两虚的这症状。另外呢，患者你有点就是说肝郁的症状，肝郁气滞。气滞血瘀，所以说导致一个虚一个瘀，导致就是说后背啊、心脏啥的，就是血行啊不畅通。所以说结合这两点，疏肝理气，然后再补心脏补气，滋阴补气，所以说他这个就是一周比一周缓解，效果不错。
5: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8: 这脚趾头溃烂。
0: 就是糖尿病吧，他是。
8: 在那个医院那个做那个手术，甲沟炎，他给做手术了，完了、
0: 啊、
8: 完了开始烂。
0: 啊，多长时间呢？
8: 一年多了都。
0: 啊，一年多了，老人家85岁了。
8: 85了，血压
0: 高。老人家血压还有点高、啊。
8: 血压高，还有这糖高，血糖也高。
0: 啊，也糖尿病高血压。
8: 对。
0: 啊，这之前在那个医院那个做过手术。
8: 就甲沟炎那个
0: 做
8: 手术了。
0: 手术。
8: 对。
0: 啊，那不愈合，因为他的血糖高不愈合啊，是这样。啊，那吃了就是韩红老师的药，吃了两周。
8: 对，吃特别好吃，伤口往愈合的现在。
0: 那来的时候是啥

0: 样吗？
1: 来的时候挺大坑的，这脚趾头都烂，看骨头了都，都看着骨头了。
0: 啊，是吗？
1: 啊，现在愈合了，现在好了，现在一吃两次长次药，现在就看着愈合了现在。
0: 哎呀，这么好，
1: 长肉了。
0: 哎呀，那个真好呀，太好了。因为这么一般来讲，就是说的这个年龄气血运行就慢，而且他还有一些基础病，血糖也高，血压高，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上愈合，就是可以说是奇迹。
2: 年龄比较大，85岁了，本身就是说，身体啊抵抗力就低，
0: 对，
2: 免疫力低下，然后那个气血运行就慢，
0: 对。
2: 另外，他有就是几个症状非常麻烦，就是说他血糖非常高，自己说就是有时候最高达到20多，平平常常都10多个，哎。另外，他前一阵经过一个甲沟炎的手术，手术完之后呢，肯定是说嘎开以后有溃烂，还发热。本身糖尿病就是患者，也是如果说脚趾溃烂呢，他不爱好，
0: 对，
2: 哎，非常不爱好，
0: 不爱好，
2: 对。另外他那个脚啊，就是就浮肿发黑，就是说气血运环呢就已经受阻，另外溃烂就是说已经血瘀不通了，哎，所以说他很麻烦。以后就是说越来越严重趋势，就是容易截肢的可能。
0: 对呀，85岁。
2: 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说用一些特殊这方面，活血化瘀，消肿生肌，尤其是从根上调整，就是说降糖，调整它的肾脏的功能，降糖，一些特殊药物，吃了就是说第一周的话，就感觉就是说脓呢就是基本减少，还有，但是说也看到就是说好转。颜色有点变浅，第二周以后呢，基本上就是说不淌脓了，而且那个心肉已经长了，长了基本快要愈合了，没有完全愈合。
0: 这已经非常，
2: 哎，这个就是说，我也没有想到这么快。
0: 对呀、
2: 因为他本身就是不运动啥的，就是
0: 对呀，气血运行了。老人家85岁年龄，能在2周的时间有这么好，
2: 有明显的好转。其实这种病案呢也不多见，说明呢一个是说这个药非常对症，
0: 对，
2: 陆陆续续呢还得一个是越到后期的加大药量，让它好的更快一些。
0: 您是通过活血化瘀给它生肌，还叫它
2: 对消肿生肌、滋阴补肾、降糖、提高免疫力，
0: 就是综合调整。
2: 哎，对，综合调整，所以说它这个恢复挺好。
0: 哎呀，真是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希望你们能坚持在我们这边配合韩峰老师把老爸身体调理好哈。
1: 谢谢
0: 你们参与我们节目，
1: 谢谢。
3: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3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8-9不离10；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100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并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

0: 新闻综合广播。
1: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2: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3: 哪能买到好木耳，
4: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0: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5: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3: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装，
2: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1: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啊，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任先生呢是有2套房想要对外出租，都是在新洲雅悦，一套是1楼60多平，一套是6楼60多平。电话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刘女士呢是招聘啊门卫，这个要求难，招2位，65岁以下，24小时的工作制，工作地点是在河南妇幼医院附近啊，工资待遇是1800元。电话是15043334666，1504333466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农历6月22。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零上22度至零上32度；敦化，小雨，零上23度至零上33度；安图，多云，零上21度至零上34度；汪清，多云，零上22度至零上31度；合隆，多云，零上21度至零上33度；龙井，多云，零上22度至零上31度；珲春，阴，零上22度至零上30度；图门，多云，零上22度至零上31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零上22度至零上32度；敦化，小雨，零上23度至零上33度；安图，多云，零上21度至零上34度；汪清，多云，零上22度至零上31度；合隆，多云，零上21度至零上33度；龙井，多云，零上22度至零上31度；珲春，阴，零上22度至零上30度；图门，多云，零上22度至零上31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李先生是有四轮挂车出售，电话是133-1438-1210 133-1438-1210，回收饭店的一些二手设备啊，电话是159-4431-6822 159-4431-6822。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王先生呢是发展附近一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还有门卫啊，要求年龄65岁以下身体健康，电话是153-2633-8211 153-2633-8211。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何女士呢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岁以下，身体健康啊。具体的工资待遇面谈电话是 138-4477-1788, 138-4477-1788。高女士呢铁南一小区物业招聘物业主任和维修人员，要求年龄60岁左右，电话是 135-0472-5355-135-0472-5355。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鸡胗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鸡胗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鸡胗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鸡胗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4:30。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3: 去延边博物。

0: 碗的路怎么
1: 哪能买到好木耳？
2: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3: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4: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没有冲下水道。
5: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装？
0: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6: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和2551547正在群线为您开通。来迎进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高女士。高女士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0: 哎
7: 哎，铁南物业招聘。
0: 好。
7: 维修师傅一名。
0: 嗯。
7: 年龄在60岁左右退休人员。
0: 好。
7: 电话是15526748310
0: 1552674830啊。
7: 哎好
0: 的，
7: 谢谢，
0: 再见。不客气、
7: 哎、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云女士，云女士你好。
8: 你好，物业公司招聘、
0: 哎、嗯，
8: 管理要管理人员要求50岁左右。
0: 好。
8: 嗯，50岁左右，会简单的电脑。
0: 好。
8: 耐心细致，身体健康。
0: 嗯、好、
8: 啊。招聘水电维修保安保洁绿化人员，要求60岁左右。
0: 嗯。
8: 身体健康，听从领导分配。
0: 嗯。
8: 电话是15855858688。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8: 啊、好的，谢谢。
0: 不客气。来关注信息，高女士是铁南一小区物业招聘维修人员啊，要求年龄60岁左右，退休人员。电话是15526748310，15526748310。于女士呢，小区物业招聘管理人员，这个要求年龄50岁左右啊，得会简单的电脑操作，身体健康，沟通细致啊，有耐心的。还招聘水电维修工、保安保洁和绿化工，这个要求年龄60岁左右。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58585856815585858568。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要出租周姆泰市场南侧的平房，有100多平方。
0: 嗯，
1: 二楼火化楼有4-500平方，院子有3000多平方，这个特别适合做仓库或者厂房在大的边。
0: 好的。
1: 在新进行小区附近有个5楼的1室1厅要出租。
0: 嗯，
1: 在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要出售。
0: 好的，
1: 我的联系电话是15-2678-3177。
0: 不客气，来关注一下李先生的信息。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500平，院子呢将近3000平啊。这个位置呢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1室1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出售，电话是15-2678-3177，15-2678-3177。来迎接一下金先生，金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2: 那个招聘。那个苏州发展音像，苏州发展音发展吧，苏州音像附近超市招送货人员。
0: 嗯，
2: 完了具体面移吧，完了电话是15643345300。
0: 嗯，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2: 哎哎，好，
0: 哎，再见。金先生呢是发展啊，苏州音箱附近有一家超市，现招聘送货工，电话是15643345000，15643345000。

0: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高女士呢，铁南一小区物业招聘维修工，要求年龄60岁左右啊，退休人员优先。电话是155-2674-8310、1552674-8310。继续来关注信息，金先生呢是苏州印象附近一家超市现招聘送货工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6-4334-5000。于女士，物业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年龄50岁左右，得会简单的电脑操作，有耐心的啊。还招聘水电、保安、保洁和绿化工，要求年龄60岁左右。电话是155-8558-5868。我们继续来迎进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郭女士。郭女士，你好。
1: 你好，我们小区物业招聘晚班综控室人员。
0: 晚班的，
1: 就是监控室人员
0: 啊，监控室的人员哈、
1: 啊。
0: 好的。
1: 对，就晚班保安。
0: 嗯，几点到几点？
1: 晚上5点到第二天早晨7点。
0: 好的，没有补充就留个电话号。
1: 详情就打电话咨询吧，138。
0: 嗯。
1: 4478。
0: 嗯。
1: 9911。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来关注一下郭女士的招聘信息，小区物业招聘晚班的保安啊，这个是下午5点到第二天早晨7点的工作时间，电话是138-4478-9911，138-4478-9911，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2: 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农历6月22。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零上22度至零上32度；敦化，小雨，零上23度至零上33度；安图，多云，零上21度至零上34度；汪清，多云，零上22度至零上31度；合隆，多云，零上21度至零上33度；龙井，多云，零上22度至零上31度；珲春，阴，零上22度至零上30度；图门，多云，零上22度至零上31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零上22度至零上32度；敦化，小雨，零上23度至零上33度；安图，多云，零上21度至零上34度；汪清，多云，零上22度至零上31度；合隆，多云，零上21度至零上33度；龙井，多云，零上22度至零上31度；珲春，阴，零上22度至零上30度；图门，多云，零上22度至零上31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好了，看一下时间呢，天天帮你办的节目是接近尾声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说还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欢迎您在明天。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鼓励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6: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8: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 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说实话啊，此时此刻呢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啊，也想跟大伙呢多聊几句。怎么回事呢？昨天晚上啊，我们隔壁单元的一个年轻人38岁突然心梗过世了。我听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还是个开公司的，家境也不错，人品也非常好。我爱人和他爱人见面呢也都会打招呼啊，只是不太熟，没有太多的走动。说是这个男的呀之前呢就有心脏病，但是症状不明显，也没怎么在意啊。那咱们现在呢也都知道，这年轻人呢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熬夜喝酒应酬啊还特别多啊。别说身上本身就有基础病了，就是没有基础病的，在这种情况下都可能罹患各种疾病。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昨天晚上啊出去应酬喝酒啊，喝到后半夜才回家。回家之后啊，老婆孩子都睡着了，他就在沙发上凑合了一宿，结果就是这么一凑合，人就没了。早上发现的时候人都硬了，才38岁啊，你说留下这两个孩子多可怜。我爱人早早的呢过去帮着忙活了一早上，说那个男的的母亲呢哭晕了好几次，媳妇呢更是目光呆滞不知所措，两个孩子在亲属的怀里一脸茫然的看着大人。你说这可怎么办呢？说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就这么突然的就撒手人寰了，啊，丢下了老老小小一家子人。咱老话讲说，人生三。

三大悲剧：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都让这一个家庭给摊上了。说实话，我从医20多年了，我接受不了的就是这种因为突发疾病英年早逝的情况。38岁啊，听众朋友们，说实话，我的心里就现在我都感觉特别堵得慌。心脏病突发心梗，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悄无声息的就被剥夺了。作为一名医者，无论你之前救治过多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病患，也无论你曾经啊挽救过多少几近支离破碎的家庭，可是一旦让你遇到了这种明明只要你毫无顾忌的叮嘱几句，你就可以避免这个悲剧意外的发生，却终是没有去做，没能阻止悲剧。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在我心里啊，我都感觉自己是那么的渺小，我的力量是那么的薄弱。所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啊，我也是无比的珍惜，就每一次能够在广播中跟大家讲解如何治疗老慢病的这个机会。�虽然呢古语有医不叩门的说法，但是就当今这个时代，若是每一位医生啊都能安心的坐在医院的门诊里边，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不挂我的号，我不给你看病，我多说一句话我都不说，那这种人间悲剧依然还会继续上演，并且会愈演愈烈。所以我也是通过今天的这个突发事件，坚定了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传递健康知识去病方法的决心。我要唤醒更多的认为自己还年轻不把身体当回事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一定要珍爱自己的生命，要保护好我们的健康，要守护好我们的亲人，毕竟你们的性命的不是自个儿的，上有老下有小，你这一个不在意，你熬夜了，你酗酒了，睡一觉撒手人寰了，父母妻儿怎么去面对呀？想过吗？同时的话，我也觉得有必要啊，给大伙科普一下心梗发作之前啊，咱们机体会给我们释放出哪些信号。如果说我们能够了解并及时的洞察，重视起来给予处理，兴许的话就能保住我们这一条性命。比如听众朋友要记住啊，我们有不明原因的啊，就最近我这几天的话呢，我就感觉心慌胸闷，或者说胸部的话呢有这个刺痛感，但这种痛感呢很短暂，一般就是一两秒就消失了。又或者说呀，你劳累的时候感觉这个心前区疼痛，或者说咱们这个左背部出现放射性的这种疼痛，我们都需要引起注意。还有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坐起来，哎，感觉到我这胸部特别难受，饭后我这个胸骨后啊就感觉到有憋胀的厉害，有的时候都冒着汗啊。也或者说呢，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到什么呢？呼吸困难，不能平躺着啊。再有情绪激动的时候，有明显的哎心口窝这个地方胸部啊就感觉不舒服，走路时间稍长点啊，咱走得快点就感觉胸闷气喘啊，心跳加快，甚至说出现了浑身无力。你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都得注意，你包括这个牙疼，我告诉大家伙啊，这牙疼有可能都是心梗的前兆啊。如果说你是牙周炎导致的牙疼，一般这个疼啊它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如果说你这个牙疼啊它疼个两三分钟就不疼了，那我们这时候就要警惕了，你可能是心梗要发作了，它是心梗发作前的一个预兆。还包括呢，有的人在心梗之前呢会出现胃胀反酸的这些症状，那就是总感觉烧心，心口窝到嗓子眼这么一条啊就总感觉有这个烧灼感，时不时的还会打嗝。那你今天要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本身呢我们要有这个比如说动脉硬化的问题，千万要警惕了。90%的心肌梗死的话呢都是有这些危险因素的存在而导致的。我们说九大危险因素啊，注意了，血脂异常，我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你血脂异常你就得小心。
啊，还有吸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别的地儿不胖，就这肚子大的，或者说缺乏运动的人群，饮食中蔬菜水果摄取量不足的，啊，再或者说就是紧张、压力大的，整天的就是郁郁寡欢的，啊，以及过量的饮酒、过于劳累的，就这九个危险因素，咱们大家伙要注意。那接下来的话呢，李老师啊，就帮咱们大家伙分析分析这些引发咱们心梗发生的因素根源啊，到底在哪儿？我刚才呢，首先提到的是血脂异常的人群。要知道，你只要血脂异常，就标志着咱们这个人的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你吃进来的肥肉油脂你吸收不了，啊，你又没有及时的把它代谢掉。时间长了它变成什么？变成脂浊、血浊，并且迅速的在咱们全身开始扩散，尤其是在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到医院一验血，血脂、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都高了。再有吸烟的人，他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带来一定的负荷，藏血滤血的能力啊会下降，那血液里边的垃圾血浊就会增多。那你这个血浊一旦增多了，血脉它就容易淤堵了。再说糖尿病。糖尿病中医认为那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他是无法消化利用糖分的。那脾是干啥的呀？是不是就是管吸收和运化的？同时的话呢，糖尿病也是肝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的尿液当中有糖，所以它也叫什么？代谢性疾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糖尿病患者这糖浊泛滥了，说明什么？解毒能力差啊，这都是肝肾功能因为浊污堆积影响引发的功能下降减退之后的结果啊。再有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呀，它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呢叫它眩晕头痛啊，这往往呢跟情志失调、饮食不节、久病过劳、年老体虚这几个因素有关啊，所以它还是脾胃和肝肾的问题。那肚子大的专门腹型肥胖的这种人群，我们中医上认为这跟脾气亏虚有关，脾气不足容易产生湿浊之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湿气重。你看那个大胖子肚子大的湿气都非常重，这还是跟脾有关系啊。再说呢，缺乏运动的，我们都知道缺乏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对吧？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常说的，说咱吃完饭了呀，咱们出去消消食儿，哎，出去溜达溜达促进消化，有这话吧啊。那你总也不运动的话，你消化不良了，它也会给咱这个脾胃带来负担，时间久了脾胃就亏虚了。那么饮食中缺乏蔬菜水果，它就导致营养不良。咱这个脾的话呢是后天之本，你长期这样也会引发脾胃虚弱。另外紧张压力大，这个我相信不用多说啊，听众朋友应该知道，这叫肝气郁结。过量饮酒的话呢，它也会损伤我们这个肝脏。过于劳累呢，它也会导致我们出现过劳死，对吧？你看近些年就经常有什么过度劳累之后了导致死亡的，对吧？叫过劳死，太累了，没有好的睡眠啊，引发肾精大量的消耗。咱这个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每四五分钟啊，这肾脏就把咱们全身的这个血液整个的给你过滤一遍了。但如果肾脏长时间加大这个工作负荷，过滤血液的这个能力它就会减弱，哎，你总也睡不好觉，你总也不休息，你的肾精就会呈现出一种亏虚不足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血液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进而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如果患者本身呢就存在冠脉狭窄的问题，那是不是就有可能发生危险了？所以经过刚刚的分析啊，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能够明白，你看这个心梗表面上它是血脉淤阻了之后造成的，对吧？血浊嘛，堵着血管了吗？但实际上你看看导致我们心梗出现的罪魁

握手，它就跟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是全有关联，脾胃、肝肾、血脉啊。你看看反过来，我们想要去治疗这个心脏病的时候，就也应该是全面的兼顾。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吃点速效救心丸，或者说贝塔勒克、阿司匹林呢、丹参之类的，就能够给我们解决问题的啊。那些药你吃多少，充其量也只能是帮我们去顶一顶，它不是真正的治疗。只要你一个不小心的，稍微有些不注意，哪怕说你上个厕所的功夫，都有可能因为心脏病而丧失我们宝贵的生命。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无疑是在刀尖上舔血，危险中求生，它不是长久之计。唯一能够让我们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让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避免悲剧在我们身上发生。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我举贤不避亲啊，那就只有李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讲解介绍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么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伙讲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本身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精准的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这是老师挂在嘴边的话啊。不光是心脏，你其他的像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啊，中风后遗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你都得这么治。这个方向你得非常的准确，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啊。再一个，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还源于我们是发酵中药，这一点很重要。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缩短疗程，只不过呀，就是传统的发酵它的工艺简单，温度湿度控制不好，所以说的话呢，它会影响到这个发酵的质量，进而效果它就不够稳定啊。但是咱们现代的这个中药发酵技术啊，已经是完全的提升了一个档次，它就没有这些个不足和弊端了啊。首先你看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利用的是新鲜的药材入药，只有新鲜的药材它才有活性。我们说嘛，咱们现在很多的患者说，老师啊，我过去也吃过中药啊，它这效果不行。你找那个中医大夫给你开的这个方子，你去抓药去，你们抓的都是什么？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对吧？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活性了，失去生命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可以说呢，连本草上记载的一半的功效，这些药物它都发挥不出来。所以说这个新鲜的草药入药，这是一个关键，没有好药材不会有好效果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发酵技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是结合现代的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对于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转化，就给我们这个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的过程当中驱除了所有的有害杂质，留下了都是精华啊，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而且吸收还快。它为啥吸收快？你像我们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绝对的新鲜的优质草药，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因为仿生出来了人体的肠胃系统之后，我们把这些新鲜的中药放到这个疾病的系统里边，我们去共生发酵，让他们在一起生存，最后战胜它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
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哎，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那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啥呢？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么发酵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就能够被人体吸收了。你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所以说，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我没说吧，只要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3天之内都能看到效果。而且我说的是明显效果啊，因为它这个药效的话，它整体提高了80倍。而目前李婷给大家推荐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则是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全新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你这样一来，不仅吸收效果提升，并且在新增的驱浊驱除一切身体浊污之后，整体缩短了我们慢性病患者的康复时间。所以说的话呢，你看看各种类型的慢性病患者，在服用了我们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的有效成分进入血液，那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那并且的话呢，它的驱逐人体浊污之后，还会自主的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真正做到的就是，也正因为如此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才吸引了那么多国外的科研人员的兴趣和好奇。同时呢，也有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了，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是相当的诱人。就这么说吧，我只要答应卖给他们的配方和技术，那么我们家人的几辈子什么都不用干，也吃不完用不完。但李老师一旦那么做了，在我心里边和刽子手没什么区别。到时候了，人家生产出来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啊，摇身一变变成中药了，洋中药啊，那不一定翻多少倍啊，再卖给咱们中国人。那么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有什么用呢？就像现在说了，研发出来那治疗癌症的药物，那一针好像是120万，那不就是给有钱人准备的医疗福利吗？啊，有钱人的命是命，咱没钱的老百姓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其实的话呢，李老师同情惦记的往往也是这些有病没钱的这些患者，他们可能是家里的顶梁柱，可能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可能身上还背负着太多的责任，可是他们没有钱。我一想到这些患者，我都特别的心酸，于心何忍？说治疗癌症，那我没这个本事，但是研发出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既然能够治疗一体多病，能够攻克多种慢性病、疑难杂病，能够去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得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不然我这么多年的付出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呢，我做出的决定是在国内咱们寻求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啊，把咱们这个配方和技术奉献出去。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你得给我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要让他们得用得起，得用得上。而且老师说了，你如果服用了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效果不好，啊，算老师的，我一分钱不会让你们错花。只不过这三代延寿方由于成分，我们应用的刚才说的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艺要极其的复杂繁琐，它需要的时间呢是长时间的发酵啊，生产力度十分有限，现在慢性病患者泛滥成灾，那还要承担的出口的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咱们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3副。我说的是你能少订，但是不能多订，最多订3副，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同时呢，
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如果发现

0: 有人抬高要价，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啊。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要价，你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不光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主要是我要保护好所有信任我的患者，让你们的经济利益不受任何的损害。好了，那咱们先讲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山东菏泽的，也在听您的节目，
0: 嗯，
3: 听了两天时间了，所以我就想问问你，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吃。
0: 多大年纪了？先说。
3: 哎呀，我今年65了。
0: 身体怎么不好？
3: 我主要是这个高血压有15-16年时间了，
0: 嗯，
3: 就是现在呀，这个高血压我吃两种降压药，我这个血压低压不低于100，这个高压在167这个样子吧。
0: 嗯嗯。
3: 哎呀，主要是我这个心脏它也不好啊，这不是在18年得过一次心梗啊，
0: 嗯，
3: 心梗之后呢，我就去医院做了2个支架，当时还挺好，也不憋挺了，不慌了，也不疼了。
0: 嗯，
3: 就天天吃着那个阿司匹林，还有提格瑞洛，
0: 嗯，
3: 西发他定啥的，
0: 嗯，
3: 一直还挺好啊。但是从去年就开始不舒服了，我害怕他二犯了。你看最近又出现这个心绞痛的情况了，硝酸甘油啊，我都不敢离身了，基本上是3天2头的犯病啊。我也不敢跟老伴儿孩子们唠叨，就怕他们也跟着担心上火啥的。
0: 嗯，
3: 我也知道我身体的这个情况肯定是心脏里边哪里又堵了。你看我住院的时候，我看有的和我同样的病人都有7-8个支架的。
0: 嗯嗯，
3: 当时我就想着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再说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我这心里有数，也没有钱了，我这是穷人得了个烧钱的命啊。
0: 嗯，
3: 看上次为了给我救命，这报销完了还花了好几万呢。这要是二犯了再来一次啊，那真是咱治不起了。再一个就是也治不好啊，我也是害怕自己突然出一个啥事儿，所以呢我就跟老伴儿这个闲聊的时候，有意无意的我把一些事情啊我都交代好喽。
0: 就怕什么时候不知道来危险了，那是心里都就很紧张的。
3: 对，我这病还真不好说呀，但是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你看我除了这个病之外，其他方面还行，再就是有点前列腺增生尿多。
0: 嗯，你说这人谁不想多活几年呢？而且你这病在我这儿还真就不是多严重的病。你可能觉得什么呢？我只要把心脏病治好了，我其他脏腑的功能啊那都可以了，那我肯定也就长寿了。咱这心里边呢也隐隐的有这种感觉，就怕的就是这个心脏突然把人命给要了，对吧？
3: 对对对，所以这不是我在这听到你这个节目，
0: 嗯，
3: 就赶快给你打这个电话了，要是这个药能治我就赶紧吃上啊。
0: 行，那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3: 啊，
0: 首先先说一下，说人为什么得高血压呢？啊，说肥胖容易得高血压。你看这个肥胖，我们中医讲说是脾气不通啊，生湿热导致人出现湿热性肥胖。胖人这个湿气都比较重， 那湿气重跟什么有关？刚刚讲到跟脾有关，脾气不通了，咱们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就会减弱，所以吃进来的这些肥脂甘油啊，它就消化不了了，那自然呢就会出现高血脂啊、高血糖，继而就会导致动脉硬化啊。另外呢，肝肾亏虚也会引发高血压，因为啥？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那说白了，过滤血液，你如果血液不干净，过滤不掉的话，咱们肝肾不足了，血液它就不干净。所以说呢，你看这个胖人就容易得脂肪肝，对吧？
3: 对对对啊！
0: 哎，其实胖人还容易肾虚啊，而且胖人一旦肾虚了，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啊。那么西医的治疗，无论是药物还是介入手术，它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所以即便说咱们没少花钱，但依然是头顶的炸弹的生活非常危险。那么可靠有效的方法，我建议你哈，及时的用上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别说它不贵，一片只卖一块钱，就算是它贵、
3: 啊、
0: 我跟你讲，你这个病情它也拖不得啊。你自己也知道咱们这是走在钢丝绳上了，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咱都不知道啊。
3: 是是是，
0: 哎，所以老师今天为啥说，你看我开始的时候我心情不大好，那是因为我们小区38岁两个孩子，开头的时候讲的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不在了，所以说的话这救命刻不容缓。只有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来最安全啊，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发酵中药已经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你想想这药劲儿有多大、
3: 嗯、
0: 啊！所以说它关键时刻它就能救咱的命，它就不会让你发生危险。但是最重要的是拔根儿，三代发酵中药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你开启了，863种活性脱肽，迅速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器官，自然就可以快速修复多种慢性病。别说就你这光一个心脏病，那很多患者身上毛病多了，最后不也全都治好了吗？啊，就这一种药，它就这么大的效力。像你的情况呢，用上几天，你心脏就不憋了，气儿就够用了，心绞痛就不发作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方面都能改善。所以说呢，不要有过大的思想包袱，今天咱们俩通上话了，抓紧治就对了啊、
3: 哦！哎呀，好好好，那行，那我就赶快打电话给定上，赶快治。
0: 嗯，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把药给定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哎，好的好的，再见啊、哎！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您是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啊，电话接进来了，让您久等了。
4: 你好你好李老师。
0: 嗯，
4: 哎，我今天呢来是想问问你啊，这骨质增生能不能吃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是这样的啊，咱们中医认为呢，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说一个人的肾精充足，机体强健，骨骼外形包括内部结构它都是正常的啊。而肝是干什么的呢？肝主藏血，主筋，束骨立关节。那么肝血充足了啊，筋脉强劲了，它就可以保护住我们的骨啊，充养我们的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度活动，防止脱位。所以说我们这个骨骼是否健康的话呢，跟我们的肝肾有直接关系。而肾精一旦亏虚了，肝血一旦不足了，我们骨髓发育就会异常，再加上肌肉不坚，久而久之骨骼就会出现退行性的改变啊。所以想要从根本上去治疗骨质增生，咱们就得从肝肾入手。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在节目里边每天都讲，它一方三通，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的就是这个肝肾。那自然的话，治疗各种骨病方面的效果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的。
4: 哎呀，那这样的话就太好了。
0: 嗯，
4: 我这也是看我们一个老邻居，这老里头啊，脑出血偏瘫4-5年了。
0: 哦，
4: 咱们这个药啊，现在人家竟然能够出来溜达，我看到我都感觉挺诧异的啊。这个我看人家挺好，我也想用。
0: 嗯、
4: 对了，是说1块钱一片，对不对？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嗯。
4: 哎呀，太便宜，太优惠了，那就好，那就好。那麻烦李老师，我也给我看看行不行？
0: 你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才63。 哎，其实我这人啊，挺爱护自己的

0: 身体的，比较注重保养。你看我这个岁数了，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血糖啥的都正常，那身体按理说还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是唯独我这个腿啊，让我特别犯愁，尤其这几天，可能是骨性增生严重了吧。我这个腿啊疼得不行，上楼下楼特别费劲。你看我出去买个菜，下个楼啊，就是一条腿，先慢慢的另一条腿，再跟着下去。你说这个腿成啥样子？
1: 是举步维艰的走路方式了。
0: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另外，你看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哎呀，昨晚上我光起夜起了五次啊，然后这一晚上睡不着觉了。
1: 这雪上加霜吗？这不是？
0: 对呀，给我折腾坏了。虽然你说这病啊不要命嘛，但是太遭罪了。关键是这以后啊要严重点瘫了，那可咋整啊？我也不想给孩子们添负担添累赘呀、啊。
1: 没错，这是所有老人都是这么想的。
0: 对，我也其实不是没治过啊。您看这些都是老毛病，但是吧、啊、你治完了过去这么几天他又犯了。你说这么长久以往的下去，我连个觉也睡不好。以后啊这毛病啊不得越来越重啊。所以我就想着我也来打听打听，那确实能用的话我也赶紧吃上，别遭这个罪了啊。
1: 没错，这俗话讲说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筋长一寸是寿延十年啊，你再不抓紧时间治疗的话呢，我们不光是遭罪，你像很多骨病患者呀，由于这个关节不利，吃喝拉撒他得人伺候啊，或者说自己呢用其他方法呀他不见效了，着急上火啊，那就会使得这个肝气越发的郁结。那肝是主筋的，你肝气愈发的郁结的时候啊，这筋呢就会僵硬。老话讲筋长一寸寿延十年，相反的筋越僵硬寿命它也就越短了，对吧？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里
1: 啊。哎，所以为什么讲啊，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咱更得是刻不容缓呢，它就在这儿啊。那效果来得非常快，再加上这回呢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源头入手，给你解决问题，只需要几天的时间咱们就能够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包括你这个前列腺增生，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它也是肾脏的问题啊，一并的给你治了啊。然后的话呢，像你这个情况基本上呢说一副药用下来我们就不用遭罪了，症状的话呢就可以啊消失一大半，三副药用下来你到医院去检查你啥版本都不带有的。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啊，您这么一说我可就明白了，我也放心了啊。
1: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自古中医无绝症，那比你严重的咱都治好了，你就更不用害怕了啊。现在需要做什么呢？抓紧打场外电话，尽早的把药用上，这是真格的啊。
0: 这是当务之急。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赶紧打电话去了，谢谢啊。
1: 好，咱们再见。
0: 再见了，李老师。
2: 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弄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爱疯了，来自戴佩妮。爱是感性的东西，理性的爱总是处于下风，于是如果放爱狂奔，一定会走火入魔，爱疯了。那么如果爱，就请爱的节制一些，太疯狂的爱只能烧伤了彼此。

了来自林忆莲，想象我们疯狂过的举动吧。滂沱大雨中旁若无人的行走，白天黑夜里沉溺在无限的想念和纠结中，不思茶饭。疯狂就是忘情，忘情只为忘爱吗？越相忘就越想起，来听这首《疯了》。

疯了，来自汤小康，一个男人为爱疯狂的心声。试问，如果你为爱疯狂，你伤害的是自己还是对方呢？或者是两败俱伤？退一步，既然你爱他，就不要伤害他，哪怕他有意还是无意地伤害了你，因为既然是你爱他。这里就是双城情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北京时间的16点，这里是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小冉。那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此刻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同步直播。那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本地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抖音直播间互动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好，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经过了前几天的阴雨连绵和相对较低的温度之后呢，今天开始阳光开始发威了哈，气温明显上升。来了解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高温是否还在持续。那答案是高温还在持续，而且呢气温依然会有所升高。来了解一下，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今天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有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了高温蓝色预警信号，同时呢今天呢延边气象台、延边州自然资源局和延边州气象局也联合发布了雨后崩塌滑坡地质灾害风险提醒。我们稍后来关注这个风险提醒，先来关注一下各县市具体的气温。延吉24到34度，图门23到33度，敦化23到33度，安图23到34度，合龙23到34度，龙井24到34度，汪清23到33度，珲春23到32度。再来播报一遍，延吉24到34度，图门23到33度，敦化23到33度，安图23到34度，合龙23到34度，龙井24到34度，汪清23到33度，珲春23到32度。那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雨后崩塌滑坡地质灾害的风险提醒。那近期呢，持续的降雨导致岩土体饱和，同时呢这个稳定性下降，崩塌滑坡地质灾害存在显著滞后性，公路沿线裸露边坡、山体切坡、施工渣土堆等区域失稳风险较高，雨后7天内为地质灾害高发高风险时段，请广大群众及各施工单位高度警惕，严密防范。那么为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延边州自然资源局和延边州气象局联合发布提醒，现将应急避险及防控措施提醒如下。首先呢是严禁靠近停留停靠山坡山崖坡脚、山区道路边坡、施工砌渣堆等危险区域，规避各类边坡落石溜塌风险。如果发现屋后坡面出现渗水、开裂、零星掉土、异响等异常迹象，需第一时间撤离至开阔安全区域，坚决杜绝贪恋财物、滞留观望。各在建施工单位需严格落实雨后隐患排查制度，全面巡查整治高陡边坡隐患，畅通排水设施。如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处理，同时设置警示围挡及警戒区域，严防次生灾害。突发险情时，立即向崩塌滑坡体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并第一时间上报属地乡镇村委会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以上呢是延边州自然资源局和延边州气象局联合发布的雨后崩塌滑坡地质灾害的风险提醒。那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
4: 防范雨情汛情，温馨提示：在室内记得关闭门窗，检查电路设施，如遇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煤气等设备，收回室外晾晒衣物，避免被风吹落砸伤他人。下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注意路况信息，及时收听天气洪涝预警信息。户外行走远离广告牌、路灯、电线杆等电力设施，积水区域尽量绕行，防止跌入窖井。远离老旧建筑物，墙体经过雨水长时间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驾车出行保持车距，降速慢行，避开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方。积水深浅不明，不要贸然涉水。潜水路段挂低档，少加油，减速慢行通过。车辆在水中熄火且水位有上涨趋势时，应果断弃车逃生。如车体被淹，可借助防盗锁、羊角锤破窗逃生。途经山区路段，注意观察山体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迹象，一旦发生隐患要及时躲避。遇到险情有通讯条件时，及时联系防汛部门报告位置，无通讯条件时可以挥动衣物齐声呼喊，发出求救信号。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来进行问题的回复。有网友反映，圣业一号停车场分为地上停车位与地下车库，地下车库凭商场消费可免费停放，地上区域属于收费停车场，但是停车场主入口地上停车区域没有设置醒目清晰的区分提示标识，车主驾车进入地上车位前无法知晓地上车位需要收费，仅地下可享受免费政策，非常容易造成不知情被收取停车费。那么根据价格法要求，经营性停车场应当在醒目位置完整公示不同区域停车收费规则，当前公示方式存在严重缺陷，误导消费者。那么就此呢，延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答复，经查，圣业一号地下停车场由圣业一号商场自营，地上停车场不属于该商场经营管理，所以呢，商场停车票免费政策不适用于地上停车场。上述两处停车场均在醒目位置设置收费明码标价公示，其中地上停车场公示牌已经标注提示圣业一号停车优惠券不适用于本停车场，暂未发现价格违法行为。再来了解一个听众关于办理健康证的咨询。有网友咨询，办理健康证检查什么项目？那就此呢，延吉市卫生和健康医疗保障局答复，目前办理健康证流程共分为五项。首先呢是登记，然后是内科检查室透视抽血，办理时间是周一至周五，那周末及国家法定假日是休息的。那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早上的8点到中午的11点，那么下午的1点到4点。延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办公室的电话是250-9089，250-9089，可以咨询一下。再来了解独生子女补贴的问题。有网友咨询，延吉市独生子女补贴怎么申请，职工独生子女补贴又怎么申请，单位不发独生子女补贴到什么地方去申诉。那就此呢，延吉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答复，根据吉林省城镇计划生育家庭独生子女父母退休后奖励实施意见要求，奖励范围呢是持有本省非农业户口办理了退休手续的独生子女父母，达到60周岁，持有本省非农业户口无单位的独生子女父母，就是两类哈，一类是能退休的，还有一类呢就是没有单位的，要满60周岁。 那申报条件的是符合奖励条件的独生子女父母退休的时候，双方有单位的分别到所在单位申请奖励，一方有单位的由有单位的一方到所在单位申请奖励，双方无单位的由先达到60周岁的一方到户籍地申请奖励，或者双方户籍不在一个城市的由女方到户籍地的村或者是社区申请奖励。用人单位不予发放奖励的申诉途径，优先与用人单位的人事部门沟通，出示政策文件协商解决。那么就此呢，延吉市卫生健康保障局也做出介绍，这个奖励的标准是一次性奖励2000元啊，奖励2000元。那么还有相关问题想了解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23602152236-02-15来详细的了解。另外呢，有网友咨询土地的问题，网友反映延吉市三道湾镇东沟村爷爷奶奶都离世了，父亲的户口和爷爷奶奶的户口不在一起，村里就把爷爷奶奶的地收回了，这样合规吗？那就此呢，三道湾镇人民政府和延吉市自然资源局答复，按照第二轮土地延包相关政策规定，承包方由农户内应当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家庭成员共同组成，以户为单位与农民集体签订承包合同，建立承包关系，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户内应当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家庭成员全部死亡的啊。

0: 那么该承包方消亡，也就是俗称的整户消亡。那么诉求人所说的情况就符合全户消亡的情况啊。那一栋9号楼到15号楼都有这种情况，民生问题是大问题，请自来水公司严查。那么就此呢，延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答复，经核实确认，由于该小区供水管线改造，老供水管线废除，新管线连接，恢复供水过程中会出现短暂的浑浊现象，用水之前打开水龙头稍微放一会儿就可以缓解了。那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拨打延吉市水务集团的咨询电话2900110详细了解。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抖音直播间里呢，有网友要求我们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热线哈。我们的热线呢是255-1545、255-1546、255-1547，三部电话在直播节目时间内都可以拨打。那我们的参与方式除了直播时间内拨打热线和在这个抖音直播间互动留言之外呢，在其他任何时间您都可以在网上发帖的形式来提出您的问题。问题提出之后呢，会有职能部门直接来给您答复哈，在您发帖的这个帖子下面来进行一个答复的。那发帖的方式呢有两个途径，一个呢是直接下载延边广电 APP 啊，下载延边广电 APP， 然后呢有这个百姓热线的专栏，之后呢就是用手机号登录就可以发帖子了。还有呢就是在电脑上网的时候进入延边信息港，延边信息港也有我们百姓热线的专栏哈，在上面也是可以发帖子的。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这是一位苏女士。下午好，苏女士。
4: 哎，你好。
0: 有什么问题？
4: 我现在在一个工作单位吧打工。
0: 嗯。
4: 他们就是我也没去，刚去干了几个月，我也没问他，就是交这个合作医疗嘛，不对，就是那个社保嘛。
0: 嗯。
4: 就是所说的灵活就业。
0: 嗯，
4: 他这个咱们现在国家是有什么规定吗？咱们延边规定干几个小时啊，是几个小时以上啊，是全天得给交啊？
0: 正常如果是用人单位用人的话，那么就应该给您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个就不叫灵活就业人员了。就是灵活就业人员呢，他指的是就是你自己交纳养老保险，你这个是有用人单位的，这种呢是用人单位给你交养老保险，有工作单位的，那工作单位给交养老保险。
4: 工作单位给交，但是就是说的我们干的是就属于就是钟点工性质，早晨6点到中午12点的这种的，他给交吗？
0: 那这种情况应就不是了，因为你并不是说跟他存在，就是您是一个钟点工的形式，并不是在他那儿，因为是临时的。

0: 那么那这种情况您就需要自己来缴纳养老保险
1: 啊。这种情况下就是工作的单位不给交，对吧？
0: 对对对，就是怎么样的交呢？就是你全天的工作时间都在他的八小时都在他的管理范围之内，然后呢以他的这个收入作为主要的收入支出的来源，家庭的主要收入，而且呢整体受他的管理和规范，这种情况可以认定你们是有事实的劳动关系的。但是像你这种就是打零工嘛，这种呢就人家就是不给你承担这个保险费。
1: 这种我就是说的也是就是一个月一个月的干，它也属于长期的临时工，但是干六个小时制。
0: 六个小时是吗？
1: 对。
0: 嗯。你们签劳动合同了吗？也没有签劳动合同。啊，那您做的工作是什么呢？
1: 餐饮。
0: 餐饮。啊，这我们帮您来和劳动监察部门来了解一下，然后再给您答复，好吧？
1: 我干的就是一个酒店的，一个酒店出早餐。
0: 啊，只出早餐，然后工作时间是每天吗？
1: 每天六个小时。
0: 每天六个小时哈。好的，我们帮您了解之后再给您反馈，保持电话畅通，好吧？
1: 好的，谢谢啊。
0: 好嘞，好，再见。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再来迎接一位孙先生。你好，这位孙先生。
2: 这等多长时间？
0: 你好，这位女士，是一位女士吗？
2: 是。
0: 啊，您贵姓啊？为什么这个显示是孙先生打来电话，结果是一位女士？您贵姓？
2: 那我，
0: 您的电话已经切进直播间了。
2: 问一下，就是那个百货，那个光明街百货到报社这个那个栏杆，
0: 嗯，
2: 中间能不能那个整个那个人行道啊？
0: 为什么要设人行道？因为那个百货到
2: 不是人行道，把那个栏杆得整那个太长了吗？
0: 我那您是中间是需要过马路吗？
2: 对呀，啊，每次都得走十分钟才能过去啊，绕一圈。
0: 嗯，就是其实是这样，就是人行道它越密越好，对吧？但是呢，我们就是在设计人行道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整个交通的情况，因为在报社那边呢。嗯，
2: 前那个中间百货到那个报社中间有个那个豁口，在那个银行那块儿，光就是建设银行那块儿，
0: 对，
2: 现在都给它堵上了。
0: 建设银行那边不能过了吗？
2: 都不能过了，得走十分钟才能要过去。
0: 哦，那这样我把您的建议提交给我们的延吉市交警大队，然后看他们给出什么答复吧，好吧？
2: 对，以前有了的，现在没有了。
0: 啊，原来那个建行的那个给封住了，是吧？
2: 那个叫什么？这叫什么银行了？在光大银行吧。
0: 光大银行那边。
2: 嗯。
0: 哦。
2: 对。
0: 嗯。好。
2: 对。
0: 行，那我把建议提交给交管部门，让他们来做决定吧，好吧？
2: 好。
0: 嗯。哎，好嘞。好，感谢对我们的信任。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那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来关注一下延吉市公安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雨污分流相关工程施工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这是最新的通告啊，今天是4号，从明天开始执行的。那么管制路段呢是爱丹路北侧辅路深花街至橘子街的这个区段，还有青阳街路口、太平街路口、朝阳街路口、九中路口和丹春街路口。哇，这几个路口还都挺重要的哈。爱丹路北侧的辅路这几个路口，那管制时间呢是从明天开始到8月20号，这 个管。

0: 这措施呢是道路封闭由东向西辅路进行施工，封闭由东向西的辅路进行施工。再来说一下埃丹路北侧辅路申花街至橘子街的这个区域啊，那青阳街路口还有太平街路口、朝阳街路口和九中路口、丹春街路口，整个这些路段呢都是要封闭由东向西的辅路进行施工，从明天开始到8月20号。这是爱丹路。再来看一下橘子街，橘子街的这个雨污分流工程管制路段呢是橘子街荣成国际东门至友谊路，荣成国际的东门至友谊路北向南两条直行，一条左转，南向北一条直行通道，这是管制的路段。管制的时间呢今天已经开始了，一直要到9月30号为止。那么管制期间呢，橘子街北向东左转弯无法通行，橘子街北向东左转弯无法通行。再了解一下长白路，长白路呢是从明天开始到8月20号，长白山路的金达莱南街至新丰街这个中间的区域，金达莱南街至新丰街的区域，长白山路啊。那么南半幅封闭一条由东向西的车道，南半幅封闭一条由东向西的车道。那么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出行路线，施工期间带来的出行不便敬请广大群众予以理解和支持，大家好好绕路行驶啊。来关注一下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电子计价秤新规的提醒告诫书。为什么有这个新规呢？因为啊，我们这个电子秤它有了新的一个实施的标准，有了个新要求。为了进一步规范市场计量秩序，强化电子计价秤防作弊监管，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电子计价秤形式评价大纲已经在今年的1月8号正式实施。那么这个电子计价秤检定规程将在明年的1月8号实施，所以呢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就电子计价秤新规有关要求提醒告诫如下。首先呢，适用范围，这个新规适用于最大秤量不超过100公斤的中准确度级和普通准确度级的电子计价秤，涵盖包括集贸市场、商场超市、餐饮门店、流动摊贩、便利店等各类贸易结算场所。那么对相关经营主体要求，销售企业呢，就是根据国家的规定，从今年的1月8号起就已经开始不能购进或者是销售没有取得形式批准证书、不符合新规、唯一性身份信息缺失或无效、三封一码不完整或签封破损的产品，严格执行进货查验制度。那么集贸市场主办方呢，应该履行计量管理主体责任，督促商户按期更换合规新秤，统一登记备案，并配备经检定合格的公平秤，并与消费者附秤使用。使用电子计价秤进行贸易结算的各类经营主体呢，也应该全面开展自查，需要逐步采购更换新版电子计价秤，并申请强制检定。在今年1月8号之前购置的经强检合格签封完好的老式电子计价秤呢，可以临时使用到明年的1月7号，网联电子计价秤可以临时使用到2030年的1月7号。那么从明年的1月8号开始呢，所有用于贸易结算的再用电子计价秤必须完全符合新规的技术要求，老式的旧秤一律停止使用，不得继续开展经营称重结算。也欢迎社会各界广泛的监督哈。好，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
1: 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16:30，
4: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6: 好，北京时间16:30，这里是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在上一时段即将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是发出了一个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电子计价秤新规的提醒告诫书。那么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关于这个短斤少两这块呢，也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消费者积极参与监督。如果发现这个计量作弊、短斤少两的计量违法违规行为，请您一定妥善保存交易凭证等相关证据。另外呢，可以及时拨打投诉举报热线12315。那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核查，严肃处理，全力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计量环境。其实我们延边真的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短斤少两的这个现象哈，大家呢就是都是很有这个信誉的商家，无论是大的商家还是个体的小商贩，其实没有，很少，基本上没有这种短斤少两的现象哈。好，那下面来关注一下停水的通知。现在呢，安图县明月镇的新安路道路两侧，安图县农业银行至东华小区的所有用水户和明月路道路北侧鲁新小区至东华小区的所有用水户正处于停水的状态当中。那这个停水呢，是计划在5点的时候能恢复供水。停水的原因呢，是南环支路 PE400 的管道突发破损，紧急停水维修。所以呢，就在今天 现在就是停水了，计划是在晚上的5点恢复供水的。那这是安图正在停水的情况。另外呢，再来看一下明天，明天敦化有停水的计划，因为泵站设备改造，所以呢，明天的早8点到下午4点，敦化的交警队办公楼、交警队住宅、丹江街住宅、图书馆、武装部、纪检委办公楼、大德创客园，还有洪德蓝湾、公安小区、工行小区、水电小区、景观小区、中航小区、恢宏名著、敖东华府、日宜化武、江滨公馆、江东凤凰城、滨江国际、滨江公馆、政务大厅、农电局、运管所家属楼、运管所办公楼、物流住宅楼、交通局办公楼、泰阁酒店、城市之星、益阳城2期大平层17号、18号、22号、23号楼等等呢，都会停水。原因是泵站设备改造。停水的时间是早8点到下午4点，因为停水范围较大，请上述区域的停水户呢做好储水的准备，因为停水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同时呢，为了确保安全，请在此期间呢，各家各户和各个单位呢，关闭好家中的水龙头和用水设施，避免造成浪费和家庭财产损失。供水初期可能出现压力不稳和水质浑浊的现象，用户适量放水之后呢，就可以恢复正常使用了。管网末端区域的用户恢复供水的时间会有所延迟，恢复供水时间将根据现场施工实际情况，有可能提前，有可能延后，也感谢广大用水户的理解。那么敦化城新城供水有限公司的24小时的客服热线是625-6299-625-6299。好，再来关注一下东北亚集团关于调整60路公交线路的公告。因为橘子街雨污分流施工，所以从明天起到施工结束，60路公交线路临时调整为经由橘子街、人民路、光明街、延吉大桥、长白山西路行驶，取消3个站点：百货大楼东、中央小学和建工派出所。特此公告。
7: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8: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7: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8: APP、网站、广播、抖音4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9: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7: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8: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7: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8: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7: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8: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7: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8: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7: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8: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7: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8: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6: 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一位孙先生。你好，这位孙先生。
10: 哎，你好，先生。
6: 哎，有什么问题？
10: 我想问一下，农村这个养老保险今年能不能上调？这个政策什么时候来啊？
6: 目前还没有接到相关政策。政策出台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来发布的。
10: 就是每年都8月份了，这哎呀妈呀，这真费劲了，这。
6: 咱们等政策，好吧？嗯，
10: 好的，
6: 好嘞，好，再见，
10: 再见。
6: 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个人贷款新规吧。在8月1号起呢，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就正式施行了。那么从8月1号开始，不管是银行、 消费金融公司还是线上平台，只要是做个人贷款，都要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的明示表。除了已经明示的成本项目之外，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呢，不得向借款人收取其他与贷款相关的任何息费啊，就是收多少这个钱成本啊，融资成本它是要明码标价公示出来的。除了这个公示的之外，不能收任何的利息啊、费用啊、服务费啊等等哈、啊，都是不允许的。那新规呢还有一点哈、啊，就是放贷机构呢要在明示表里承诺，除了已经列出的这个收费之外呢，不会再收取与这个咱们的这个贷款相关的任何费用。好，我们先来迎接听友热线哈、啊，有一位网友咨询。来迎接，有一位听众咨询，我们来迎接一下。你好，这位孙先生。
11: 哎，主持人你好。
6: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
11: 我有一个朋友的儿子，他当兵回来，就是身体不太好，他是那个朝阳川太阳的。
6: 嗯。
11: 本来想就是有个老妈也身体不太好，完了行就行，我想咨询一下，他能不能在延吉租这个公租房啊？
6: 嗯，他有没有享受低保待遇？
11: 没有。
6: 哦，那他是在延吉市无住房吗？
11: 没有住房。
6: 五年内也没有房屋的买卖记录？
11: 没有，就租房。
6: 啊，是租房的。他是哪儿的户口？
11: 那个朝阳川太阳的。
6: 他是农业户口还是城镇户口呢？
11: 农业户口。
6: 农业户口就没有公租房。因为我们农业户口的人呢，他国家都有宅基地嘛，就是每个人在本村都有宅基地。公租房指的是就是城镇户口，在城市里头也没有房子，而且呢，这个收入在一定的标准之下，这种情况呢是可以申请公租房的。哎，他只针对的是城镇户口。
11: 哎，麻烦了，谢谢。
6: 哎，不用谢，好，再见。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哈，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在8月1号起开始施行的我们的这个关于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的规定哈。嗯，这有抖音网友就这个公平秤的问题他发表意见，他说我的意见是废品收购站的秤太不公平，大多数都用老秤，要求改一改。就是您发现的这个不公平秤的问题呢，国家已经注意到了。其实在我们东北地区大部分的这个农贸市场也好，商场也好呢，它的这个秤都是非常公平的哈。那么像国内的有些个别地区它可能会存在这个短斤少两的情况，而且呢现在还出现了可以遥控的，就是可以操纵它，有检查的时候呢就让它秤是准的，没有检查的时候呢一摁就是手里的这个遥控器，它就是平时卖的时候就可以想短斤少两多少就能短斤少两多少。所以国家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现在已经统一要求了，就是从明年的1月8号开始，所有的秤都要换成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的这种秤。而且这个秤呢，刚刚我们介绍了，它这个秤呢要求是什么呢？所有的集贸市场、商场、超市、餐饮门店、流动摊贩、便利店等各类贸易结算场所，这都是要的，包括的就是最大秤量不超过100公斤的中准确度以及普通准确度的电子计价秤都是包括的。那么像您说的，如果现在发现了这个废品收购站的秤不太公平的话，那么您可以直接拨打12315。

专门生产的这个遥控秤啊，专门为了弥补这个漏洞的。它是从这个生产厂家从源头开始到流通环节都制定了新的标准，有新的审核标准，没有这个标准的，没有取得这个资格的这个认证的，就不能在市面上使用的哈。好，再来说一下这个个人贷款新规啊。刚刚说了，就是从8月1号开始呢，不管是银行、消费金融公司还是线上平台，只要做个人贷款都要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那么关于这份新规呢，有一些误读，比如说会觉得八月份起全面禁止借新还旧，还有人说新规以后贷款就更难批了，这些说法其实都是不准确的。新规规范的是息费的披露，就是到底贷款的时候收多少利息，收多少费用，不涉及贷款规模和申请贷款的条件。如果我们这个申请人有真实需求，资质达标的话，贷款是不受影响的。那这里呢，也在为大家介绍这个个人贷款新规的时候，也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哈，一定要根据自身的还款能力和实际需求理性的借贷，千万不能以贷养贷，多头借贷，防止过度举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护自己哈。贷款不是不用还，是得还的，而且不光得还贷款，你还要还上利息，这个贷款的利息它可是比存款利息要高很多的啊。那么这个个人贷款的新规的落地呢，可以帮助普通借款人消除信息差，强制透明，遏制隐性收费和不合理加价，借不借，划不划算，我们自己看着就能判断了。明码标价是消费中最基本的规矩，让贷款成本公开透明，既保护了老百姓的钱袋子，也能让整个行业走得更稳更健康。也为我们的这个监管部门的有所作为而点赞哈。不管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电子秤的这个要求规范，还是个人贷款的要求规范哈，其实我们国家就是出台了许多这个在经济方面还有民生方面的好政策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都会第一时间给大家来做介绍的，包括刚刚有孙先生咨询我们这个退休人员的这个养老金什么时候上调啊，我们也在密切关注这个政策，我们也和社保局了解了一下，他们也没有收到相关的文件，那么等到收到相关文件的时候呢，我们会第一时间的请这个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来给大家做介绍的。好，再来说一下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网上录取及调剂时间的一个通知，今天都已经是4号了。那么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招生的网上录取在3号就是周一的早上8点就公布了，但是公布之后呢，有一些呢可能没有被录取啊，没有被直接录取，比如说这个班额非常紧张的这些，之前我记得有一些学校都已经是红色预警了，就是班额非常紧张，就是让我们的学生家长要好好考虑一下要不要继续报这个学校，因为大概率就面临着要调剂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哈。那现在呢8月3号的时候录取的这个名单已经公布了，那有些没有被录取的呢，从3号下午1点开始就可以分几个批次来进行调剂了。那么时间呢，今天是4号，今天下午的1点到明天早上的10点是第四、第五批次的调剂，那么明天下午1点到后天上午的10点是第6批次的调剂，那么8月6号的下午1点到8月7号的上午10点是第7、第8批次的调剂。就是如果有这个空的学位的剩余学位的情况下呢，我们还是可以自主选择一下的，但是如果一直到8月7号上午的10点都还没有选到合适的学校的话，因为大家都在抢这个学位嘛，那很遗憾就是只能是在8月7号的下午的1点到5点的时候等这个教育部门的统一派位了。那具体填报的方法呢，是关注公众微信号延吉教育，点击服务之后呢，进入招生入学，点击我要报名进度查询，然后输入身份信息进入调剂学校的填报页面，选择意向调剂学校。这个页面下拉菜单中呢，会显示可以填报的学校及剩余的学位数，学位报满之后呢，就会停止该学校的调剂报名。那么能进到心仪的学校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

情。那如果因为可能会有一批人呢，就是免不了要最后要统一这个统一的来这个派位哈，但也没有关系，其实关键在于孩子自己学不学哈，是不是这个好好学习，那有不会的向这个老师多提问，自己努力学习的话，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甚至是更重要的一点哈。这个是我们介绍了2026年级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网上录取及调剂的时间，提醒我们这个没有被在8月3号录取的，目前还没有调剂成功的这个家长，还要继续努力继续加油哈，不要错过这些不同批次的这个调剂时段。好，那看一下时间，我们再来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育儿补贴申请时间延长了。那么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消息，截至目前呢，2026年度的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经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经发放2516万人啊。那近日呢，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的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了今年的12月31号，原本都是已经过期的了啊，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了。那符合申请条件的这个婴幼儿申领人呢，可以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府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在今年呢还新增了一键续领的功能，群众可以非常便捷地完成续领的申请，就是不用每年的去录入自己的这些申请的材料哈。那按照这个来调整之后，我们的这个2022年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育儿补贴的申请时间具体是到什么时候呢？我们来给大家汇总的来介绍一下。那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呢，可以申请一次育儿补贴，应该在今年的12月31号之前提交，那提交以后呢，就不再续领了。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呢，可以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呢，都应该在今年的12月31号之前提交。那么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呢，一共可以申请三次育儿补贴，那么首次和这个第二次申请呢，都应该在今年的12月31号之前提交。那么第三次申请呢，就应该在明年了啊，明年的事情哈，明年正常来申请就可以了。那我们这个育儿补贴申请，它是应该怎么样申请呢？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即时办都可以啊，搜索并登录之后呢，再点击育儿补贴申领，进行个人身份的信息认证，点击我要申请补贴，按申领页面的内容填写婴幼儿的基本信息啊等等，这是线上申请啊。那么这个线下申请啊，线下申请，因为我们整个这个延长呢，它只是在线上申请的途径，所以呢大家是需要通过线上申请的。那它的发放渠道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育儿补贴的发放渠道呢，是申领人或者是婴幼儿的银行卡或者是其他的金融账户，同时呢也鼓励通过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的一卡通或者是婴幼儿的社会保障卡来发放。这个待遇补贴标准啊，2025年7月国家出台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明确规定为三周岁以下婴幼儿提供每孩每年3600元的补贴，每孩每年3600元的补贴，来切实减轻家庭育儿负担。而且呢，对这个按照育儿补贴制度规定发放的育儿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在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等救助对象认定的时候呢，育儿补贴是不计入个人家庭或者是收入的啊。那这个2022年的这些婴幼儿的家长呢，可以申请一次3600块钱的育儿补贴，2023年的呢可以申请两次，就是7200元的补贴，那2024年的呢就可以申请三次育儿补贴了哈。这国家给的政策红利，给的这样的大红包，而且呢现在专门也

长了，就是为了让这个符合政策的曾经以为自己错过的这个孩子家长呢还有机会再次申请哈、啊、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哈、啊、不要错过了。这个大礼包领来之后呢，可以买一些孩子日常用得上的东西啊，给孩子买一些这个奶粉啊等等哈、啊，也是非常的这个非常有用的这样的一个大礼包哈、啊，非常实惠的大礼包啦。好，北京时间的16:52，我们本档下午版百姓热线就到这里，稍后节目更加精彩，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0: 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

0: 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补护补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
4: 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5: 延边新闻。
6: 系列报道《烟火换心境，市井起新城》今天播出第五篇，龙井市重点文旅项目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开园。
7: 2026年，延边州暨延吉市最美家庭种子工程新婚微课堂启动，为新婚青年上好婚姻家庭第一课。
6: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延边气象台发布高温蓝色预警信号，延吉24到34度，图门23到33度，敦化23到33度，安图23到34度，合隆23到34度，龙井24到34度，汪清23到33度，珲春23到32度。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人间烟火气，醉润民族情。乔迁新址的延吉水上市场，蒸汽氤氲，百果飘香，百味飘香。在这里，南方馄饨邂逅延边鲜汤，传统朝鲜族风味融合西式烹饪技法，天南海北的食客齐聚于此，共品美味。一道道交融南北、贯通内外的特色美食，不仅是舌尖上的盛宴，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缩影，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浸润在市井烟火、日常点滴之中。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
8: 清晨，延吉市水上市场烟火升腾，各式特色美食琳琅满目，鸡汤馄饨鲜香暖胃，铁板炒饭热气扑鼻，打糕米肠软糯劲道，南北风味民族特色在此碰撞交融，和谐共生。
9: 现在呢，记者所在的摊位呢是一个馄饨摊，那么这个馄饨摊在水上市场老水上市场已经经营了快15-16年了，现在呢搬到了新址之后呢，老板刚才给我们介绍啊，他已经是这个客流量呢比平时增加了1倍还多。
8: 在水上市场经营有16年的馄饨摊可谓是老字号了，更是南北饮食文化交融的一个缩影。经营者叫孙爱民，祖籍安徽，扎根延吉，安家立业，将南方的馄饨的细腻口感与延边人偏爱鲜汤的饮食习惯巧妙的结合，用一碗暖心的馄饨留住八方食客。
10: 最早我们都是本地的客人多，但是这几年本地的客人在抖音上给介绍的都现在是外地客人也吃我家馄饨，这个搬到新的市场环境也好了，增加了一些鸡汤馄饨了，卖的也特别好。
8: 孙爱民让妻子和女儿专门包馄饨，坚持现做现煮，讲究锅气。小馄饨的价格还是10块钱一碗，本地人和外地人都一个价，而鲜美的味道啊，必须是始终如一，让这碗南北融合的鸡汤馄饨收获了全国各地游客的认可。

0: 觉这边的鸡汤馄饨的话吃起来会更鲜一点，有一种清香感。延边的美食还是具有自己的特色，当然也特别的包容，涵盖全国各地的这种美食，并结合自己的特色做出让全国人民都很喜欢的美食。
1: 如果说馄饨是南北风味的温情交融，那延边特色铁板炒饭便是民族风味与西式烹饪的创新碰撞，一场中西合璧的交响乐了。只见师傅潇洒的手持两把小铲子，灵活的在铁板上翻炒牛肉粒儿、芝士、金枪鱼、辣白菜，万物皆可拌米饭。少油少盐，小铲子碰撞铁板发出的交响乐响彻市场，引来了食客现场观摩。
2: 辣白菜炒饭呐，啊，延边黄牛肉炒饭呐，那可在延边也是一直在发展，一直在发展，发展成用西餐的配料一起做我们的美食，多好啊！现在年轻人的口福有了。
1: 返乡创业，扎根边疆，朴光林夫妇见证着延吉的城市变迁和市场的发展，也用他们的匠心美食传递着家乡的温度和包容度。崭新的市场环境，优质的创业政策，让返乡创业者安心经营，逐梦前行，也让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氛围愈发浓厚。
3: 现在国家给我们做新盖的房子，卫生还有客流量分布的都很均匀，我们顾客也满足，我们商家也是很满意的，希望每一位全国各地的顾客过来来我们延吉。
1: 市场升级了，人情味更浓了，鲜活的烟火气与独特淳朴的边疆风情交织，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外地游客慕名而来。他们以美食为纽带，拉近了情感距离，共筑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温情图景，每天都在上演。
4: 这么早，今天5:30就来了，体会到延吉的当地特色、人文风情。我看到很多美食，我觉得是人文吧，人文不一样。
1: 一声声热情的招呼，一次次递过来的免费品尝的美食，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瞬间找到了回家的感觉。现场炒制的铁板炒饭，视觉和味觉双重惊艳，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延吉美食的创新魅力，更真切地体会到了这座边疆小城的温暖和包容。
4: 在内地也都是什么蛋炒饭啊，都没有尝过这种辣白菜炒饭，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它做出来的过程，而且具有一定的视觉冲击力。
5: 烟火气特别浓，延边人特别热情，卫生方面是特别放心的。马扎尔龟，马扎尔龟，亲朋好友，对对对，都带上一起游，一起驾那个自驾游再来延边。
1: 一遇烟火，映照万象同心。延吉水上市场百味融合，同时也是延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写照。全国各地各族群众同逛一个早市，同坐在一张餐桌，同品一锅热汤，舌尖上的共鸣化为心底的共识，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情正随着满满的烟火融入血脉，生生不息。
6: 下面摘要播送延边日报评论员文章，以实体之强筑牢经济之基。文章说，实体经济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工业作为实体经济的核心支柱，是稳增长、强经济、促发展的压舱石和动力源。今年上半年，延边工业经济交出了令人振奋的成绩单，泉州规上工业总产值实现402.1亿元，增长 11.6%，增速高于全省17.3%，连续4个月居全省第一位。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0.4%， 增速高于全省11.6%，增速居全省第四位。工业增速逆势上扬，源于坚持实体经济为基，制造业当家，加快构建具有延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积势蓄能。上半年，泉州工业领域7大重点行业中，纺织服装业、矿产加工业、食品加工业、烟草制品业、能源生产供应业等5大产业产值保持正增长，为工业经济高速增长筑牢了坚实根基。工业蓬勃发展的底气来自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持续深化，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赋能。上半年，我州深入实施“445产业发展工程”，加快产业基础再造。

0: 和迭代升级。泉州12户产值超10亿元企业，对泉州规上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增速的贡献率分别达到5.3%、3.4%，工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工业稳则经济稳，经济强则区域强。站在阶段性发展节点，泉州上下要坚定发展信心，保持奋进姿态，以实干笃行，夯实工业根基，以创新突破激活发展动能，持续巩固工业经济领跑优势，奋力推动泉州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中扛起工业担当，展现边疆作为。
1: 龙井市重点文旅项目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8月4号开园，该项目立足本地特色民俗资源，打造集非遗展示、民俗演绎、休闲度假、农特产品展销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综合体，通过系列特色活动激活夏季文旅消费市场，为龙井全域乃至我州旅游产业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开园仪式上，与会嘉宾共同为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揭牌，随后嘉宾游客热情走进园区，参观民俗商业街、非遗体验区、半山民宿等核心区域，不时驻足在各处景观拍照打卡，近距离感受园区朝鲜族建筑、民俗业态特色，沉浸式体验朝鲜族民俗文化。市民郑小梅：
2: 确实很震撼，今天人有点多，但是呢，虽然说烈日晒我们，但我们没有离去的意思，我们要在这里好好体验一下我们这个民族风情，看看这后边的建筑。
1: 白山市游客程艳华：
3: 我和家人是第二次来，去年来了一次，这地方没见好，希望今天见好，这次见好，我们来了。来了以后，朝鲜族的人民特别热情，朝鲜族的风情、文化传统、建筑设计啥的都特别喜欢。
1: 开园当天，度假区全域同步开展全天候民俗文化展演，本土文艺骨干专业院团带来原汁原味的朝鲜族歌舞，园区内民俗 NPC 沿街巡游，短视频达人、本土喜剧艺人现场开展互动直播，线上线下同步展现延边民族风情。在美食市集与非遗体验区，市民游客可亲手体验打糕、垂制、咸菜腌制等传统技艺，本地农特产品、朝鲜族手工艺品集中展销，让游客看得见民俗、尝得到风味、带得走文创。为持续延续延伸开园热度，8月4号至10号，度假区将连续7天夜间定时燃放主题烟花，打造特色夜游打卡场景。据了解，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是龙井市立足延边原生朝鲜族民俗文化禀赋、推动民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标杆项目。随着园区正式运营，将带动本地民宿、餐饮、手作、农产品销售上下游产业联动发展，拓宽群众就业创业渠道，培育文旅消费新增长点。延边兴创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经理仲崇恒：
4: 长远我们要打造全季均衡的文旅产品，夏季主推民俗观光、研学体验，秋冬发展私汤泡池、冰雪娱乐，破解北方景区淡旺季不均衡的难题，同时呢，联动周边的果园、乡镇，推动文旅、农业、乡村融合发展，打造延民州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示范文旅新名片。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0: 8月4号，2026年延边州暨延吉市最美家庭种子工程新婚微课堂启动仪式在延吉市民政局举行，为新婚青年上好婚姻家庭第一课。本次活动由州妇联、州民政局主办，5对新婚夫妇及60名适龄青年代表参加活动。启动仪式上，新婚夫妇共同宣读结婚誓词，相关领导为新人赠送婚育包与书籍。 随后，吉林省最美家庭代表林荷花、州最美家庭代表李英分享家风故事，用真实经历讲述夫妻和谐、孝老爱亲的优良家风，生动传递爱国爱家、共建共享的文明家庭理念。活动还开设了新婚微课堂，讲解夫妻沟通、身份转换、婚育观念等实用内容。延吉市民金红心：
5: 很荣幸能够作为新人参加这次的新婚微课堂启动仪式，让我们新婚夫妻学到了经营家庭、维系感情的知识。今后我们会相互体谅，彼此扶持，好好经营我们的小家，传承良好家风，努力向最美家庭看齐。
0: 下一步，州市妇联民政部门将持续深化最美家庭种子工程，常态化开展家风宣讲、婚恋心理辅导、婚育科普等系列服务，把家庭文明建设服务送到青年群众身边，以千万和美小家筑牢社会和谐根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1: 7月31号，延吉市文联与手牵手艺术团走进延边军队干休所，用一场极具民族特色的文艺演出，向为国防事业奉献终身的军队离退休干部致以崇高敬意。演出在朝鲜族非遗舞蹈牙牌中拉开帷幕，随后男生独唱《最美的歌唱给妈妈》，舞蹈《金达莱盛开的地方》，诗朗诵《英雄》等节目轮番上演。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0: 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百县万店惠民生”主题直播在延吉百货大楼举行。交通银行延边分行以“百县万店惠民生”项目为抓手，通过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将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县域消费的各个领域，为延边州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依托信用卡买单吧，直播间将足球赛事热度与本地文旅消费深度融合，通过线上引流、线下联动，让多重支付优惠直达百姓身边。据了解，交通银行延边分行通过专属分期和消费立减，切实降低居民消费门槛。与此同时，以最红星期五品牌为核心，在县域商圈构建起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爆点的惠民服务矩阵。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6: 盛会擘画蓝图，
7: 奋进引领新城，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7: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积厚成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7: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6: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7: 好曲醉九州，
6: 优美的歌声，
7: 金色的旋律，
6: 美洲金曲。
8: 听众朋友，请听由朴香梅作词、崔军作曲的延边原创歌曲《东方呈现》。作为一首根植于延边边境城市的原创作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太行山下，滹沱河畔，小小的西柏坡承载着

0: 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运筹三大战役，擘画建国蓝图，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让我们一同品读红色长篇小说《西柏坡》，回望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汲取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优秀主题作品展播，请听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作者梁晓明、严志平、张磊，播讲雨丽。
1: 彭三元向众乡亲招手前行，车队再次启动，又前行了约莫一盏茶的功夫，一队身穿解放军服装的战士冲过来，将之前的队伍团团围住。彭三元大为讶异，正摸不着头脑的时候，一个干部装束的人走了过来。这人长得五大三粗，一副大大咧咧的模样。他斜眼看了一下彭三元，说：
2: 我是独立团的李占奎团长，你是领头的。
1: 彭三元说：
2: 啊，李团长你好，我是平山县武装部的，乡亲们都是从晋察冀来之前的老乡。
1: 李占奎说：
2: 那你们可来着了，我的团刚歼灭了黄维的一个旅，需要补充物资，你们这些东西留给我们团就是了。
1: 彭三元说：这位同志，我们跟当地武装部接洽上了，我得交给他们才行呀。
2: 李占奎说：我说这位同志，我们纵队可是歼灭黄维的主力部队，你们这之前的物资就得给我们，这要是让那些个地方团收了去，那可不对头呀。
1: 彭三元说：李团长，不是我不给你们，出来的时候上级交代了，之前的物资必须交给当地的武装部门，我们……
2: 李占奎说：武装部？等武装部分发下来，我们还能见着粮食？我们还要打秋清泉呢，你们这些物资正好够我们一个团用，既然咱们有缘在这儿撞见了，那就运到我们团部吧。
1: 彭三元摆手说：不行不行，李团长，我们必须交给当地的武装部才行，要不你跟我们去武装部，人家同意你们再拉走咋样？
2: 李占奎不悦地说：还费那个事儿干啥，直接拉我们团部不就得了，我们政委给你开收据。
1: 彭三元为难地说：
2: 哎呀，李团长真的是不行。
1: 李占奎说：
2: 有啥行不行的，
1: 转身又对周围的战士们说：
2: 兄弟们，让老乡们歇会儿，咱们把大车拉走。
1: 众战士大声应着：
2: 是。
1: 接着开始拉拽骡车。之前的乡亲们都觉得有些莫名其妙，彭三元急忙上前阻挡，大声喊：
2: 你们不能拉走，你们这是抢。
1: 众乡亲们听到彭三元这样喊，也都纷纷上前阻拦。正拉扯着，忽的砰砰两声枪响，众人吃惊地看去，只见李占奎手里的枪正冒着青烟，他瞪着彭三元说：
2: 嘿，你这个同志咋说话呢，我们兄弟们出生入死打老蒋，咋让你说的跟土匪一样，你要是在……
1: 话未说完，随着一阵马蹄声响，人群外传来一声嘹亮的喊声：
2: 邓政委到。
1: 李占奎大吃一惊，挤出人群寻声望去，只见邓小平与中原野战军副政委张继春骑马赶了过来。李占奎急忙上前立正敬礼：
2: 邓政委、张副政委，你们咋过来了？
1: 邓小平与张继春翻身下马，两人看了看这场面，邓小平瞪着李占奎：
2: 把你手里的枪收起来。
1: 李占奎一愣，赶忙将枪塞回腰间，接着转身又对拉扯着骡车的战士喊道：
2: 都放开，撒开。

0: 邓小平不悦地瞪着李占奎。
1: 李占奎，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0: 李占奎讪笑着说，
2: 邓政委，张副政委，我们……
0: 彭三元走上前认出了邓小平。八月份华北人民政府开成立大会的时候，彭三元见过邓小平。彭三元说，
2: 哎呀，邓政委，没想到在这儿遇到您了。
0: 邓小平有些想不起彭三元了，问，
1: 你是？
0: 彭三元说，我是平山县武装部的彭三元。
2: 邓政委，您忘了上次华北人民政府开会的时候咱们见过的。
0: 邓小平想了起来，笑着说，
1: 哦，彭三元，晓得晓得。
0: 又看了看彭三元身后的乡亲们，
1: 彭部长，你们这是之前来了？
0: 彭三元说，
2: 是呀，这不走到这儿，这位李团长非要让我们把物资交给他们。
0: 邓小平扭过头瞪着李占奎，愤怒地说，
1: 你们这是在干啥子？怎么会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志？
0: 李占奎神情恐慌，急忙解释说，
2: 邓政委，我们这也是为了……
0: 邓小平严厉地批评说，
1: 难道你们不知道之前的物资要由本地武装部统一分配？你们这样的行为跟过去的军阀有啥子分别？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0: 李占奎羞愧地说，
2: 是是，邓政委，我错了。
0: 邓小平命令说，
1: 还不快向老乡们道歉。
0: 李占奎接连向乡亲们鞠躬，
2: 乡亲们，对不起，对不起，彭部长，对不起，对不起。
0: 乡亲们虽然知道来了大首长解了围，但多数人还有些莫名其妙。严凤山与严大头等人还小声嘀咕着，说都是解放军给了他们，又能咋的。这边邓小平又对李占奎说，
1: 李占奎，回去认真写检讨，你要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公开做检讨。
0: 李占奎立正敬礼，大声说，
1: 是政委，那我们走了。
0: 说完，李占奎带着战士快速离开。邓小平踩上一块大石头，大声说，
1: 老乡们，你们辛苦了，我邓小平代表淮海前线的将士们感谢你们。
0: 说着，邓小平冲着乡亲们深深地鞠了一躬。之前物资交割完以后，大部分乡亲开始陆续返回。由于前线依然在进行围歼杜聿明与邱清泉两兵团的战役，因此彭三元决定留下一部分年轻力壮的男人继续支前。严凤山也想留下来，只是他都已经50多岁，因此被通知返回。但严凤山还不死心，几次三番去跟彭三元磨，彭三元就是死活不松口，坚持要严凤山回去。这天一早，严凤山在集结点内正清点着货物，严树根走了过来。严凤山急忙上前问，
3: 树根，彭部长咋说的？
0: 严树根说，
3: 人家彭部长还是那句话，你岁数大了，让你回去。
0: 严凤山不满地说，
3: 啥？咋老纠扯这岁数？我刚50出头，咋就大了？
0: 严树根说，
3: 人家说了，只留40以下的青壮年，超过40的都要回去。
0: 严凤山说，
3: 这不是扯淡吗？之前还能论岁数？陈老哥都快60的人了，那不照样也来了？
0: 严树根说，
3: 这次不一样，人家说这次是要跟着前线部队来回跑，危险得很，我看你就跟严大头一块回去吧。
0: 严凤山说，
3: 谁爱回我管不着，反正我不回，有啥危险的？能比日本鬼子扫荡还危险？明儿个我去找彭部长，我就不信他不让我留下。
0: 第二天一早，严凤山果真又去之前办公室找彭三元。一见到彭三元便说，
3: 彭部长，你爱咋说咋说，我就不回去，我要留下。
0: 彭三元和气地说，
3: 严大哥，你50了。

五十咋的了？你当我七老八十了是不？彭三元笑着说，不是，严大哥，你听我说，这次。严凤山说，你就是说破大天了，我也不走。彭三元说，严大哥，这是上级的规定，再说这次是跟着大部队在前线行动，又辛苦又危险，这么做我们也是考虑到。严凤山说，你甭跟我说这个，我不能回去，我是毛主席的房东，谁能比我有资格留下？我这回去算个啥？我咋还好意思回那个大院子？听到这话，彭三元笑起来，严大哥，你不想走的心情我理解，说啥毛主席的房东，这玩笑开不得。眼见彭三元不信，严凤山焦急地说，我骗你，是你孙子，毛主席住的院子就是我家的。正说着，严大头与严树根走了过来，严凤山招呼他俩说，大头，树根，你俩来得正好。转而又对彭三元说，彭部长，不信你问问他俩。树根，大头，你们跟彭部长说说，咱是不是毛主席的房东？严大头嘲笑着说，凤山，你看你这牛皮吹得大了吧，功效是在咱西柏坡没错，可你说毛主席住你家？严凤山着急地在严大头胸口上捶了一拳，哎，你树根，你说毛主席是不是住咱村？严树根说，那都是乡亲们瞎猜的，彭部长，我们村的人瞅着那个叫李德胜的首长像毛主席，就猜是毛主席，你也不琢磨琢磨，毛主席能住咱那个小破山村？严凤山说，嘿，你们咋就，我告诉你们，这可是毛主席亲口跟我说的，李德胜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就是李德胜。彭三元笑着说，好了好了，你不就是想留下吗？行，让你留下。严凤山高兴地说，太好了，大头，你呢，留下不？严大头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把严凤山拉到了一旁说，凤山，你刚才说李德胜就是毛主席，这可是真的？严凤山说，我要说半句瞎话，舌头上长毒疮。严大头说，要是真的，那我就留下。严凤山说，这咋说的，你留不留下跟毛主席有啥？严大头说，毛主席要真住咱村，那咱说啥也不能给西柏坡丢脸，不是？严凤山说，是这话，是这话，赶紧跟彭部长说去。严大头走到彭三元跟前，彭部长，我也留下。彭三元笑着说，咋的，你也是毛主席的房东？严大头说，凤山说是，那就是。彭三元犹豫片刻，行，西柏坡乡亲们这份热情咱得尊重。虽然之前的劳动任务繁重，但严凤山、严大头以及西柏坡一众留下来的乡亲们却个个奋勇争先，赢得了所有之前乡亲们的尊重。闲暇时分，严凤山便给大伙儿讲中央机关大院里的轶事。严凤山添油加醋的讲述，渐渐成了乡亲们休息时最期待的消遣。这日黄昏，给前线送罢物资，乡亲们又围在严凤山身旁听他讲故事。严凤山点燃烟锅，深深地吸了一大口烟，说，我们西柏坡公校的校长叫胡福，你们知道这个胡校长是谁？众乡亲异口同声地问，谁？严凤山说，这个人可厉害了，看了他一眼，你说这事儿还能瞎诌吗？黑瘦老乡说，严老哥，我可听说你家是地主啊。严凤山吸了一口烟说，你咋说话呢，你家才是地主呢。黑瘦老乡说，

你家有啥好房子让毛主席住？严凤山说，我们村都没好房子，毛主席住的是被日本鬼子炸过的烂房子。一个矮胖老乡说，你这人也真是，咋能让毛主席住烂房子呢？严凤山说，你当毛主席是蒋介石呢？毛主席说了，他在陕北躲胡宗南的时候，连烂房子也没得住呢。毛主席是咱老百姓的毛主席，可不是啥皇帝，也不是啥大官，就跟咱老百姓一样。黑瘦老乡说，是是，咱老百姓的毛主席不讲究，不讲究。哎，老哥，这么说你能天天见着毛主席了？严凤山得意地说，也不是天天能见着，隔三差五的能看见一次。矮胖老乡说，哎，老哥，毛主席长得啥样？严凤山说，精神，可精神了。毛主席比我还大几岁，人家那身板直得很，走起路来噔噔的。严大头接话说，人家毛主席还有朱老总跟咱老百姓一个样，穿的也是粗布衣裳，走到大街上你还当他们是种地的呢。淮海战役进入尾声的同时，平津战役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新参军的更生被分配在了阳澄武兵团。新保安战役打响在即，更生所在的尖刀排在排长张宝顺的指挥下，正在战地前沿挖掘战壕。连着忙活了两个多小时后，眼见已近晌午，张宝顺停下手中的铁锹，往手里哈了几口热气，冲着众战士喊，停手吧，先歇会儿。众战士陆续停下来，更生拿起腰间的水壶要喝水，却发现水壶

0: 上了坝才算口外，要真到了口外，把你的水壶都要冻裂了。哎，张排长，听你的口音好像是山西人吧？张宝顺冲着更生一笑说，你听出来了？更生说，我们平山话跟你们山西话差不多，听得出来。你是平山的？
1: 嗯，平山港南村的。
0: 平山好啊，咱中央的啥公校就在平山的西柏坡，我妹妹还是专门给公校的首长们做饭的呢。更生一怔说，我也认识公校一个做饭的，他叫张二丫，不知……哎呀，我妹妹小名就叫二丫，咋的，你真认识？张宝顺高兴地说，嘿，这可太巧了，二丫是我嫂子，我能不认识？张宝顺吃了一惊说，啥？你嫂子？你小子可别胡说呀。没胡说，西柏坡公校的陈开瑶，陈林长你知道吧？
1: 听说过，就是没见过面，就是他托人找着了我，我这才知道二丫还活着，还在公校当上了炊事员。
0: 更生笑着说，二丫，你妹妹跟陈林长好上了，陈连长是我本家的哥哥，你说我该不该叫他嫂子？
1: 张宝顺半信半疑地问，
0: 有这回事儿？
1: 可不是咋的，不信你写信去问问你妹妹。
0: 张宝顺欣喜地说，哎呀，二丫她真是好命啊，以后可要享福了。就在新保安前线五里之外的地方，有个村寨叫做新庄子，兵团的战地医院就设在这里。一名医生带着二丫、鱼儿等之前卫生队的妇女们到达这里，向他们做着医院的简单介绍。因为来之前大家都接收过详细的救护培训，所以一来就能立即协助医生进行救护工作。二丫从信中得知哥哥张宝顺也是在羊肠舞兵团，就想着有空打听打听哥哥的消息，可是连日来的忙碌让他根本顾不上这事儿。这日晌午前，新保安战役打响了，五里外的新保安城炮声隆隆，硝烟滚滚，不断有伤员被送进医院来，进进出出的担架，远远传来的枪炮声，医院的工作人员对这些根本就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他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救护好每一名受伤的战士，保存他们的肢体与性命。刚过晌午，二丫端着放手术器械的盘子从后院出来，只见三个战士各背着一个血肉模糊的伤员冲了进来，走在最前面的正是排长张宝顺，他一个箭步跨到二丫身边问道，
1: 哪儿做手术？在哪儿做手术？
0: 由于张宝顺满脸血污，头上也扎着绷带，因而二丫并没有认出哥哥，他抬手指向后院说，
1: 后院长屋。
0: 张宝顺等人背着伤员直奔后院而去。二丫端着盘子走进消毒室内，对手术器械清洗消毒完后，他又端着盘子走出来，刚走到甬道口，只见张宝顺又急匆匆地跑出来，两人四目相遇，都愣怔了一下，二丫赶忙端着盘子走进了甬道。张宝顺望着二丫的背影，轻轻摇着头，自己嘀咕说，咋这么像二丫，这么像。
2: 听众朋友，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期节目策划王鹤红，编辑于新燕、张艺楠，制作魏有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3: 安全是生产的前奏，
4: 安全是生命的基石，
3: 安全是你我的责任，
4: 安全是家人的重托，
3: 安全生产精心操作，
4: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强化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杜绝剩宴，考虑食量，按需聚餐，剩菜打包，人走桌尽，粒粒不易，不荡不弃，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餐餐光盘，坚守良心。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

0: 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8: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5: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说学逗唱展现百姓生活。
6: 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5: 笑料藏于世事百态中，欢声笑语，体会时代变迁。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趣话新生活》。相声《高铁高铁》由相声演员刘钊、孙超创作演出，将中国高铁发展作为背景，突破传统叙事框架，以车厢中的微缩社会为视角，通过多个独立又互相关联的乘客故事，融入中国高铁发展成就，以对比的手法展现交通变迁背后的社会进步。
7: 特别的高兴在这演出，
8: 他高兴，
7: 真的这么多朋友，哎，我看你以后，像回家一样。
8: 哦，等您家里就睡觉的时候也那么些人看。
7: 回家的感觉。
8: 哦，好好好，你喜欢就好。
7: 哎，好，说到回家，哎，你坐高铁吗？
8: 我啊，坐高铁，高铁谁没坐过，对不对？
7: 都坐了哈。我跟你说，我喜欢坐高铁。
8: 您呢？
7: 咱们国家的高铁不仅速度快，很舒适，关键在途中啊，能观察到各种的人生百态。很有意思的，那次我坐高铁，想去广州，说上车睡一会儿，不要紧，一上去就睡不着了
8: 啊，这为什么？
7: 旁边有人呢，旁边坐一大哥，也就这么近吗？你想我是坐三个座那排呀，对不对？我是中间这个，哎，两边还都有人，
8: 好，
7: 你说我温暖不温暖？
8: 温暖。
7: 右边这大哥，我一瞧啊，比我大了呀，11岁半。
8: 你偷的身份证了？
7: 咱看人准呐，
8: 是是是。
7: 火车一开，当时就掏出东西来了，
8: 干嘛？
7: 掏出一包一桶吧，螺蛳粉。我的天哪！一打开以后，全车厢全是它的味儿啊，那味儿多窜呢对不对呀？他跟边上跟那踢溜这粉，嗡嗡嗡嗡踢溜，他跟那踢溜，我就跟那吧唧嘴，
8: 你馋了。

0: 什么叫馋了？啊，条件反射。啊，巴布洛夫知道吗？
1: 我知道啊，就是拿那铃子训狗嘛。
0: 啊，对对对。
1: 现在拿那个螺蛳粉训你。
0: 对对。是吧？
1: 就他一拿来，你流哈喇子。
0: 我流什么哈喇子？
1: 摸你，好狗好狗。
0: 没听。我都踢溜进去了，这是条件反射。
1: 哦，好好好。
0: 吃完螺蛳粉，你说我都忍了。啊，又掏出一盒方便面。哦，你猜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
0: 老坛酸菜。
1: 哎呵，哦，这也够味儿的，这
0: 够味儿啊！吃完这还不成？
1: 还怎么着？
0: 冬阴功味儿。
1: 你别看他岁数不小了，饭量不错呢。
0: 谁说不是？
1: 就是五十来岁的人呢，吃三包啊。
0: 就是啊，你说第三包我实在忍不了了。我说他两句。
1: 这您得说两句。
0: 对呀，
1: 这不成。
0: 我说大哥，嗯。您差不多得了，
1: 是是是，
0: 我还跟旁边呢。
1: 啊，对，这实话。
0: 您影响不好，
1: 对，
0: 您也不说让让我，
1: 让让你。
0: 对你，我还能
1: 我才让让你上那要面去了，上那去。
0: 我能真吃他的吗？
1: 您能啊，那盒你都得拿走卖了。我告诉你，
0: 话虽那么说啊，大哥还挺通情达理。
1: 怎么着，他给你吃遍了？
0: 到站下车了。
1: 哦，这一共吃三袋。
0: 对呀，他没闲着。嗯，我歇会儿吧。嗯，等到站刚一上人，嗯，麻烦了。嗯，上了一孩子。嗯，七八岁的小孩。嗯嗯，尤其是男孩。嗯，上火车的兴奋。嗯，一上来要从这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那边。哦，从那边噔噔噔噔噔噔跑过来。哎呀，一边跑一边喊的东西都不知道。来来来。啥样？他叫唤呢，你知道吗？孩子说的那种，
1: 我哪像一个四十来岁的演员呀？
0: 这在表演什么？这里
1: 表演什么？
2: 我不玩笑啊！我小时候看的少儿节目都没有这种桥段，
1: 这干嘛？这是啊！
0: 我跟你说，现在的孩子就这样，
1: 是吗？
0: 放飞自我！哎呦，别别别别别！我就跟他，应该是他奶奶，嗯，瞅他岁数不小了，
1: 多新鲜！
0: 我说大妈，我说大妈，大妈您管啊？您这孩子这是公共场合
1: 啊，对对，
0: 您管管这孩子，
1: 对，
0: 您瞅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回跑，跟这个机器人成精似的，扫地机器人成精啊！你要是兔子精，对不对？我看着还顺点眼，你扫地机器人成精，你说这好看吗？对不对？
1: 也挺好，送他来到你身边，不是？
0: 这一折腾，我说老太太，对不对？啊，老太太不高兴，
1: 老太太怎么说？
0: 隔辈亲呢？
1: 啊，对对对。
0: 你跟他较什么劲呢？那是孩子，那小孩，小孩懂事吗？真是的。我最不爱听这句了。
1: 那是啊，
0: 小孩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啊。
1: 对呀，
0: 这老太太该管就得管。
1: 对，
0: 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这孩子他妈上拿出一手机啊，给这孩子一揣，哦，当时就不闹了。
1: 是，小孩都爱看的手机啊。
0: 小孩就是小孩，往车上一坐，玩玩手机，睡着了啊，
1: 这挺好，您可以睡了，
0: 我可以睡啊，我这旁边可还一个呢。
1: 什么意思啊？
0: 这是一东北大哥啊，拿起电话就打呀。哦，咋的呀？哎呀妈呀，这点事儿打多少电话？高铁上的，就是这事儿。对公司差点钱，差多少钱呢？年底、
1: 差多少钱呢？
0: 300万呢？哎呀，不多呀。这老打电话，那谁，老赵，赵总，赵总差多少啊？不差150吗？差150。王总差多少？100。这多少了？200多了，我自己拿50行吗？我自己拿50，这还差多少啊？
1: 差多少？
0: 299万多呀！
1: 您刚才说这几个总后边都没万呢，都。哎呀，
0: 没万没万，
1: 欠好几百万，拿几百块钱跟这对话。
0: 哎呀，兄弟，吵得你睡觉了哈？
1: 是，
0: 对不起哈，公司年底事儿多，招着你了。
1: 事儿够多，你们得换零钱呢。
0: 对，我说，哎呀，大哥呀，吵着我睡觉是次要的，哎，主要跟您这上街数学课。
1: 是。
3: 相声演员金飞与陈曦搭档表演的相声《人生选择题》，以打工人的日常困境为主线，延续了金飞陈曦擅长的生活化的叙事风格，通过起晚、迟到、忘带手机、电梯拥堵等琐碎场景，生动还原当下年轻人的职场焦虑。
4: 你看，对于相声演员来说，基本功还是非常重要的。
5: 说得好，
4: 首先来说，嘴皮子得利索，
5: 得有功夫。
4: 不但小时候得练习啊，现在每时每刻都得练习。这是给大伙儿举个例子，
5: 对对，
4: 什么场景呢，都得练习，都可以学习。
5: 对对，
4: 对不对？嗯，不但相声演员基本功得扎实。
5: 还有呢？
4: 还要求有一个好的心态。
5: 对，
4: 是不是？
5: 现在这不光咱演员啊，这大伙儿心态都不错。
4: 谁说的？
5: 都好啊。
4: 谁说的？
5: 都
4: 遇见不同的事儿，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心态，你结果就不一样啊。
5: 是吗？
4: 那当然，这叫生活选择题呀、啊。哦，不信拿你举个例子
5: 啊？怎么着？
4: 就拿你来说啊。啊啊！一天当中呢，你遇见不同的事儿，
5: 是是，
4: 你做出你的选择。哦，你让大伙儿看看是不是我说的这样？
5: 行啊，
4: 好不好？
5: 行啊，
4: 那咱开始了。
5: 我心态好极了。
4: 好比说呀，早上起来一睁眼，
5: 睁眼
4: 麻烦事就来了。
5: 什么麻烦事？
4: 你起晚了。
5: 哎呦，
4: 好比说你早上9点上班吧，
5: 九点，
4: 哎，九点上班，一睁眼8:30了，
5: 哎呦，
4: 不早了吧？
5: 是是，
4: 这时候选项来了，嗯 ，A， 赶紧洗漱出门，哦
5: ，B 呢？
4: 再睡一会儿，
5: 别睡了啊！我多大心呢？我还再睡一会儿？
4: 要不你呀、啊？
5: 要不什么呀？还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的？哎，赶紧洗漱出门，
4: 哎，赶紧洗漱出门，
5: 对，
4: 到楼下麻烦事又来了，
5: 怎么？
4: 手机忘拿了，
5: 哎呦，越着急越乱，
4: 这时候选项又来了啊，嗯。A 不拿手机了，哔哔哔哔哔哔哔，你怎么那么大反应呢？这是
5: 废话、嗯，你让大伙儿说现在不带手机行吗？
4: 那你怎么着啊？
5: 上楼拿去。
4: 你说什么？
5: 上楼拿手机。
4: 上楼拿手机。
5: 哎，
4: 那你应该选 C 呀、啊。
5: 我选 C 啊
4: ，C 是上楼拿手机呀、啊。
5: 那 B 呢？
4: 再睡一会儿。
5: 别睡了，赶紧上楼拿吧。
4: 上楼拿手机。
5: 哎，
4: 坐着地铁来了公司啊，站在你们这写字楼的电梯门口。嗯，你们单位在多少楼啊？
5: 在18楼。
4: 一抬头看这电梯呀、啊，
5: 在21楼呢吧？
4: 你怎么知道的？
5: 我跟大伙儿说啊，一件事儿不顺，后边事儿都顺不了。
4: 好家伙，这时候电梯在21楼呢。嗯，电梯门口乌乌泱泱全是人呢。
5: 哎呦，
4: 你挤了好几趟啊，才要挤上去。
5: 是是，
4: 这时候一看表，9:10了。
5: 哦，
4: 你说你怎么着啊？
5: 嘿，那我就不着急了。
4: 啊、你怎么不着急了呢？
5: 我着什么急啊？啊，我已然迟到了，着什么急啊？
4: 都不着急了，
5: 还等电梯？哎，大哥啊，别跑，别跑，不着急。别跑，哎，我给你把门，哎，进去。哎呦，兄弟，快来，不着急，不着急。哎，对了，
4: 过了一会儿呢，第二趟电梯又上来了，你上不上啊？哦、
5: 那我得上了。
4: 你上去啊？
5: 哎，
4: 一上电梯一看表啊，嗯，9:20了。
5: 对，
4: 你
5: 不上，几点了？
4: 不是，你怎么老一惊一乍的这？
5: 哎呦，
4: 9:20了，
5: 活不了啊，活不了了。
4: 怎么你不着急吗？
5: 你不知道，嗯，我们单位有规定
4: 啊，
5: 9点以后啊。算迟到
4: 哦，
5: 9:30以后算旷工半天儿。
4: 那你怎么着啊？
5: 我上去，我赶紧关门啊！
4: 你刚要关门，进来一声，不好意思，等会儿我谢谢。
5: 你快点，我这着急呢。
4: 哎，这时候电梯往上走，
5: 哎呀，
4: 3楼停一趟，6楼停一趟，8楼停一趟，
5: 哎呀，
4: 12楼停一趟，到了17楼，电梯门一开、电梯里所有的人都下去了。
5: 哎呦，
4: 哎，这时候电梯门一关，就听里边说，
5: 嗯，
4: 叮咚。电梯下行，狗引道，
5: 怎么又下去了？
4: 你看你这个人
5: 啊，
4: 上电梯正摁关门键了，
5: 这个
4: 摁18了吗？
5: 哎呀，毁灭吧！啊、我想回家再睡一会儿。我
4: 简单结束吧，费了半天劲，你终于到你们公司了。一进办公区呀、啊，你发现一个人都没有
5: 啊，集体迟到了。
4: 这时候选项来了
5: 哦
4: ，A， 给经理发微信问问。
5: 哦
4: ，B 给同事发微信问问，
5: 我有病啊！
4: 啊，
5: 我都迟到了，我给经理发呀？
4: 那你给谁发呀？
5: 给同事发。
4: 你怎么发？我看看。
5: 哎，
4: 啊、哦，
5: 小王，
4: 嗯，
5: 我来晚了。
4: 呵，
5: 咱们经理那大黑熊来了。
4: 不是你这人怎么还给经理起外号呢？那人
5: 公司都这样。
4: 哦，发完以后你干嘛呀？
5: 我找找人吧。
4: 你找找人。
5: 哎，
4: 最后啊，你好不容易在会议室，
5: 嗯，
4: 找到了小王。
5: 小王，
4: 哎，还有经理，
5: 还
4: 有
5: 嗯，
4: 以及公司其他所有的同事。这个时候，小王呢，用手机投屏正讲 PPT 呢。公司会议室刚换的巨幕的大屏幕
5: 啊，
4: 屏幕上正好显示你刚才发的那条信息
5: 啊。
4: 小王，我来晚了，咱们经理大黑熊来了吗？
6: 哎呀，
4: 哥。
6: 大型社死现场啊！
4: 哎呀，
6: 没脸了！
4: 哎呀，有好
6: 了，公司太丢人了我。
4: 我行了，不至于。行了，停，你让大伙看看怎么样？心态崩了吧？
5: 对，
4: 是不是我说的那样啊？
5: 我告诉你啊，
4: 怎么呢？
5: 你这叫站着说话不腰疼。
4: 谁呀？
5: 我告诉你
4: 啊，
5: 让你按我这选一遍，你心态也崩。啊、
4: 不可能，
5: 这不、
4: 啊，我心态就好。
5: 你说的，
4: 我说的。
5: 行，你敢来一遍吗？
4: 我来一回啊。
5: 好，
4: 你来一回、啊。
5: 你过来，我也出题。
4: 你干嘛呀？
5: 你过来。
4: 我上哪儿去、啊？
5: 你过来，你上这边。
4: 不是我，
5: 你上
4: 你来
5: 这边。这边正规一点，我给你出题，知道吗？我告诉你，
4: 说
5: 你就得站这儿，我规矩点给你。
4: 哎，规矩点。
5: 哎，开始了啊，
4: 说。
5: 早上起来你一睁眼，
7: 怎么了？
5: 坏了，
7: 怎么了？
5: 你起晚了。
7: 不能，不可能。
5: 怎么？
7: 我这人起不晚。
5: 你
7: 最大的优点。

0: 就是不迟到，起不晚，知道吗？
1: 不行不行啊！你这太缺德了，不行，你得跟我一样。
0: 啊，行行行行，
1: 醒了啊，
0: 起晚了，
1: 哎，起晚了，
0: 起晚了，
1: 哎，起晚了，哎，你一看表啊，啊，8:30了啊！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0: 我不着急啊。
1: 你怎么不着急？
0: 我们单位下午4:30上班。那，
1: 你上夜班是吗？你上夜班是吗？
0: 不是，那怎么着？
1: 不行，跟我一样。
0: 那行，
1: 9点，
0: 从现在开始哪儿都跟你一样。
1: 哎，这就对了，
0: 好不好？
1: 哎，对了，这时候选项来了，
0: 什么选项
1: ？A， 赶紧洗漱出门。
0: 啊
1: ，B， 再睡一会儿。
0: 我选 C，
1: 选 C
0: 啊，千万别慌，拿好手机跟钥匙，踏踏实实抓紧时间出门。
1: 这没有，
0: 怎么样？
1: 这可没有，
0: 怎么呢？
1: 刚才我选的时候，大伙儿听，怎么没 C 呀、
0: 啊？谁告诉你没有的？你让我说了吗？
2: 你
0: 不是让摄像老师给来回放？我刚说一个，要不你呀？你说要不什么呀？哎，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的？哎，赶紧洗漱出门。谁说的？你不让我说，你着急，你赖谁？
1: 行行，你刚一到楼下一摸兜，嘿，没拿着手机。
0: 我带着呢，不用嚷嚷，我带着呢。C 带着手机，
1: 你看看你带着没有？
0: 我带着呢，带着呢。
1: 你带着呢？
0: 我色手机呢？
1: 你有色手机啊？
0: 带着。
1: 好嘞，好嘞！你到了你们单位啊
0: 啊，
1: 这个楼底下
0: 啊，
1: 电梯口
0: 怎么着？
1: 乌乌泱泱的全是人，
0: 好家伙！
1: 哎呦，好容易来一趟电梯，你刚一上去一瞧表坏了，
0: 怎么呢？
1: 9:20了。
0: 我明白了，
1: 嘿，
0: 我也要旷工了吧？
1: 这时候你怎么办？
0: 我怎么赶紧关门啊？
1: 我跟你说
0: 啊，
1: 电梯一层一层上，
0: 啊、
1: 每层都停，
0: 是 是, 是, 是，
1: 哎，一层一停，到了公司门口
0: 啊，
1: 你一看
0: 怎么着？
1: 公司人都没有了，
0: 呵，这家
1: 全都在会议室呢，
0: 是啊，
1: 像什么小王、小李、老赵经理，
0: 哎呦，
1: 甭说经理，
0: 怎么呢？
1: 集团董事长都来了，
0: 好啊，
1: 公司的人就没来这么全过，
0: 是家
1: 全在会议室。这时候你站在会议室的门口。你是进去你还是不进去？你一进去大型社死现场，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能怎么办？我进去吧。
1: 你进去
0: 啊！
1: 你进去全公司的人都笑话你。
0: 嗨，笑话笑吧，谁让咱来晚了呢？是不是？
1: 你要干嘛呀？
0: 我进去呀、啊、有时候心态好一点啊，你发现生活当中没你想象那么糟糕。
1: 哦，
0: 哎呦，对不起经理，
1: 嗯，
0: 我来晚了，下回一定注意。
1: 他怎么说的？
0: 你先坐下吧，你啊，
1: 你
0: 来的不算最晚的。
1: 嗯，
0: 小王接着讲你的 PPT。
1: 小王，
0: 这时小王的投屏用手机正讲 PPT 呢，大屏幕上正好来了一条信息，
1: 嗯，
0: 上面写着呀，小王小王，我来晚了，咱们经理大黑熊来了吗？
1: 还是我呀。
3: 相声演员金飞、陈曦搭档多年，创作风格以叙事生活化和捕捉最新热点为核心。金飞擅长以夸张的动作强化情绪，放大生活窘态，搭档陈曦则依靠扎实的基本功，成为相声演员里的实力派。他们的作品与当下年轻人的生活紧密结合，让传统相声艺术附加了时效性。
4: 最近我就发现一问题啊，
5: 您看看，
4: 你看现场这么多年轻人，
5: 嗯，
4: 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喜欢上运动了。
5: 运动使人健康嘛，
4: 而且这运动不但使人健康，
5: 您说说，
4: 还能锻炼我们年轻人的意志。
5: 哎，对，
4: 他们家就是，
5: 这啊，
4: 他们家全家人都喜欢运动。
5: 啊，我们家
4: 当然，你看这身材，
5: 啊，怎么样？
4: 典型的运动员
5: 啊，还不亏心吗您？
4: 运动的先圆了，
5: 好，哪个圆了我？
4: 一家人喜欢
5: 啊
4: 啊，而且这项目还不太一样
5: 啊。我们家人都谁运动呢？
4: 首先说是他父亲，
5: 就是我爸爸呀。
4: 哎，对对对对对，
5: 哎，别拉长事啊。
4: 不是，我是表达认同的意思
5: 啊啊啊！
4: 他父亲喜欢运动，
5: 喜欢什么呢？
4: 老头这个运动项目呢，还算是个冷门
5: 哦，
4: 平时大家很少能接触到
5: 哦。
4: 击剑，这击剑这东西在天天在家里练呢。
5: 哦，
4: 但是有一问题，
5: 您说说，
4: 那专业运动员的那个大长剑呢？
5: 大长剑
4: 不太好买
5: 哦。
4: 后来呢，一听说还挺贵的，
5: 是是是，
4: 老头又舍不得，
5: 啊，
4: 但是还喜欢这个，喜欢这个，
5: 这腿脚行啊，这腿脚，
4: 啊，怎么办呢？
5: 啊，
4: 怎么有主意？
5: 怎么着？
4: 家里头有那缝衣服上的针，
5: 啊，
4: 缝衣服的针，
5: 哎呦，
4: 把最长的那根给拿出来了，
5: 哎呀呀呀呀！
4: 天天手里攥着，在家里练，
5: 拿针练，
4: 这，
5: 哎呦，
4: 芭蕾，专业的人喊芭蕾，
5: 这
4: 法语啊，
5: 法语，
4: 法语，芭蕾，
5: 哦，还挺专业，
4: 天天在家里练，
5: 练这个，
4: 你这针眼好了吗？我看，
5: 哎，扎我来着，好嘛，
4: 还有他爱人，
5: 就是我媳妇儿
0: 嫂夫人，
5: 她练什么呢？
0: 也喜欢运动，
5: 嗯嗯嗯，
0: 哎，喜欢什么？

0: 什么呢？跳水。
1: 跳水多火呀、啊！
0: 这是咱们国家的强项。
1: 那
0: 他媳妇看完这全红婵的比赛
1: 啊，
0: 脑子里全是他跳水的画面。
1: 是啊，
0: 太漂亮了。
1: 嗯，
0: 练去，我也练。
1: 是，他也练，
0: 花钱办卡，上那游泳馆
1: 啊，
0: 练跳水去。
1: 跳台上，
0: 一上去10米跳台，
1: 嚯，
0: 十米，不用高。
1: 哎呦，
0: 就这么大勇气。
1: 是啊，
0: 站在跳台上面，
1: 嗯，
0: 想起全红婵比赛的场景，
1: 哎呦，
0: 热血沸腾。
1: 是，
0: 我也来。
1: 他也来，
0: 想人家动作难度系数多大呀？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当然了，初练到不了人家那样，
1: 刚开始练不行。
0: 人家的讲究什么呢？
1: 嗯，
0: 什么前手翻
1: 啊，
0: 空中转体3周半，
1: 对，
0: 抱膝落水，
1: 哎，这动作
0: 讲究
1: 是，
0: 但是他爱人来不了这个，
1: 这动作太难。
0: 来点简单的，
1: 简单的什么？
0: 但是也很漂亮，
1: 也很漂亮。
0: 他媳妇这个动作怎么说呢？
1: 嗯，
0: 就是无转体，无反转，无侧翻，无抱膝。整个前面同时落水，
1: 前脸拍水里的，
0: 人全红婵叫水花消失术，
1: 我媳妇儿这呢
0: 泳池消失术
1: 啊，
0: 一下来泳池里水没了啊，
1: 好，
0: 那媳妇儿也纳闷，哎，
1: 啊，
0: 哪儿去了？
1: 哎，好，
0: 下来之前那水有啊，
1: 那就甭找了，
0: 全溅出去了，
1: 哼，
0: 但是坚持锻炼，
1: 嗯，
0: 最喜欢运动的是他，
1: 我
0: 最近迷恋上一项运动，
1: 什么？
0: 骑行。
1: 现在好多年轻人喜欢。
0: 哎，现在你看，由于到夏天，
1: 嗯，
0: 马路上全是骑自行车的年轻人。
1: 对，
0: 低碳环保，
1: 嗯，
0: 还能锻炼身体。
1: 是，
0: 他也喜欢，
1: 我喜欢。
0: 就为骑这自行车，
1: 嗯，
0: 就买这一套装备，
1: 嗯，
0: 就花了不少钱。
1: 哎，这买点装备应该的，
0: 典型装备党。
1: 不是，
0: 是不是？
1: 咱也为运动好啊！
0: 是，
1: 是不是？
0: 是专业。首先，这骑行的服装得专业
1: 啊，这得买
0: 啊，买这骑行短裤，
1: 是，
0: 骑行背带小短裤，
1: 哎，对，是有
0: 这短裤上面下来小背带，
1: 哎，对，
0: 别乐，有用，
1: 专业都穿这个，
0: 运动员也有背带
1: 啊，对，
0: 为什么呢？骑得快呀，
1: 是
0: 专业自行车上马路上一骑，你想他那模样一骑，
1: 不是你等我是动物世界里的野兔，我是怎么窜出来了，是怎么？这是什么动作？
0: 你不要糟践兔子了，
1: 哎，我还不如兔子是。你先亮，你等会儿，你倒
0: 快呀、
1: 啊！你这没有你那么骑的，
0: 那怎么骑？
1: 那、哎、我们的车队车没有像你这样的，太野蛮了。我们是专业的，这组都这得这么骑，这得。像你什么呢？这动作这是。这专业
0: 啊、哦，专业这么骑，
1: 对你哎，再低一点，哎，对，就这动作，
0: 这好，这不错，这个
1: 哎，
0: 专业，这来这短裤带背带，
1: 对，
0: 为什么骑得快？
1: 是
0: 骑得快，这屁股跟坐的有摩擦，
1: 它磨，
0: 是不是？你没这背带蹬着点，这裤衩容易掉下去，
1: 哎、
0: 知道吧？所以背带短裤
1: 是，
0: 专业的骑行鞋
1: 啊、哎，得穿这个，
0: 知道叫什么吗？锁鞋
1: 啊、
0: 锁鞋为什么呢？这鞋跟这脚蹬子能锁上，
1: 哎，对，得锁上，
0: 还是因为骑太快。
1: 是
0: 你骑得快呢，容易这个拖着脚蹬子，
1: 嗯，
0: 不行，讲究人车合一，
1: 他就是有危险。
0: 哎，没事，专业的锁鞋
1: 穿这个，
0: 但是他这人个性，
1: 嗯，个性。我怎么个性？
0: 搞传统艺术的嘛，为了突出自己这个气质和职业特点，
1: 嗯，
0: 定做
1: 也说
0: 定做、
1: 哦、
0: 花钱花好几万，各位定制了一双老北京正儿八经老字号的千层底锁鞋，
1: 你再说一遍，
0: 老字号老北京千层底锁鞋，
1: 我花好几万定双这玩意儿，做的太个性了，
0: 定制好看极了、
1: 哎、
0: 还软和，还能锁上，
1: 是，
0: 还有呢
1: 啊，
0: 骑行帽。
1: 帽子得有，
0: 头盔，
1: 哎，
0: 这必须得戴，
1: 是，
0: 也骑得快，容易出现点危险，发生点事故，
1: 哎，
0: 万一摔一跟头。保护脑袋没事儿，
1: 他得安全。
0: 这帽子它有要求，
1: 什么要求？
0: 材质上有要求
1: 啊。
0: 首先说这帽子它得硬，
1: 得结硬，
0: 得结实。
1: 对。
0: 二一个来说得轻，
1: 啊，不轻不行，
0: 太沉了不行。
1: 哎，对，
0: 太沉了脖子受不了。
1: 是啊，
0: 得定制啊，符合它这个传统的气质。
1: 还定制？
0: 哎，买材料。
1: 买什么？
0: 找人在国外印度。
1: 印度？
0: 印度买回了一块整块的那个木料，叫什么小叶紫檀呢？
1: 小叶紫檀，
0: 年轻人不懂，小叶紫檀的值钱的木头啊！
1: 哎呦，
0: 还硬还结实
1: 啊！是
0: 啊，小叶紫檀，
1: 嗯，
0: 弄回来以后找苏州的工人师傅给他雕刻
1: 啊，苏工好，
0: 哎，好啊，细致啊，雕这帽子，什么叫导风槽？
1: 哎，
0: 哪个叫排汗孔？
1: 嚯，这都有，
0: 一模一样。
1: 哎呦，
0: 你看不出来？
1: 是啊，
0: 看不出来是木头的
1: 啊，
0: 多好看这帽子！
1: 还有这个？
0: 还有
1: 啊，
0: 定制这个骑行手套，
1: 手套得有啊，
0: 他得定那贵的，
1: 什么贵的？

0: 皮的，哎，定这皮什么皮呢？鱼皮。
1: 什么皮？
0: 鱼皮。
1: 鱼
0: 皮，鱼鱼
1: 鱼皮，
0: 鱼皮，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鱼。
1: 什么鱼？
0: 带鱼。
1: 带鱼。
0: 带鱼手套，带鱼皮的手套。
1: 您等会儿，带鱼有皮吗？
0: 怎么没有？
1: 外边那层，那是鳞。
0: 外边那银的不是？这什么？
1: 那是鳞。
0: 哦，带鱼鳞的手套。
1: 哎呵，
0: 带鱼鳞的手套。
1: 哎呀，
0: 而且他这手套值钱，不是因为带鱼
1: 啊？
0: 您都吃过带鱼啊？您见过养带鱼的吗？
1: 还真没有。
0: 那玩意儿啊，叫出水死。
1: 对，它有水压，
0: 从海里头一出来，那水压不行了，当时就死。
1: 啊，深水鱼嘛，
0: 那弄不活。
1: 哎，对，
0: 弄不活。
1: 哦，
0: 为要这活带鱼皮，而且还不伤害这带鱼，下了大功夫了。
1: 我怎么样？
0: 找六个专业的潜水员。
1: 啊
0: 啊，到这出海，到深海里，到带鱼游出没的地方。背好氧气罐，哭嚓就扎海里头了。
1: 哎呀，
0: 哎，到还找带鱼去？带鱼在海里头游的正好好的呢，啊，正美着呢。哎呀呀！在深海里边自由的翱翔，在海里头翱翔，
1: 遨游翱翔，像话吗？
0: 美的都要飞了，
1: 好家伙，
0: 美的要
1: 想起这词儿来了。
0: 过去俩潜水员，一个蹬脑袋，一个蹬尾巴，把这带鱼蹬的笔直，给这带鱼都蹬傻了。各位，
1: 蹬带鱼，
0: 下身游上一蹬，啪！
1: 哎呀哥，
0: 哎，
1: 哎呀，
0: 怎么回事
1: 啊？
0: 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
1: 哎呀，
0: 放开我！
1: 带鱼这辈子算值了，这
0: 蹬直了啊，蹬直了，
1: 蹬直了！
0: 赶紧过去，那四个潜水员，掏出工具来，
1: 是
0: 刮这带鱼皮，要这鳞，
1: 哎呦，
0: 刮了200多条，
1: 哦，
0: 就为做这副手套，
1: 哎呀，委屈带鱼了。
0: 做好了以后，手套戴上，好看极了，荧光闪闪，
1: 哎呀妈哟，
0: 阳光下边闪闪发光，
1: 那管什么用？
0: 多漂亮！
1: 呵，
0: 最后一件，
1: 还有
0: 骑行服。
1: 外边这层
0: 骑行服，这上衣，大伙儿知道这上衣有要求，得紧，
1: 对，
0: 贴身，
1: 包裹性。
0: 哎，太肥了不行，
1: 不行，
0: 太肥了有风阻，
1: 对，它兜风，
0: 兜风不成，
1: 哎，
0: 是不是得紧身？怎么突出他这个传统气质呢？
1: 我听听，
0: 你看我们平时说相声啊，尤其传统节目都穿这大褂
1: 啊，对，长衫。
0: 哎，他就脑洞大开
1: 啊，
0: 找人设计了一套骑行大褂。
1: 我也太敬业了吧。
0: 怎么呢？
1: 我骑自行车我还弄一骑行大褂，
0: 得配这千层底老北京布锁鞋呀。
1: 那好嘛，成套的，得是，
0: 是不是
1: 啊？
0: 上半身跟这骑行服一样
1: 啊，
0: 裹得倍儿紧，
1: 哎呀，紧身的。
0: 下半身跟大褂一样，前面一片，后面一片，
1: 两扇。
0: 后面那片呢，就按跑车那么设计的。
1: 啊，
0: 你看那豪华跑车一上高速开起来过多少迈，
1: 对，
0: 后面的尾翼自动飘起来，
1: 呵，
0: 他这大褂也能，
1: 嗯，
0: 告诉这叫空气动力学，
1: 呵，别糟践这词儿了，
0: 喜欢，
1: 喜欢，
0: 天天走哪儿骑到哪儿，
1: 对对，
0: 自从买了一套装备再也不开车了，各位啊，他们家住哪儿您知道吗？
1: 您说说，
0: 离这儿最少40多公里，
1: 对对对，
0: 骑自行车来，我们上这演出来录节目，有坐公交坐地铁开车来的，骑自行车，
1: 我骑过来，
0: 出门之前。穿上老北京千层底布锁鞋，
1: 哎呀呵，
0: 骑行背带小短裤，
1: 这套上
0: 骑行大褂，
1: 哎呦，
0: 小叶紫檀的帽子，
1: 别提这个了，
0: 活带鱼皮的手套，
1: 呵，这一身哦，
0: 正好的装备，下楼，
1: 哎，
0: 骑自行车去，
1: 骑
0: 到楼下，掏着手机来，
1: 哎，
0: 扫共享单车，
1: 你听你，
0: 哎呦，上回那钱还没结呢，
1: 哎呀，我还欠着费呢，我都对不起那带鱼，你知道吗？
0: 花这么多钱买装备，没有钱买专业自行车了
1: 啊！
0: 再说应了我们年轻人一句最流行的话，
1: 哪句啊？
0: 骑自行车逛酒吧，咱该省省，该花花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 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0: 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0: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0: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

0: 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1: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0: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大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2: 在15大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8位发言代表之一。
3: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大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大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1: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 为敢闯无人区、敢啃

0: 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慕强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慕强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5: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4: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6: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4: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场：
7: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

0: 全年的定力。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3: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4: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5: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6: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7: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6: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8: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6: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8: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6: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9: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交关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6: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10: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

0: 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1: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2: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3: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6: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5: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6: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5: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4: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0%。

0: 三。
1: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0: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0: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0: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

0: 市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1: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喝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3: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6: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3: 与您温暖同行。
7: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2: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7: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2: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二的晚上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我是贝贝。
8: 我是安心。那么听众朋友啊，我们的节目呢又和大家见面了。为什么叫健康陪伴节目呢？

0: 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普及一些健康的知识啊，教大家一些啊购买保健品呐、啊，或一些健康产品那、啊、防踩坑的指南啊，还会呢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日常的一些啊健康小窍门。同时呢，如果说您有一些想要和啊朋友聊的天啊，或者今天呢发生了一些事儿，想要跟人倾诉，那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也已经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聊一聊您的心事。那么同样啊，咱们的这个福利啊也依然在进行，凡是打进热线的朋友依然是可以啊到我们严广优选线下店来领取健康福利。但是提醒啊，是从来没有领取过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还没到我们的严广优选线下店去看过的，还没有过领取福利的朋友，那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的福利呢也快要发放完毕了。那么如果说还没去的朋友，抓紧时间啊。那么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哈，安心老师，咱们吃的这个营养品呢，保健品啊也越来越多，很多朋友呢花钱买各种营养品啊，像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啊，今天吃这，明天吃那啊，今天补补这，明天补补那啊。
1: 是的，
0: 那可不少人啊都有这样的疑惑啊，就是我们吃了这么多营养到身体里，我们到底能吸收多少啊？那真的都会被我们身上所利用到吗？
1: 嗯。今天呢咱们就好好聊一聊啊，我们人体非常关键却常常被大家忽视的器官肠道。
0: 好的。
1: 嗯，很多人呢都觉得肠道呢无非就是管咱们的这个排便，
0: 嗯，
1: 其实呢远远不止。那肠道呢它被称作我们人体的食品加工厂，吃进去的所有食物都在这里进行处理。那刚才呢就像贝贝说的，那有的人呢吸收好，
0: 对，
1: 哎，他这个吃了这个营养品呢或者是保健品，
0: 嗯，
1: 亦或者是呢咱们日常的家常便饭，
0: 嗯，
1: 哎，他的这个吸收都很好，不缺营养，
0: 对
1: 啊，但是有些人呢就非常的消瘦，
0: 嗯，
1: 这个就是吃饭也不少，但是呢就是感觉好像营养没被吸收，
0: 干吃不胖，
1: 对，吃了很多这个营养品
0: 对
1: 好像也没啥反应，
0: 嗯，
1: 甚至是呢有一些老年人呢突然的情况就被查出了有这个重度贫血的情况，
0: 哦，
1: 哎，就会出现说平时我也不少吃饭呢，
0: 对呀，
1: 一日三餐我怎么都吃，哎，饭怎么还突然贫血了呢？其实呢这个都跟我们的这个平时的营养和吸收有很大的这个关系。
0: 嗯，
1: 那今天呢我跟贝贝就跟大家聊一聊守护健康啊，守护咱们这个肠道啊。其实呢我们平时的时候大家可能哎对我们这个心呐、啊、肝呐、啊、哎、
0: 嗯、
1: 脾呀、啊、胃呀、啊、都非常重视，
0: 对，
1: 但是呢唯一呢我们的这个人体加工厂，
0: 嗯，
1: 哎，就是我们这个肠道，大家呢并没有来进行重视，
0: 对
1: 啊，其实这个肠道呢，是我们尽职尽责的卫士，
0: 嗯，
1: 所有吃进去的食物呢，都要在这里处理，而且呢筛选进入我们身体的养分，有用的呢把它留下，没有用的就变成了我们这个废物，哎，排出体外。那么我们的精力、体力、身体状态，甚至是体重、体债、体态，都和我们的肠道息息相关。
0: 是的。
1: 可是很多朋友啊对我们这个肠道其实一点不了解，
0: 对，肠道长什么样不知道。
1: 哎，考考贝贝和咱们这个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
0: 嗯，
1: 你们知不知道人的肠道有多长
0: 啊？就是把肠道就是全都给它算上这个长度，
1: 哎，
0: 大肠小肠的是吧？
1: 对。
0: 哎呦，那我知道好像听说得有几米长，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呀。
1: 哎，
0: 嗯，
1: 是的，人的肠道呢从头到尾呢全长有7-8米。
0: 天哪，肚子才多大呀。
1: 哎，
0: 嗯，
1: 是，其实它是这个在我们这个肚子里面啊弯弯曲曲的有个7-8米。那如果呢把我们肠道的内壁全部展开，
0: 嗯，
1: 那里面的面积呢有差不多200平方米。
0: 天哪，太吓人了，200多平方米，老大了，嗯，
1: 哎，是的，相当于差不多半个篮球场这么大。
0: 哦，
1: 它呢不仅仅是我们的消化器官，其实呢还是我们身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0: 嗯，
1: 我们的这个人体呢70%左右的免疫力量 都集中在肠道。
0: 嗯，
1: 那同时呢，肠道呢还是人体最大的细菌库，这里面呢居住着超过100万亿的各种微生物。
0: 嗯，
1: 肠道呢同时还是非常复杂的分泌器官，那可以分泌呢百分之分泌。

0: 50多种调节肠胃的激素。
1: 哦，那听到这儿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妨想一想啊，平时您是不是出现过比如说腹胀啊，消化不良啊，或者是呢大便干便秘啊，或者呢动不动的就拉肚子啊，就是这种反常的这样情况，而且呢大便的气味特别的重，吃完东西呢总感觉这个肚子不舒服，而且呢很多人还有一些小毛病啊，就说哎呀这没事，这日常都有，没吃好啊，就没吃好，这是我记得咱们的年长的朋友经常就愿意说这句话啊。
2: 哎、是的，
1: 今天没吃好啊，肚子不舒服，就是没吃好，就觉得忍一忍，其实就过去了。但实际上啊，这些都是身体给我们的信号，在提醒我们你的肠胃要出问题了。
0: 嗯、哎，是的，像那个前一段时间，我也突发的
1: 对
0: 这种。这个情况
1: 胃肠不适
0: 的情况，
1: 对，
0: 哎，当时也是吐了好几天，
1: 嗯，
0: 哎，咱们有听友呢还非常关心，说听那个安西老师啊，听说你这个突然身体不适了，这个贝贝在这个栏目里面也说了，说这个不能参与咱们这个栏目了，哎呀，说实话那几天也确实是挺难受，这也是呢，之所以为什么今天要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这个肠道，
1: 也是真正体会到这个。肠道不舒服带来的这个负面的影响，
0: 对，非常的难受啊，
1: 对，
0: 而这个吐了好几天，然后呢这个浑身呢一点力气都没有，然后呢就这个躺在这个床上，那当时呢心里面就想啊，这个平时呢跟大家说呀，这个健康是第一位，这会儿呢是自己深深刻刻的体验到了，哎，没有健康呢一切都是零，
1: 是，
0: 哎，就是想上班想来做咱们这个栏目也没有劲儿，只能躺在这个床上干瞪眼儿，
1: 是的啊，咱们都特别能够理解，因为呢特别是这个季节，特别是像夏季啊，我觉得安心老师给我们今天带这个话题特别的好，因为夏季也是咱们胃肠疾病高发的一个季节，所以说呢在这儿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跟咱们胃肠道有关的一些好的知识，所以呢如果说大家喜欢的可以认真的听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哈。
0: 对，是的，尤其是夏天呢这个天气比较炎热，
1: 对，
0: 有一些叔叔阿姨呢可能是会有这个喜欢吃一点生冷的东西，
1: 对，
0: 凉的东西，那也或者是呢就是感觉到食欲减退，那就是各种这个胃肠的问题就出现了，
1: 对，
0: 那还有一些呢这个叔叔阿姨像刚才我们讲了各类的这个补品呢、营养品呢，不论是多贵，营养多丰富，结果呢这个吃了以后好像是感觉没吸收，
1: 对，胃肠道吸收能力太差了，
0: 对，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吃了很多但是呢我们这个身体好像都没有吸收，那其实呢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就在肠道上面，
1: 对，是的，所以说呢我们平时也给大家介绍一些对人身体好的营养品啊保健品啊，这个呢确实对人身体好，但是更多的前提是您能吸收啊，您能收到体内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对，是的，
1: 所以肠道的健康啊是非常关键啊，营养才能被我们身体吸收，如果说咱们肠道差，您吃了再多再多好的保健品，就像我们说的我们这儿保健品都好啊，是您吃确实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好处，但是如果您吸收的不好，那么可能别人吃了就是有100分的效果，但您呢因为吸收不好可能只有50分30分，那就大打折扣了，哎，
0: 是的，是的，而且呢就是据我了解到啊，很多的长辈其实都有相关的这个肠道方面的问题，
1: 对，
0: 很多的长辈都会有就便秘的情况，好几天呢都上不出来厕所，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大便特别干结，哎呀这个上厕所呀这个可费劲儿了，其实这个大便的这个干结我们一定要特别的重视，因为呢年龄大了以后，如果我们在这个上这个大号的时候，如果我们用力的去这个排泄，那么有可能的这个血压升高，那也可能给我们带来这个隐患，
1: 对，
0: 之前呢有一个叫这个生活当中的隐形杀手，我不知道叔叔阿姨们有没有听说啊，是什么呢，这个隐形杀手就是马桶上的隐形杀手，
1: 哦，这个可能有的叔叔阿姨知道啊，但是呢有一些可能确实没听过，大家忽视的这个问题，
0: 对，就是很多这个心脑血管在我们上这个卫生间的时候，大便的时候一用力，脑血管崩开的
1: 破裂了，
0: 对，破裂的，就是突发性脑出血的，
1: 嗯，
0: 哎，或者是呢，就是因为血压就是这个快速升高，
1: 嗯，
0: 导致眩晕的，
1: 嗯，
0: 啊，就晕过去的这个都有。所以说呢，大家不要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便秘的问题啊，就是非常的不重视，
1: 哎，
0: 导致呢后面的话就是发生这个突发的危险。
1: 对，是的，而且呢，咱们据了解哈，安心老师，咱们也不是说咱俩在这儿说，应该是有咱们的这个著名的一些教授啊，也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介绍，是吧？
0: 嗯，是的，早在很多年前呢，俄国著名的梅尼切科夫教授就提出了著名的人体慢性中毒学说，
1: 嗯，
0: 还获得了呢诺贝尔奖。那他提出了呢自然界有微生态的这个概念，那放到我们人体上呢就是我们肠道的微生态。
1: 嗯，
0: 那梅可尼契克夫教授认为呢，当肠道微生态失衡，肠道内部就会发生腐败，产生大量的有害物质，这些毒素被肠道反复吸收，就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不适，也有很多慢性的小毛病，人体衰老的重要诱因，
1: 嗯，
0: 也是因为肠道。
1: 对，
0: 听到这儿呢，可能大家就明白了，很多的这个身体不舒服啊，跟咱们这个肠道内部的环境，哎，就是息息相关。
1: 对，
0: 那么造成肠道微生态失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啊，有没有咱们这个听众
1: 能够自己回答的？
0: 对，
1: 大家可以自己回答一下，虽然说呢，不参与节目也可以，但是你也可以答一下，看看试试答没答对啊。
0: 对，
1: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0: 对，哎，给大家揭晓一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肠道的菌群失调。
1: 这个词儿大家经常能听到，但是可能不那么多的理解哈。嗯，
0: 对了，是的。那么世界卫生态学会主席呢，这个光冈之足呢写过一篇《肠内革命》这本书呢当中讲到，一个人的健康程度其实呢可以从大便的状态来观察，那大便的这个形状啊、颜色呀、气味啊，就是肠道健康最直接的镜子。
1: 是的，那么我们的长辈啊，是不是平时有没有这个观察自己排便的情况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听说有一部分长辈呢就是对这个健康知识比较感兴趣的，是会来观察的。其实并没有说，哎，有的长辈说，哎呀，这不好啊，其实没有的。因为通过这个排便的情况，我们可以简单粗略的先了解一下您的身体的基本情况，来分辨一下健康，是吧？
0: 嗯，哎，是的，平时呢咱们大家上完厕所呢可以简单的观察一下啊。
1: 对，
0: 第一个呢，大便是否是成型。
1: 对，
0: 颜色呢是否正常其实比较好的就是咱们开玩笑说的香蕉便。
1: 嗯，对，这种是最正常的。
0: 对，
1: 嗯，
0: 但是也有一些呢，就是这个长辈，哎，上完厕所了以后，这个马桶一按，
1: 嗯，
0: 但是呢这个马桶壁上呢就是黏黏糊糊的挂上去了，冲不掉。
1: 嗯，
0: 哎，这个呢就说明我们这个肠道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问题。
1: 对，
0: 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气味特别的刺鼻。
1: 嗯，
0: 那上厕所肯定这个气味都不是太好啊。
1: 对，
0: 但是呢就是这种气味特别浓重，
1: 还
0: 特别刺鼻，甚至是恶臭，
1: 这
0: 种情况那么就已经说明了我们肠道菌群呢就是已经这个乱套了。
1: 对，咱们正常的这个排便不可能没有味道啊，它这个肯定是有的，但是呢如果说这个味道呢我们一闻起来，哎呦，觉得不是普通我们能接受的，哎呦，这个跟那个这个，咱们经常开玩笑有说这个肠道不好的人，他的排便就说，哎呀妈，跟毒气弹一样，恶臭恶臭的。
0: 对，
1: 这种情况呢，咱就得注意了啊。
0: 是
1: 的。
0: 还有呢，就是经常这个便秘呀、腹泻呀、大便干结呀，甚至是呢有一些这个消化不良啊，就是感觉吃了一点东西，哎，就是就不好消化了。
1: 对，
0: 这个其实都跟我们的这个菌群有关系啊。
1: 是的，
0: 那今天呢也给大家讲一讲我们肠道，其实呢它也像一个三国的战场一样。刚才就讲到了呢，我们这个肠道里面呢它有很多的这个微生物。
1: 对，
0: 也就是说呢我们的这个菌群那这个我们肠道里面的这个细菌呢主要分为三类。第一个呢就是益生有益菌。还有一个呢就是有害菌。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墙头草一样的中性菌。
1: 哦，
0: 第一类呢，有益菌呢，就是相当于是好人。
1: 对，
0: 哎，像我们平常啊，有些叔叔阿姨可能也经常会吃一些益生菌。
1: 嗯，
0: 包括呢，小宝宝，哎，刚开始出生的时候，在这个喝奶的这个状态，有的时候拉肚子了，或者是这个好几天没排便了，也会给他补充一些这个益生菌。
1: 对，
0: 哎，包括现在的孩子们上学，可能家长都会给他买一些这个像饮乐多呀，优乐多呀，这种益生菌，
1: 对，
0: 来进行这个就是肠胃的一个调理，让宝宝们就是更好的这个进行消化，哎，吃得好，哎，更健康，长得更快。
1: 对。
0: 那其实老人呢也是一样，老人呢这个肠道呢，用了几十年了啊，那这里面其实菌群失调的情况就更多了。
1: 是的。
0: 那我们说刚才说呢，像有益的呢，就是我们常见的双歧杆菌、乳酸菌，还有他们这些都属于这个有益菌。可以帮助我们消化和吸收食物的。还有呢，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合成我们身体需要的部分维生素。
1: 对，
0: 帮助我们增强身体免疫力。那同时呢，还能压制住坏细菌作乱。啊，肠道里面呢有益菌占了上风的时候呢，肠道就舒服，排便也顺畅。
1: 对，是的，这是咱们有益菌啊，咱还有有害菌。
0: 对。就是这个好人和坏人打仗啊，
1: 是的，
0: 两个部队啊，一个是有益菌的部队，一个是有害菌的部队。
1: 是的，
0: 哎，谁占了上风，有益菌占上风，咱们肠道就好。如果有害菌占了上风，那可能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就出现了。
1: 是的，
0: 啊，有害菌呢，就好比是坏人。那比如说呢，像我们肚子里面的这个沙门氏菌呐，还有这个腐败菌呐。啊，这些菌群一多，那么就会产生毒素，哎，让我们就会产生这个肚子胀啊、拉肚子呀、便秘呀，甚至是大便恶臭这种情况。那么肠胃呢也会经常闹毛病，那么我们这个身体一不舒服，我们这个免疫力也会怎么样，随之下降。
1: 是的，那刚才呀，咱们也说是三国战啊，三国战肯定是除了好人坏人，他还有一类人啊，对，还有一类的是中性菌，对吧？
0: 对，是的，还有一类呢就是中性菌，
1: 对
0: 啊，也就是咱们说的墙头草。像这部分呢，就是属于这个藏球菌，就属于这一类，它没有固定的立场。哎，哪边是墙，它就跟着哪边。如果有益菌数量占优，哎，它就安分守己；一旦呢，这个有害菌猖獗，它就跟着一起捣乱，加重肠道的问题。
1: 好，你看咱们安心老师用这种非常容易理解的这种说法一说，哎，叔叔阿姨和听众朋友就知道了。咱们的肠道内有几种菌群，它们分别是什么，然后如果说咱们不舒服了，那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那大家基本也知道了。所以说啊，咱们肠道健康呢是可以来调节的，它是有密码的。所以说把这个菌群平衡了，哎，咱们基本上就能够缓解咱们肠道的大部分疾病。有益菌多了，咱们能压住有害菌，那么中性菌就安分了，肠道环境就稳定了。可是呢，随着咱们这个年龄增长啊饮食油腻、熬夜，还有使用一些药物啊，饮食不规律啊，那么都会造成咱们的这个益生菌，就是好的菌群减少，那么有害菌群就会在好的菌群减少的情况下，哎呀，越来越强大啊，滋生越来越多。那么这个时候咱们的肠道平衡就被打破了，那么各种肠道问题、胃肠问题也就接踵而来了。那么安心老师啊，很多朋友都跟我说，而且我自己也这么理解的，就是我多喝点酸奶啊，都说呢酸奶里面就有助这个消化的益生
0: 菌。
1: 对，那么我就吃点普通的益生菌，哎，行不行？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讲明白，这个普通的益生菌很多的这个菌株单一啊，而且呢这个活菌数量有限，耐不住咱们的胃酸和胆汁，那吃下去呢很多还没有到达我们肠道的时候就被杀死了。
0: 对，
1: 所以说很难真正的被我们的肠道吸收啊，吃完了感觉也是平平。所以为什么很多的这个咱们长辈也好啊，听众朋友也好，可能都拿这个酸奶当补益生菌的这样的主要的方式。但是吃了很多 但是效果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见效哈。
0: 嗯，
1: 那么所以安心老师啊，今天咱们也聊到这儿了。那么咱们也给大家建议一下，平时哎，我们该怎么选择益生菌呢？
0: 嗯，好的。
1: 嗯，
0: 既然呢，咱们有这个刚才说的腹泻呀、便秘呀，甚至是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这个消化不良啊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么我们就要来调节我们的肠道的菌群。
1: 是的。
0: 那么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呢，就是补充益生菌，
1: 嗯，
0: 调节咱们肠道的菌群，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而且简单易行。那么市面上呢，益生菌的产品五花八门，
1: 对，
0: 大家挑选的时候呢，也千万不要盲目啊，
1: 嗯，
0: 不要光看好看，
1: 对。
0: 或者

0: 这价格贵就一定要好，
1: 嗯，
0: 那还是要真正的了解益生菌，哎，要看看菌株，要看看专利，看看活性，哎，看看是不是符合自己啊。那我给大家介绍介绍啊，刚才呢，咱们主要呢就是看这几个重点。
1: 对，
0: 首先呢要看这个菌株，哎，有很多的这个益生菌呢里面只有三种菌株，或者是八种菌株，就是三到八种菌株的这个益生菌市面上还是比较多的啊。
1: 对，
0: 基本上都是这样，有的七种八种，也有三种五种的。这个是市面上大多数的这种情况，再一个呢，就是要看它的这个专利，那么就是很多的这个好的这个益生菌呢，它都是有这个专利的，那么再一个呢，还是要看这个活性成分有多少。这个就是益生菌呢，像我们有一些益生菌呢，它这个就是活性成分呢，在这个益生菌上都有一些明确的标注，都有这样的一个标注，就是市面上一般流通的都是1500亿 CFU 到3000亿 CFU 之间比较高一些，那这种的，那今天呢，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也想给大家就是这个推荐一款来自于咱们阎网优选的一款益生菌，
1: 对，
0: 因为呢也有很多这个叔叔阿姨们对这个益生菌呢，也有这个迫切的需求，平时呢大家也吃，但是呢就是老是选不对，像我刚才说的，哎，买的呢这个含量还低，这个菌株呢还少，菌株越少，其实它这个就是配合起来的话效果就相对来说弱一些，
1: 对，是的，
0: 这个菌株越多呢，这个菌群越多呢，它肯定是这个配合起来效果就更好，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于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一款益生菌，我们很多长辈来过咱们门店的都知道啊，咱们这个门头上挂着咱们中国农业科学院这样的一个牌匾，
1: 是的，
0: 也是呢咱们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唯一一家中国农科院线下的指定销售中心，那也是因为前两天的时候我这不是胃肠不适了吗
1: 就赶快自己吃上，
0: 对，吐了好几天，然后我就给这个农科院的这个领导打了电话，我说哎呀，我快帮我找一款益生菌呢，我上医院去看了，大夫说让我这个吃点益生菌调理调理，这个又腹胀，然后呢又呕吐，哎，这饭也吃不下，三天都没咋就主食一粒都没吃过了，一粒米都没进过了，然后大夫说你不光得吃点这个就胃药，你还最主要的是啊日常补充点益生菌，我这一看呢店里面也不是没有，有两款益生菌，哎，不是，有三款益生菌，那么这三款益生菌呢我也去测评了一下，一款呢就是这个里面有三个菌株，还有一个是有八个菌株的，还有一个有六个菌株的，哎，我这一想这个好像不够充分呢，我这两天就挺严重，我
1: 得多的，
0: 对，得立即的来调整一下啊，效果越快越好，越明显越好，
1: 是，
0: 我就给咱们中国农科院领导呢打去电话，我就跟中国农科院领导说呀，我说我现在迫切的需要益生菌啊，我知道啊咱们农科院呢有很多的这个科研产品，
1: 是，
0: 有很多好东西，能不能给我推荐一款益生菌，领导呢就笑了，说哎你可真是狡猾狡猾的
1: 啊，
0: 还真有这个益生菌啊，那咱们这个农科院旗下呢有一个有一款益生菌呢，这个非常好，而且呢它是有这个21项专利菌群，
1: 哦，它别人的话就是3到8项，咱们是21个，是吧？
0: 对对，
1: 21项
0: 专利菌群，我这一听，这刚好适合我呀，这么多这个菌株的，
1: 吃了就好
0: 啊，哎，非常难得啊。
1: 是的，
0: 那我就问了一下，我说，哎呀，那这个好啊，我说21个专利菌株，那我说那这个活性这个含量有多少？哎，他说咱们这个活性含量呢，每一包呢都比市面上的这个就是这个含量要高出很多，一般呢。就是这个一盒的这个含量呢差不多是就是1500亿U到3000亿U之间，我说这个我了解，因为我们这门店现在也有，
1: 对
0: 啊，然后他说咱们这款呢每一盒含量就厉害了，我说那有多少呢，他说每一盒含活性益生菌30000亿U，
1: 哎呦，1000多和30000，这差的不是说几倍啊，是20倍啊，大概是。
0: 哎，对，哎，我们就是按市面上比较高含量的，3000万亿U， 就是这个。
1: 三千

0: 油，
1: 对，
0: 哦，
1: 三千
0: 多十倍，
1: 对对对，哦，那我们这个是什么？三万亿油，
0: 天哪，这一听，
1: 哎，比这个高含量还高出十倍。
0: 对，菌株啊就多，咱21种啊，别人的话都是3到8种。然后呢，咱们这个活性菌正常3000到1500，咱直接干到3万啊，就必须得最好的吃了就好的。
1: 哎，要不说中国农科院是咱们中国最高的研究这个就是这个农业和特产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院所呢啊。
0: 对，是。
1: 这个科技也确实是厉害。
0: 嗯。
1: 那么这个呢，还有一点呢，它这个是冻干粉。
0: 哦。
1: 那么这个冻干粉呢，其实它就是更好的保存了这个活性菌的这个稳定性，
0: 嗯，
1: 那么也保证呢，就是更好的让我们吃到这个益生菌，吃到肚子里面了以后呢，这个益生菌还是活的，
0: 嗯，
1: 哎，更好的发挥作用，
0: 嗯
1: 啊，所以说呢，很多这个饱受困扰的这个长辈，哎，长期便秘，好几天才排一次，
0: 嗯，
1: 吃点凉的、油的就腹泻、拉肚子，哎，饭后肚子胀，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就是老打嗝、不消化，
0: 嗯
1: 啊，有这种情况呢，咱们一定要把这个益生菌呢给它吃起来。
0: 是的，
1: 嗯，
0: 刚才安心老师说这些毛病的时候，我就一一全网，我就觉得全是在说我呢。我刚才还网上，哎呦，还网上这个打嗝呢。我刚说到我想打嗝了，然后安心老师就说：“假如说你打嗝了，吃完饭胃胀啊。”我说：“这不都是我的问题？”其实啊，大部分咱们的现在的中老年朋友、年轻朋友，别说中老年朋友啊，很多年轻的朋友现在这种情况都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所以说啊，安心老师这是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办了一件大实事儿啊！通过您自己的身体的情况，哎，把这么好的一个这样的产品给发掘出来了，嗯，真用心了啊！
1: 对，而且是我亲自测评了啊！
0: 是的，
1: 已经吃了有这个一周的这个时间了，
0: 嗯，
1: 效果也非常明显，
0: 嗯
1: 啊，你看今天说话也都这个有劲。
0: 都有劲儿，都有底气，都有这个从下面往上说的劲儿。前两天来上节目的时候，安心老师还说呢，哎呦贝贝，我觉得我还没太好啊，就感觉这个脸色也不好，好像这个也没有什么劲儿，说话也没有什么劲儿，真的是就是强坚持啊。但今天一看就不一样了，脸色也好了，而且呢状态也特别好，特别精神。所以呢，你要不说我就以为是你又吃哪款神药把自己治好了呢。
1: 这个呢，其实就是还是要感谢咱们这款益生菌啊。
0: 嗯。
1: 那么它是呢21种菌群啊、菌株协同发力。
0: 嗯。
1: 那所以呢，才能更快的调整我们这个肠道这个菌群的平衡，把这个肠道呢微生态调回来。那就是刚才呢贝贝说到这个气色和脸色这一块啊，
0: 嗯，
1: 也想再多说两句。
0: 嗯，
1: 有很多这个长辈啊，脸上这个斑斑点点特别多。
0: 对
1: 啊，这个跟着这个体内的毒素和宿便也有关系。
0: 是的，
1: 如果要是便秘啊，经常好几天上一次厕所，这个宿便呢，这个毒素在我们肠道里面堆积着，哎，其实这个就是对我们这个整体的这个皮肤来说呢，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
0: 对，
1: 包括脸上的很多这个斑斑点点呢，就跟我们这个肠道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对，那收音机前呢，咱们所有听众朋友啊，刚才安心老师呢也说到了咱们这些情况了，长期便秘啊，好几天才排一次便，吃点凉的、油的就拉肚子，吃完饭呢就肚子的胀啊，然后不消化呀，啊，大便这个味道特别重啊。哎，咱们一定要尝试一下刚才安心老师建议的这个自己亲测的这款益生菌啊。那么咱们坚持的补充，让益生菌呢在咱们肠道不断繁殖，那么慢慢的呀，咱们就可以啊压制住咱们肠道的有害菌，改善咱们肠道内的这个腐败呀，不好的环境，这样呢我们的消化排便都好了，身体呢才能够得到逐渐的改善。
1: 哎，是的，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长辈还是比较关心这个价格方面啊。
0: 是的，也想问一下安心老师，咱们这一盒现在是多少钱呢？
1: 跟大家讲一下啊，咱们中国农科院的这款产品呢，它有21项的这个专利菌株，
0: 嗯，
1: 那同时呢，每一盒呢就是含3万亿U，这个CFU 的这个菌群，
0: 嗯，
1: 它这个含量呢也是这个完全这个超过普通10倍的，
0: 嗯，
1: 那么正常呢，咱们这个一盒呢是298块钱，
0: 哎呦。安心老师啊，这个是不是价格有点高啊？咱们都说了，咱们得给听众得争取补贴呀。咱们这有没有补贴呀？你争没争取啊？
1: 哎，这个哈，一定会给叔叔阿姨们争取的，
0: 哦哦，
1: 因为呢，这个是我工作职责的一部分
0: 啊。那我这我就放心了。我刚才一听298，有点小贵呀。

0: 最擅长的就是跟这个厂家讨价还价，甚至是咱们这个厂方的领导。
1: 嗯
0: 啊，那我当时呢也是跟咱们这个农科院的领导也说到了这个价格的问题啊。
1: 是的，
0: 那298一盒呢，按理来说它是一个
1: 符合
0: 市场的价格。
1: 对，
0: 但是呢，毕竟啊，我们很多长辈啊，这个工资也不高。
1: 对呀，
0: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也是这个第一次啊，就是选购我们农科院的这款这个益生菌。
1: 对
0: 啊，所以我跟领导说了，我说你看啊，我们在这个延边广播电视台，在我们这个门店里给您这个
1: 做广告，
0: 做做广告，
1: 我们节目里都给叨叨了，
0: 对，给叨叨叨的。
1: 对，
0: 但是呢，能不能给点实惠？
1: 是的，
0: 让我们这个叔叔阿姨呢，都能吃得起，吃得上。
1: 对，
0: 让他们省点钱。
1: 嗯，
0: 吃好了以后呢，他们肯定会长期
1: 帮你宣传。
0: 对，因为这个益生菌呢，它本身也是一个适合长期常年吃的东西。
1: 对
0: 啊，那么我跟领导呢，就是再次这个确定了以后呢，由299块钱，
1: 嗯，
0: 给补贴100块钱每一盒，一盒只要199块钱
1: 啊，也减了100块钱了。
0: 哎，是的，
1: 嗯，那这样的话其实也还能接受，但是我觉得安心老师这绝对不是你的真实实力。刚才为什么我笑呢？因为安心老师太能讲价，太能砍价了，大家是不知道啊，这一说砍价的时候，眼睛都能放光啊，那真的是舌战群雄，所以我不相信安心老师你最后能抬到199一盒，你就说实话吧。
0: 哎呀，还是贝贝了解我呀。
1: 是的，
0: 因为考虑到呢，这一盒呢，咱们正常可以吃10到20天。
1: 嗯，
0: 那你看我们这要是买的话，一盒也不够啊。
1: 对呀，
0: 是不是？
1: 那吃一盒没效果呀。
0: 对，是的，咱们正常呢，就是调理这个肠道呢，是4个月为一个周期。
1: 嗯，
0: 哎，4个月呢，你就会感觉到这个身体明显的一个变化。
1: 是的，
0: 那我就跟领导说了，我说这个4个月咱也这个也不够啊。
1: 对呀，
0: 是吧？买一盒也不够。我说要是这么买的话，我看那个啥，一个月的话199块钱一盒，也吃不到一个月。
1: 对呀，
0: 我说能不能再给我送一盒？
1: 嗯，
0: 领导说了，你这个太贪心了，
1: 嗯，
0: 已经给你做补贴了，然后你还要补贴。
1: 嗯，
0: 我说既然补贴了钱方面，
1: 嗯，
0: 我说那产品方面也给咱们做做补贴，
1: 再买一盒送咱几盒。
0: 哎，对，再给送一送。
1: 啊，对，送一送，啊，
0: 让我们
1: 有效果。
0: 对，吃出效果来。
1: 是的。
0: 那后来呢？这个领导说了，说那这样吧。
1: 嗯
0: 啊，那我就再给你这个补贴一盒
1: 啊，
0: 我说你看这样补贴一盒吧，咱们就是这个一共能吃上这个要是咱们按这个大量的吃呢，就能吃上这个20天。
1: 嗯
0: 啊，如果要按小量吃呢，这个能吃上40天。
1: 嗯
0: 啊，我说这样的话，这个你
1: 效果还是不明显。
0: 对，还是不够。啊，还是不够。因为我建议啥呢，咱们门店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就是不管买啥产品，我也都建议大家一定要吃够周期。
1: 对，
0: 你吃够周期才能有这个取得良好的效果。
1: 效果，嗯，
0: 要不然你吃的半拉咔叽的，用咱们东北话说，刚有点效果停了。
1: 对，
0: 是不是前功尽弃了？
1: 对呀。
0: 啊，所以我又跟领导说，我说这样吧，啊，咱们这个凑一凑，组一组。啊，咱们给它组成一个周期。啊，领导说那你要怎么组啊？
1: 是
0: 啊，我说这样哈，你看咱们算一算啊，这样呢就是
1: 能吃4个月的大概。
0: 哎，能吃4个月。啊，我们这个一盒呢能吃20天。
1: 嗯
0: 啊，是吧？
1: 嗯，
0: 然后呢这个4个月呢就是这个120天。
1: 嗯
0: 啊，120天呢咱们就需要6盒。
1: 嗯
0: 啊，需要6盒。我说这样吧，领导啊，你买一盒给咱们送5盒吧。
1: 啊，
0: 然后咱们这样的话一共到手6盒，正好就够吃一个周期的了。
1: 哎呦我天哪，真的是，我说安心老师啊，你可真的是啊，原来是298一盒，然后呢让你抹掉了100块钱。
0: 哎，
1: 也就是说最后198块钱本来说是卖一盒的，又让你给要了赠送好几盒，也就是198块钱6盒，是这样的吗？
0: 哎，对，是的。
1: 哎呀妈呀，
0: 咱们也别说送一盒送2盒啊，送3盒。
1: 哎，太厉害了，
0: 直接就是一步到位。
1: 啊，
0: 买一盒送5盒，
1: 199块钱。
0: 对，到手6盒，
1: 原价298一盒，然后呢先忽悠人家给补贴，补贴完199，人说199一盒吧，不行你再送我点，要不吃不出效果。那你说咱们这，我估计安心老师肯定说了，那你看你让大家都得那个能尝试到效果，你这一盒哪有效果呀，你这送要不就送到位，对吧？送就送到大家心坎里去啊。
0: 嗯，
1: 大不了在节目里我和贝贝再叨叨叨叨，给你叨叨几期，是不是？这广告费也就打回来了啊。所以说呢，安心老师啊，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呀。啊，咱们派出安心老师去谈这个事儿，绝对是能拿到咱们理想的这个价格。

0: 最后呢，也给叔叔阿姨们来公布一下咱们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益生菌的价格，是咱们农科院的啊，有21种菌群，这个21种菌株，而且呢是每个菌株都有专利，21项专利，而且呢这个成分含量，就是活性菌的含量，要高出普通的产品10倍还要拐弯的，这么好的产品，那么现在是199.69。6盒，那么合一下一盒多钱吧，原来是298一盒啊，大家会算数的拿手机算一算啊。
1: 是的，这样的话我们一天呢也只要1块来钱，
0: 天哪，太划算了。
1: 对，就是买1盒送5盒，到手是6盒，一共只需要199块钱。那199块钱呢，我们可以吃上2到4个月。
0: 天哪，
1: 平时呢想调理调理的，一天一包，咱们就能吃4个月。如果呢确实是正在饱受困扰的，像我刚才说的有这个便秘啊、腹泻呀、腹胀啊、消化不良啊、这种这个饭也吃不下去啊，这种情况，那你建议就可以这个1天2次啊。尤其是有些很多这个长辈已经明显的开始有这种这个就是食欲减退的这个情况，你像我们门店有一些叔叔阿姨就说了，去年我能吃满满一碗饭，今年你别说
0: 了，
1: 对，吃不下去了，就感觉这个食量呢在慢慢的减少，那其实这个跟我们胃肠也有很大的关系，那咱们呢花点小钱给自己这个身体保养保养，那你说这个吃饭呢真的是咱们的头等大事儿，
0: 对，
1: 自古呢就有一句话叫民以食为天，
0: 对，
1: 是吧，哎，穿衣这个穿衣服都排在这个次要的，是不是？
0: 对，
1: 首先得把饭吃好，咱们呢才能有精神头，哎，身体才能倍儿棒，那想把饭吃好呢，那我们就可以调节一下这个肠胃，哎，吃上一些这个益生菌啊，那么平时呢我们再搭配上一些这个好的习惯，比如说这个少重油少重盐，是吧，完了平时再吃点这个多吃点水果蔬菜，哎，这个作息规律，那我相信呢叔叔阿姨们一定能收获一个倍儿棒的身体。
0: 是的，那么刚才呢咱们也跟大家推荐了这样的一款刚刚谈下来的一款好的产品，而且价格呢也是在咱们的补贴和活动期间，那么也想问一下安心老师，咱们这个活动的话大概会持续多久？因为我据了解咱们厂家给的这个补贴也不是一直给的，是吧？
1: 是的，就在咱们这个8月份1个月的时间啊，那这个8月份结束了呢，我们就马上恢复到正常的一个价格了。
0: 对，是的，
1: 那么所以说呢，有这个长辈，如果我们想要调理肠胃，有刚才说的这个长期的便秘，哎，腹泻、腹胀、消化不良，就是感觉呢这个饭也吃不好，哎，就是饭吃不好，睡眠也不行，就是这个的话，建议咱们叔叔阿姨们啊，一定要尽快到门店，咱们来这个
0: 了解一下，
1: 对，我们这个益生菌。
0: 是的，而且呢，咱们到现场，安心老师，咱们是不是也能给叔叔阿姨尝一下？你如果要是可以的情况下。
1: 其实呢这个和奶粉它有点差别啊，因为啥呢，奶粉呢就是有一些叔叔阿姨可能会尝一尝这个口味，益生菌呢它本身也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味道，基本上呢我们就是只要是有刚才这些问题，你就放心大胆的购买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如果呢咱们要是比如说拿到手了以后不满意，那没关系，你送回来就行了，
0: 那还挺好，因为有的叔叔阿姨可能对于这个一些有带有奶呀菌群呢，这样有一些这个东西，可能味道它有的可能不喜欢，但是可以跟大家说，咱们这个益生菌呢是没有任何的这样其他的这个味道的，所有的人都是可以来食用的。而且呢，安心老师也说了，咱们拿回家吃，如果说咱们感觉哎好像不是特别好，哎，咱们也没有关系啊，咱们也可以啊拿回到店里来跟安心老师沟通一下。所以呢，咱们活动就是在八月份啊，咱们八月份1个月的活动，原价298元一盒的这个咱们的益生菌，现在呢经过多次的磋商之后啊，199块钱啊，买一送五，也就是199，最后给到6盒，能吃一个疗程，大概是2到4个月。那么如果说呢您想要了解啊，想要购买或者是想要咨询，您都可以到我们的线下店，那线下店的位置呢就是在延吉市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北侧的1楼门市，就在我们广播电视台的办公区啊。如果找不到呢，您可以拨打电话2680999 2680999。同样呢，比如说啊，您这两天可能暂时不能到我们的线下店来，但是啊，您想要提前先订 啊，或者是想咨询，那你也可以在明天咱们8点半以后打这个2680999的电话啊，提前的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沟通一下啊。因为呢，咱们虽然说活动是到8月末结束，但是呢，产品数量是有限的，我们是预计啊，这个产品够到。

0: 进行预购，是吧安心老师？
1: 哎，是的，嗯，啊，一定要这个抢购啊。
0: 是的，
1: 因为啥呢，很多这个长辈平时吃益生菌的知道，普通的益生菌也不便宜。
0: 是的，
1: 这个有的一年下来呢也得两三千块钱。
0: 嗯，
1: 但是咱们这个呢真的是这个给到大家这个做足了福利啊。
0: 是的，
1: 你看正常的话299一盒，
0: 嗯，
1: 咱们给大家补贴了100元以后199块钱买一盒，不是送一盒，买一盒是送五盒，
0: 对，
1: 一共呢是给到大家六盒，
0: 是的，
1: 一盒呢合到30来块钱，
0: 对，原来298，现在才30多，这么一比，可能你就知道是这个是多么的这个划算了，
1: 嗯，是的。嗯，这样呢我们叔叔阿姨们呢就能够吃够周期，
0: 嗯，
1: 哎，吃够量，
0: 嗯，
1: 那么我们也能收获这个健康，
0: 嗯，
1: 也希望呢叔叔阿姨们能通过咱们服用这款益生菌，哎，吃得下睡得香，
0: 嗯，
1: 身体倍儿棒。
0: 是的，那么咱们在这儿呢也是刚才提到了一个啊，就是这个价格的问题。那么不知道叔叔阿姨啊，是不是平时也在吃一些益生菌，特别是我了解身边有一些长辈啊，就是特别喜欢吃这个国外的益生菌啊，就是觉得可能哎呀这个国外的工艺呀或者是品质更好，但是其实告诉咱们的叔叔阿姨们还有咱们的长辈们啊，现在咱们这个啊国内的这个各方面的科研技术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1: 嗯，
0: 而且呢特别像安心老师说的咱们这个农科院啊，嗯，也是咱们国内非常非常顶尖的研究的相关的这样的科研机构，所以，嗯，比如说您没听过的这个企业或厂家啊，咱们不敢保证啊这个具体情况，但是这个农科院出品的东西，那么这个是国家都有这个相关的规定和标准的，所以说这个一说您就不用担心了，您只要来看一看，嗯，您这个哎了解一下，您觉得可以咱们就，嗯，来回去试验试验，其实都行。因为你想啊，不知道安心老师有没有注意过，前段时间我也购买了像这个韩国的呀日本的这个益生菌哈，嗯，也是200多块钱，只够吃可能一个月都不到，
1: 哦，
0: 哦，就是10几天20几天，然后基本上就需要再买，
1: 嗯，
0: 一个月你就吃益生菌得几百块钱的。
1: 是的是的，
0: 嗯嗯，所以说咱们这个呢是199就够你吃2到4个月，相比其他的这样的这个其他的产品来说呢，
1: 哎，
0: 咱们这个应该说是非常非常良心的了，
1: 极致性价比，
0: 对，而且很良心，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像说的咱们这个是有活动期限的，不是无限制的，嗯，所以如果说您想要啊咱们薅到这波羊毛啊，那您得抓紧时间到我们的线下店，或者是呢抓紧时间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6809999，我们的线下电话26809999。那么安心老师，咱们还有什么想要给大家对于这个产品的补充吗？
1: 嗯，是的，刚才呢贝贝说到就是有很多吃这个国外进口的益生菌，
0: 对，
1: 那我跟大家讲一下咱们推荐的这款这个益生菌呢，
0: 嗯，
1: 实际上它的原料呢也是进口的
0: 哦，
1: 但是呢技术呢是咱们中国农科院技术支持的，
0: 嗯，
1: 咱们这款呢它也主要是新西兰进口的原料，
0: 嗯，
1: 而且呢
0: 牛奶牛，
1: 哎，对，这个里面呢还含有这个牛初乳粉
0: 啊，
1: 而且呢它是活菌型，
0: 嗯，
1: 我们有一些长辈可能他就是知道这个益生菌它也分活菌型还有这个灭活型的，
0: 对，
1: 有一些呢它这个不是活菌，但是咱们这款呢第一个它是活菌型，
0: 嗯，
1: 第二个呢它是新西兰进口的原材料，
0: 嗯，
1: 而且呢这里面还有这个牛初乳粉，
0: 嗯，
1: 每一盒呢咱们就都经过这个出厂检测，那么它的这个活性菌含量呢是这个有3万EU，
0: 嗯，
1: 那么这个呢也是就是咱们的这个一个超高的这么一个这个专利技术了啊，
0: 对，
1: 因为这个里面呢刚才讲到了是有21种这个专利的这个菌株，
0: 嗯，
1: 但是呢这个里面呢还特别添加了8种益生元
0: 哦，哎呦，嗯，这个益生元大家知道是非常珍贵的，而且呢价格普遍也都非常高的，
1: 嗯，嗯，其实有的时候叔叔阿姨可能还不太了解啊，
0: 对，
1: 就是益生菌跟益生元有啥区别呀，
0: 对，给大家讲讲，我也不太知道，
1: 给大家说一说啊，
0: 对，
1: 其实呢益生元呢它就是益生菌的食物
0: 哦，
1: 人得吃饭，益生菌它也是活的，它也得吃饭
0: 啊，就是不能给人饿着，饿着就没有劲儿干活了，
1: 哎，对了， 像我们这个有的时候叔叔阿姨们可能是比如说胃肠比较好的，那可能菌群相对来说好一些的叔叔阿姨。

0: 可能是平时在这个吃饭当中，哎，补充的这个益生元呢比较丰富，
1: 对，
0: 哎，所以说呢能维持这个益生菌的这个活性啊，更好的这个协助它的成长，
1: 嗯
0: 啊，那我们这个有一些这个益生菌呢，它是就是单纯的益生菌，并没有添加益生元，
1: 嗯
0: 啊，那导致呢是啥呢？就是这个益生菌你吃到肚子里了，但是它没有益生元，这个益生菌被饿死了，
1: 嗯，啊，就是本来是应该有劲儿去干活的，结果把人食物给整没了，人家本来想干活没劲儿的，
0: 哎，它缺少食物，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益生菌呢吃到肚子里面它效果不好，
1: 嗯，
0: 那咱们这款呢是21种专利的这个活性菌啊，那么在添加了8种这个益生元，
1: 嗯，
0: 也就是呢你吃这个益生菌的时候，同时呢把这个益生菌的食物益生元也吃到肚子里了啊，那在你的这个肚子里呢，这个益生菌它也吃得饱啊，像刚才贝贝形容的特别贴切啊，它才有劲儿干活，嗯，
1: 是的，
0: 哎，帮你把这个肠胃呢保护好调理好，
1: 嗯，是的。那么所以说呢，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一款农科院的益生菌呢啊，有21项专利，而且呢有21种菌株，同样呢它这个活性成分也是超出普通的这个产品10倍还要多啊，而且呢还有丰富的益生元。那么这样的一款产品呢，刚才也说了，在市面上呢大家也都知道价格不菲，而且本身这一款产品一盒原价是298，那么经过呢和咱们这个厂家安心老师的磋商啊，外加呢咱们谈的这样一种合作的机制啊，包括这个补贴啊，现在呢可以做到199块钱买一盒送5盒，也就是说199块钱6盒，
0: 哎，是的，199块钱到手6盒啊，
1: 是的，
0: 哎，6盒、嗯，特别划算啊，也是给叔叔阿姨们办点实事儿。
1: 对，
0: 就刚才说到了，咱们有这个便秘呀、啊、腹泻呀、啊、腹胀啊、消化不良啊，这个都说明我们这个就是肠道里面这个菌群呢、已经失衡了。
1: 对，
0: 啊，那么这个呢，大家一定要重视啊，这是一个健康的信号。
1: 对，
0: 啊，不要把这个就是这个刚才讲到的这些腹胀腹泻的情况当成小事儿，啊，那如果呢一旦如果出现这个刚才我说了就是越来越严重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也会怎么样，小病拖成大病，那么我们及时呢补充益生菌，哎，平时呢管住嘴，少吃辛辣油腻啊，多食膳食纤维啊，三餐呢定时适当的运动，哎，从内到外的一起来调理，那么咱们才能做到呢肠道更健康，然后呢咱们就是这个更长寿。
1: 对，是的。那么刚才给大家介绍呢是咱们最新的和农科院合作的这样的来洽谈好的这一款非常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一款品质的益生菌。那么除了益生菌呢，咱们延广医院线下店像以前给大家介绍的像熊胆粉呐、熊胆明目液呀，还有咱们的羊奶粉呢，也都是在售的啊，而且呢也是欢迎大家来进行选购的。为什么呢？因为本身咱们吃完益生菌咱们吸收就好了，这个时候呢咱们再吃一点优秀好的这样的营养品或保健品，那么事半功倍啊，咱们就是刚把咱们的这个吸收打开了，咱们同时还得再吃点好东西啊，得搭配着来。所以呢如果说您想知道怎么搭配，您想知道您的身体更加适合哪一种类型的营养品保健品，那么您呢不妨在咱们节目之后到我们延广优选线下店来啊，我们的产品第一保证都是大品牌大厂家的，而且呢是经过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层层筛选，经过咱们的这个延广优选线下店安心老师的这个溯源还有亲测啊，之后呢才能进入到我们的店内，才能给大家进行宣传。所以品质还有各方咱们只要是有需要的想了解的，咱们都可以到我们线下店来找安心老师啊，来咨询一下，给您组合搭配一下，是吧安心老师？
0: 是的，有叔叔阿姨们有这个需要的啊，尽快到咱们门店来进行订购。这个万病呢源于肠道的状态呢就是时刻呢会影响我们的消化、睡眠和免疫系统，甚至呢还会影响我们衰老的一个速度。所以呢叔叔阿姨们有刚才说的这些情况的那咱们一定要进行 及时调理。
1: 嗯，是的。那么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啊，也感谢安心老师给我们今天带来了这么多的有关于胃肠道一些的保养啊，还有一些咱们的这个肠道的一些菌群呐、啊，这些我们都没有听过的知识啊。那么在下周啊，咱们这周四，如果说叔叔阿姨还没听够

0: 或者是今天呢可能没听到全啊，没关系，咱们周四的时候呢依然会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安心导师呢依然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健康啊知识，或者是一些啊选购产品的一些避坑的小指南。
1: 嗯，
0: 如果你喜欢，那么可以在周四的晚上7点到8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幸福夜话。那么安心老师，咱们和大家说声再见吧。
1: 嗯，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没事。
6: 北京时间。

0: 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说实话啊，此时此刻呢，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也想跟大伙呢多聊几句。怎么回事呢？昨天晚上啊，我们隔壁单元的一个年轻人38岁突然心梗过世了。我听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还是个开公司的，家境也不错，人品也非常好。我爱人和他爱人见面呢也都会打招呼啊，只是不太熟，没有太多的走动。说是这个男的呀，之前呢就有心脏病，但是症状不明显，也没怎么在意啊。那咱们现在呢也都知道，这年轻人呢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熬夜喝酒应酬啊特别多啊。别说身上本身就有基础病了，就是没有基础病的，在这种情况下都可能罹患各种疾病。我爱人说，这个男

男的呢，昨天晚上啊出去应酬喝酒，啊喝到后半夜才回家。回家之后啊，老婆孩子都睡着了，他就在沙发上凑合了一宿，结果就是这么一凑合，人就没了。早上发现的时候人都硬了，才38岁啊，你说留下这两个孩子多可怜。我爱人早早的呢过去帮着忙活了一早上，说那个男的的母亲呢哭晕了好几次，媳妇呢更是目光呆滞不知所措，两个孩子在亲属的怀里一脸茫然的看着大人，你说这可怎么办呢？说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就这么突然的就撒手人寰了，啊，丢下了老老小小一家子人。咱老话讲说人生三大悲剧，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都让这一个家庭给摊上了。说实话，我从医20多年了，我接受不了的就是这种因为突发疾病英年早逝的情况。38岁啊，听众朋友们，说实话，我的心里就现在我都感觉特别堵得慌。心脏病突发心梗，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悄无声息的就被剥夺了。作为一名医者，无论你之前救治过多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病患，也无论你曾经啊挽救过多少几近支离破碎的家庭，可是一旦让你遇到了这种明明只要你毫无顾忌的叮嘱几句，你就可以避免这个悲剧意外的发生，却终是没有去做，没能阻止悲剧。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在我心里啊，我都感觉自己是那么的渺小，我的力量是那么的薄弱。所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啊，我也是无比的珍惜就每一次能够在广播中跟大家讲解如何治疗老慢病的这个机会。虽然呢古语有医不叩门的说法，但是就当今这个时代，若是每一位医生啊都能安心的坐在医院的门诊里边，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不挂我的号我不给你看病，我多说一句话我都不说，那这种人间悲剧依然还会继续上演，并且会愈演愈烈。所以我也是通过今天的这个突发事件，坚定了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传递健康知识去病方法的决心。我要唤醒更多的认为自己还年轻不把身体当回事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一定要珍爱自己的生命，要保护好我们的健康，要守护好我们的亲人，毕竟你们的性命的不是自个儿的，上有老下有小，你这一个不在意，你熬夜了，你酗酒了，睡一觉撒手人寰了，父母妻儿怎么去面对呀？想过吗？同时的话，我也觉得有必要啊，给大伙儿科普一下心梗发作之前啊，咱们机体会给我们释放出哪些信号。如果说我们能够了解并及时的洞察，重视起来给予处理，兴许的话就能保住我们这一条性命。比如听众朋友要记住啊，我们有不明原因的啊，就最近我这几天的话呢，我就感觉心慌胸闷，或者说胸部的话呢有这个刺痛感，但这种痛感呢很短暂，一般就是一两秒就消失了。又或者说呀，你劳累的时候感觉这个心前区疼痛，或者说咱们这个左背部出现放射性的这种疼痛，我们都需要引起注意。还有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坐起来，哎，感觉到我这胸部特别难受，饭后我这个胸骨后啊就感觉到有憋胀的厉害，有的时候都冒着汗啊。也或者说呢，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到什么呢？呼吸困难，不能平躺着啊。再有情绪激动的时候，有明显的哎心口窝这个地方胸部啊就感觉不舒服，走路时间稍长点啊，咱走得快点就感觉胸闷气喘啊，心跳加快，甚至说出现了浑身无力。你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都得注意了。你包括这个牙疼，我告诉大家伙啊，这牙疼有可能都是心梗的前兆啊。如果说你是牙周炎导致的牙疼，一般这个疼啊它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如果说你这个牙疼啊它疼个两三分钟就不疼了，那我们这时候就要警惕了，你可能是心梗要发作了。
它是心梗发作前的一个预兆，还包括呢，有的人在心梗之前呢，会出现胃胀、反酸的这些症状，啊，就是总感觉烧心，心口窝到嗓子眼这么一条啊，就总感觉有这个烧灼感，时不时的还会打嗝。那你今天要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本身呢，我们要有这个，比如说动脉硬化的问题，千万要警惕了。90%的心肌梗死的话呢，都是有这些危险因素的存在而导致的。我们说九大危险因素啊，注意了，血脂异常，我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你血脂异常，你就得小心啊。还有吸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别的地儿不胖，就这肚子大的。或者说缺乏运动的人群，饮食中蔬菜水果摄取量不足的啊，再或者说就是紧张压力大的，整天的就是郁郁寡欢的啊，以及过量的饮酒过于劳累的，就这九个危险因素咱们大家伙要注意。那接下来的话呢，李老师啊就帮咱们大家伙分析分析这些引发咱们心梗发生的因素根源啊到底在哪儿。我刚才呢首先提到的是血脂异常的人群，要知道你只要血脂异常，就标志着咱们这个人的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你吃进来的肥肉油脂你吸收不了啊，你又没有及时的把它代谢掉，时间长了它变成什么，变成脂浊血浊，并且迅速的在咱们全身开始扩散，尤其是在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到医院一验血，血脂、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都高了。再有吸烟的人，他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带来一定的负荷，藏血滤血的能力啊会下降，那血液里边的垃圾血浊就会增多。那你这个血浊一旦增多了，血脉它就容易淤堵了。再说糖尿病，糖尿病中医认为那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它是无法消化利用糖分的，那脾是干啥的呀，是不是就是管吸收和运化的。同时的话呢，糖尿病也是肝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的尿液当中有糖，所以它也叫什么代谢性疾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糖尿病患者的糖浊泛滥了，说明什么，解毒能力差了啊，这都是肝肾功能因为浊污堆积影响引发的功能下降减退之后的结果啊。再有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呀，它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呢叫它眩晕头痛啊，这往往呢跟情志失调、饮食不节、久病过劳、年老体虚这几个因素有关啊，所以它还是脾胃和肝肾的问题。那肚子大的专门腹型肥胖的这种人群，我们中医上认为这跟脾气亏虚有关，脾气不足容易产生湿浊之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湿气重。你看那个大胖子肚子大的湿气都非常重，这还是跟脾有关系啊。再说呢，缺乏运动的，我们都知道缺乏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对吧？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常说的，说咱吃完饭了呀，咱们出去消消食儿，哎，出去溜达溜达，促进消化，有这话吧？啊，那你总也不运动的话，你消化不良了，它也会给咱这个脾胃带来负担，时间久了，脾胃就亏虚了。那么饮食中缺乏蔬菜水果，它就导致营养不良。咱这个脾的话呢，是后天之本，你长期这样也会引发脾胃虚弱。另外紧张压力大，这个我相信不用多说啊，听众朋友应该知道，这叫肝气郁结。过量饮酒的话呢，它也会损伤我们这个肝脏，过于劳累呢，它也会导致我们出现过劳死，对吧？你看近些年就经常有什么过度劳累之后了导致死亡的，对吧？叫过劳死，太累了，没有好的睡眠啊，引发肾精大量的消耗。咱这个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每4-5分钟啊
这肾脏就把咱们全身的这个血液整个的给你过滤一遍。但如果肾脏长时间加大这个工作负荷，过滤血液的这个能力它就会减弱。哎，你总也睡不好觉，你总也不休息，你的肾精就会呈现出一种亏虚不足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血液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进而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如果患者本身呢就存在冠脉狭窄的问题，那是不是就有可能发生危险了？所以经过刚刚的分析啊，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能够明白，你看这个心梗表面上它是血脉淤阻了之后造成的，对吧？血浊嘛，堵了血管了吗？但实际上你看看，导致我们心梗出现的罪魁祸首，它就跟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是全有关联，脾胃、肝肾、血脉啊。你看看反过来，我们想要去治疗这个心脏病的时候，就也应该是全面的兼顾。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吃点速效救心丸，或者说贝塔勒克、阿司匹林呢、丹参之类的，就能够给我们解决问题的啊。那些药你吃多少，充其量也只能是帮我们去顶一顶，它不是真正的治疗。只要你一个不小心的稍微有些不注意，哪怕说你上个厕所的功夫，都有可能因为心脏病而丧失我们宝贵的生命。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无疑是在刀尖上舔血，危险中求生，它不是长久之计。唯一能够让我们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让咱们人体三大圣药三代延寿方。那么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伙讲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本身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精准的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这是老师挂在嘴边的话啊。不光是心脏，你其他的像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啊，中风后遗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你都得这么治。这个方向你得非常的准确，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啊。再一个，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还源于我们是发酵中药，这一点很重要。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缩短疗程。只不过呀，就是传统的发酵它的工艺简单，温度湿度控制不好，所以说的话呢，它会影响到这个发酵的质量，进而效果它就不够稳定啊。但是咱们现代的这个中药发酵技术啊，已经是完全的提升了一个档次，它就没有这些个不足和弊端了啊。首先你看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利用的是新鲜的药材入药，只有新鲜的药材它才有活性。我没说嘛，咱们现在很多的患者说，老师啊，我过去也吃过中药啊，它这效果不行，你找那个中医大夫给你开的这个方子你去抓药去，你们抓的都是什么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对吧？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活性了，失去生命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可以说呢，连本草上记载的一半的功效，这些药物它都发挥不出来。所以说这个新鲜的草药入药，这是一个关键，没有好药材不会有好效果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发酵技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是结合现代的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对于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转化，就给我们这个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杂质，留下了都是精华啊，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而且吸收还快。它为啥吸收快啊？你像我们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绝对的新鲜的优质草药
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要仿生出

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因为仿生出来了人体的肠胃系统之后，我们把这些新鲜的中药放到这个疾病的系统里边，我们即共生发酵，让他们在一起生存，最后战胜它。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哎，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啥呢？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么发酵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就能够被人体吸收了。你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所以说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我没说吧，只要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3天之内都能看到效果。而且我说的是明显效果啊，因为它这个药效的话，它整体提高了80倍啊，而目前李婷给大家推荐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则是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全新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你这样一来，不仅吸收效果提升，并且在新增的驱浊驱除一切身体浊污之后，哎，整体缩短了我们慢性病患者的康复时间。所以说的话呢，你看看各种类型的慢性病患者，在服用了我们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的有效成分进入血液，那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那并且的话呢，它的驱逐人体浊污之后，还会自主的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真正做到的就是。也正因为如此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才吸引了那么多国外的科研人员的兴趣和好奇。同时呢，也有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了。啊，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是相当的诱人。就这么说吧，我只要答应卖给他们的配方和技术，那么我们家人的几辈子什么都不用干。也吃不完用不完，但李老师一旦那么做了，在我心里边和刽子手没什么区别。到时候了，人家生产出来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啊，摇身一变变成中药了，洋中药啊，那不一定翻多少倍啊，再卖给咱们中国人。那么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有什么用呢？就像现在说了，研发出来那治疗癌症的药物，那一针好像是120万，那不就是给有钱人准备的医疗福利吗？啊，有钱人的命是命，咱没钱的老百姓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其实的话呢，李老师同情惦记的往往也是这些有病没钱的这些患者，他们可能是家里的顶梁柱，可能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可能身上还背负着太多的责任，可是他们没有钱。我一想到这些患者，我都特别的心酸，于心何忍。说治疗癌症那我没这个本事，但是研发出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既然能够治疗一体多病，能够攻克多种慢性病疑难杂病，能够去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得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不然我这么多年的付出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呢，我做出的决定是在国内咱们寻求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啊，把咱们这个配方和技术奉献出去。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你得给我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要让他们得用得起得用得上。而且老师说了，你如果服用了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效果不好啊，算老师的，我一分钱不会让你们错花。只不过这三代延寿方由于成分，我们应用的刚才说的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艺要极其的复杂繁琐，

0: 它需要的时间呢是长时间的发酵啊，生产力度十分有限。现在慢性病患者泛滥成灾，那还要承担的出口的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咱们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我说的是你能少订，但是不能多订，最多订三副，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同时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如果发现有人抬高药价，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啊，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不光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主要是我要保护好所有信任我的患者，让你们的经济利益不受任何的损害。好了，那咱们先讲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啊，你好啊。
0: 那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我能跟您通上电话呀，我真是特别激动啊。
0: 嗯。
3: 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0: 老患者现在用多少了？
3: 哎，我呀现在这两副药呢马上我就要吃完了。
0: 嗯。
3: 哎，我跟您说呀，就是自从呢我用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效果呀那是真好啊。你看我这半辈子的低血压呀总算呢给我治好了。所以呀，我这心情是特别的好啊。
0: 嗯，咱们呢是双向调节血压，高能给你降下来，低能给你升上去。所以说呢，这血压的问题非常好调理。嗯
3: 嗯嗯，是是，现在呢，我这个血压呀都已经完全正常了。
0: 正常了？你刚才说了是半辈子了，从年轻的时候就低血压吗？
3: 哎，对对，哎呀，说起来呀，李老师，我这年轻的时候呀，血压就低得不行。像我这个什么一天到晚就喝那个生麦饮啊当茶喝的，这估计啊我喝了这些年呢起码喝了有几大车子了吧。
0: 嗯嗯，
3: 哎呀反正就这么喝呀，血压也没上过100的，哪怕说高压一般就是80多点90多点，低压呢最多也就是50多不到60。哎呀你说我这脑袋成天呢就是晕晕乎乎的也不清亮啊，有时候稍微要是低个头啊抬个头的，那眼跟前呢一阵阵发黑，一转头呢要是转得猛了，忽然就这么一下子，哎呀这就难受啊。再另外吧，这些年我的记忆力啊也不行， 变得可差了。
0: 嗯，
3: 你说有人跟我说个什么话呢？哎呀，刚说了没一会儿，没走两步路呢，要再跟我搭腔，我根本就忘了，说啥都不知道，都搭不上腔，这种感觉。
0: 嗯 嗯， 嗯，
3: 我跟你说个实在话呀，我真是其实心里头挺担心的。你说我这年纪轻轻的，今年才58呀，那你说万一将来得个什么老年痴呆的，这你说那可咋整啊？
0: 其实像您这样的话呢，说最终的结局还真就是这样。
3: 哎，
0: 人家这很多老年痴呆的患者呀，那最后连儿子都不认识，连家人都不认识了。
3: 就是啊，再就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右腿这，我这膝盖呢，这滑膜炎呐，挺严重的。
0: 嗯，
3: 上医院的时候呢，人家大夫说，我这是已经磨损了，哎呀，反正成天呐肿得跟馒头似的，我一周啊还得去抽两回积液呢都。
0: 啊啊！
3: 哎呀，你说那时候吧，腿肿的我根本都不敢打弯，上个厕所吧还蹲不下去的。
0: 确实挺遭罪的。
3: 可不是吧？我说想下楼，我去走一走吧，都不行。下不去呀。
0: 嗯，
3: 这些年呢，因为总吃药吧，肠胃呀、都弄得差了，都老是拉肚子跑厕所的。哎呀，我也不知道说哪一阵吃的不对付了，就得一天天往厕所跑。
0: 嗯，
3: 你说我这1米6多的个头呢，那时候还不到100斤重呢都。你说就这么一天天活着吧，反正也死也死不了，活着还特别辛苦难受。哎呀，说起来这些病啊，折磨了我好几十年了都。
0: 就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对吧？
3: 对对，
0: 嗯，
3: 哎，哎呀，你说这医院呐，我是不知道跑了多少回了，可是医院也给我没招啊。我去找那老中医吧，那中药啊也没少吃。
0: 嗯，
3: 啊，可就真就是没一个像咱们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这么好的。
0: 其实西医治不了您这些病啊，这个是从医理上就知道的。
3: 嗯嗯，
0: 啊，老中医也看了，咱先不说这个老中医的医术怎么样哈，咱就说这个中药啊，这个工艺很重要的。
3: 嗯，
0: 你同样的食材，为什么一个人做出来一个味道啊？啊，这个药材也是如此。你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3: 这个吧，效果来的真是特别快。
0: 嗯，
3: 那也就3-4天功夫吧，然后血压呢就上到100了。哎呀，这对我呀，真是还从来没有过呢。
0: 嗯，
3: 然后这血压一上来了吧，我这脑袋呀，慢慢的都清亮了不少了。再就是我这腿呀，用了差不多有个半个来月吧。你看我这膝盖这明显的慢慢它就肿就消下去一些了。
0: 嗯嗯，
3: 原先呢那真是肿得跟馒头似的，然后慢慢就好多了，最起码呀我自己上厕所的时候就轻松多了，也能蹲得下去了。
0: 嗯，
3: 而且你看我这血压呀也更好了，高压115，低压都有80多了。哎呀，现在我这吃东西呀也能消化了，说实话呀，这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现在呀吃的比之前呐那样吃的多了都。
0: 嗯，
3: 我这体重都长了呢，一称啊我长了有7-8斤重呢，脸色都变好看多了。
0: 这一看这记忆力就恢复了，你这些都记住了。
3: 哎，是是
0: 啊。
3: 对对对对，哎呀，记忆力好太多了。反正你跟我说点啥呢，嗯，我这都能记得住了。
0: 嗯，
3: 要像原来呀，就是我女婿，一般周末他们过来的话，他们开车来的。那车牌我压根记不住。
0: 嗯，
3: 我那天在外头买菜回来呀，哎呀，我一看外头这车牌呀，我就知道我女儿女婿他们回来了。
0: 嗯，
3: 结果呢上楼一看呢，还真是呀，哎呀，回来了，还带着孩子一块回来看我呢。然后呀我女儿女婿还夸我呢，说我现在能记得住事儿了。
0: 听你说话啊我都替你高兴。嗯，
3: 是是，就是现在呀我这身上啊这些个毛病啊都离我远远的了。哎呀，我最近呢过得可舒心了。
0: 嗯，
3: 现在呢这感觉就是无病一身轻呐。你说我这些毛病呢都治了半辈子去了，那钱可花的都没数了都。没想到啊，现在这1块钱1片的延寿方啊，能治到我这种程度啊，我就真是特别的高兴。
0: 嗯，
3: 所以呀，我用的这么好，那我必须得继续用啊。我就想把我这个病啊给治好了它呀。
0: 没错，要治咱就治彻底的。
3: 对对，
0: 现在看看您恢复的状况确实不错啊。

0: 这也是给您治到病根上的结果。低血压呢跟咱这个脾胃亏虚有关啊，因为啥呢，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看你们低血压的人为啥说要补益气血，包括你喝那个生脉饮，它也是补益气血的啊。追根溯源的话呢，咱为啥气血不足，还是脾的问题啊。那你肠胃不好那就不用说了，它跟脾胃也有关系啊。另外呢，你这个滑膜炎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同时你脾的功能不全，机体免疫力下降了，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只要脾胃亏虚，气血不足，血脉就容易淤堵，只要血脉淤堵就会给肝肾又加大负荷，所以它就是恶性循环，就这么转起来了。不然的话你怎么又会出现脑供也不足，又整天头晕脑胀的呢啊，
1: 对呀，
0: 哎，所以说各种慢性病治疗起来，它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脏腑就能解决的。中医药学往往能够在一些疑难杂症方面创造奇迹，就是源于咱们看得更远，看得更透。只不过就这些道理啊，它不容易让人理解。而西医的方法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老百姓一听就明白。所以说很多人就情愿的是知道西药有副作用他也愿意去吃，因为驱动片吃上就不疼，但是这怎么治的不知道啊。
1: 对对，
0: 哎，这就是西医往往让咱们的是明明白白的死，你就是副作用给咱的命药的。而中医呢让咱稀里糊涂的活，不知道咋的他就好了。
1: 对，
0: 哎，很多人用上三代延寿方啊，也说不清怎么治的病，反正好使，感觉身上舒服啊。
1: 是是是，
0: 所以说你现在的情况的话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不过这话说回来，药物吸收方面呢肯定是挺好的。刚才说是用了快两副了是吧？
1: 对对对，快两副药了。
0: 我再给你开一副，这副药用完咱基本上就痊愈了，然后呢过段时间到医院再做个全面检查。
1: 好的。
0: 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哎呀，今天真是谢谢您了啊。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山东菏泽的，也在听您的节目。听了两天时间了。这不听到你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跟其他中药不一样吗？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关键是它这个价格来说，一片就一块钱，哎呀，我们这些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所以我就想问问你，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吃。
0: 多大年纪了先说。
3: 哎呀，我今年65了。
0: 身体怎么不好？
3: 我主要是这个高血压有15-16年时间了。就是现在呀，这个高血压我吃两种降压药，我这个血压低压不低于100，这个高压在167这个样子吧。哎呀，主要是我这个心脏它也不好啊。这不是在18年得过一次心梗啊。心梗之后呢，我就去医院做了2个支架，当时还挺好，也不憋挺了，再慌了也不疼了。就天天吃着那个阿司匹林，还有提格瑞洛，西伐他定啥的，一直还挺好啊。但是从去年就开始不舒服了，我害怕他二犯了。你看最近又出现这个心绞痛的情况了，硝酸甘油啊，我都不敢离身了，基本上是3天2头的犯病啊。我也不敢跟老伴儿孩子们唠叨，就怕他们也跟着担心上火啥的。我也知道我身体的这个情况肯定是心脏里边哪里又堵了。你看我住院的时候，我看有的和我同样的病人都有7-8个支架的。当时我就想着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再说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我这心里有数，也没有钱了，我这是穷人得了个烧钱的命啊。看上次为了给我救命，这报销完了还花了好几万呢。这要是二犯了再来一次啊，那真是咱治不起了。再一个就是也治不好啊，我也是害怕自己突然出一个啥事儿，所以呢我就跟老伴儿这个闲聊的时候有意无意的 我把一些事情啊，我都交。

0: 不太好喽。
1: 嗯，就怕什么时候不知道来危险了，那心里都就很紧张的。
0: 对，我这病还真不好说呀，但是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你看我除了这个病之外，其他方面还行，再就是有点前列腺增生，尿多。
1: 你说这人谁不想多活几年呢？而且你这病在我这儿还真就不是多严重的病。你可能觉得什么呢？我只要把心脏病治好了，我其他脏腑的功能啊，那都可以了，那我肯定也就长寿了。咱这心里边呢，也隐隐的有这种感觉，就怕的就是这个心脏突然把这命给要了，对吧？
0: 对对对，所以这不是我在这听到你这个节目，就赶快给你打这个电话了。要是这个药能治，我就赶紧吃上啊。
1: 行，那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0: 啊，
1: 首先先说一下，说人为什么得高血压呢？啊，说肥胖容易得高血压。你看这个肥胖，我们中医讲说是脾气不通啊，生湿热，导致人出现湿热性肥胖。胖人这个湿气都比较重，那湿气重跟什么有关？刚刚讲到跟脾有关，脾气不通了，咱们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就会减弱，所以吃进来的这些肥脂甘油啊，它就消化不了了，那自然呢就会出现高血脂啊、高血糖，继而就会导致动脉硬化啊。另外呢，肝肾亏虚也会引发高血压，因为啥？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那说白了，过滤血液，你如果血液不干净，过滤不掉的话，咱们肝肾不足了，血液它就不干净。所以说呢，你看这个胖人就容易得脂肪肝，对吧？
0: 对对对啊！
1: 哎，其实胖人还容易肾虚啊，而且胖人一旦肾虚了，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啊。那么西医的治疗，无论是药物还是介入手术，它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所以，即便说咱们没少花钱，但依然是头顶的炸弹的生活，非常危险。那么可靠有效的方法，我建议你哈，及时的用上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别说它不贵，一片只卖1块钱，就算是它贵，我跟你讲，你这个病情它也拖不得啊！你自己也知道，咱们这是走在钢丝绳上了。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咱都不知道啊！
0: 是是是，
1: 哎，所以老师今天为啥说？你看我开始的时候我心情不大好，那是因为我们小区38岁两个孩子。开头的时候讲的，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不在了，所以说的话，这救命刻不容缓。只有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来最安全，啊，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发酵中药已经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你想想这药劲儿有多大啊！所以说，它关键时刻它就能救咱的命，它就不会让你发生危险。但是最重要的是拔根儿。三代发酵中药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你开启了，863种活性脱肽，迅速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器官，自然就可以快速修复多种慢性病。别说就你这光一个心脏病，那很多患者身上毛病多了，最后不也全都治好了吗？啊，就这一种药它就这么大的效力。像你的情况呢，用上几天你心脏就不憋了，气儿就够用了，心绞痛就不发作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方面都能改善。

梯，说人已经回去了。一头呢，用自己家里的豆腐干刻了一个假印，冒充县令，转手就把这个丫头给卖了，得了200两银子。伪造公章，拐卖妇女还不算，潘三爷手眼通天，还演了一出暗度陈仓的戏码，帮助金东牙一字不识的儿子金月顺利中了秀才。这纱帽阶层说到这里，明眼人都能看出问题来了。处于高位的没文化，一味照顾人情；处于低位的心狠手辣，只看钱不看人。那句流传已久的俗语，衙门大堂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在这里得到无数记的实锤。说完纱帽阶层，咱们来再看一看方巾阶层。方巾指的是明代文人处士所戴的软帽，所以方巾阶层就指读书人或者制识阶层。文中的大多数人物其实都处在这一阶层，咱们就以其中的张静斋、严志忠、严志和、王玉辉四人为例。举人出身的张静斋，表面好一副谦恭君子的派头，但私下为了以低价买进土地，不惜纠结乡里的恶棍无赖，诬陷土地主人和佃户妻子通奸，并在之后去拜访高要县知县汤凤的过程中，说出了你我做官的人只知有皇上哪知有教亲的话，还替汤知县想出一个酷刑，生生害死了一位本来罪不至死的回民老师傅。严志和家中有10多万两银子，可以说大富人家了，可就是这样一个乡村富翁，在病到饮食不进、瘦骨如柴的时候，还舍不得花银子吃人参养病，临到要去世的时候，还因为灯里点了2斤灯草而心里不安，不愿意闭眼。严志忠是吝啬鬼严志和的哥哥，在吝啬这件严肃的事情上堪为弟弟的表率，连他的亲戚都忍不住吐槽，我们至亲一年中也邀请他几次，却从不见他家一杯酒，白酒席收了100吊钱，但至今欠着厨子钱和屠户肉案子上的钱。儿子结婚不舍得花钱请婚嫁公司，最后只好冷冷清清地去迎亲，回家坐船，为了不给船钱，硬说云片糕是他的珍贵药材，差点把向他要钱的船老大一顿好打。弟弟去世，不说拿出兄友弟恭的姿态帮助弟弟撑持家门，反而想尽办法去谋夺弟弟的家产，完全不顾弟媳的死活。做了30多年秀才的王玉辉，和前面三位的狠辣吝啬相比，又是另一番光景。他家中没有前面三位那样富裕，偏偏子女还多，心肠没有前面三位狠辣，相反还志向高洁，要做礼书、字书、相约书来光大学问。为了他的夙愿，终日笔耕不辍，根本没时间赚钱养家。因为家境极度贫困，他的三女儿在丈夫死后甚至想一起死了算了，可这个王玉辉一听说女儿想求死，不但不阻止，还认为女子殉夫是青史留名的事儿，于是送了妻子去陪伴女儿。他自己呢，就坐在家中看书写字，静候女儿的死讯。女儿的生死似乎就没有烈女的表彰来得重要了。上述四人有富有穷，然而富的贪婪狠辣，穷的愚昧顽固，就是这样的一个组合，组成了儒林外史中的社会中坚力量。最后到了咱们说故事的结尾部分了，也是社会三阶层的最后一层，瓦楞阶层。何为瓦楞？说白了，指的就是形似瓦楞的帽子。这种帽子是古代庶民专用的，专门用来区别于士大夫所戴的方巾。在这个阶层里，都是没读过书的人。咱们就挑张铁弼和鲍文清两个人来简单讲讲。张铁弼出场的时候，
简直是除

无强扶弱，不畏强暴的大侠。被引荐进楼府后，首先向两位小公子夸耀了他铁臂阿童木般的江湖传说，紧接着就为两位公子展示了古代小说里常见的高明剑术。只这一见面就把两位崇拜江湖奇人的楼公子迷得一愣一愣的。这还不算，到了后面咱们简直会怀疑吴敬梓先生是不是突然迷上了剑侠小说。这张铁臂有一天哐当从房顶上跳下来，手里拿了一个包裹，说自己之所以隐身江湖，是因为有一恩一仇没有报，今天已经砍下了仇人的头颅，包在了包裹里，就缺500两银子去报答恩人了。义薄云天的楼家公子当然一口答应给他钱，还顺带着开了一个人头会，等着张铁臂报完恩后当面展示化骨水的奥妙呢。结果太让人失望了，张大侠一去不复返，楼家两位公子半生奢豪，到头来换得一场扫兴。那这个张铁臂去了哪里呢？据说他后来化名张俊民，跑到天长县投靠另一个权贵之后，杜慎卿少爷，还靠着杜少爷的帮助让他的儿子考了秀才。大侠张铁臂说完，咱们来讲另一个人物，戏子鲍文清。前面讲了那么些人，几乎没有一个好人，这位鲍文清却是一个好人。这个鲍文清当时投靠崔按察的门下，按察是个什么官呢？就相当于纪检委，专门负责上参失职官员。当时安东县的象县令因为朋友连累，即将被上司处理。鲍文清和那知县素不相识，仅仅是因为象知县是个大名士大才子，就替他求了情，后来又施恩不忘报，坚决拒绝了象知县回报给他的500两银子。往后他收养一个穷秀才的儿子，并且珍惜他是读书人家的孩子，花钱送他上了几年学，免得小孩子因为学了戏受人鄙视。最后有人想利用他和象县令之间的交情贿赂他替人做和事佬，他果断拒绝了。总之他这个人一辈子本本分分，最后也平平淡淡地死去了。三个阶层咱们大体说完了，前面留了一个疑问，既然说三个阶层，为什么又要把王冕拉出来单讲那么长一篇呢？这是因为王冕的言行举止其实刚好代表了作者崇尚的一些观点，尤其作者还借王冕来发表了自己对科举考试的真正态度。王冕在第一章里预言，读书人有了科举做官这样一条路可以走，就会把品行的修炼放在脑后，而正文中那一个个怪现象正好证明了王冕的判断。正是这样的一组对比才更显得作者的爱憎。好了，儒林外史的故事大家已经大致了解了。吴敬梓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清朝人，写一个明代的士林故事似乎现实意义不大，所以吴敬梓其实是假托明代，写的是清代的社会生活，他所抨击的也是清代的科举制度。以上就是今天我们推荐大家阅读的《儒林外史》的部分内容，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5: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精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说实话啊，此时此刻呢，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也想跟大伙儿呢多聊几句。怎么回事呢？昨天晚上啊，我们隔壁单元的一个年轻人38岁突然心梗过世了。我听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还是个开公司的，家境也不错，人品也非常好。我爱人和他爱人见面呢也都会打招呼啊，只是不太熟，没有太多的走动。说是这个男的呀，之前呢就有心脏病，但是症状不明显，也没怎么在意啊。那咱们现在呢也都知道，这年轻人呢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熬夜喝酒应酬啊特别多啊。别说身上本身就有基础病了，就是没有基础病的，在这种情况下都可能罹患各种疾病。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昨天晚上啊出去应酬喝酒啊，喝到后半夜才回家，回家之后啊老婆孩子都睡着了，

他就在沙发上凑合了一宿，结果就是这么一凑合，人就没了。早上发现的时候人都硬了，才38岁啊，你说留下这两个孩子都可怜。我爱人早早的呢过去帮着忙活了一早上，说那个男的的母亲呢哭晕了好几次，媳妇呢更是目光呆滞不知所措，两个孩子在亲属的怀里一脸茫然的看着大人，你说这可怎么办呢？说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就这么突然的就撒手人寰了啊，丢下了老老小小一家子人。咱老话讲说人生三大悲剧，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都让这一个家庭给摊上了。说实话，我从医20多年了，我接受不了的就是这种因为突发疾病英年早逝的情况。38岁啊，听众朋友们，说实话，我的心里就现在我都感觉特别堵得慌。心脏病突发心梗，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悄无声息的就被剥夺了。作为一名医者，无论你之前救治过多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病患，也无论你曾经啊挽救过多少几近支离破碎的家庭，可是一旦让你遇到了这种明明只要你毫无顾忌的叮嘱几句，你就可以避免这个悲剧意外的发生，却终是没有去做，没能阻止悲剧。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在我心里啊，我都感觉自己是那么的渺小，我的力量是那么的薄弱。所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啊，我也是无比的珍惜，就每一次能够在广播中跟大家讲解如何治疗老慢病的这个机会。虽然呢古语有医不叩门的说法，但是就当今这个时代，若是每一位医生啊都能安心的坐在医院的门诊里边，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不挂我的号，我不给你看病，我多说一句话我都不说，那这种人间悲剧依然还会继续上演，并且会愈演愈烈。所以我也是通过今天的这个突发事件，坚定了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传递健康知识去病方法的决心。我要唤醒更多的认为自己还年轻不把身体当回事儿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一定要珍爱自己的生命，要保护好我们的健康，要守护好我们的亲人，毕竟你们的性命都不是自个儿的，上有老下有小，你这一个不在意，你熬夜了，你酗酒了，睡一觉撒手人寰了，父母妻儿怎么去面对呀？想过吗？同时的话，我也觉得有必要啊，给大伙儿科普一下心梗发作之前啊，咱们机体会给我们释放出哪些信号。如果说我们能够了解并及时的洞察，重视起来给予处理，兴许的话就能保住我们这一条性命。比如听众朋友要记住啊，我们有不明原因的啊，就最近我这几天的话呢，我就感觉心慌胸闷，或者说胸部的话呢有这个刺痛感，但这种痛感呢很短暂，一般就是一两秒就消失了。又或者说呀，你劳累的时候感觉这个心前区疼痛，或者说咱们这个左背部出现放射性的这种疼痛，我们都需要引起注意。还有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坐起来，哎，感觉到我这胸部特别难受，饭后我这个胸骨后啊就感觉到有憋胀的厉害，有的时候都冒着汗啊。也或者说呢，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到什么呢？呼吸困难，不能平躺着啊。再有情绪激动的时候，有明显的哎心口窝这个地方胸部啊就感觉不舒服，走路时间稍长点啊，咱走得快点就感觉胸闷气喘啊，心跳加快，甚至说出现了浑身无力。你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都得注意了。你包括这个牙疼，我告诉大家伙啊，这牙疼有可能都是心梗的前兆啊。如果说你是牙周炎导致的牙疼，一般这个疼啊它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如果说你这个牙疼啊它疼个两三分钟就不疼了，那我们这时候就要警惕了，你可能是心梗要发作了，它是心梗发作前的一个预兆。还包括呢，有的人在心梗之前呢会出现胃胀
反酸的这些症状，那就是总感觉烧心，心口窝到嗓子眼这么一条啊，就总感觉有这个烧灼感，时不时的还会打嗝。那你今天要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本身呢我们要有这个比如说动脉硬化的问题，千万要警惕了。90%的心肌梗死的话呢，都是有这些危险因素的存在而导致的。我们说九大危险因素啊，注意了，血脂异常，我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你血脂异常你就得小心啊。还有吸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别的地儿不胖就这肚子大的，或者说缺乏运动的人群，饮食中蔬菜水果摄取量不足的啊，再或者说就是紧张压力大的，整天的就是郁郁寡欢的啊，以及过量的饮酒过于劳累的，就这九个危险因素咱们大家伙要注意。那接下来的话呢，李老师啊就帮咱们大家伙分析分析这些引发咱们心梗发生的因素根源啊到底在哪儿。我刚才呢首先提到的是血脂异常的人群，要知道你只要血脂异常就标志着咱们这个人的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你吃进来的肥肉油脂你吸收不了啊，你又没有及时的把它代谢掉，时间长了它变成什么，变成脂浊血浊，并且迅速的在咱们全身开始扩散，尤其是在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到医院一验血，血脂、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都高了。再有吸烟的人，他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带来一定的负荷，藏血滤血的能力啊会下降，那血液里边的垃圾血浊就会增多。那你这个血浊一旦增多了，血脉它就容易淤堵了。再说糖尿病，糖尿病中医认为那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他是无法消化利用糖分的。那脾是干啥的呀？是不是就是管吸收和运化的？同时的话呢，糖尿病也是肝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的尿液当中有糖，所以它也叫什么代谢性疾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糖尿病患者这糖浊泛滥了，说明什么？解毒能力差啊，这都是肝肾功能因为浊污堆积影响引发的功能下降减退之后的结果啊。再有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呀，它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呢叫它眩晕头痛啊，这往往呢跟情志失调、饮食不节、久病过劳、年老体虚这几个因素有关啊，所以它还是脾胃和肝肾的问题。那肚子大的专门腹型肥胖的这种人群，我们中医上认为这跟脾气亏虚有关，脾气不足容易产生湿浊之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湿气重。你看那个大胖子肚子大的湿气都非常重，这还是跟脾有关系啊。再说呢缺乏运动的，我们都知道缺乏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对吧？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常说的，说咱吃完饭了呀，咱们出去消消食儿，哎，出去溜达溜达促进消化，有这话吧啊。那你总也不运动的话，你消化不良了，它也会给咱这个脾胃带来负担，时间久了脾胃就亏虚了。那么饮食中缺乏蔬菜水果，它就导致营养不良，咱这个脾的话呢是后天之本，你长期这样也会引发脾胃虚弱。另外紧张压力大，这个我相信不用多说啊，听众朋友应该知道，这叫肝气郁结。过量饮酒的话呢，它也会损伤我们这个肝脏，过于劳累呢，它也会导致我们出现过劳死，对吧？你看近些年就经常有什么过度劳累之后了导致死亡的，对吧？叫过劳死，太累了没有好的睡眠啊，引发肾精大量的消耗。咱这个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每4-5分钟啊，这肾脏就把咱们全身的这个血液整个的给你过滤一遍了。但如果肾脏长时间加大这个工作负荷，
过滤血液的这个能力它就会

减弱。哎，你总也睡不好觉，你总也不休息，你的肾精就会呈现出一种亏虚不足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血液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进而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如果患者本身呢就存在冠脉狭窄的问题，那是不是就有可能发生危险了？所以经过刚刚的分析啊，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能够明白，你看这个心梗表面上它是血脉淤阻了之后造成的，对吧？血浊嘛，堵了血管了吗？但实际上你看看，导致我们心梗出现的罪魁祸首，它就跟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是全有关联，脾胃、肝肾、血脉啊。你看看反过来，我们想要去治疗这个心脏病的时候，就也应该是全面的兼顾。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吃点速效救心丸，或者说贝塔乐克、阿司匹林呢、丹参之类的，就能够给我们解决问题的啊。那些药你吃多少，充其量也只能是帮我们去顶一顶，它不是真正的治疗。只要你一个不小心的稍微有些不注意，哪怕说你上个厕所的功夫，都有可能因为心脏病而丧失我们宝贵的生命。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无疑是在刀尖上舔血，危险中求生，它不是长久之计。唯一能够让我们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让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避免悲剧在我们身上发生。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我举贤不避亲啊，那就只有李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讲解介绍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么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伙讲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本身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精准的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这是老师挂在嘴边的话啊。不光是心脏，你其他的像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啊，中风后遗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你都得这么治。这个方向你得非常的准确，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啊。再一个，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还源于我们是发酵中药，这一点很重要。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缩短疗程，只不过呀，就是传统的发酵它的工艺简单，温度湿度控制不好，所以说的话呢，它会影响到这个发酵的质量，进而效果它就不够稳定啊。但是你看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利用的是新鲜的药材入药，只有新鲜的药材它才有活性。我们说嘛，咱们现在很多的患者说，老师啊，我过去也吃过中药啊，它这效果不行，你找那个中医大夫给你开的这个方子你去抓药去，你们抓的都是什么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对吧？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活性了，失去生命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可以说呢，连本草上记载的一半的功效，这些药物它都发挥不出来。所以说这个新鲜的草药入药，这是一个关键，没有好药材不会有好效果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发酵技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是结合现代的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对于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转化，就给我们这个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杂质，留下了都是精华啊，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而且吸收还快。它为啥吸收快啊？你像我们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绝对的新鲜的优质草药，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
啊，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

0: 因为仿生出来了人体的肠胃系统之后，我们把这些新鲜的中药放到这个疾病的系统里边，我们即共生发酵，让他们在一起生存，最后战胜它。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哎，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啥呢？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么发酵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就能够被人体吸收了。你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所以说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我没说吧，只要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3天之内都能看到效果。而且我说的是明显效果啊，因为它这个药效的话，它整体提高了80倍啊。而目前李婷给大家推荐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则是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全新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你这样一来，不仅吸收效果提升，并且在新增的驱浊驱除一切身体浊污之后，哎，整体缩短了我们慢性病患者的康复时间。所以说的话呢，你看看各种类型的慢性病患者，在服用了我们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的有效成分进入血液，那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啊，并且的话呢，它的驱逐人体浊污之后，还会自主的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真正做到的就是，也正因为如此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才吸引了那么多国外的科研人员的兴趣和好奇。同时呢，也有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了，啊，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是相当的诱人。就这么说吧，我只要答应卖给他们的配方和技术，那么我们家人的几辈子什么都不用干，也吃不完用不完。但李老师一旦那么做了，在我心里边和刽子手没什么区别。到时候呢，人家生产出来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啊，摇身一变变成中药了，洋中药啊，那不一定翻多少倍啊，再卖给咱们中国人。那么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有什么用呢？就像现在说了，研发出来那治疗癌症的药物，那一针好像是120万，那不就是给有钱人准备的医疗福利吗？啊，有钱人的命是命，咱没钱的老百姓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其实的话呢，李老师同情惦记的往往也是这些有病没钱的这些患者，他们可能是家里的顶梁柱，可能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可能身上还背负着太多的责任，可是他们没有钱。我一想到这些患者，我都特别的心酸，于心何忍？说治疗癌症，那我没这个本事，但是研发出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既然能够治疗一体多病，能够攻克多种慢性病、疑难杂病，能够去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得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不然我这么多年的付出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呢，我做出的决定是在国内咱们寻求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啊，把咱们这个配方和技术奉献出去。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你得给我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要让他们得用得起，得用得上。而且老师说了，你如果服用了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效果不好啊，算老师的，我一分钱不会让你们错化。只不过这三代延寿方由于成分，我们应用的刚才说的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艺要极其的复杂繁琐，它需要的时间呢是长时间的发酵， 啊，生产力度十分有限，现在慢性病患者泛滥成灾，那还要承担的出口的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咱们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我说的是你能少订，但是不能多订，最多订三副，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同时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如果发现有人抬高药价，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啊，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不光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主要是我要保护好所有信任我的患者，让你们的经济利益不受任何的损害。好了，那咱们先讲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啊，你好啊。
0: 那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能跟您通上电话呀，我真是特别激动啊。
0: 嗯，
3: 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0: 老患者，现在用多少了？
3: 哎，我呀，现在这两副药呢，马上我就要吃完了。
0: 嗯，
3: 哎，我跟您说呀，就是自从呢，我用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效果呀，那是真好啊。你看我这半辈子的低血压呀，总算呢给我治好了。所以呀，我这心情是特别的好啊。
0: 嗯，咱们呢是双向调节血压，高能给你降下来，低能给你升上去。所以说呢，这血压的问题非常好调理。
3: 是，现在呢，我这个血压呀都已经完全正常了。
0: 正常了？你刚才说了是半辈子了。哎，从年轻的时候就低血压吗？
3: 哎，对对。哎呀，说起来呀，李老师，我这年轻的时候呀，血压就低得不行。像我这个什么一天到晚就喝那个生麦饮啊当茶喝的，这估计啊我喝了这些年呢起码喝了有几大车子了吧。
0: 嗯嗯，
3: 哎呀，反正就这么喝呀，血压也没上过100的，哪怕说高压一般就是80多点90多点，低压呢最多也就是50多，不到60。哎呀，你说我这脑袋成天呢就是晕晕乎乎的，也不清亮啊，有时候稍微要是低个头啊，抬个头的，那眼跟前呢一阵阵发黑，一转头呢，要是转得猛了，忽然就这么一下子，哎呀，这就难受啊。再另外吧，这些年我的记忆力啊也不行，变得可差了。
0: 嗯，
3: 你说。

0: 有人跟我说个什么话呢？哎呀，刚说了没一会儿，没走两步路呢，要再跟我搭腔，我根本就忘了，说啥都不知道，都搭不上腔，这种感觉。
1: 嗯 嗯， 嗯，
0: 我跟你说个实在话呀，我真是其实心里头挺担心的。你说我这年纪轻轻的，今年才58呀，那你说万一将来得个什么老年痴呆的，这你说那可咋整啊？
1: 其实像您这样的话呢，说最终的结局还真就是这样。
0: 哎，
1: 您这很多老年痴呆的患者呀，那最后连儿子都不认识，连家人都不认识了。
0: 就是啊，再就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右腿这，我这膝盖呢，这滑膜炎呢，挺严重的。
1: 嗯，
0: 上医院的时候呢，人家大夫说，我这是已经磨损了。哎呀，反正成天呢肿得跟馒头似的，我一周啊还得去抽2回积液呢都。
1: 啊啊！
0: 哎呀，你说那时候吧，腿肿的我根本都不敢打弯。上个厕所吧还蹲不下去的，
1: 确实挺遭罪的。
0: 可不是吧，我说想下楼我去走一走吧都不行，下不去呀。
1: 嗯，
0: 这些年呢因为总吃药吧，肠胃呀、啊、都弄得差了，都老是拉肚子跑厕所的。哎呀，我也不知道说哪一阵吃的不对付了，就得一天天往厕所跑。
1: 嗯，
0: 你说我这1米6多的个头呢，那时候还不到100斤重呢都。你说就这么一天天活着吧，反正也死也死不了，活着还特别辛苦难受。哎呀，说起来这些病啊折磨了我好几十年了都。
1: 就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对吧？
0: 对对、嗯、哎呀，你说这医院呢、啊、我是不知道跑了多少回了，可是医院也给我没招啊。我去找那老中医吧，那中药啊也没少吃。
1: 嗯
0: 啊，可就真就是没一个像咱们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这么好的。
1: 其实西医治不了您这些病啊，这个是从医理上就知道的、
0: 嗯啊、
1: 老中医也看了，咱先不说这个老中医的医术怎么样啊，咱就说这个中药啊，这个工艺很重要的、
0: 嗯、
1: 你同样的食材为什么一个人做出来一个味道啊，啊，离药材也是如此。你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这个吧，效果来的真是特别快。
1: 嗯，
0: 那也就3-4天功夫吧，然后血压呢就上到100了。哎呀，这对我呀，真是还从来没有过呢。
1: 嗯，
0: 然后这血压一上来了吧，我这脑袋也慢慢的都清亮了不少了。再就是我这腿呀，用了差不多有个半个来月吧。你看我这膝盖这明显的慢慢它就肿就消下去一些了。
1: 嗯嗯，
0: 原先呢那真是肿得跟馒头似的，然后慢慢就好多了。最起码呀我自己上厕所的时候就轻松多了，也能蹲得下去了。
1: 嗯，
0: 而且你看我这血压呀也更好了，高压115，还带着孩子一块回来看我呢。然后呀我女儿女婿还夸我呢，说我现在能记得住事儿了。
1: 听你说话啊我都替你高兴。嗯，
0: 是是，就是现在呀我这身上啊这些个毛病呢、啊、都离我远远的了。哎呀，我最近呢、啊、过得可舒心了。
1: 嗯，
0: 现在呢这感觉就是无病一身轻呐、啊、你说我这些毛病呢、啊、都治了半辈子去了，那钱可花的都没数了都。没想到啊现在这1块钱一片的延寿方啊能治到我这种程度啊，我就真是特别的高兴。
1: 嗯，
0: 所以呀、啊、我用得这么好，那我必须得继续用啊，我就想把我这个病啊给治好了它呀。
1: 没错，要治咱就治彻底的啊。
0: 对对，
1: 现在看看您恢复的状况确实不错啊，这也是给您治到病根上的结果。低血压呢跟咱这个脾胃亏虚有关啊，因为啥呢，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看你们低血压的人为啥说要补益气血，包括你喝那个生脉饮、
0: 哎、
1: 它也是补益气血的啊。
0: 哦，
1: 追根溯源的话呢，咱为啥气血不足，还是脾的问题啊。那你肠胃不好那就不用说了，它跟脾胃也有关系啊。
0: 嗯嗯，
1: 另外呢你这个滑膜炎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
0: 哦、
1: 同时你脾的功能不全，机体免疫力下降了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只要脾胃亏虚气血不足，血脉就容易淤堵，只要血脉淤堵就会给肝肾又加大负荷，所以它就是恶性循环，就这么转起来了、 不然的话你怎么又会出现脑供血不足又整天

0: 头晕脑胀的呢？啊，
1: 对呀、
0: 啊，哎，所以说各种慢性病治疗起来，它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脏腑就能解决的。中医药学往往能够在一些疑难杂症方面创造奇迹，就是源于咱们看得更远，看得更透。
1: 哦，
0: 只不过就这些道理啊，它不容易让人理解。而西医的方法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老百姓一听就明白。所以说很多人就情愿的是知道西药有副作用他也愿意去吃，因为去痛片吃上就不疼、嗯、但是这怎么治的不知道啊。
1: 对对，
0: 哎，这就是西医往往让咱们的是明明白白的死，你就是副作用给咱的命药的、
1: 嗯、
0: 而中医呢让咱稀里糊涂的活，不知道咋的他就好了。
1: 嗯嗯，对，
0: 哎，很多人用上三代延寿方啊也说不清怎么治的病，反正好使，感觉身上舒服啊。
1: 嗯，是是是。
0: 所以说你现在的情况的话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不过这话说回来、
1: 嗯、
0: 药物吸收方面呢肯定是挺好的。刚才说是用了快两副了、嗯、是吧？
1: 对对对，快两副药了。
0: 我再给你开一副。这副药用完咱基本上就痊愈了。然后呢过段时间到医院再做个全面检查。
1: 好好好，好的好的。
0: 嗯，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好好，哎呀，今天真是谢谢您了啊。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山东菏泽的、
0: 嗯、
3: 也在听您的节目。
0: 嗯，
3: 听了两天时间了，这不听到你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跟其他中药不一样吗？
0: 嗯，
3: 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关键是它这个价格来说一片就一块钱，哎呀我们这些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所以我就想问问你，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吃。
0: 多大年纪了先说。
3: 哎呀，我今年65了。
0: 身体怎么不好？
3: 我主要是这个高血压有15-16年时间了。
0: 嗯，
3: 就是现在呀、啊、这个高血压我吃两种降压药，我这个血压低压不低于100，这个高压在167这个样子吧。
0: 啊啊，
3: 哎呀，主要是我这个心脏它也不好啊。这不是在18年得过一次心梗啊。
0: 嗯，
3: 心梗之后呢我就去医院做了2个支架，当时还挺好，也不憋挺了，不慌了，也不疼了。
0: 嗯，
3: 就天天吃着那个阿司匹林，还有提格瑞洛，
0: 嗯，
3: 西法他定啥的。
0: 嗯，
3: 一直还挺好啊，但是从去年就开始不舒服了，我害怕他二犯了。你看最近又出现这个心绞痛的情况了，硝酸甘油啊，我都不敢离身了，基本上是3天2头的犯病啊。我也不敢跟老伴儿孩子们唠叨，就怕他们也跟着担心上火啥的。
0: 嗯，
3: 我也知道我身体的这个情况肯定是心脏里边哪里又堵了。你看我住院的时候，我看有的和我同样的病人都有7-8个支架的。
0: 嗯嗯，
3: 当时我就想着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再说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我这心里有数，也没有钱了，我这是穷人得了个烧钱的命啊。
0: 嗯，
3: 看上次为了给我救命，这报销完了还花了好几万呢。
0: 啊，
3: 这要是二犯了再来一次啊，那真是咱治不起了。再一个就是也治不好啊，我也是害怕自己突然出一个啥事儿，所以呢我就跟老伴儿这个闲聊的时候有意无意的我把一些事情啊我都交代好喽。
0: 嗯，就怕什么时候不知道来危险了，那心里都就很紧张的。
3: 对，我这病还真不好说呀，但是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你看我除了这个病之外其他方面还行，再就是有点前列腺增生尿多。
0: 嗯，你说这人谁不想多活几年呢？而且你这病在我这儿还真就不是多严重的病，你可能觉得什么呢，我只要把心脏病治好了，我其他脏腑的功能啊那都可以了，那我肯定也就长寿了。咱这心里边呢也隐隐的有这种感觉，就怕的就是这个心脏突然把这命给要了，对吧？
3: 对对对，所以这不是我在这听到你这个节目，
0: 嗯，
3: 就赶快给你打这个电话了，要是这个药能治我就赶紧吃上啊。
0: 行，那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0: 啊，
1: 首先先说一下，说人为什么得高血压呢？啊，说肥胖容易得高血压。你看这个肺胖，我们中医讲说是脾气不通啊，生湿热导致人出现湿热性肺胖。胖人这个湿气都比较重，那湿气重跟什么有关？刚刚讲到跟脾有关，脾气不通了，咱们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就会减弱，所以吃进来的这些肥脂甘油啊，它就消化不了了，那自然呢就会出现高血脂啊、高血糖，继而就会导致动脉硬化啊。另外呢，肝肾亏虚也会引发高血压。因为啥？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那说白了，过滤血液，你如果血液不干净，过滤不掉的话，咱们肝肾不足了，血液它就不干净。所以说呢，你看这个胖人就容易得脂肪肝，对吧？
0: 对对对啊！
1: 哎，其实胖人还容易肾虚啊，而且胖人一旦肾虚了，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啊。那么西医的治疗，无论是药物还是介入手术，它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所以即便说咱们没少花钱，但依然是头顶的炸弹的生活，非常危险。那么可靠有效的方法，我建议你哈，及时的用上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别说它不贵，一片只卖1块钱，就算是它贵、
0: 啊、
1: 我跟你讲，你这个病情它也拖不得啊。你自己也知道，咱们这是走在钢丝绳上了，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咱都不知道啊。
0: 是是是，
1: 哎，所以老师今天为啥说，你看我开始的时候我心情不大好，那是因为我们小区38岁两个孩子，开头的时候讲的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不在了。所以说的话，这救命刻不容缓，只有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来最安全啊，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发酵中药已经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你想想这药劲儿有多大、
0: 嗯、
1: 啊！所以说它关键时刻它就能救咱的命，它就不会让你发生危险。但是最重要的是拔根儿，三代发酵中药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你开启了，863种活性脱肽，迅速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器官，自然就可以快速修复多种慢性病。别说就你这光一个心脏病，那很多患者身上毛病多了，最后不也全都治好了吗？啊，就这一种药它就这么大的效力。像你的情况呢，用上几天你心脏就不憋了，气儿就够用了，心绞痛就不发作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方面都能改善。所以说呢，不要有过大的思想包袱，今天咱们俩通上话了，抓紧治就对了啊、
0: 哦！哎呀，好好好，那行，那我就赶快打电话给定上，赶快治。
1: 嗯，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把药给定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哎，好的好的，再见啊、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您是李老师吗？
1: 哎，我是李老师啊，电话接进来了，让您久等了。
3: 你好你好，李老师。
1: 嗯，
3: 我今天呢来是想问问你啊，这骨质增生能不能吃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1: 是这样的啊，咱们中医认为呢，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说一个人的肾精充足，机体强健，骨骼外形包括内部结构它都是正常的啊。而肝是干什么的呢？肝主藏血，主筋，束骨立关节。那么肝血充足了啊，筋脉强劲了，它就可以保护住我们的骨啊，充养我们的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度活动，防止脱位。所以说我们这个骨骼是否健

0: 了胜仗以后，我回来再侍奉双亲。
1: 好
0: 啊，就这段唱，
1: 您演唱。
0: 劝爹爹放宽心。怎么样？您听这头一句像不像？
1: 啊，一句不像，
0: 像不像？哎，使劲，鼓掌，走。
1: 啊，怎么这不？你办事儿了吗？有自己站这号召人鼓掌的吗？这个
0: 不是我，我怕有的同志不好意思，你知道吧？
1: 谁不好意思？
0: 因为这有的同志可能对这个常态也不大了解。
1: 嗯，
0: 说怎么才叫常态的唱腔呢？
1: 是
0: 我给您讲一讲。
1: 嗯，
0: 你比如说这头一句吧，劝爹爹放宽心，这个心字，
1: 嗯，
0: 放宽心。
1: 哦，
0: 明白没有？
1: 明白。
0: 心。
1: 哦，拐弯
0: 啊。
1: 嗯
0: 啊，
1: 听懂了。
0: 心。
1: 啊，是是行。
0: 嗯，就
1: 心。
0: 嗯，
1: 心。
0: 哦，行行行行。
1: 嗯。就会这么一句吧，
0: 我这么大专家哪能就会一句啊？
1: 后边还会唱吗？
0: 整出了都会啊！
1: 您往下唱，
0: 您记着那过门啊！
1: 哎，
0: 劝爹爹放宽心。

女儿要几句话，高平双亲当个的根当今日何不把别人来恨呐、啊？恨之。

0: 旗开得胜啊，平了贼，平了贼而回家，再敲双琴呐。
1: 完了，这首歌没在唱，
2: 不错不错，
1: 实在对不起，我唱的很不好
2: 啊。
1: 要说真唱的好，得说我们老师了。
2: 那当然，
1: 这个豫剧经过我们老师的加工提炼之后啊，就无论现在在表演上，在唱腔上都有很高的艺术性。
2: 对，
1: 实际上这个豫剧在他那个原始时期并不是这样的。
2: 不这样吗？
1: 他那个原始时期啊，观众要求也比较低。
2: 什么要求？
1: 说这个演员在台上卖力气啊，他就愿意看，就多给钱。
2: 嗯，
1: 所以那会儿的演员在台上，他就拼命的喊，粗着脖子，红着脸那么唱。
2: 卖力气，
1: 我小时候也看过一回。
2: 嗯，
1: 那会儿也不叫豫剧，
2: 那叫
1: 河南欧，
2: 我没听过。
1: 嗯，他一唱起来嗷哇乱叫唤。
2: 是吗？
1: 嗯，唱了一回那叫梁山伯与祝英台。
2: 哦，梁祝哀史。
1: 嗯，哎呀，那个梁山伯一出来有这么几句唱，
2: 您给学学。
1: 我给您学一学啊。
2: 你学学。
1: 有带小孩的你把他抱住了啊。
2: 怎么了？
1: 倒是掉地下摔着不合适。
2: 不至于，
1: 不是，这玩意儿可吓人了。
2: 那你唱吧。
1: 太阳
3: 哎，死了喂的喂呀，死了喂的喂呀！咱那山上下来两个学生来，咱那前边走的是梁了山的本儿啊，梁了山的本儿啊，后边都给了一个祝英台，意思哟，
2: 哎呀，
1: 这个东西不能多听啊！
2: 哎，
1: 多听了那神经能受刺激，
2: 受不了。
1: 嗯，我在河南一共学了十年的豫剧，
2: 下了十年功夫。
1: 等我出土以后，我辞别了老师，又到了新的地方重新拜师学艺。
2: 到哪去了？
1: 到了安徽了。
2: 哦，安徽学什么戏啊？
1: 学黄梅戏。
2: 拜哪位为师？
1: 严凤英同志。
2: 哦，这回老师叫严凤英。
1: 对。
2: 那么你叫？
1: 萝卜缨。
2: 怎么叫这名？
1: 这名响亮啊，
2: 还响亮！
1: 一提罗宾，谁不知道？
2: 是吗？
1: 哎，大海报一贴，
2: 哎，
1: 了不得了！罗宾跑这儿献言来了。
2: 行了，
1: 哗就给围了。
2: 这黄梅戏学的怎么样？
1: 我觉得比豫剧学的还好呢。
2: 是吗？
1: 因为我下的功夫大。
2: 那好，这样，我代表在座的观众
1: 啊，
2: 欢迎你给我们大家唱一段《天仙配》里的夫妻双双把家还，怎么样？你给唱那个。
1: 好
2: 啊，
1: 可以，我能唱，
2: 好唱，
1: 而且谦虚一点说吧，
2: 哎，
1: 唱的还不错
2: 哟，这还谦虚说，
1: 但是今天我实在唱不了，
2: 怎么了？
1: 因为他提的这段是夫妻双双把家还，
2: 是
1: 两个人的，
2: 哎，
1: 是我一个人今天实在是唱不了。

0: 聊
1: 啊，
0: 改天我找个人，我们一起给同志们唱。
1: 不用改天
0: 啊，
1: 今天我点的戏嘛
0: 啊，
1: 我跟你合作，我帮你唱，咱们两个人唱，好不好？今儿我也唱回黄梅戏，你听听。
0: 你是过年的时候吃多了是怎么着？现在消化不了难受吧你？
1: 这么讲话不好听吧？
0: 不是不好听，你瞧你这人往这一站，我也唱黄梅戏，你会唱吗？你会唱黄梅戏？你学过没学过呀？
1: 学过没有
0: 啊？
1: 你刚才提那严凤英，那是你什么人？
0: 是我老师啊。
1: 哎，那是我徒弟啊，那是。
0: 你真敢说呀、啊？你可？你真会唱吗？
1: 真会唱，
0: 真会唱。
1: 哎，
0: 那我给你唱，
1: 咱俩唱
0: 好不好？那不就是、就是这个夫妻双双马家还吗？
1: 就是的，
0: 咱俩把这角色分分。
1: 还分什么呀？我当然演那七仙女了
0: 啊！
1: 七仙女，咱七仙女身段的，你说，七仙女，我都会，
0: 行吧？行，就这样吧，
1: 就这样。
0: 反正那仙女是胖点了，嗯，
1: 这样行，
0: 你就来这个仙女了。
1: 哎，
0: 我什么呀？
1: 董勇啊，
0: 董勇，
1: 嗯，
0: 我可告诉你啊，
1: 哎，
0: 人家夫妻双双把家还，两个人是小两口，高高兴兴往家走，
1: 嗯，
0: 边歌边舞这么一段唱，光站着唱可不行，
1: 哟，就是一边唱还得一边加动作。
0: 哎，对了，有身段呢，
1: 身段
0: 啊，
1: 不就动作吗？
0: 对呀、啊，
1: 我有，
0: 你有是吧？
1: 有，
0: 那我跟着你了。
1: 哎，
0: 你怎么动，我跟你怎么动。
1: 对，
0: 好，那咱们现在开始，
1: 注意动作的协调一致性。
0: 好好好
1: 啊，
0: 嗯，
1: 开始啊，
2: 收场地的，
1: 过来，你瞧这多好啊。还没到家呢，半路跑一位，这个那怎么唱啊？这
0: 是您唱的，这是什么呀？
1: 七仙女啊，
0: 七仙女
1: 啊，
0: 不像，
1: 您听着
0: 像仙女她舅舅。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山西雁徐良要夜探万仙岛，可是走到半道上，突然发现眼前有人影晃动，身法之快是难以想象的。徐良的心就一动，暗道不好，莫非是铁观音彭之华派来的细作不成？我呀，一定要弄一个水落石出。因此徐良往下一塌腰就追下去了。按理说徐良的身法那可够快的，要不怎么叫山西大雁呢？比燕子的速度也慢不了多少。但是尽管使出全身的气力，也没追上那个影。追来追去到了港口了，面前那个人消失不见，把徐良啊可也累得不轻，张着大嘴直喘粗气。
3: 个哇巴绿悄悄的，

0: 子们到底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徐良又一想，算了，不要因小失大。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也要赶到万仙岛，见着铁观音，用我把沈氏老夫人赎回来，不然呢这老太太就得出危险呢。徐良啊就不想刚才发生的事儿了。到码头边一看呢，真有几条船，靠边上呢还有两名水手。由于天平晚了，海风比较大，这俩人坐到船上抱着磕膝盖的那打盹儿，看意思是值夜班的。徐良等上了船，这船一动把他们两个给惊醒了。谁呀？
0: 我。这不是徐三将军吗？
1: 你还没歇着呢？
0: 没有。
1: 那您到这儿来有事？
0: 两位朋友，我有点事情相烦
1: 啊。那您说吧，您尽管吩咐。
0: 我打算出门办点事情，烦劳二位给我乘乘船，只要送的地方我必有重谢。
1: 徐良说着拿出20两银子，一人给10两。这俩人高高兴兴的把缆绳解开，这小船就离开岸了。可这两个人一边收拾船上的零碎，一边就问徐三将军，这么晚了您打算上哪儿去？
0: 我打算到万仙岛去一趟。
1: 啊，您上哪儿？
0: 万仙岛。
2: 哟，那可不行啊。不，要知道这样我们就不应该让您上船。
0: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当家的有话，就怕您上万仙岛，因此呢告诉我们了，
0: 谁也不行动，谁要违背了就要脑袋。
2: 徐三将军，我们求求您了，这银子还给您退回去，您快点回去吧。
1: 可徐良一听这个别扭，这才明白，闹了半天老当家的插翅虎康殿臣早下了话了。可是事到现在，去也得去，不让去也得去，时间有限，不能再耽搁了。徐良就跟他们俩讲理，可怎么讲也讲不通。后来徐良急了眼了，白眼雷也立起来了。
0: 慌张东西，我好话都说尽了，让你们帮个忙，如果你家当家的要怪你们，由我承担，你们怕什么？当敢不听桑西人的，我就打死你们那个绿球球的。
2: 哎呦，这怎么说的？
1: 这俩人说着往后一退，砰，都跳海里头去了。当然了，人家在海边长大的都会水，跳里头人家没事儿，在水里一翻花2溜水线，人家回了码头了。徐良可苦喽，想要上岸上不去了，船这一解开缆绳，被风一吹浪一打，这阵离着岸已经有10几丈远了。想进水，徐良还不会水，也别说不会，会喝，坛子富，灌满拉倒，那不是找死吗？徐良也不敢站着了，往船上一蹲，俩手扶着船帮，叫苦不迭。使船吧还不会，正在他着急冒汗的时候，哎，突然间发现这只小船一掉个，船头朝东，船尾朝西，乘风破浪，
2: 是及时而去。
1: 这船这个快劲就甭提了。
2: 哎，徐良真是疑惑不解呀。啊，心里说闹了半天，这个风有这么大的力量啊，能刮的这船不拐弯儿。又一想不对，刚才怎么不这样呢？莫非船底下有人不成？还是有什么水怪？事到如今，徐良也就豁出去了。从这起身到万仙岛12里地，不算太远了，所以这只船也仅用了半个时辰就来到万仙岛。靠在一块巨石的后面搁浅了，船也不动了。徐良仔细往船下看，没人儿。老仙儿心说，莫非这就是万仙岛？不行，我得弄清楚。飞身行跳到岸上，哎呀，徐良长出了一口气呀。坐船怎么说心里也没底，这俩脚一扎到石地上，这高兴劲就甭提了。可徐良打凉棚仔细一看，确认这就是万仙岛，因为旁边戳着一块大石碑，石碑上有3个斗大的朱红字，万仙岛，错不了了。感情这岛子也不小，虽然说看不太清楚，可以断定方圆也有几十亩大小。山上树木葱郁呀，怪石横生，在眼前有一条盘山道奔里边走。由于夜深人静，是空无一人。徐良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拽出金丝大环刀往下一塌腰，施展12个字的跑字功，叫陆地飞腾法。你想要跑快，非得大哈腰不可，舔胸叠肚那不行。看徐良磕膝盖撞前胸，脚后跟打屁股蛋，俩胳膊往后一背，就像小燕子相似。这快劲就甭提了，一眨眼就3里多地啊。徐良抬头再往前看，前头闪出一座石头牌坊，在石头牌坊的后面好像是一座庄园。抬头看，石头牌坊上有3个字，二圣庄。到了，对对对对，我听康老剑客跟我讲过，这二圣庄住着南北二圣人，故此得名。这铁观音就落到这儿了，眼前就是贼曹啊，我呀就得积蓄力量跟他们决斗，把这条命我就算豁出去了。老仙儿想到这儿，就打算从石头牌坊底下穿过去。他做梦没有想到，刚到了石头牌坊下头，就觉着脚底下一软，踩到消息上，心里的跟明镜一样，再想躲来不及了。咔徐良是大头朝下就栽到里头，闹了半天脚底下是个大井筒子，方圆能有1丈多，深不见底呀。这洞里边冷风灿灿，让人汗毛都发竖啊。徐良心说坏了，这底下是什么呢？是水，是干的，是尖刀，是竹枪，
1: 还是有毒蛇怪蟒啊，我要落在底下可就完了。
2: 要说徐良是真有功夫，这些年没白费心血。
1: 掉到半截的时候，山县徐良舌尖一顶上牙膛，一叫丹田一力混元气，
2: 这叫真功夫啊！
1: 在空中使了个云里翻，啪一个跟头，哎啪，贴到帮上了。这一招叫仙人挂画。那位说也没浆糊，也没吊胶，他怎么能粘住呢？你看怎么叫功夫呢？你别瞎扯了，我怎么粘不住你呀？你没吃那苦，因此你不会，这玩意还甭抬杠。世界上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刀叼到嘴里，招诀一扒着一贴到帮上，两只手他腾出来了，把刀叼到嘴里，用食指敲住石壁，两个后跟后腰紧紧贴在这帮上，因此他没掉下去。但咱必须交代清楚，这也就是一会儿的功夫，时间长了说在这挂两个钟头那挂不住，劲儿要使完了，气功一破费还得掉下去。可就在这个时候，徐良听见坑上头有人说话，哎，掉进去了，掉进去了，快快快，准备挠钩套索。另外一个人说，哎呀，真有不怕死的，赶进二圣庄夜探万仙岛，他活腻歪了，把他整上来看看他长什么模样。随着灯光晃动，下来四把钩竿，这钩竿是专门打人的，长了下能有好几丈，头前带钩，这几把钩竿探进来瞎滑了。徐良一看妥了，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快上去，不然命没了。徐良伸手抓住两条钩竿，顶上的人撅出来了，哎哎，摸着了，勾着了，拽，往上一拽，徐良借这个劲儿啊，蹭蹭蹭窜上旋坑，从这井筒子就蹦出来了。感情这坑边上一共有八个人，有四个拿钩杆子的，四个提灯笼的，都是手把这旋坑的。徐良这一上来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因此把这八位都惊呆了、还没等他们清醒过来，徐良把手指头就伸出来了，冲着他们的穴道嘣嘣嘣嘣嘣开始点穴，这八位全动不了地方了。徐良一看他们动不了了，坐在坑边歇了好半天，前后的衣服都湿透了，心说好险好险呐。方叔安常说这么两句话，西湖间轻生丧命，打新春两世为人，我算捡了条命啊。徐良又一想，是非之地不能久待，我在这儿做个什么劲儿，快进庄救人呢。又一想，我走了这八个人怎么办，按理说应当把你们扔到坑里头，让你们自食其果。又一想，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呢，这都是小兵卒小庄客受人的指使，为了一口饭吃，我又何必要他们的性命呢？因此徐良没这么做，

把他们的裤腰带解下来，给他们捆上，嘴里头塞好的东西拎到树林儿。如果有人发现就把他们放了。至于这坑怎么的，跟徐良无关。老心儿这才离开石头牌坊，进了二圣庄。书说简短，他利用飞檐走壁的功夫，越过几道大墙，深入到心腹重地，眼前又被大墙挡住了。徐良一看这是内宅，肯定是住人的地方，我到里头看看怎么回事吧。但抬头看这座大墙高了下能有一丈四五啊，不使点劲还真就窜不上去。因此老心儿脚尖点地，哎，啪嚓飞身上墙，单胳膊肘挂墙头，掌身往里看。他瞅瞅这个院里是怎么布置的，哪屋有没有灯光，什么地方可能住人。但是徐良没想到又上当了，他这身子往墙上一靠，胳膊肘往上一挂，能没翻领吗？一百好几十斤大活人呢，哪知道这道墙是假的，从外表上看是砖砌的，挺带劲，实质上是夹馅儿的，里面布满了消息埋伏。一沾着沉重，这墙往里头变倒，整个把徐良栽进去了。白眉大侠是暗道不好，今天晚上我算倒了霉了，不用问，我要摔在地上还得有埋伏，可怎么办呢？徐良也急了，没等身子落在地上，丹田叫力，哎，又使个云里翻呢、啊、在半空中，徐良是腾身而起，奔一座厢房。他的意思到厢房上缓缓气儿，哪知道脚刚落在厢房上，房子塌了，也是假的，咔，又是又下来了。徐良也豁出去了，二次叫力，哎，一个跟头飞身越墙而出，奔了院外头的。那有棵大树，徐良打算把树枝抓住缓缓劲儿，哪知抓住树了，树也是假的，一沾沉重，树往西边就倒啊。这回徐良再想缓劲儿，缓不了了，心说完了，啪就掉地上。地上不是平地，闹了半天是陷坑，正好砸翻板上，咔哇一声，徐良就摔下去。可徐良准知道掉到里头就活不了，难道说我就这么委委屈屈的死了不成？不行，他努着劲儿，哎，又窜上来了，窜出有三丈多远，双脚刚一沾地，咔吧，又是一座陷坑。书不重续，徐良叫一回劲儿，指定得踩到翻板上，叫一回劲儿，指定得踩上，就这样撑撑撑撑撑，连窜过五道翻板。您想想，上墙头一回叫力，房子塌第二回叫力，树倒第三回叫力，五座坑五次叫力，一口气躲过八险呐、啊！那人这气脉是有限的，徐良也不例外啊。到了现在，山西堰是精疲力尽呐、啊，眼前一发黑，心说我是肯定得死了。

0: 就在第五座悬坑，徐良要掉进去，还没等掉进去的时候，脖领子叫一个人给抓住了。这个人还真急了得了，抓住徐良的脖领子，像扔包一样，把徐良撇到旁边去。这下把徐良摔得可不轻啊，为什么呢？没劲儿了，把老心摔了个四脚朝天，啪！绿球球的，我仨心儿算完了。徐良就觉着这身上哆嗦成了一个了，连眼皮也都撩不起来呀。过了好半天，他恢复了一些，睁开眼睛往周围一看，静悄悄，没人儿。乖呀，明明有人抓了我一下，谁呢？莫非与我在岛子上遇上那个白影有关？连推船在救我，莫非同属一人？不用问，有高人暗中相助。徐良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想毕竟是想，事实是这么回事不？这还很难说。老仙一想，再疲劳我也不能在这儿待着，说什么我也得进二圣庄，我看前途上还有什么危险，你还给我准备什么？不就要我这条命吗？我活出去不就得了吗？徐良从地上腾身而起，二次收拾衣服开始进庄。哎，这回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路线走对了，平安无事，很顺利的进了内宅。但见北上房是灯光明亮，徐良趴到倒座的房上，露着俩眼往屋中观看，一看屋里头有二十几个人，一边喝着水，一边正在闲谈。正座上坐着黑白俩老头，黑白是什么意思呢？一个长得是黑脸膛，一个是白脸膛，他们穿的这衣服也跟这个脸色差不多。黑脸膛这老头穿青褂子，白脸膛这老头穿着一身银灰色的短靠，外披英雄氅，一律光头，没戴帽子，高昂牛心发短，俨然飘摆于前心，借着灯光一照，那眼睛是倍儿亮倍儿亮的。在侧座上坐着一个女人，徐良一眼就认出来了，铁观音唐之化，背着一对仙鹤掌正在这白活呢。其他的人呢，有坐着的，有站着的，有背着手的，有一条腿蹬着凳子的，是干什么的徐良不认识。山县徐良心里想，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我听听你们说什么。支棱着耳朵他注意听着，彭之花正说话呢，要二位师兄啊，怎么光听见钟响，铜牌不落地吗？
1: 是啊，究竟这是什么原因呢？那就这说明探岛之人没被咱们抓住，如果要抓住，这铜牌肯定落地。
0: 一开始徐良没听清楚怎么回事，后来明白了，闹了半天，在这俩老头的身后挂着黄铜的八卦太极图，就好像一面大镜子一样，所不同的它是八卦型的，上头有千坎艮。

0: 阵巽离坤兑各种符号，正中央有个鸳鸯鱼，按着八方上头挂着不少铜牌。你说人家这玩意儿研究得多地道，只要有人一进万仙岛，人在屋坐着就知道了，小小一犯钟就响，当一打点报警，就知道有人来了。只要被抓住，铜牌就落地，一看这牌上有字儿，就知道从什么地方把这人抓住的，马上派人把这人就抓来。这是南北二圣煞费苦心几十年的心血研制而成的。南北二圣说：“师妹啊，甭问，今天探岛之人并非等闲之辈，他的轻功已经练到炉火纯青了，是吗？那您说他能是谁？哎呀，他一定是山西雁徐良，白眉徐良，一身都是胆呐、啊！一个人夜探万仙岛，把生死二字是直直度外，终于排除万难，到达了目的。可是徐良也到了，人家也知道了，这二圣庄黑白二叟那是南北的两个圣人。南圣人人送外号天不怕，叫丧世魁；北圣人叫鬼难拿，丧世彪。何况还有个铁观音彭之花在场。徐良刚趴下的功夫不大，就听南圣人丧世魁说话了：“你们没想到吧，徐良徐三将军来了，这不在道座房上趴着呢。三将军，我为主，你为客，客人何必在房上趴着，请下来吧。”哟，徐良就知道这个老头会姬思臣全守夜的功夫。什么叫全守夜？你看那狗也好，犬也好，在地下趴着，人什么也没看见也没听见，这犬就能发觉，他就知道来人了。这人呢，要练功夫练到一定程度也能学会，这就叫犬守夜。徐良觉着自己身体非常轻，谁也发现不了，人家发现了，既然揭开盖儿了，那就没必要再趴着了。徐良索性一掌身，双腿一飘，噌，跳到院里，把帽子摁了摁，衣服收拾收拾，把大魂斗魂窍迈大步往里就走，往台阶下边一站，
1: 不错，客人来了。你们对待客人就如此冷遇不成吗？
0: 哪能哪能呢？来呀，列队迎接。南北二圣彭之花站起来，带着手下的人长起灯球火把接出来了。等一见面儿，南圣手捻虚髯，上眼下眼打量徐良，一瞅这位长得个可是不矮，但是水蛇腰三道弯儿，这身形长得不怎么好看，面赛紫阳干，炸脑门尖下壳，白眼眉大片牙还黑牙根儿，

0: 看怎么像个吊死鬼儿，往前一站，一点英雄气概都没有。南圣人和北圣人不是这么看的，这叫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人有古怪的貌相，必有古怪的能耐。南圣代表大伙从台阶上下来，冲着徐良一抱拳。徐良，三将军高，我算服了你了。就说随便叫一个人夜入我的万仙岛，他也呸，不用问，刚才你路过那些消息埋伏，你都安然无恙，证明你的轻功已经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佩服佩服。咱放下别的事都不谈，你是客人，我们是主人，应当以礼相待。三将军往里请吧。说着话拉住徐良的手往里就走。徐良也没客气，大步流星跟着进了屋，到屋里边分宾主落座。彭之花脸撇清着，一句话没说，看着徐良是怒目而视。徐良心说，你甭运气，等一会儿咱们再算账。仆人献茶，南圣人这才问三将军，今天晚上来有事儿吧？
1: 老人家，你算说对了，我看你这叫明知故问呢、我去问你，什么人夜入小孤沙金斗寨，在内宅里放了一把火？什么人背走了省市老太太？什么人留下的警告信？又是谁把省市老夫人的头发送进金斗寨？要挟我徐良必须赶奔万祥岛，不用问，都是你们干的。你们既然要我来，我今天来了还问我有没有事情，这简直是岂有此理。
0: 好嘞，算老朽没说。您就为这事儿来的？
1: 对，我请问老人家尊姓大名？
0: 免贵姓桑，桑是魁，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天不怕。那个白脸的是我师弟，也是我兄弟，他叫桑世彪，这就是北圣人。那位你们久打交道，我不必介绍了。三将军，你是为沈氏老夫人来的？
1: 对。
0: 我说南北二圣人，
1: 我不服你们。
0: 哦，因何不服啊？
1: 如果你们要记恨徐良的话，咱们找个地方，定个地点，定个时间，跟三西人见面。要动文的咱们来文的，要动武的咱们比武的。你们就是把三西让徐良千刀万剐，我无有含怨，全怨我经世不到，学艺不高。我是个绿球球的，我没能耐，我怨谁？可是你们不敢碰我，你们却在别人的身上打了主意，竟把省市老太太给偷来了。那个老太太也没惹着你们，你们何必下起毒手？你们拿他当人质，邀我徐良到这儿来，百般要挟，这是小人的手段，不是君子所为，因此我不服。
0: 哦，来人呐，到后宅把沈氏老夫人请来。
1: 时间不大，
0: 丫鬟婆子出来一大帮，
1: 把老太太请出来了。你看这老太太穿得挺整齐，一点没受难为。
0: 尽管如此，不让回家，这老太太心情也是不痛快的。晚上不让睡觉，给带到前边来了，不知是吉是凶。

0: 等来的前辈还这么多人，老太太有点发懵啊，站在那儿一句话没有。南圣人过来了，老嫂子，你不必害怕，我们把您今天请来见个人，很快我们就把您送回金斗寨，全家团圆。老嫂子，请坐吧。
1: 是，老剑客，你什么时候送我回家？
0: 天不亮以前我就送你回去，这不有人来接你来了。徐良这一听，这是真的，因为他跟沈氏老太太没打过交道，怕他们变戏法欺骗自己。徐良过来一问，果真不假，哎呀，这心才放下。他跟南圣人交涉，你的目的不是就叫我来吗？我来了，你干脆派人把老太太送回去得了。南圣人点头，好吧，派了十几个专人用一条小船把老太太送走。南北二圣人彭之花还亲自送到码头，一个劲儿的赔礼道歉，老太太高高兴兴走了。这几个送人的二次返回大厅，接茬陪徐良说话。三将军，这回你称心如意了吧？
1: 你们做这件事情还够点人味儿。
0: 好，
1: 那么我们的事儿办完了，咱们再谈谈你的事吧。
0: 三将军，你跟我师妹彭之花比过一次武，他用铁莲花打你，你用的是什么曹子高大了或江米条，把我师妹揍得不轻啊，肩头上给安了个眼儿。这事儿有没有？
1: 哎呦，他不发暗器，我不能打暗器，这是他引出来的，这叫自讨苦吃。
0: 是啊，这事儿我们也没说怪你，听我师妹这一说，你这人很了不起呀。今天把你请来没别的意思，我们老哥俩打算领教领教，看看什么样的白眉大侠。三将军，咱把丑话说在前边，你要能把我们老哥俩其中的一个给赢了，不用怎么赢，就像打彭之花那样，或者呀给身上来个眼儿，或者把肉皮呢给划伤，或者呢把衣服给碰着点，我们马上认输，不白认输，调动我们万仙岛全部的人马协同你攻打三仙关，捉拿杀害石宝山老剑客的凶手，你可愿意？
1: 那将之太好了，我先谢谢。
0: 慢，话我还没说完呢。倘若你要不是我们的对手，徐良，你打算怎么办？
1: 那好吧，方才我说过了，你们把我万刃分尸，大卸八块，怎么处置都行，愿我经世不道，学艺不高，我自讨苦吃，我自己找死，不就完了吗？
0: 好，水萝卜就酒嘎嘣脆，要这样您先歇歇，喝两碗燕茶，饿了的话吃几块点心，等你的精力恢复了，咱们再交手也不迟。
1: 好了，我精力早都恢复了，随时随地可以奉陪。
0: 请
1: 枪。
0: 人谁没脾气？到了这阵，徐良啊，把一切置之度外，他还上了命劲儿了。到了院里，人家这好几十号，他老哥一个站在西边，双方面各自做准备。彭之花过来的，
1: 要二位师兄，我有两句话说。
0: 师妹说吧。
1: 上次虽然我败在徐良的手中，其实不服，他不是凭着

真能耐把我赢的，而是用什么锦被低头花妆弩把我打的，打了我一个疏忽大意，不是凭着真能耐。因此我要求二次跟他比武，我不行了我才能心服口服，不知师兄意下如何。算了吧，不管怎么说你是打了败仗了，再打还有什么意思？不，我非比不可，这回要比赛掌法，他真把我赢了怎么的都可以。俩老头挺为难，徐良听见了，老心一乐，我说老家客，好好好好，我太欢迎了，今天咱们俩第二次比一比，谁也不带使零碎的，甚至连刀啊剑啊是什么都不使用，就凭着这两个巴掌您看怎么样？好嘞。没等俩圣人允许呢，铁观音彭志华飞身往前一纵，唰把大斗篷甩掉了。这回啊他使了十成十的劲儿，非要报那一袖剑之仇。可徐良把大欢刀青龙剑都收拾好了没使，袖面高稳，走行门外过步，两个人就站在一处。这回一伸手，徐良是吸了一口冷气。为什么呢？比人家铁观音呢，比不了。看来他上次确实是疏忽大意了，犯了轻敌之过，他要拿徐良当回事，不至于败。人家吸收前者的教训，这回再一加劲儿，徐良要想取胜是势比登天困难。但是铁观音彭之花要想胜徐良也不那么简单，尽管他使出平生的能为，连徐良的医生边儿也沾不上。他就发现这个白眼眉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往上一纵两三丈高，往地下一落是生息皆无，两臂摇开呼呼刮风是出掌如电。南北二圣在旁边站着，手捻着徐然，一边看一边心里的琢磨罢了。徐良真够个英雄，因为什么呢？刚才都累坏了，夜惊八险得付出多大的精力啊，而后接茬就比武，那不是说笑话呢。我师妹妹那也是剑客，一般的人想赢他谈何容易，但是徐良能跟他打个平平，可见这白眼眉名不虚传。俩老头没伸手，就在旁边看着。这两个人打来打去，打斗到一百个回合过去了，徐良啊撅出泪来了，就脚这两条腿有点发软，跟面条似的不听使唤，这俩胳膊的挂钩都脚着发酸呢，稍微一使劲，眼前是金灯烂晃。哎呦，徐良心说坏了，我的精力使没了。哎呀，人讲究是精气神，这是三宝啊，何况是拼命的时候，我精力要不足我怎么能够取胜啊。看来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我徐良是非交代不可了。他的脑子一

掌，左手猛击徐良的耳门，右掌出手如电猛击徐良的软肋，让你顾此失彼，首尾难顾。徐良啊，实在有点支持不住了，眼睛都有点发花，光注意人家上边这掌的护住要位，耳门能挡住，把软肋忘了。这软肋这要叫这一巴掌给拍上，最少得打折五根肋条，把徐良的内脏都得击穿呢，就这么厉害。可就在这么个时候，从墙头上来个人，这人是快劲就甭提了，就像狸猫鼠一样嗖就下来了，以闪电般的速度赶到徐良身旁啊，二话没说把掌伸出来接住铁观音下边这一掌，啪，把徐良吓得一闭眼睛，心说怎么回事，这谁呀、啊、低头看没受伤，老仙儿利用这机会飞身形跳出圈外，扎着背膀回头观看，院里的人也大吃一惊，铁观音就觉得这个膀子一下麻的膀根儿啊，手就像没了似的，这也跳出圈外回头观瞧，不看则可，一看是大吃了一惊，满院的人嘴都张多大。为什么呢？这位也太难看点儿了，光头没戴着帽子，让灯光和月光一照，就好像现在一万度大灯泡差不多，一根毛没有，说没毛要是剃的这玩意儿还好看点，他天生就没有，显着肉乎乎的一个大圆球，叫人瞅着有点不好看。往身上瞅，光着膀子，穿着虎皮坎肩儿，下边系着虎皮围裙，光着腿儿，下边还光着脚丫子。往脸上看更吓人了，没有眉毛。你看这眼眉这玩意儿好像无足轻重，在这摆着有也可，没有也可，要真没了这玩意儿太不顺眼了，显着这个地盘太发空，这位就没有，不但没眼眉，还没有眼睫毛，是有毛的地方一概没有，整个溜光那么个肉蛋，岁数啊看不出有多大了，因为他没胡子，就在眼前一站，俩眼眨动，放出两道寒光来，要不知道的纯粹是个山怪。可这铁观音呢，火往上撞，用手点指，呆，哪里来的妖怪，你是个人呐，你还是个魔，究竟你是个什么玩意儿，因何暗中动手。他不问便罢，一问来的这个人一呲牙，呵呵呵呵呵，藤枝花，铁观音，我就是为你来的，你近前来仔细看看我是谁。耶，铁观音听着是熟悉，这声儿怎么这么熟啊，谁呢？为了弄清楚，他仗着胆子凑合过来了，为防备万一，他拽出一对仙鹤掌，做好了应急措施，几乎来个面对面。从头到尾他仔细打量，不看则可，一看呢可认出来了，哎呀，他来，把仙鹤掌扔了，往这个没毛的怪人面前一跪，俩手搂住他两条腿，脑袋往裆里一扎，是放声痛哭。

南北两位圣人也傻了，徐良也莫名其妙。就听铁观音呢还说呢，我到处找你煞费苦心，有人说你已经不在人世，闹了半天你还活着，你怎么变成了这般模样？莫非我是在梦中不成？来的这人你别看难看，非常懂感情啊，一看彭之花这样，他心里一翻个，眼泪扑簌簌也掉下来了。当然了，这男的哭跟女的还有差别，他不可能一样。此人把脸儿一扬，就好像珍珠断线一般，这眼泪噼嗒噼嗒噼嗒噼嗒掉下来了。徐良这个人呢，到什么时候也忘不了开玩笑。他一看这个事儿，把刚才的疲劳全忘了。徐良在旁边就说：“我说二位，这是这么回事儿？你们唱的这是哪出戏？能不能说出来叫大伙明白明白？要不这个心里头太堵得慌了。”老徐这么一说，把来的这人给提醒了：“哎，不哭了。”把脸上的泪水擦了一把，把彭之花还给拉起来了。你看彭之花那么刁蛮，到了现在软绵绵的，好像个羔羊相似。为什么呢？他讲这心里头对不起来的这个人，可能要不是因为自己，这人也不至于落得这么惨，也变不成这个模样。那位说了半天，来人是谁呀？来人就是南海著名的八怪之一呀、啊，人送绰号铜头铁臂无毛怪，姓江，叫江兆辉。你看咱们前面老说一仙二圣三道四绝五虎六剑七贤八怪九强十大魔，这都是南海最主要的人物。八怪是八个人，他是八怪为首的头一个，铜头铁臂没毛怪，就因为他身上不长毛，是个光光蛋，故此得名。咱再说一遍，他姓江，叫江兆辉。说这个人生下来就这模样吗？那没有，跟现在是截然不同啊，这里边有番原因。他跟铁观音究竟怎么个关系呢？咱必须交代清楚。南海归哪管？归海州。这个海州是沿海的大都市，户口也有几十万了，因为它靠着海边，跟各国通商，所以这个商业非常繁荣。因此在这个海州的街上，什么金银首饰了，名贵药材了，大绸缎庄了，哎，什么买卖都有，而且哪个买卖都价值万金。随着商业这一繁荣，有一行也发达起来了，那就是保镖。这保镖是卖命的，有钱人怕抢怕夺怕发生意外，就得找人护镖。那年头交通不方便嘛，没人保镖怎么能行？就即使到了现在科学年代，重要人物出门也得带保镖的，你不带的叫人行刺怎么办？所以呢，在海州狮子大街头一家镖局，有一人姓江，叫江存厚，外人送号叫公平侠。江大侠开了一座镖局，叫金龙镖局。江存厚发了大财了，这下可坏了，同行是冤家。由于他这一发财，才招惹的一场杀身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在平时生活中，大家难免会遇到一些身体的小问题，比如头痛、腰酸背痛、睡不好等等。这些问题说大不大，但是还挺影响正常生活的。这时候可以利用身边的一些小物件，把这些小毛病赶跑，还能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比如一条热毛巾，一个热水袋，用它们热敷身体不适处，比如头部、腰部、眼睛等。它们可以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疲劳，减轻无适感。尤其用眼过度、睡眠不足的朋友，不妨试试吧。

声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人说头发不能太长，否则会与身体抢营养，果真如此吗？头发主要由毛囊、发根、发干几部分组成，会变长的那部分指的是发干。发干是已经死亡的细胞，没有新陈代谢，自然也不会消耗营养。头发中唯一需要营养的是毛囊，但毛囊的代谢每分每秒都在进行，跟头发长短没什么关系，而且毛囊消耗的营养量极少，所以不用担心它会跟身体抢营养。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刷牙时比牙膏更重要的是刷这个动作，掌握了正确的刷牙方法，才能更加有效地清洁牙菌斑和牙齿表面的污渍。每次的牙膏用量即豌豆粒大小就可以了，三分钟的刷牙时间才能保证牙齿的各个方面都被清洁到位。如果是开封超过两个月的牙膏，就建议不要再使用了，因为浴室多阴暗潮湿，牙膏和牙刷频繁接触可能会繁衍大量的细菌。日常生活中可以买一些小包装的牙膏，勤用勤换。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忠臣朱文华，不朽君臣，又打邯郸跑出来，来到黄桑林外，遇见了汉室老忠臣朱文华。朱文华就跟刘秀说：“千岁，老臣在河北早就听说大羌王刘廷、小羌王刘林有意谋。”

不凡。因为他们哥俩是大汉宗亲，所以臣没见到事实就没敢奏禀当今万岁。只因为千岁代天巡守河北放粮，臣怕千岁到了河北受了羌王弟兄之害，派人去接了三次全都接空了，才知道千岁您没有按战而行。如今我已然得报了，千岁到邯郸县赴小羌王的葱台宴，臣着急呀，臣就知道千岁中计了，恐怕千岁有个闪失，所以率领三千老军在此迎接千岁，不想真遇见千岁了，不知道邯郸县的事情怎么样了。刘秀就把姚琦单鞭扫葱台，舍身跳葱台，王伦力举千斤闸，命丧邯郸东门外的事情简单的说了一遍。朱文华听了大吃一惊，千岁啊，难道说后边还有小羌王的兵将追赶您吗？正是啊，千岁您放心，此去离台城有25里地，请千岁暂时到台城歇驾，后边的追兵臣可以挡回。什么？老亲家呀，反王兵将几十万，你才有三千老军，怎么能挡住几十万反王的兵将呢？千岁，臣要仗着三千老军是绝挡不回反王兵将的。臣敢在此阻挡反王的人马，是因为能把羌王的元帅梁林挡回去，梁林一走足可以解眼前之危。老亲家，梁林年纪轻轻，武艺高强，老将军你怎么能把梁林给挡回去呢？朱文华这才把自己跟梁林的关系讲给了刘秀君臣。想当初朱文华在台城任上，有一回老管家朱安跟着朱文华出城去办事，骑着马回城的时候，就看见一帮难民推车的担担的扶老携幼，非常惨，穿的衣服破，一个个流着眼泪一步一步往前走。朱文华看他们可怜，就赏给这些难民100两银子。就在这时候，有个年轻的妇人抱着一小男孩跪到朱文华的面前，小孩的父亲也跪下了，两口子一边哭着一边哀求朱文华：大人呐，我们到这儿逃难路上太苦了，恐怕这孩子受不了了，您能不能把他留下，不然的话这孩子就会死在中途，大人行个方便，您把这孩子抱走，当个小猫小狗养着吧，等他长大了之后，他也能当个书童伺候您老人家。朱文华一看这夫妇抱的孩子也就3、4岁，长得五官端正，朱文华就动了恻隐之心，就把这孩子留下了，而且问明白了小孩的生辰日时，又问清楚他父亲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在何处，然后呢又给他们两口子200两银子，这个小孩的父亲母亲就随着难民逃难去了。朱文华两口子呀没儿没女，就把这小男孩当作亲生之子养到了7、8岁，请个老师教他读书，起个名字叫朱林。朱文华又亲传他的武艺，这孩子也聪明，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朱林长到10几岁，书也念成了，武艺也练行了，马上部下18般兵刃渐渐精通。朱文华特意传给朱林一对孤针亮银锤，朱林上至临敌有万夫不挡之勇，而且相貌堂堂，仪表不俗，老两口子有这么个儿子知足极了。没想到朝中奸臣当道，朝纲已然乱了，朱文华一

生气辞官不做了，带着家眷回到三江闭门教学。后来汉室宗亲力保朱文华赴任，朱文华是义不容辞，二次走马上任，又来到台城。没想到这回到了台城呢，河中府老王刘庆把朱林调走了。朱林一走，朱文华的老伴儿又生下儿子了。朱文华老来得子，高兴极了。既然有了亲生的儿子，朱文华呢就把朱林叫回来了，让朱林去认祖归宗，让他仍然姓梁。这朱林不愿意，因为他受朱文华养育之恩没法报答了，他不愿意归宗认祖了。朱文华就好言相劝，行了朱林呐，你我不称父子，你就算我的大徒弟还不行吗？然后告诉朱林生身父母在何处，朱林才去找他的亲生父母，归了本姓了，改名叫梁林。梁林的父母对朱文华真是感激不尽，亲自到台城来给朱文华磕头谢恩。梁林的父亲母亲呢，在离开朱文华之后又生了一个孩子，也就是梁林的亲弟弟，叫梁文焕。梁林就把武艺传给了梁文焕，兄弟俩呢就在羌王弟兄驾前称臣。每到新年呢，梁林必然到朱文华家中去拜见老两口子，而且朱文华夫妻的寿日呢，梁林也来祝寿。朱文华因为王莽弑君篡位辞官不做，又回到三江了。等朱文华这次走，梁林不到三江去拜寿了。朱文华认为路途太远，梁林有公事在身，不来呢他也不见怪。等后来朱文华第三次来到台城走马上任，仍然是台城总镇，离着河中府近了，没想到梁林也不来拜寿。朱文华心宽量大，就不跟他计较。现在听说梁林保着羌王造反了，朱文华不能不见梁林了。朱文华就写了一封信，派人给他送去，让他上台城来一趟。没想到梁林回了一封信，说我公事太忙，我不能到台城去见您。朱文华当然有自己的想法。今天朱文华来接刘秀，他听说还有反王十几万大军追赶刘秀君臣，所以朱文华才跟刘秀说，千岁您暂时到台城歇驾，由我挡回飞虎帅梁林。既然梁林跟朱文华是先父子而后师徒，那么朱文华说话梁林能不听吗？刘秀君臣放心了，即便是老将军挡不走反王的兵将，也能缓一步了。好吧，这样刘秀命人在头前引路，君臣要分手了，刘秀就嘱咐朱文华，老亲家，你要是能挡住反王兵将更好，如果挡不住，千万不要以寡敌众，到了不得已的时候可以退回台城，你我君臣再做商议。千岁，臣朱文华受大汉三世厚恩，理当效命疆场，纵有不幸肝脑涂地也是理所当然，千岁您赶紧到台城歇驾吧。当时呢，刘秀君臣也是太急了，朱文华就让两个老棋牌官在前头引路，带着刘秀君臣够奔台城。咱们放下刘秀君臣暂且不表，单说老将军朱文华在黄仓林外头等候追兵，等了大约有一个时辰，搁现在说就是两个小时啊，就看见东边尘沙飞扬来了一只人马，看数目约有500，都骑着马十只马队，为首之人银甲白袍，通身的帅服，胯下马掌中一口象鼻大刀。书中暗表这个人正是小羌王驾前元帅梁文焕。梁文焕怎么追到前边来了？因为刘秀君臣逃出了邯郸县，小羌王刘林气坏了，

骂梁文焕。梁文焕呐、刘秀君臣已然成了笼中之鸟，网中之鱼，插翅难逃。没想到让你给放走了，你还够不够个元帅？梁文焕不能说什么，确实是自己失责呀。千岁，我愿意带着一支人马去追拿刘秀君臣。所以他带着500骑兵就追下来了。梁林的大队人马虽然是有马军，但是大部分都是步军，这样走的就很慢了。梁文焕带着500轻骑却走得挺快，越过了梁林的大队人马，一直追到了黄桑林。梁文焕突然间发现黄桑林外头有3000老军，当中间挑着台城总镇的旗号，旗下朱文华压住了全军大队。朱文华不认得梁文焕，梁文焕可知道朱文华呀。坏了，这个老将军素有忠心，肯定刘秀被他接到台城去了。好啊，他让过刘秀，带着3000老军挡住我们的兵将。要是我哥哥来了，准得让老将军给挡住了。刘秀借机会逃走了，回到长安，如龙归海，如虎归山。他能调动各路的兵将到河北来跟羌王决战，到那个时候胜负可就难定了。现在可不能等我哥哥了。我们弟兄为了功名富贵，我梁文焕就假装不认得他，冷不防的过去给他一刀，反正他也老了。我把这朱文华砍死，等日后我哥哥知道了，手足之情能把我梁文焕怎么样啊？只要将来我们保着羌王弟兄得了天下，我们哥俩是领兵都招讨开国的元帅，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这小子是良心丧尽了，他决心已定了，他催马就奔了朱文华了。朱文华不认识他，催马就往前跑，把刀一横，问了一声：这位将军，我朱文华披挂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前见过了。他这意思呢，想问问梁文焕姓什么叫什么。他哪知道丧尽天良的梁文焕一狠心毒，唰把刀举起来往下就剁。这一下朱文华气坏了。朱文华心说，我偌大年纪对你礼貌谦恭，没把你当成敌人。好啊，你仗着年轻欺我年老，冷不丁的拿刀就砍我。朱文华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虽然须发洁白，那朱文华刀法不老啊。听见刀一响，唰下来了，朱文华往起一举刀，苍啷一声响，这刀背就把梁文焕的刀头给勾住了。好快的刀了，两个人使的全都是佝偻古钺象鼻大刀。朱文华刀背把梁文华刀头给勾住了，梁文华往回夺刀，那还行吗？二马一搓蹬，朱文华自己摘刀莫求是，叉大刀一转，这刀就奔了梁文焕的脖梗子了。梁文焕没法躲了，梁文焕心说，这老家伙的刀，一闭眼死吧。那朱文华的刀要是真下去，梁文焕的脑子就要掉地下了。可是朱文华这刀下去，他心中一动啊，一者我跟这个年轻人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二来他是羌王手下兵将，我要是杀了他就难见羌王啊，我自己得留个退身步啊，将来我要跟羌王见了面，好给逍遥王跟羌王两下调停此事，就能息兵霸战了。朱文华有了这个打算，这口刀到了梁文焕的脖子后头，他的手轻轻往上一飘，这手腕一抬，这刀就飘上去了。刀没砍到梁文焕的脖子上，咔嚓一声把梁文焕的头盔给削了。古人都拢发包金呐、这一下不要紧，朱文华。

的刀不但把梁文焕的头盔削了一块，把梁文焕的脑瓜皮也削了一块，不大呀，就稍微那么大，也不厚啊，就韭菜叶这么薄，那了得嘛！把梁文焕吓坏了，三魂出窍，不马往回就跑，五百轻骑兵也跟着往下败。梁文焕拿手一摸这脑袋，鲜血淋淋，哎呦！梁文焕是越想越害怕呀，咧着嘴疼着就败下来了。没想到跑着跑着，迎头飞虎帅梁林带着三千飞虎军到了，看见哥哥了，梁文焕心里砰砰直跳。要是哥哥知道自己欺负他的师父朱文华岁数大了不通明不报信就下毒手，哥哥梁林饶得了我吗？准得骂我丧尽天良。哎呦，这可怎么办呢？急得梁文焕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咱们再说飞虎帅梁林率领飞虎军正在往前追赶刘秀君臣，忽然间看见兄弟梁文焕败着马军败下来了，而且十分狼狈。梁林就问兄弟，你为什么如此狼狈？哎呦哥哥呀，一言难尽啊，我指挥这五百轻骑兵往下追赶刘秀，突然间看见一员老将挡住去路，这老将一语不发，冷不丁的他用刀就砍我，我招架不及，头盔被他削去，您瞧瞧，削掉了我一块脑瓜皮，我就败下来了，疼死我了。梁林一听气往上撞，三尸神暴跳，武令豪气腾空，兄弟你且闪开，待我找那老将给你报这一刀之仇，哥哥您给我报仇吧。梁文焕带着五百马军就走了，梁林是气昂昂率领三千飞虎军往南而来，人急马快，一会儿的功夫就到了黄桑林外。他一看黄桑林外三千老军列着队，压住大队的老将正是恩师朱文华。梁林可愣了，因为梁林是跟着朱文华长大的，朱文华的为人梁林知道的清清楚楚，到现在他只有骂梁文焕了，心说梁文焕呐，你好狠了，这全是你的不对。师父朱文华是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不为，是师父言不发就砍你吗？这明明你是一语不发，过且拿刀就砍我的恩师，你反而诬赖我的师父。现在我见了老人家，师父要责备我，我如何答复我？梁林想到这儿，他圈马要走。朱文华不认识梁文焕，他能不认识梁林吗？看见梁林来了，拨马要走，朱文华高声喊嚷：梁林呐，为师在此，为师在此啊！这回梁林可就不能走了，只好过去拜见师父。他来到朱文华马前，把双锤往怀中一抱：师父，恕我披挂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前见过。身背躬身就给师父施了一礼。朱文华看着梁林：梁林呐，刚才来了一员战将，银甲白袍，手使一口象鼻大刀，我没有跟他动手，我想问问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要跟他说清楚，请枪王有事商量。没想到他不容分说，举起大刀搂头盖顶向我就砍呐。他虽然欺负我年迈，因为我跟他没有仇恨，不能要他的命，就一刀削去他的头盔，他败回去了。梁林，他是何人，姓什么叫什么呀？梁林听师父一说，更恨兄弟梁文焕了。不过听师父这口气呢，他不认识梁文焕，既然不认识，自己就可以不说破了。想到这儿，梁林就说：师父，您老人家说的这个人，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容我回去查问重办，给您老人家出气。

哎呀，梁林呐、啊，这是小事，就不用理会了。我来问你，你通身戎装，率领飞虎军到此，有什么事吗？师父，我是奉了千王千岁之命追赶奸王刘秀。朱文华一听梁林管逍遥王叫奸王，朱文华心中有气，梁林你给我住口，你怎么管逍遥王千岁叫奸王呢？师父，你要知道刘秀是大汉的亲王，他两次奉命巡视河北，苦增民税，瓜产地皮，霸占良家妇女，他这些行为难道您老人家没听说也不知道吗？因为他行为不端，所以我才叫他奸王。梁林，你言之差矣，想当初王莽弑君篡位，杀戮宗亲，残害忠良十几年呐、啊，谁能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只有叫逍遥王千岁啊。逍遥王在南阳、胡阳、济阳、颍阳、昆阳转五年，身经百战，才打下长安，擒获了国贼王莽。论理呢，逍遥王应该继皇帝之位，为万民之主，而逍遥王却把天下让给了更始皇帝，推位让国，这是贤德之人所行。逍遥王是恢复大汉天下的第一功臣，天下谁不知道啊？汉室的忠臣都钦佩逍遥王千岁如此贤德，这样的好的贤王国家并不多呀。可你反而说逍遥王在河北苦增民税，瓜产地皮，那是道听途说，未必是真的呀。你想想，天下逍遥王都不要，他焉能受财呀？他身为国家的王爵，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在长安城有无穷的富贵，欲求美貌的妇女也不是难事，为什么到河北来抢夺良家妇女呢？这些小事不见得是真的。梁林呐、啊，你跟随我朱文华长大成人，先父子而后师徒，你要知道你我父子受过大汉三世厚恩，你跟着我也享受过大汉朝的雨露，理应该报效朝廷啊。梁林呐、啊，你我师徒虽有灭莽之志，未能如愿，逍遥王有功，你为什么反称他为奸王呢？梁林垂阵夜师，下回再说。你我师徒虽然有灭莽之心，但是没等温华跟梁林说，你我师徒虽然有灭莽之心，但是没等如愿呐、啊。而逍遥王千岁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功高盖世，你我师徒应该尊敬他才对，你为什么称他为奸王啊？朱文华说到这儿，飞虎帅梁林是无言答对了，他只问了一声，请问师父，逍遥王何在？逍遥王千岁已到台城歇驾了。师父啊，您老人家为什么把他接到台城呢？梁林，我是汉室之臣呐、啊。逍遥王千岁奉旨代天巡守，如朕亲临，他所到之处，外任官员就应该送往迎来。老夫不止迎接逍遥王，还要尽保护之责呢。你明白不明白，逍遥王千岁是替天子来安抚河北的百姓，开仓放粮啊。梁林呐、啊，我再问你，你为什么带兵追赶贤王千岁？师父，你要问我为什么带兵追赶逍遥王，只因为我家主公大强王千岁乃是大汉宗亲，

天王千岁看更始皇帝昏君无道，不能执掌天下，而且朝中奸臣当道，国政日非，各路反王纷纷起兵，都要推倒更始皇帝，另换新君。这叫灭无道保有道，灭无德保有德。千王千岁不忍地看着更始皇帝把大汉朝天下施于外姓人之手，所以才在河中府会兵，约请天下各路反王共同出兵。十几家反王都同意共灭更始，公推我家主公大千王千岁为盟主，公推我为总元帅。没想到我们义师还没出发呢，奸王刘秀巡视河北，来到了邯郸县。千王千岁命我追赶刘秀，所以呢我带兵到此。现在您老人家把刘秀放走了，岂不叫我良临危难吗？朱文华听到这儿，气得脸上颜色都变白了。良临呐，你当初受我训教，先读书后习武，你应该读诗书明礼，晓得大义纲常啊！啊！而今羌王无故谋反，你为什么不加阻拦？你反而助纣为逆。你想一想，你做出这种事来，率领反王兵将叛反朝廷，你就是不忠啊！你违背师命，任意而为，你就是不孝。你使大汉宗亲自相残害，视为不义。现在你率领几十万强暴之众追赶国家的贤王，欲害逍遥王一死，视为不仁、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良廉，你办出这种事来，天下人不先责备你，得先责备为师啊！如果你现在支持达悟还可以挽回，你就把兵将扎在此地，然后向羌王苦谏。千万千万劝羌王不要跟逍遥王为仇作对，你我师徒就给他们弟兄调停此事，我可以在台城备宴，劝他们同宗弟兄把仇恨解去，叫各路反王人马各回原地，听候国家降旨招安。你要能这么办，逍遥王千岁回到长安，必然清君侧，安天下，安抚众家反王。良临呐，这样你才叫忠于汉室，顺从师命，孝行师义，使大汉宗亲永久和好，成天下之大人，谁不感激你呀？朱文华是滔滔不断，则以大义，叫良临醒悟。没想到良临听不进去呀。等朱文华说完了，良临在马上一抱拳：“师父，您老人家待我有养育之恩，我理应从命。不过这些事不是徒儿我一人之事，若是私事，徒儿应该遵命。可是这是公事啊，我良临不敢先死而后功。况且连年荒旱，遍地是贼，更始皇帝无道，逍遥王无德，已然失去天下人心了。您老人家一人之力也不能挽救啊，要以徒儿相劝，老人家您不如卸甲归田，乐守田园，也就是了。”朱文华听到这儿，气往上撞，恨不得把他手下的叛军杀个落花流水，才能消下这口气。可是朱文华一想，自己年岁高迈，上山不能擒虎，下海不能降龙啊，自己手下只有3000老军，怎么能抵抗几十万强暴之众啊？想到这儿，朱文华往下压自己的气，压了又压。良临呐，你既然不能以老夫的主意去办，那我就求你一件事，你能不能答应？师父，您老人家和颜太谦，有事只管说出来，我如果能答应。

0: 应，我一定依从。
1: 好吧，
0: 你把大兵屯扎在黄桑林，容我三天的时间。到了第四天，你再追赶逍遥王，老夫也就不管了。梁林听了朱文华的话，心中暗想，要是给他们君臣三天的时间，刘秀绕道就跑了。他要是回到了长安，如龙归海，如虎归山，刘秀有了势力，我们还能好得了吗？这三天的期限，羌王弟兄就不能如愿了。我梁林是万万也不能答应啊！梁林想拒绝，就在这时候，后边炮鼓喧天，乱马奔腾。大羌王、小羌王、滨州王、慈州王、青州王、济州王各自率领本部人马就到了。大羌王刘廷就问，我兵为何不走了？手下人禀报大羌王，千岁，前面有台城总镇朱文华带着3000老军截住去路。什么？羌王刘廷大吃一惊，他可知道元帅梁林是朱文华的养子，他们是先父子而后师徒啊。朱文华忠于汉室，必然阻止追兵，不让梁林去追拿刘秀，不成我得催战，说什么也不能让朱文华把追兵给挡住。大羌王刘廷想到这儿，立刻传令，来擂鼓催战。叨叨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战鼓就响了。催战鼓一响，飞虎帅梁林听见了，梁林就跟师父朱文华说，师父啊，您老人家快走吧，倘若各路人马一拥而上，可就糟了。老忠臣朱文华听梁林说出这样的话来，气得苍眉倒竖，二目圆睁。梁林哪、啊、梁林，老夫一世英名丧在你手，早知今日当初就不开、你既不顾忠孝仁义，以功名富贵为重，老夫这条命不要了，也跟你一死相拼。朱文华气得晃身形，擦啷啷假印声音响，隐然在胸前飘摆，举起这口佝偻古月刀来，对着梁林唰，这刀就下来了。梁林可不能还手啊，看见师父刀下来，双锤一架，师父您老人家这么大的年纪还不醒悟吗？您别动手了，赶紧收兵回去吧。朱文华往回一扯刀，唰，二刀又下来了。梁林还不招架，往旁边一躲，跟着朱文华唰又一刀。梁林往旁边又一躲，朱文华这三刀都没砍着。朱文华实在是气坏了，现在后了悔了，当初我不应该教他武艺教得这么绝呀，我不应该倾囊而受啊，我要留下一刀绝招，他今天都跑不了。看起来呀，我今天要想制服梁林，我是没有办法了。朱文华确实动了真怒了，想到此，他把大刀交给左手，由打镖囊里掏出镖来，抖手一镖，打，这只镖就奔了梁林的哽嗓咽喉。梁林听见声音了，往旁边一歪脸，唰，这镖过去了。刚一正脸，第二只镖又到了。他一回头，刚躲过第二只镖，唰，第三只镖又到了。梁林往后一仰身，躺在了马上，用铁板桥的功夫躲过了朱文华第三只镖。就这一躲，一扭脸，一回头，再一躺，这可是朱文华的亲手啊。今天梁林用师父教的功夫躲过师父的三只镖，那朱文华是有名的飞镖将，他的镖从来没空过。 今天打出三支标。

这全让梁林躲过去了。老将军知道没法制服梁林了，脸上无光。朱文华多大岁数，年过古稀了，这70往外的人精血衰弱，这一下生了真气，在马上身体直摇晃，在马上就坐不住了。要按现在说，老将军血压升高，老将军坐不住了，往前要栽，眼看要栽下马去了。梁林急忙拿双锤一托，师傅您老人家坐稳着点儿。飞虎帅梁林拿双锤这么一托，朱文华看着梁林身子往后一仰，他就晕得指挥不了自己了。梁林怕师傅又打后边摔下去，用双锤在朱文华身后一托，师傅您老人家别往后仰。这时候朱文华觉得自己挡不住反王的兵将，没有脸面去见逍遥王刘秀，得了，我不如一死，落个忠臣之名，我看你梁林如何活在世上。想到这儿，朱文华反而往后一仰，不偏不歪，这后脑海正磕在梁林的孤针亮银锤上，啪嚓，头盔就碎了，红光迸现。老将军朱文华为了保刘秀，死在梁林的锤上。呀！梁林见此情景，大吃一惊。梁林心中明白呀，师父朱文华是撞到自己锤上，他自己撞死的。可是外人不知道师父朱文华是自己撞死的，都得说我梁林用锤把恩师打死的。我梁林跳在黄河也难洗清白之体了。梁林看见师父死得这么惨，回想起朱文华对自己的养育之恩，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梁林都傻了。就在这时候，就听有一些人齐声呐喊，高声大骂，丧尽天良的梁林呐、啊！你千刀万剐的梁林呐、啊！你好狠心，丧尽天良！听见声音，梁林抬头一看，骂自己的正是师父手下的3000老军。这3000老军，在朱文华手下当了多少年的差了？对于梁林跟朱文华的师徒父子关系，他们知道的清楚极了。朱文华又对待着3000老军不薄，今天3000老军亲眼看见朱文华死在梁林的锤上，一个个咬牙愤恨，齐声大骂梁林，你丧尽天良，你人面兽心，你忘恩负义。3000老军是越骂越有气，气愤难伸，豁出命不要了也得给老将军朱文华报仇啊。哗，3000老军往上一扑，就全都奔了梁林了，想以多为胜，把梁林乱刃分尸。大家往上一扑，这3000飞虎军能不扑吗？也尝试往前一扑，就跟3000老军杀在一处。老军能杀得过3000飞虎军吗？一会儿的功夫，老军被飞虎军杀得横躺竖卧，尸横如山，3000老军一个没剩，全都死在了黄桑林。到了这个地步，梁林回思往事，都怪羌王不好啊。如果你们不谋反，不勒崔战鼓，哪能有这样的结果呀？梁林心中烦恼，来退兵3里，兵随将令草随风吧。元帅传令了，呼啦一声先退飞虎军，然后几十万大队全都退下去了。天快黑了，黄桑林内异常寂静。这时候有2名老军醒过来了，因为他们两个呢是被人撞到之后压在了人的底下，上边是死尸，他们俩可还活着呢。好容易挣扎着爬出来，两个人是大骂梁林，
又在死尸中

寻找朱文华，两个人找着朱文华的尸身，抬着朱文华尸身往回走。走着走着，迎面来了一个人，谁来了？姚琦来了。因为留守君臣，有两名老棋牌官引路直奔台城，20几里地很快就到了。等到了台城，君臣们一看呐，台城是一座古城，年久失修，破烂不堪了。进了城一看，商家铺户也不风光，才知道这个地方是个苦地。等他们到了辕门之内，下了马，老棋牌官命人接过马去，陪着君臣进了衙门，让他们到书房暂歇。刘秀就问老君，请问台城的情景如何？粮饷充足吗？哎呀，千岁呀，您是不知道啊，我们这儿连着6年颗粒不收了，老百姓太苦了。老百姓没吃的，军中粮饷也不足，城中一共有5000老军，3000老军随着老将军出城了，城中还有2000兵。刘秀一听，觉得这个地方也不能存身。他们吃完了酒饭之后，天就快黑了，可是仍然不见朱文华回来。刘秀君臣不放心，最不放心的那还是姚琦，因为姚琦是朱文华的盟侄，姚琦不踏实啊。千岁，我去看看动静吧。是啊，我也不放心，那你就去吧。姚琦就骑着冯异的马，拿着冯异的3股钢叉，出了台城，直奔黄桑林。姚琦走在途中，没看见一个人。等到了黄桑林外头，就听见有人在骂梁林：梁林呐、你丧尽天良了，你这个人面兽心，你这个畜力啊，老将军呐、姚琦可愣了，姚琦赶紧催马过去：哎，我问你们，你们为什么骂梁林？啊，能不骂吗？我们朱老将军从几岁就把梁林抱回来了啊，养大了供他读书，传他武艺，他长大成名了，老将军老来得子，让他认祖归宗，老将军对他恩重如山，今天为了逍遥王，我们朱老将军被梁林打死了。姚琦听说三叔被梁林打死了，不亚如半悬窟中咔啦打个霹雷，姚琦难受，哭通一声由打马上就摔下来了，汤啷啷插也撒手了。吓得两个老君赶紧把朱文华的尸身放在地上，过来把姚琦搀起来。姚琦是放声大哭：三叔啊，您老人家为国尽忠，死在逆徒梁林之手，我姚琦跟梁林势不两立。三叔啊，你要是有灵，保佑我把梁林杀了，开堂斋星，给老人家您祭灵啊。姚琦是叨叨念念，嚎啕大哭。他这么一说，两个老君才知道他是姚琦呀，要来劝姚琦吧。姚将军呐、您可别哭了，人死了不能复生，哭也没用，咱们得想主意给朱老将军报仇要紧呐。姚琦这才止住了悲声，然后把朱文华的尸身驮在马上，他在前边牵着马，两名老君在两旁边扶着往台城走。天到初谷，他们就回到了台城，进东门，进总镇衙门。姚琦心中太难过了，放声大哭：三叔啊，您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一世为人忠正，您怎么死得这么惨呐、三叔啊。他这一哭不要紧，哭声传到了总镇衙门内，刘秀、邓禹、冯异听见了，撒腿往外就跑。等到了衙前，看见老将军朱文华的尸身，全都伤心，放声大哭。就在这时候，就听见姚琦哎呦，扑通一声，姚琦翻身栽倒，这鲜血就吐出来了。刘秀吓得是亡魂皆冒，

邓禹赶紧就说，千岁您可别着急。因为邓禹精通医术，赶紧给姚琦诊了诊脉。邓王兄，姚王兄他，千岁您不要惊慌，他呀是极怒伤肝，劳累过度了，他这病不要紧，不过得好生调治，一时之间可好不了啊。刘秀是泪如雨下，姚王兄啊，你自从济阳关福保孤家5年血战，兵定长安，你有几十阵汗马功劳，没有享受到荣华富贵，如今又跟我刘秀共同患难，你要死了孤岂能独存呢？姚琦已然不认识人了，邓禹跟冯毅就把姚琦搭进了书房。刘秀让冯毅一个人在这看着姚琦，赶紧跟邓禹出来，因为朱文华的尸身还在这儿呢。台城衙门的人早进去禀报了朱老二人，老安人听说丈夫被梁林打死了，是肝胆俱裂，眼泪夺眶而出。回想当初抱养梁林，十几年的光景把他养大了，我们老两口子用了多少心血呀，没想到他恩将仇报啊，老夫人痛恨交加。到底谁能杀梁林给朱文华报仇，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

0: 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我的健康讲座栏目。今天呢让我们接着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啊。李老师呢每天跟大家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哈，莫过于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是三大生命通道，也就是说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肝肾畅通无阻，那么我们能够消化吸收好，脏腑协调好，解毒代谢好，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了，那自然呢也就能够长命百岁，无疾而终。那么一旦我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我们饥一顿饱一顿的，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各种慢性病必然会导致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不能够畅通的话啊，那各种疾病它就接踵而至。而一旦要是罹患了这些慢性病，一个呢是人遭罪，一个呢就是钱遭罪了。啊，你就像这高血压，很多患者说呀，得了这个病啊，那过去来讲的话就是终身服药的，而且即便是这样，还说不定哪天来个脑梗啊或者心梗的。糖尿病更是，为什么大家伙谈糖色变呢？这个甜蜜杀手，一辈子吃降糖药扎胰岛素，而且还挡不住各种的并发症啊，那致盲的致残的多了去了。再有你像中风后遗症，一旦到了这一步的话呀，多少人呢都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废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生活不能自理，那过的叫什么日子呀？还有各种类型的心脏病、骨病、哮喘病等等等等吧，就谁摊上的那都够呛。这些疾病它不光是折磨我们的肉体呀，

它还折磨我们的精神，摧残我们的精神。很多老人呢，为了不拖累自己的家人，不给儿女造成压力啊，那有多少都想着说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啊。所以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我行医将近30年，可以讲是把所有的青春和精力都奉献给了所有的患者啊。我在跟每一个患者交流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也能够体会到他们的不易。所以说我来做这个节目，我就是希望啊，能够减少一些人间悲剧，能够给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条活路。就像前段时间有一位55岁的刘大姐啊，她是2019年的一天呢，跟自己的儿媳妇吵了几句嘴，生了点气，本来就有高血压，完了一下子不行了，说不出来话了，拿在手里的东西直接掉地上了。这儿媳妇还以为那婆婆的冲自己发火呢，接着又说了一句，说妈呀，这不至于吧，有事您说事，您摔东西干嘛呀，再说我也没说啥呀。这刘大姐还想着回她一句呢，感觉说自个儿是冤枉的，我是手没打住东西掉地下的，不是我有意摔的你。但是那时候发现已经完全说不出来话了啊，就这么着一着急人晕过去了。这会儿儿媳妇害怕了，赶紧的又使劲叫唤呐，妈呀，又叫唤，又开始就摇晃啊。但是老大姐呢已经不省人事了，赶紧的儿媳妇打着120，还算是抢救的及时，把老人的命给保住了。要说这大姐怎么回事呢，脑出血，出血量是23毫升，在医院里头住了一个来月，花了好几万，就这样的还留下了炎症的后遗症，吐字不清，看到儿子除了哭什么都不会，他自个儿一时间他也接受不了，就几次啊，就想着趁着家人不在就想自杀啊，但是好几次都被家人及时的发现了。那刘大姐是一边哭一边说得了这个病你想死都死不了啊。他儿子也非常的内疚，一看着老妈躺床上说话说不出来动不了了，握着老妈的手就说呀，说我对不起你呀妈，这样的女人我也不要了，我要跟她离婚。哎，这老刘大姐老泪纵横的，那使劲的摇头，含糊不清的说是不能离，那离婚了给孩子找个后妈呀，再说找什么样的媳妇都免不了会有磕磕碰碰。儿子抱着老刘大姐就一个劲的哭。说句实在话哈，咱说这儿媳妇其实她也不是说有意的要把老人给气成这样，这两个人吵架无非就是逞一时口舌之快，所以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啊，也是追悔莫及，也是一个劲儿的对不起，也一个劲儿的道歉。但是你有用吗？事已经发生了，并且的话为了赎罪，这儿媳妇接下来做的事儿啊，也是堪称我们当下的这个儿媳妇的一个楷模了。把工作辞掉了，整整照顾老人多长时间？3年。3年里头任劳任怨，尽心尽力。这期间的话啊，他们也想过很多的方法，什么针灸按摩活血化瘀，吃过偏方，听到哪个治中风后遗症的好的他都去尝试。结果这刘大姐依然没有什么好转。说大家想想看，你说这一家子谁都不好过，这老太太只要不好，儿媳妇就永远背着过错照顾3年。这话一说，可能有的家人会说了，那你给气的，你不照顾谁照顾？人家可以不照顾，对吧？所以说为什么讲也是堪称现代儿媳妇的楷模了。一个人得病全家跟着遭殃，还有一个自责的，搞得一家人焦头烂额。也就在全家人都要快放弃的时候，就准备认命的时候，得知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治疗慢性病有奇效，这是老百姓听到的。那会儿的话，他儿子联系的我，啊，当时就问我说，他母亲这个情况用的话还有没有希望治好？虽然说刘大姐这病情很重啊，但在临床上呢，我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曾经让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的中风患者恢复意识，重新站起来的案例那也不少。啊，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从来不把话说得太满。啊，我当时我跟他儿子这么说的，
我说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呢，我有九成的把握我让她生活自理，所以说我不妨你们试试看。儿子听完之后也是非常激动，毕竟三年了，但凡有一个能做到这个的话，他也不可能给我打电话呀，对吧？哎呀，李老师呢，太好了，你给我妈治好了，我这辈子给您当牛做马我都愿意。其实我也能够感受到这孩子是个孝顺的孩子，儿媳妇也不是什么大恶之人，就是岁数小，他不知道去包容老人，他舌头哪有不磕牙的呀。老一代人呢，他跟这个年轻人呢，他很多的观点他会产生分歧啊，我看不惯你生活，我看不惯你作风，犟几句嘴说句实话没什么大不了的。主要就是这老人吧，他本身他有这个基础病，他血压高，他一激动完了。所以说我就嘱咐他们，我说别的不用，给你母亲治好病之后啊，你们得好好善待老人，他们那代人不容易，人老了这内心都非常的脆弱，甭管他是对也好啊，错也好啊，咱们都要尽量的去包容他们。儿子一个劲儿的，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都对啊，我媳妇再也不敢了啊，他也说了肯定会对我妈好的，你看这都好几年了，也看得出来是真心真意的忏悔啊，李老师我求求你了，救救我妈。我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具体服用方法包括注意事项啊，跟他说完之后了，就让他给他母亲就治疗上了。而这儿媳妇真不错，说实话啊，把婆婆服用之后啊，每天的这个变化用这个小本笔记本给记下来了啊，第二天睡觉安稳很多了，血压由原来的150降到140了，哎，低压如何如何，第五天啊，这肢体恢复知觉了，自己知道痒痒了，身上摸得热乎了，第七天血压正常了，135了，多吃了一勺米饭，哎，一副药粥怎么样怎么样的，他记得比我的清楚的多，详细的多，我这只不过是挑重点跟大伙讲一讲。总之来说的话呢，就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治疗和这儿媳妇的精心照料之下，这刘大姐呢是一天比一天在好转啊，并且完全康复停药之前，人家亲自给我来了一个电话。之前我讲过说话不利索，但这时候给我来电话，激动的时候说，李老师我站起来了，吃喝拉撒自个儿都行了，身上有劲儿了啊，现在每天儿媳妇带到公园散步去，两个人现在啊就是个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以前那些不愉快呀、不开心都成过往了，而且还建立了战线联盟啊，有的时候吧，这俩人合起伙来欺负这儿子啊，而且他这刚好啊还催着儿媳妇要二胎，说想着帮他照顾照顾孩子。这话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会感慨说，这刘大姐算是好福气啊。其实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自古中医无绝症，在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方面，有很多人四处求医治疗无望的时候，把最后的希望他都寄托在中医中药上面。你这中药你要选对了选好了，那是真能够改写患者命运的啊。那为什么像刘大姐这么难治的脑出血后遗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我们大家伙有同样疾病的用上可不可以呢？首先咱们说治疗方向上一分析，大家都明白了，三代延寿方治得准。咱拿刘大姐为例，你脑出血的事儿，这一类的患者他肯定血压高，有动脉硬化，就高血压怎么来的，咱们分析说，人体肥胖容易得高血压，肥胖我们中医认为其实叫脾气不通，脾气不通生湿热它就容易胖，而且只要脾气不通的话，咱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它就会减退，你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怎么样，消化不了，自然就会出现高血脂，继而就引发动脉硬化，对吧？哎，另外呢，肝肾亏虚引发的高血压，因为啥，肝脏它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肝肾不足，血液不干净，时间久了之后粘附在血管壁上，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尤其是这个情绪波动的时候，肝阳上亢，血管极容易破裂，血管一破裂那不就成了什么出血压迫神经了吗？你看这是病根儿，它是不是跟咱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联系？
而且孙思邈《千金药方》当中也说了，胃气上注于肺，入络于脑，脾胃为后天之本，气

血生化之源。脾胃化生的气血可以用来充养脑髓，自然能够修复脑神经。包括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了，血浆脑常态 CCK-8 广泛的分布于咱们脑和胃肠道，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说有脾胃是人体第二大脑的说法，这是西医给出来的。另外的话呢，这个脾液为涎，哪个涎呢？三点水啊，龙涎香那个涎。脾液为涎，这涎的意思就是口水啊。你看中风的患者是不是容易流口水啊？说白了是脾虚的原因啊。脾又开窍于口，那中风的患者口齿都不伶俐，对不对？原因在这儿呢啊。再有肝脏开窍于目，你这样的患者往往什么嘴歪眼斜，眼睛斜愣啊，说不出来话来。所以这一点跟脾和肝都有关系。李老师常说，任何疾病它都不是某一个脏腑出现的单一问题，它都是五脏六腑相互牵连之后引发的。所以治疗疾病啊，那咱们一定要综合症状，辨证施治。只有咱们找到了疾病发生的原因，咱们才能够轻松的把它赶走啊！你抓住疾病的根源啊。那么由于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国宝级药品，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是把影响我们出现疾病的源头给我们扎住了，这个老师天天讲，所以自然呢它也就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不光是治疗中风后遗症，孙思邈凭借此方从35岁疾病缠身，最终活到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他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都有着非常独到的效果。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的疗效如此的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首先药材是新鲜的啊，你新鲜的药材保持着药材的活性，只有是有活性的药材，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你到药房里边，咱们现在抓那个药都是啥？干瘪的、陈旧的，说白了都是药材的尸体，它能有多少药效啊？重要的是咱们经过现代发酵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口感上也充分的得到了改良，让良药不再苦口。关键重要的是什么？药效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吃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呢，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那为什么老外要出天价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就是因为啊，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啊，他们买回去之后自己生产的是要赚钱的。李老师要是那么干的话，我是有钱了，国内你们骂我，我待不下去，我跑国外享福去。但是我这良心，我跑到哪儿去我都会受谴责，我怕自己有一天了啊，我归于黄土之后列祖列宗都不认我。所以面对那么多疾病缠身治不起病的患者，李老师于心何忍呢？临床几十年为的就是啥？给老百姓解决问题。我也看到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的，债台高筑的，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作为一名医者，你没办法给他们解决问题，你就不配被人称之为医生。所以为啥讲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所以呢，当别人要给我钱买走我的专利，买走我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拒绝了，而且我把它无偿的捐献出去了，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要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当然药厂你卖给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人家厂家也得生存也得发展，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得让咱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你再好的药老百姓没钱用，
发挥不了。

0: 好的作用。
1: 咱们三代延寿方，我必须得强调，每片只卖1块钱，这个已经定好了，它不会改。但是由于它的成分，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是非常有限的。再加上慢性病患者还太多，厂家那边还要承担的出口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实行了一个限购政策啊，最多指定3副啊，咱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这一点希望大家会予以理解。同时也跟我一起啊，咱们监督全国的各个市场啊，这句话我每天都说，为什么？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1块钱1片，这个价格很低了，所以说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如果这种情况赶紧给我来电话，咱们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啊，并且最重要的是，李老师想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老百姓很不容易啊，我不护着你们，你们用不到好药，或者是你们花高价买药，这都是我不想看到的啊。好了，那咱们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众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1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呀，我跟你通电话啊。
1: 嗯。
4: 我这个手啊都哆嗦了。
1: 哆嗦什么？紧张了是吧？别紧张，慢慢说就行。
4: 节目啊、
1: 嗯。
4: 我是天天听
1: 啊。
4: 您就说的是大实话，讲的那个知识啊，我都听明白了。
1: 听明白就好啊，听有所用更好。嗯，
4: 就是因为喜欢您，信任您啊。
1: 嗯，
4: 我也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的这个三代延寿方了。我还没事的时候啊，我给您做了首诗。
1: 哦，做了一首诗，那您跟咱们大家伙儿也分享一下。
4: 我给你念一下啊。
1: 哎哎哎，哎呀，
4: 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老实人善有大爱，3通延寿把命续。
1: 好好好，哎呀，这个何哲押韵呢、啊、这也特别好啊，非常感谢您啊。
4: 瞎写的。先瞅了先瞅了。我呢是教育部门退休的
1: 啊、哦、
4: 我平时啊在家里边就爱写个诗歌呀、啊、 书法什么的。

0: 就陶冶情操嘛。嗯嗯，挺好，这也是一个陶冶情操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嗯，
1: 不过这是打心眼里头啊对您说的话，哎，这个话这是发自内心的。
0: 嗯嗯，
1: 这个增强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卖1块钱，把我几十年的病啊都给我治好了。
0: 嗯，
1: 我不遭罪了，我能不感激你吗？
0: 哎呦，其实治病救人呢，这是咱们医者的职责。我看你们因为三代延寿方啊减轻了痛苦，康复了疾病啊，内心呢就已经非常满足了啊。所以说呢，你们不用感谢我，反而呢我要感谢所有跟我分享咱们康复喜悦的这些家人啊。我问一下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1: 这三副药啊马上就要用完了，真像您说的，这一片啊就顶那个普通中药80片，一天呢就顶80天呢，比我几十年的用药都强。
0: 嗯，
1: 你看现在我说话啊也不咳嗽了，
0: 嗯，
1: 气儿也足了，这个晚上睡觉啊也能平躺着睡了，这身上啊感觉也有劲儿了，不论是呼气还是吸气啊，
0: 嗯，
1: 现在可顺畅了。之前早晨这个天凉嘛啊，从来不敢出门
0: 啊，
1: 这会儿啊我天天早晨起来啊早早的就出去了，哎呀我就走到外头就锻炼锻炼。
0: 嗯，
1: 你看人家啊张艺谋都70多岁了啊，一天快走5公里，
0: 嗯，
1: 我才67嘛，我不能输给他呀。
0: 对，生命在于运动啊，咱们越是年老了越应该给自己啊指定一些运动的方向啊，只有运动起来了，这个肌肉啊骨骼呢才能够维持我们身体的这种健康，支持我们这种身体的健康。嗯，
1: 但是李老师啊，
0: 嗯，
1: 你看过去啊我20多年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
0: 啊
1: 后来又发展成为这个肺气肿了。
0: 嗯，
1: 别说快走了，就是上楼都费劲。
0: 嗯，
1: 就算你是不上楼的时候啊这个气儿啊都不够用，每年一到冬天呢我是非住院不可，每年都犯病，但是啊这年年治年年治还是一年比一年严重。
0: 嗯，
1: 再加上年纪也大了嘛啊，前列腺也不好了，这个尿频不说，有时候啊还尿不出来。你看老同事们啊，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什么的啊我都不敢去，但是现在用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1: 真是解决了我这个大问题了，而且这个药啊见效还快，我记得也就是用了有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咳嗽啊减轻了，
0: 嗯，
1: 出气儿呢顺溜了，我到了晚上啊就能睡个好觉了。
0: 好，
1: 慢慢的啊我这个胸口这块啊也不闷了，也不憋了。我你现在啊，你看我这三副药啊，还有这个8-9天吧就用完了。
0: 嗯，
1: 我就没有这么轻松过，而且你听我这个说话，这个嗓门也是不错了，已经
0: 挺好，挺好的。
1: 另外呢，
0: 嗯
1: 啊，另外晚上呢还不起夜了，尿尿的时候呢也不那么滴滴答答了，能尿干净了。
0: 嗯，
1: 尿的是爽快了，现在啊，
0: 嗯。
1: 我是怎么着呢啊，吃得香睡得着，现在也能跑动了
0: 啊，
1: 啥都能干了，真是啊像您说的啊，这个人体啊三通疾病无中，我自己啊也琢磨了，哎呀我就想问问您啊，用不用再买几副药再巩固巩固啊？
0: 其实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呢，咱们各方面确实恢复的都非常好啊，您自己也感受到了。巩固这个事儿啊，在延寿方这儿不需要啊，因为咱们增强发酵中药是三代延寿方了，它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话呢，我讲过有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因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啊经过转化啊，它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可以100%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不存在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这个说法了啊。而且经过增强发酵，它新生出了很

0: 多的活性物质，药劲儿就更大了。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不然怎么讲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啊？你看最初的这个发酵中药啊，它一片呢能顶28片，那咱们到了第三代的时候，它这个产品升级了之后，它这一片就顶到80片了，就是因为这个技术提升了，这就是区别。所以说呢，它吃了它就好，使用了它就当事儿啊，这是第一大特点。那第二大特点是什么呢？是准啊。啥意思啊？治疗方向准确。你这个老慢支肺气肿怎么来的？老慢支是因为咱们呢机体的免疫低下造成的，有的时候可能一场感冒啊，它就留下这个病根的啊。那么我们为啥机体免疫力低下呢？啊，这个脾它是我们人体中枢的免疫器官，而且的话呢，你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你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所以说痰湿瘀滞就容易引起这个肺气肿啊。我们之前的病情啊，跟你这个脾胃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不是说咱扩张了一下气管或者用点什么消炎药它就能够解决的。第一步通脾胃。另外老慢支肺气肿跟咱们这个肝肾心这三个脏腑的功能也有关联啊，因为肝肾呢它是藏血和滤血的，心脏和肺呢我就不用多说了，你们都知道他们这关系啊，心主血脉，肺主气，气行则血行。所以说当我们咳嗽不止还有胸闷气短的时候，其实它是多个脏腑乃至于血脉都出问题所导致的。而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咱们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就给咱们凿到这病根上了啊。那方向精准了，这是第二大特点。这第三大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狠呐、啊。那狠是啥意思啊？真正做到了斩草除根了。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咱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最后呢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个物质提取出来。所以说您有今天，这是选择上了三代延寿方给咱带来的啊，也是你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已经康复了就不用考虑巩固了，到医院里边呢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啊。
1: 丁老师啊，您说的我相信，我放心了。
0: 放心就行啊，剩下的咱们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以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呢直接找我啊。
1: 好好好，李老师，那你忙着啊。
0: 好，咱们再见。
1: 你也要多注意身体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那个李老师，就是我是您的老患者，您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曾经给您打过电话。
0: 给我打过电话，那现在咱们是正在用三代延寿方吗？
3: 我现在都停药了，停药都快2个月了。
0: 哦，那各方面现在一定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3: 是是，现在挺好的。哎呀，您看我这个血压最近测啊多少？高压呀、啊、135，低压85左右。哎呦，过去那都得，哎178，现在这个喘气儿吧也不费劲儿啊，心脏也有劲儿了，现在也不怕声音了。
0: 之前具体是什么病？
3: 我之前是那个房颤早搏都有。
0: 哦，
3: 哎呦，那脸色那是难看，就连那个嘴唇呐、啊、都是那个青紫色。就因为这病，我那时候哎呦活的是感觉是有今天没明天的那种。你说谁不怕死啊？是不是？
0: 是，就心脏病是夺命杀手，无声无息，这是最可怕的。一旦我们这颗心脏要是骤停个4到6分钟，这人。

0: 就完了，谁也抢救不过来。
1: 对对，不过李老师，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效，哎呦，真挺好，
0: 嗯，
1: 强的，药劲儿吧也挺大，怪不得说一片儿都能顶80片。我就记得哈，我吃上那个当天晚上，哎，我都感觉那个心脏啊舒服多了
0: 啊，
1: 我还以为是我心理作用，哎呦，没想到是真好，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吧，我这心脏跳的呀都挺均匀的，也挺有劲儿的，然后这个脸色吧也变得就是很红润了。
0: 嗯，
1: 这不最近我这个外孙女生孩子，我寻思我得去帮忙，所以吧我就有事没事的就过去照顾一下。
0: 嗯嗯，
1: 因为我之前都不敢想，你说我还能干这活儿。还有吧，我之前那个甲状腺结节也没了。
0: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什么都想照亮了。
1: 是是，真是。
0: 嗯，
1: 人起三通，百病不深。要说治疗慢性病，还得是发酵中药啊。
0: 没错，咱们中医药啊，博大精深，这都已经几千年的历史了啊！你再看那西药、西医，才几百年。所以说，过去这个中药啊，咱老百姓讲话说效果平平，起效慢，因为啥呢？药材质量不过硬。啊，你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这个中药都是什么样的，干瘪的啊，陈旧的，没有生命的，没有活性的，都是一些草药啊。那你失去了活性的这个草药，它效果肯定会差很多。另外这个中药的传统炮制啊，它延续的不好，现在的炮制工艺都比较粗糙啊，这也极大的影响了中药的效果。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啥呢，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这个中医的理论和方向啊，它是非常智慧的啊，而且的话呢，中药它也安全呢。所以你看现如今咱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呢，也都非常重视中医药的发展，目前呢也正是中医药复兴的一个关键的阶段。我相信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啊，咱们只要合理的运用中药，科学的使用中药，真的就不怕任何的疑难杂症啊。老话讲，自古中医无绝症，它是非常有道理的。那、啊、您看您这不就是最大的受益者吗？人体三通了，这三大生命通道都给咱们畅通无阻了，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了，那、啊、自然就是健康长寿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是向您表示祝贺。那、啊、今天找我还有什么事儿吗？
1: 是这样的，就有个事儿吧，想麻烦你，就是我们家那小姑子哈，岁数不大，今年就52，但是他这个，哎呦，老爷们不行，就整天不着家，不说挣钱吧，也不往回拿。你看我这小姑子啊，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就是老是找事儿。
0: 嗯。
1: 然后呢，他就整天的就生闷气。你说这孩子吧，在外面还在上大学，家里就他一个人，自己在那个饭店刷盘子干活赚钱吧，真的也挺不容易的。
0: 啊。
1: 但最近他也不干了。他那身体吧也不行了，就老感觉胸闷，而且吧，你说他那个手啊，类风湿都变形了，就真的老遭罪了。
0: 啊啊！
1: 前几天这不是我们家这个老头过生日哈，他那时候也到我们家来帮我做饭，我都不让他干，都让他去就是陪他哥说话。哎，看他这吧也挺难受，挺可怜的，所以啊，我就想问问您啊。就是他这个情况，用咱们那个三代的延寿方能不能行？要是能行的话，我得给他买点。
0: 嗯，听出来了啊，您这是一个善良的人啊，咱这当嫂子的挺有样的。小姑子的这个心脏病的话我不用多讲，因为您呢自然就知道效果如何啊，因为咱也是这个毛病。至于他这类风湿啊，也跟脾胃虚弱、机体免疫下降还有肝肾不足有直接关系。啊，肾是干啥的？肾是主骨的。那肝是干啥的呢？肝是主筋的。再加上呢，肝肾亏虚，绿血功能下降，风寒湿邪入侵，它就产生了这种疾病了。啊，这个类风湿呢，在咱们中医上讲，它叫痹症。啊，痹症啥呀？不通了。
1: 嗯。
0: 哎，所以选择三代延寿方，咱干啥的？一药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呢，您小姑子这个病用上正对症。啊，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挂到嘴边的那就是标本兼治了啊，直接给你小姑子用上就行。
1: 哎呀，那太好了。就是李老师，那还是1块钱一片吗？
0: 对，1块钱一片，全国统一售价。
1: 啊，那行那行，那我就不跟

0: 您多说了，李老师。
1: 嗯，
0: 我赶紧给他递药去。
1: 好，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呢？随时让他跟我联系都行啊。
0: 行行行，那谢谢您，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哎，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0: 李老师啊，我是看我们那个邻居，就是说王老太太吃你那个药，哎，治得挺好，终于啊跟你通上电话了，挺高兴的。
1: 有这，其实每天呢找我看病的患者也非常的多啊，这让您久等了。但是咱治病咱别等啊，真觉得它管用，而且邻居有真实的案例在那儿的话，咱直接就用上，别耽误自己个儿的治疗啊。
0: 嗯，是没事儿。
1: 嗯，
0: 你看我家那邻居吧，那个老太太她都70多岁了。
1: 嗯，
0: 原来她吧就是走路腿都是瘸的，然后那个就腰吧也看直不起来，医院说他是什么骨质增生，然后吧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
1: 嗯，
0: 让他做手术，但是吧他年龄太大了，嗯，他也不愿意冒那风险，而且吧他也舍不得花那个手术的钱，听说得好几万，但现在吧他就吃你们这个发酵中药治好了，
1: 嗯，
0: 而且他说这个药还不贵。一片啊卖1块钱，真的不错。
1: 对，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是全国统一的一个售价啊。
0: 嗯，所以吧我就赶紧呢打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就是想问问李老师，
1: 嗯，
0: 你看我这个病啊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不能行啊？
1: 那您得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讲一讲了啊。
0: 嗯，行，我今年嘛63，哎呀，这个血糖啊高也有7-8年了，也许我这个病啊时间会更长一些，但是没检出来就不知道。
1: 嗯，
0: 不过吧就是我打发现以后呢，我就一直吃那个降糖药2甲酸胍就没断过。最主要是啊，我这几年血糖不光是控制不好一直高，而且最主要啥有并发症都找上来了。
1: 您那个血糖是多少？
0: 哎，我这个空腹血糖的时候是9点多，然后餐后吧都有10点、11点那么高。
1: 嗯，
0: 你说高吧，最开始吧，说心里话，我也没太在意， 但是不行啊，就最近这两年我就养。

0: 怕了，因为我最近这两年嘛，我那个眼睛看东西不行，哎，模模糊糊的，乌七糟八的，特别难受。哎呀，我这不影响我生活起居吗？这不，尤其最近这几年，我视力下降特快了，都有点看不清了。说心里话，我也怕瞎呀。你说那瞎了那怎么办呢？因为啥，老头子吧走得早，儿子他犯事了，进监狱了。
1: 哦，
0: 你说我也怎么得对得起他？等他回来，我也得看他一眼，对吧？
1: 这都是当妈的就不容易吗？嗯。
0: 哎，真是那么回事。是啊，我就想再看一看他。另外就是我那个脚趾头啊，那个大脚趾的，就是那个颜色变颜色了，有点发黑，还有点发青。哎，我就是看不少人呢，就因为这个糖尿病毒啊，他们都接起了残废了。你说我能不愁吗？我现在我跟你说，吃饭吃不下，我吃一点儿就胀。哎呀，我就心到这样下去，我这人瘦的真都不像人样了。
1: 嗯，
0: 老师，我本来吧还有几个退休金，但是我寻咱得给儿子存上呗，是吧？嗯，你看儿子吧，去监狱里蹲了好几年，你说这要是过年才出来，这儿媳妇她带着孩子都走了，你说等儿子出来以后，他一无所有，他那工作吧也没有。那你说怎么办呢？所以呀、啊，我就想等他出来吧，干点啥，那不都需要钱吗？
1: 嗯，
0: 说真的，要不是咱们这药啊，一块钱一片啊，我都不敢给你打电话呀、啊。我自己呀、啊，可惜了，就花一分钱我都不敢乱花呀。哎，你给我交个实底，你看我现在这个病，是咱们的药行不？
1: 老姐姐，您知道吗？就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着我就。脑子里边一直想的一句话叫可怜天下父母心，
0: 哎，那咋整？
1: 我这个人真的是我听不了这些，就听完了之后心里边感觉特不是滋味，也特别心疼你啊。但是唯一感觉庆幸的是什么呢？您说的这些病我都能给你治。
0: 太好了，
1: 我把三代延寿方实打实的打造成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啊，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不然的话，咱们很多患者可能都跟您一样，舍不得给自己治疗，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0: 对
1: 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并发症。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呢，您要是不放心孩子，您更应该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三代延寿方，您听我一句，抓紧用，因为您的病情已经是刻不容缓了。而且的话，我告诉您啊，糖尿病那是西医的说法，咱们中医认为它就是脾的问题。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糖分了，才导致你血糖高的。而脾是干啥的？脾它就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啊。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的功能有关，它无法正常代谢了，这就增加了肝脏的负担，肾脏的负担啊，那它过滤血液的能力它就不行，然后糖毒长时间的扩散在血液当中，就引发了血脉的淤堵，所以说你的并发症就越来越多，包括什么心、脑、肾、眼，我告诉你啊，慢慢的全都会出现啊，包括糖尿病足，它也是这么来的。而这种情况西医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别说你吃二甲双胍了，你就是扎胰岛素也白瞎啊。所以多少患者呀，把这个病最终带到棺材里去了，因为它治不好嘛。但是三代延寿方你了解到了，咱们是绝对不会走向深渊，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整体治疗。而且呢，因为技术的升级，咱一片呢顶80片，你吃一天顶80天的药效。所以说很多的糖尿病患者用上以后啊，当天血糖就给你降下来了啊，3天给你降到正常，并发症也会全面的好转啊，咱们治好病了，那不就等于不给儿女添负担了吗？然后您说了，等孩子出来了之后，哎，咱们呢也能省下点钱了，因为一片一块钱，咱花不了多少钱把病治好了，哎，叫孩子自己做点小买卖，这就是有个营生了，这为父为母的这个心也算到了，对吧？
0: 是，你说太对了，李老师，谢谢你，你这么一讲啊，我就放心了，我就寻那我赶紧的打场外电话去订去。
1: 行，这个经济条件呢不允许呢，咱就少买，最多我就让你订3副啊，你可以先订购上1副，咱们先用着，身体一点点健好了，治疗越来越有信心了啊，这样的话呢

0: 什么都不耽误啊。
1: 好的，谢谢你李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0: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李老师，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可算是用对了。
1: 老朋友了是吧？
0: 对，老患者了
1: 啊。
0: 这回啊，我可不用遭那个罪了。
1: 嗯，
0: 也李老师，你不知道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都有20多年了。我跟你讲，这么多年来啊，也都快把我折磨死了，但是我用了不到2副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
1: 嗯，
0: 你看现在我们这里的风啊这么大，哎，我都没有什么感觉，关键是不疼了，这个腿蹲下去站起来也都可以了。
1: 嗯嗯，
0: 干点活什么的我都感觉不费劲了。
1: 好，
0: 原来我还有那个肠炎，以前只要吃完东西就拉肚子，好像吃下去就出来了直肠子似的。
1: 嗯，
0: 而且呢大便从来都不成形过，现在这个也好了，就因为我吃东西胃口好了，大便也成形了，而且一天一遍还挺好的。
1: 嗯，
0: 哎呀吃饭好了，这个吸收好了，这脸上都长肉了。我
1: 那对呗，那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这个身体的营养补充上自然也就长肌肉了。
0: 是啊，像之前呢，
1: 嗯，
0: 我的腮帮子塌下去了，也那个眼窝都可深了，
1: 嗯，
0: 也瘦得不行，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就好多了，看着。
1: 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不是空口白话，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也是实打实的实效。啊，而且这句话在你们身上啊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三代延寿方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的治疗，不仅效果起效快，治疗还精准，所以咱们短短2副药就有这么好的效果，理所应当。
0: 是，我现在就是经常这么想，我要是早知道这个药多好啊，何必遭这么多年罪？而且1块钱一片，哎呀，哪个人都能用得起，我都推荐了好几个人用了，包括我儿子都在吃着呢。
1: 这就是分享健康是积功德的事儿啊！你像很多的慢性病患者，要么就是不知道这么好的药，要么就是没有钱去治疗。
0: 嗯，
1: 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1块钱，
0: 嗯，
1: 啊，相信他甭管是谁他用上了他都得感激你。
0: 嗯，
1: 啊，对了，你刚刚说你儿子也在用，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啊？
0: 哎，你看我儿子今年才43岁，他就得了这个脂肪肝了，还有这个高血脂，尿酸也高。
1: 哦，
0: 他一吃饭大脚趾头就疼，就因为大脚趾头疼到医院去检查了。
1: 是痛风吧？
0: 是痛风，而且那个血糖也有点高
1: 啊。
0: 那成天大吃大喝的，就能好吗？就，哎呀，他这肚子可大了。哎呀，我跟他妈一说，哎呀，他就说呀，那个陪那个客户应酬没办法。我就跟他说，你现在挣这点钱，要是不注意，将来到医院那花钱就多了。
1: 对，
0: 嗯，他就是不听话。哎呀，这么小的年龄就这么多的毛病，不过现在检查出来了，也知道害怕了。
1: 知道害怕了，他就知道治疗了。嗯，
0: 是。这不是我买了3副药吗，给他拿去了1副吃，他也吃挺好，他说最近身体感觉有劲儿了，睡觉比以前香了，嘴不发黏了，脚趾头疼的也基本上没有了。
1: 嗯，
0: 哎呀，你看我把这个药给他拿走了，所以啊我们这爷俩这药吧都不多了。哎呀，想着哎呀找你再给我开一点药呢。
1: 行啊，其实呢就咱们现在这个各种慢性病啊，你发现没，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0: 嗯，
1: 啊，就是跟什么，跟他们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有直接关系。
0: 是
1: 啊，你像这人要是大吃二喝饥一顿饱一顿的，首先呢，
0: 嗯，
1: 就给脾胃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啊，这产生代谢紊乱，人体肥胖不说，血液也会遭受污染，什么高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尿酸就都来了。
0: 嗯
1: 啊，要知道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这个肝里头储存的都是这样的血液，那它不就得脂肪肝了吗？啊，而且血液不干净对于肾脏也是极大的挑战，因为肾脏是绿血的啊，它负担很大，因为你这血太脏，所以说它过滤的过程当中的负担就大了，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你儿子这个情况还会出现血脉淤堵，这可就是大毛病了。啊，严重的是要命的，老话讲黄泉路上无老少啊，所以是幸亏啊，这是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你等他用一段时间，慢慢的整体机能恢复正常的运作就好了。现在看的话呢，吸收没有问题，挺好啊。治疗呢也是比较及时，这主要是多亏了你啊，你用了见到效了，他也用了啊。要不然的话，他自己是没时候知道重视啊。你这样，你再订上3副，你留1副给孩子留2副啊。咱们是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直接打场外电话。

0: 订购就行啊。
1: 好的好的，
0: 嗯，那好，咱们再见。
1: 好好，谢谢您。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

0: 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我的健康讲座栏目。今天呢让我们接着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啊。李老师呢每天跟大家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哈，莫过于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是三大生命通道，也就是说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肝肾畅通无阻，那么我们能够消化吸收好，脏腑协调好，解毒代谢好，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了啊，自然呢也就能够长命百岁，无疾而终。那么一旦我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我们饥一顿饱一顿的，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各种慢性病必然会导致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不能够畅通的话啊，那各种疾病它就接踵而至。而一旦要是罹患了这些慢性病，一个呢是人造罪，一个呢就是钱造罪啊。你就像这高血压，很多患者说呀，得了这个病啊，那过去来讲的话是终身服药的，而且即便是这样，还说不定哪天来个脑梗啊或者心梗的。糖尿病更是，为什么大家伙谈糖色变呢？这个甜蜜杀手，一辈子吃降糖药扎胰岛素，而且还挡不住各种的并发症啊，那致盲的致残的多了去了。再有你像中风后遗症，一旦到了这一步的话呀，多少人呢都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废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生活不能自理，那过的叫什么日子呀？还有各种类型的心脏病、骨病、哮喘病等等等等吧，就谁摊上的那都够呛。这些疾病它不光是折磨我们的肉体呀，它还折磨我们的精神，摧残我们的精神。很多老人呢为了不拖累自己的家人，不给儿女造成压力啊，那有多少都想着说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啊。所以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我行医将近30年，可以讲是把所有的青春和精力都奉献给了所有的患者啊。我在跟每一个患者交流的时候， 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也能够体会到他们的不易。所以说我来做这个节目，我就是希望啊，能够减少一些人间悲剧，能够给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条活路。就像前段时间有一位55岁的刘大姐啊，她是2019年的一天呢，跟自己的儿媳妇吵了几句嘴，生了点气，本来就有高血压，完了一下子不行了，说不出来话了，拿在手里的东西直接掉地上了。这儿媳妇还以为那婆婆的冲自己发火呢，接着又说了一句，说妈呀，这不至于吧，有事您说事，您摔东西干嘛呀，再说我也没说啥呀。这刘大姐还想着回她一句呢，感觉说自个儿是冤枉的，我是手没搭住东西掉地下的，不是我有意摔的你。但是那时候发现已经完全说不出来话了，啊，就这么着一着急人晕过去了。这会儿儿媳妇害怕了，赶紧的又使劲叫唤呐，妈呀，又叫唤，又开始就摇晃啊。但是老大姐呢已经不省人事了，赶紧的儿媳妇打着120，还算是抢救的及时，把老人的命给保住了。要说这大姐怎么回事呢，脑出血，出血量是23毫升，在医院里头住了一个来月，花了好几万，就这样的还留下了炎症的后遗症，吐字不清，看到儿子除了哭什么都不会，他自个儿一时间他也接受不了，就几次啊就想着趁着家人不在就想自杀啊，但是好几次都被家人及时的发现了。那刘大姐是一边哭一边说，说得了这个病你想死都死不了啊。她儿子也非常的内疚，一看着老妈躺床上说话说不出来动不了了，握着老妈的手就说呀，说我对不起你呀妈，这样的女人我也不要了，我要跟她离婚。哎，这老刘大姐老泪纵横的，那使劲的摇头，含糊不清的说是不能离，那离婚了给孩子找个后妈呀，再说找什么样的媳妇都免不了会有磕磕碰碰。儿子抱着老刘大姐就一个劲儿的哭。说句实在话哈，咱说这儿媳妇其实她也不是说有意的要把老人给气成这样，这两个人吵架无非就是逞一时口舌之快，所以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啊，也是追悔莫及，也是一个劲儿的对不起，也一个劲儿的道歉。但是你有用吗？事已经发生了，并且的话为了赎罪，这儿媳妇接下来做的事儿啊，也是堪称我们当下的这个儿媳妇的一个楷模了。把工作辞掉了，整整照顾老人多长时间？3年。3年里头任劳任怨，尽心尽力。这期间的话啊，他们也想过很多的方法，什么针灸按摩活血化瘀，也吃过偏方，听到哪个治中风后遗症的好的他都去尝试，结果这刘大姐依然没有什么好转。说大家想想看，你说这一家子谁都不好过，这老太太只要不好，儿媳妇就永远背着过错照顾3年。就这话一说，可能有的家人会说了，那你给气的，你不照顾谁照顾，人家可以不照顾，对吧？所以说为什么讲也是堪称现代儿媳妇的楷模了。一个人得病全家跟着遭殃，还有一个自责的，搞得一家人焦头烂额。也就在全家人都要快放弃的时候，就准备认命的时候，得知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治疗慢性病有奇效，这是老百姓听到的。那会儿的话他儿子联系的我啊，当时就问我说，他母亲这个情况用的话还有没有希望治好。虽然说刘大姐这病情很重啊，但在临床上呢，我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曾经让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的中风患者恢复意识重新站起来的案例那也不少啊。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从来不把话说得太满啊。我当时我跟他儿子这么说的，我说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呢，我有90%的把握我让他生活自理，所以说我不妨你们试试看。儿子听完之后也是非常激动，毕竟3年了，但凡有一个能做到这个的话，他也不可能给我打电话呀，对吧？哎呀，李老师呢，太好了，您给我妈治好了，我这辈子给您当牛做马我都愿意。其实我也能够感受到这孩子是个孝顺的孩子，儿媳妇也不是什么大恶之人，就是岁数小，他不知道去包容老人，但舌头哪有不磕牙的呀。

老一代人呢，他跟这个年轻人呢，他很多的观点他会产生分歧啊，我看不惯你生活，我看不惯你作风，犟几句嘴，说句实话，没什么大不了的。主要就是这老人吧，他本身他有这个基础病，他血压高，他一激动完了。所以说我就嘱咐他们，我说别的不用，给你母亲治好病之后啊，你们得好好善待老人。他们那代人不容易，人老了这内心都非常的脆弱，甭管他是对也好啊，错也好啊，咱们都要尽量的去包容他们。儿子一个劲儿的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都对啊，我媳妇再也不敢了啊，他也说了肯定会对我妈好的，你看这都好几年了，也看得出来是真心真意的忏悔啊，李老师我求求你了，救救我妈。我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具体服用方法包括注意事项啊，跟他说完之后了，就让他给他母亲就治疗上了。而这儿媳妇真不错，说实话啊，把婆婆服用之后啊，每天的这个变化用这个小本笔记本给记下来了啊，第二天睡觉安稳很多了，血压由原来的150降到140了，哎，低压如何如何，第五天啊，这肢体恢复知觉了，自己知道痒痒了，身上摸得热乎了，第七天血压正常了，183/85了，多吃了一勺米饭，哎，一副药粥怎么样怎么样的，他记得比我的清楚的多，详细的多，我这只不过是挑重点跟大伙讲一讲。总之来说的话呢，就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治疗和这儿媳妇的精心照料之下，这刘大姐呢是一天比一天在好转啊，并且完全康复停药之前，人家亲自给我来了个电话。之前我讲过说话不利索，但这时候给我来电话，激动的时候说，李老师我站起来了，吃喝拉撒自个儿都行了，身上有劲儿了啊，现在每天儿媳妇带到公园散步去，两个人现在啊就是个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以前那些不愉快呀、不开心都成过往了，而且还建立了战线联盟啊，有的时候吧，这俩人合起伙来欺负这儿子啊，而且他这刚好啊还催着儿媳妇要二胎，说想着帮他照顾照顾孩子。这话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会感慨说，这刘大姐算是好福气啊。其实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自古中医无绝症，在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方面，有很多人四处求医治疗无望的时候，把最后的希望他都寄托在中医中药上面。你这中药你要选对了选好了，那是真能够改写患者命运的啊。那为什么像刘大姐这么难治的脑出血后遗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我们大家伙有同样疾病的用上可不可以呢？首先咱们说治疗方向上一分析，大家都明白了，三代延寿方治得准。咱拿刘大姐为例，你脑出血的事儿，这一类的患者他肯定血压高，有动脉硬化，就高血压怎么来的，咱们分析说，人体肥胖容易得高血压，肥胖我们中医认为其实叫脾气不通，脾气不通生湿热它就容易胖，而且只要脾气不通的话，咱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它就会减退，你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怎么样，消化不了，自然就会出现高血脂，继而就引发动脉硬化，对吧？哎，另外呢，肝肾亏虚引发的高血压，因为啥，肝脏它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肝肾不足，血液不干净，时间久了之后粘附在血管壁上，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尤其是这个情绪波动的时候，肝阳上亢，血管极容易破裂，血管一破裂那不就成了什么出血压迫神经了吗？你看这是病根，它是不是跟咱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联系？而且孙思邈千金药方当中也说了，胃气上注于肺，入络于脑，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化生的气血可以用来充养脑髓，自然能够修复脑神经。包括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了，血浆脑常态 CCK-8 广泛的分布于咱们脑和胃肠道，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说有脾胃是人体第二大脑的说法，这是西医给出来的。
另外的话呢，这个脾液

0: 为咸，哪个咸呢？三点水啊，龙涎香那个咸。脾液为咸，这咸的意思就是口水啊。你看中风的患者是不是容易流口水啊？说白了是脾虚的原因啊。脾又开窍于口呢，中风的患者口齿都不伶俐，对不对？原因在这儿呢啊。再有肝脏开窍于目，你这样的患者往往什么嘴歪眼斜，眼睛斜愣啊，说不出来话来。所以这一点跟脾和肝都有关系。李老师常说，任何疾病它都不是某一个脏腑出现的单一问题，它都是五脏六腑相互牵连之后引发的。所以治疗疾病呢，那咱们一定要综合症状，辨证施治。只有咱们找到了疾病发生的原因，咱们才能够轻松的把它赶走啊！你抓住疾病的根源啊！那么由于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国宝级药品，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是把影响我们出现疾病的源头给我们扎住了，这个老师天天讲，所以自然呢它也就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不光是治疗中风后遗症，孙思邈凭借此方从35岁疾病缠身，最终活到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他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都有着非常独到的效果。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的疗效如此的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首先药材是新鲜的啊，你新鲜的药材保持着药材的活性，只有是有活性的药材，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你到药房里边，咱们现在抓那个药都是啥？干瘪的、陈旧的，说白了都是药材的尸体，它能有多少药效啊？重要的是咱们经过现代发酵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口感上也充分的得到了改良，让良药不再苦口。关键重要的是什么？药效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吃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呢，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那为什么老外要出天价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就是因为啊，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啊，他们买回去之后自己生产的是要赚钱的。李老师要是那么干的话，我是有钱了，国内你们骂我，我待不下去，我跑国外享福去。但是我这良心，我跑到哪儿去我都会受谴责，我怕自己有一天了啊，我归于黄土之后列祖列宗都不认我。所以面对那么多疾病缠身治不起病的患者，李老师于心何忍呢？临床几十年为的就是啥？给老百姓解决问题。我也看到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的，债台高筑的，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作为一名医者，你没办法给他们解决问题，你就不配被人称之为医生。所以为啥讲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所以呢，当别人要给我钱买走我的专利，买走我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拒绝了，而且我把它无偿的捐献出去了，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要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当然药厂你卖给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人家厂家也得生存也得发展，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得让咱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你再好的药老百姓没钱用，发挥不了好的作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我必须得强调，每片只卖1块钱，这个已经定好了，它不会改。但是由于它的成分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是非常有限的。再加上慢性病患者还太多，厂家那边还要承担的出口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实行了一个限购政策啊，最多指定3副 咱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这一点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也跟我一起啊，咱们监督全国的各个市场啊。这句话我每天都说，为什么？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很低了，所以说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如果这种情况，赶紧给我来电话，咱们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啊。并且最重要的是，李老师想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老百姓很不容易啊。我不护着你们，你们用不到好药，或者是你们花高价买药，这都是我不想看到的啊。好了，那咱们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我跟你通电话啊。
0: 嗯。
3: 我这个手啊都哆嗦了。
0: 哆嗦什么？紧张了是吧？别紧张，慢慢说就行。
3: 啊、
0: 嗯。
3: 我是天天听
0: 啊。
3: 您就说的是大实话，讲的那个知识啊，我都听明白了。
0: 听明白就好啊，听有所用更好。嗯，
3: 就是因为喜欢您，信任您啊。
0: 嗯，
3: 我也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的这个三代延寿方了。我还没事的时候啊，我给您做了首诗。
0: 哦，做了一首诗。那您跟咱们大家伙也分享一下。
3: 我给你念一下啊。
0: 哎哎哎，哎呀，
3: 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老实人善有大爱，三通延寿把命续。
0: 好好好。哎呀，这个何哲押韵呢、啊、这也特别好啊，非常感谢您啊。
3: 瞎写的。先瞅了先瞅了。我呢是教育部门退休的
0: 啊、哦、
3: 我平时啊在家里边就爱写个诗歌呀、啊、书法什么的，
0: 就陶冶情操嘛。嗯嗯，挺好，这也是一个陶冶情操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嗯，
3: 不过这是打心眼里头啊对您说的话。哎，这个话这是发自内心的。
0: 嗯嗯，
3: 这个增强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卖1块钱，把我几十年的病啊都给我治好了。
0: 嗯，
3: 我不遭罪了， 我能不感激你吗？

0: 哎呦，其实治病救人呢，这是咱们医者的职责。我看你们因为三代延寿方啊，减轻了痛苦，康复了疾病啊，内心呢就已经非常满足了啊。所以说呢，你们不用感谢我，反而呢，我要感谢所有跟我分享咱们康复喜悦的这些家人啊。我问一下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1: 这三副药啊，马上就要用完了。真像您说的，这一片啊，就顶那个普通中药80片，一天呢就顶80天呢。比我几十年的用药都强。
0: 嗯，
1: 你看现在我说话啊也不咳嗽了，
0: 嗯，
1: 气儿也足了，这个晚上睡觉啊也能平躺着睡了，这身上啊感觉也有劲儿了，不论是呼气还是吸气啊，
0: 嗯，
1: 现在可顺畅了。之前早晨这个天凉嘛啊，从来不敢出门
0: 啊，
1: 这会儿啊我天天早上起来啊，早早的就出去了。哎呀，我就走到外头就锻炼锻炼。
0: 嗯，
1: 你看人家啊，张艺谋都70多岁了啊，一天快走5公里。
0: 嗯，
1: 我才67嘛，我不能输给他呀。
0: 对，生命在于运动啊，咱们越是年老了，越应该给自己啊，指定一些运动的方向。啊，只有运动起来了，这个肌肉啊骨骼呢才能够维持我们身体的这种健康，支持我们这种身体的健康。嗯，
1: 但是李老师啊，
0: 嗯，
1: 你看过去啊，我20多年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
0: 啊，
1: 后来又发展成为这个肺气肿了。
0: 嗯，
1: 别说快走了，就是上楼都费劲。
0: 嗯，
1: 就算你是不上楼的时候啊，这个气儿啊都不够用。每年一到冬天呢，我是非住院不可，每年都犯病，但是啊，这年年而至，年年而至，还是一年比一年严重。
0: 嗯，
1: 再加上年纪也大了嘛啊，前列腺也不好了，这个尿频不说，有时候啊还尿不出来。你看老同事们啊，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什么的啊，我都不敢去。但是现在用的这个发酵猪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1: 真是解决了我这个大问题了，而且这个药啊见效还快，我记得也就是用了有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咳嗽啊减轻了，
0: 嗯，
1: 出气呢顺溜了，我到了晚上啊就能睡个好觉了。
0: 好，
1: 慢慢的啊，我这个胸口这块啊也不闷了，也不憋了。我你现在啊，你看我这三副药啊，还有这个8-9天吧就用完了。
0: 嗯，
1: 我就没有这么轻松过，而且你听我这个说话，这个嗓门也是不错了，已经
0: 挺好，挺好的。
1: 另外呢，
0: 嗯
1: 啊，另外晚上呢还不起夜了，尿尿的时候呢也不那么滴滴答答了，能尿干净了。
0: 嗯，
1: 尿的是爽快了，现在啊。
0: 嗯。
1: 我是怎么着呢啊，吃得香，睡得着，现在也能跑动了
0: 啊，
1: 这啥都能干了，真是啊，像您说的啊，这个人体啊三通疾病无中，我自己啊也琢磨了，哎呀，我就想问问您啊，用不用再买几副药再巩固巩固啊？
0: 其实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呢，咱们各方面确实恢复的都非常好啊，您自己也感受到了。巩固这个事儿啊，在延寿方这儿不需要啊，因为咱们增强发酵中药是三代延寿方了，它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话呢，我讲过有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因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啊经过转化啊，它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可以100%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不存在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这个说法了啊。而且经过增强发酵，它新生出了很多的活性物质，药劲儿就更大了。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不然怎么讲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啊，你看最初的这个发酵中药啊，它一片呢能顶28片，那咱们到了第三代的时候，它这个产品升级了之后，它这一片就顶到80片了，就是因为这个技术提升了，这就是区别。 所以说呢，他吃了他就好，使用了他就当事儿，啊，这是第一大特点。那第二大特点是什么呢？是准，啊，啥意思啊？治疗方向准确。你这个老慢支肺气肿怎么来的？老慢支是因为咱们呢机体的免疫低下造成的，有的时候可能一场感冒啊，他就留下这个病根了，啊。那么我们为啥机体免疫力低下呢？啊，这个脾，它是我们人体中枢的免疫器官。而且的话呢，你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你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所以说痰湿瘀滞就容易引起这个肺气肿啊。我们之前的病情啊，跟你这个脾胃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不是说咱扩张了一下气管或者用点什么消炎药它就能够解决的。第一步通脾胃。另外，老慢支肺气肿跟咱们这个肝肾心这三个脏腑的功能也有关联啊。因为肝肾呢，它是藏血和滤血的，心脏和肺呢，我就不用多说了，你们都知道他们这关系啊。心主血脉，肺主气，气行则血行，所以说当我们咳嗽不止还有胸闷气短的时候，其实它是多个脏腑乃至于血脉都出问题所导致的。而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咱们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就给咱们凿到这病根上了啊。那方向精准了，这是第二大特点。这第三大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狠呐、啊。那狠是啥意思啊？真正做到了斩草除根了。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咱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最后呢，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个物质提取出来。所以说您有今天，这是选择上了三代延寿方给咱带来的啊，也是你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已经康复了就不用考虑巩固了，到医院里边呢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啊。
1: 丁老师啊，您说的我相信，我放心了。
0: 放心就行啊，剩下的咱们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以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呢直接找我啊。
1: 好好好，丁老师，那你忙着啊。
0: 好，咱们再见。
1: 你也要多注意身体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那个李老师，就是我是您的老患者，您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曾经给您打过电话。
0: 给我打过电话，那现在咱们是正在用三代延寿方吗？
3: 我现在都停药了，停药都快2个月了。
0: 哦，那各方面现在一定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3: 是是，现在挺好的。哎呀，您看我这个血压最近测啊多少？高压呀、啊，135，低压85左右。哎呦，过去那都得，哎，178，现在这个喘气儿吧也不费劲儿啊，心脏也有劲儿了，现在也不怕声音了。
0: 之前具体是什么病？
3: 我之前是那个房颤、早搏都有。
0: 哦。
3: 哎呦，那脸色那是难看，就连那个嘴唇呐、啊、都是那个青紫色。就因为这病，我那时候哎呦活的是感觉是有今天没明天的那种。你说谁不怕死啊，是不是？
0: 是，就心脏病是夺命杀手，无声无息，这是最可怕的。一旦我们这颗心脏要是骤停个4到6分钟，这人就完了，谁也抢救不过来。
3: 对对。不过李老师，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效哎呦真挺好，挺强的。药劲儿吧也挺大，怪不得说一片儿都能顶80片。我就记得哈、啊，我吃上那个当天晚上，哎，我都感觉那个心脏啊舒服多了
0: 啊。
3: 我还以为是我心理作用，哎呦，没想到是真好，一天比一天好。 现在吧，我

0: 这心脏跳的呀都挺均匀的，也挺有劲儿的，然后这个脸色吧也变得就是很红润了。
1: 嗯，
0: 这不最近我这个外孙女生孩子，我寻思我得去帮忙，所以吧我就有事没事的就过去照顾一下。
1: 嗯嗯，
0: 因为我之前都不敢想，你说我还能干这个活。还有吧，我之前那个甲状腺结节也没了。
1: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什么都想照亮了。
0: 是是，真是。
1: 嗯，
0: 人起三通，百病不生。要说治疗慢性病，还得是发酵中药啊。
1: 没错，咱们中医药啊，博大精深，这都已经几千年的历史了，啊，你再看那西药、西医才几百年。所以说，过去这个中药啊，咱老百姓讲话说效果平平，起效慢，因为啥呢？药材质量不过硬。啊，你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这个中药都是什么样的？干瘪的，啊，陈旧的，没有生命的，没有活性的，都是一些草药，啊，那你失去了活性的这个草药，它效果肯定会差很多。另外，这个中药的传统炮制啊，它延续的不好，现在的炮制工艺都比较粗糙，啊，这也极大的影响了中药的效果。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啥呢，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这个中医的理论和方向啊，它是非常智慧的啊，而且的话呢，中药它也安全呢。所以你看现如今咱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呢，也都非常重视中医药的发展，目前呢也正是中医药复兴的一个关键的阶段。我相信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啊，咱们只要合理的运用中药，科学的使用中药，真的就不怕任何的疑难杂症啊，老话讲，自古中医无绝症，它是非常有道理的。那，啊，您看，您这不就是最大的受益者吗？人体三通了，这三大生命通道都给咱们畅通无阻了，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了。那，啊，自然就是健康长寿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是向您表示祝贺。那，啊，今天找我还有什么事儿吗？
0: 是这样的，就有个事儿吧，想麻烦你，就是我们家那小姑子哈，岁数不大。今年就52，但是他这个，哎呦，老爷们不行，就整天不着家，也不说挣钱吧，也不往回拿。你看我这小姑子，啊，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就是老是找事儿。
1: 嗯。
0: 然后呢，他就整天的就生闷气。你说这孩子吧，在外面还在上大学，家里就他一个人，自己在那个饭店刷盘子干活赚钱吧，真的也挺不容易的。
1: 啊。
0: 但最近他也不干了。他那身体吧也不行了，就老感觉胸闷，而且吧，你说他那个手啊，类风湿都变形了，就真的老遭罪了。
1: 啊啊！
0: 前几天这不是我们家这个老头过生日哈，他那时候也到我们家来帮我做饭，我都不让他干，都让他去就是陪他哥说话。哎，看他这吧也挺难受，挺可怜的，所以啊，我就想问问您啊。就是他这个情况，用咱们那个三代的延寿方能不能行？要是能行的话，我得给他买点。
1: 嗯，听出来了啊，您这是一个善良的人啊，咱这当嫂子的挺有样的。小姑子的这个心脏病的话，我不用多讲，因为您呢自然就知道效果如何啊。因为咱也是这个毛病。至于她这类风湿啊，也跟脾胃虚弱、机体免疫下降，还有肝肾不足有直接关系。啊，肾是干啥的？肾是主骨的。那肝是干啥的呢？肝是主筋的。再加上呢，肝肾亏虚，绿血功能下降，风寒湿邪入侵，它就产生了这种疾病了。啊，这个类风湿呢，在咱们中医上讲，它叫痹症。啊，痹症啥呀？不通了。
0: 嗯。
1: 哎，所以选择三代延寿方，咱干啥的？一药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呢，您小姑子这个病用上正对症。啊，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挂到嘴边的，那就是标本兼治了啊，直接给你小姑子用上就行。
0: 哎呀，那太好了！就是李老师，那还是1块钱一片吗？
1: 对，1块钱一片，全国统一售价。
0: 啊，那行那行，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李老师。
1: 嗯，
0: 我赶紧给他订药去。
1: 好，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呢？随时让他跟我联系都行啊。
0: 行行行，那谢谢您，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哎，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 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我是看我们那个邻居，就是说王老太太吃你这个药，哎治得挺好，终于啊跟你通上电话了，挺高兴的。
1: 有这其实每天呢找我看病的患者也非常的多啊，这是让您久等了，但是咱治病咱别等啊，真觉得它管用，而且邻居有真实的案例在那儿的话，咱直接就用上，别耽误自己个儿的治疗啊。
4: 嗯，是没事儿。
1: 嗯，
4: 你看我家那个邻居吧，那个老太太她都70多岁了。
1: 嗯，
4: 原来她吧就是走路腿都是瘸的，然后那个就腰吧也看直不起来，医院说她是什么骨质增生，然后吧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
1: 嗯，
4: 让她做手术，但是吧她年龄太大了。嗯，他也不愿意冒那风险，而且吧他也舍不得花那个手术的钱，听说得好几万，但现在吧他就吃你们这个发酵中药治好了。
1: 嗯，
4: 而且他说这个药还不贵，一片啊卖1块钱，真的不错。
1: 对，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是全国统一的一个售价啊。
4: 嗯，所以吧我就赶紧呢打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就是想问问李老师，
1: 嗯，
4: 你看我这个病啊，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不能行啊？
1: 那您得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讲一讲了啊。
4: 嗯，行，我今年嘛63，哎呀，这个血糖啊高也有7-8年了，也许我这个病啊时间会更长一些，但是没检出来就不知道。
1: 嗯，
4: 不过吧，就是我打发现以后呢，我就一直吃那个降糖药，2甲酸胍就没断过。最主要是啊，我这几年血糖不光是控制不好，一直高，而且最主要啥，有并发症都找上来了。
1: 您那个血糖是多少？
4: 哎，我这个空腹血糖的时候是9点多，然后餐后吧都有10点11点那么高。
1: 嗯，
4: 你说高吧，最开始吧说心里话我也没太在意，但是不行啊，这最近这2年我就有点害怕了，因为我最近这2年嘛，我那个眼睛看东西不行，哎，模模糊糊的，乌七糟八的，特别难受。哎呀，我这不影响我生活起居吗？这不，尤其最近这几年，我视力下降可快了，都有点看不清了。说心里话，我也怕瞎呀。你说那瞎了怎么办呢？因为啥？老头子吧，走得早。 儿子他犯事了，进监狱了。

0: 你说我也怎么得对得起他，等他回来我也得看他一眼，对吧？
1: 这都是当妈的就不容易吗？
0: 哎，真是那么回事。是啊，我就想再看一看他。另外就是我那个脚趾头啊，那个大脚趾的就是那个颜色变颜色了，有点发黑，还有点发青。哎，我就是看不少人呢、啊、就因为这个糖尿病毒啊，他们都接起了残废了。你说我能不愁吗？我现在我跟你说，吃饭吃不下，我吃一点儿就胀。哎呀，我就心到这样下去，我这人瘦的真的不像人样了。李老师，我本来吧还有几个退休金，但是我寻咱得给儿子存上呗，是吧？你看儿子吧，去监狱里蹲了好几年，你说这要是过年才出来，这儿媳吧他带着孩子都走了，你说等儿子出来以后他一无所有，他那工作吧也没有，那你说怎么办呢？所以啊，我就想等他出来吧干点啥，那不都需要钱吗？说真的，要不是咱们这药啊一块钱一片啊，我都不敢给你打电话啊，我自己呀、啊、可惜了，就花一分钱我都不敢乱花呀。哎，你给我交个时间，你看我现在这个病，这咱们的药行不？
1: 老姐姐您知道吗，就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着我就脑子里边一直想的一句话叫可怜天下父母心。
0: 哎，那咋整？
1: 我这个人真的是我听不了这些，就听完了之后心里边感觉特不是滋味，也特别心疼你啊。但是唯一感觉庆幸的是什么呢？您说的这些病我都能给你治。
0: 太好了，
1: 我把三代延寿方实打实的打造成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啊，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不然的话咱们很多患者可能都跟您一样舍不得给自己治疗，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0: 对
1: 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并发症。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呢，您要是不放心孩子，您更应该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三代延寿方您听我一句，抓紧用，因为您的病情已经是刻不容缓了。而且的话我告诉您啊，糖尿病那是西医的说法，咱们中医认为它就是脾的问题。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糖分了，才导致你血糖高的。而脾是干啥的？脾它就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啊。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的功能有关，它无法正常代谢了，这就增加了肝脏的负担，肾脏的负担啊，那它过滤血液的能力它就不行，然后糖毒长时间的扩散在血液当中，就引发了血脉的淤堵，所以说你的并发症就越来越多，包括什么心、脑、肾、眼，我告诉你啊，慢慢的全都会出现啊，包括糖尿病足，它也是这么来的。而这种情况西医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别说你吃二甲双胍了，你就是扎胰岛素也白瞎啊。所以多少患者呀把这个病最终带到棺材里去了，因为它治不好嘛。但是三代延寿方你了解到了，咱们是绝对不会走向深渊，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整体治疗。而且呢，因为技术的升级，咱一片呢顶80片，你吃一天顶80天的药效。所以说很多的糖尿病患者用上以后啊，当天血糖就给你降下来了啊，三天给你降到正常，并发症也会全面的好转啊，咱们治好病了，那不就等于不给儿女添负担了吗？然后您说了，等孩子出来了之后，哎，咱们呢也能省下点钱了，因为一片一块钱，咱花不了多少钱把病治好了，哎，叫孩子自己做点小买卖，这就是有个营生了，这为父为母的这个心也算到了，对吧？
0: 是，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谢谢你，你这么一讲啊，我就放心了，我就寻那我赶紧的打场外电话去订去。
1: 行，这个经济条件呢不允许呢，咱就少买，最多我就让你订三副啊，你可以先订购上一副，咱们先用着，身体一点点健好了，治疗越来越有信心了啊，这样的话呢什么都不耽误啊。
0: 好的，谢谢你李老师啊。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0: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李老师，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可算是用对了。
1: 老朋友了是吧？
0: 对，老患者了
1: 啊。
0: 这回啊我可不用遭那个罪了。
1: 嗯
0: 也李老师，你不知道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都有20多年了。

0: 原来我还有那个肠炎，以前只要吃完东西就拉肚子，好像吃下去就出来了直肠子似的。
1: 嗯。
0: 而且呢，大便从来都不成形过，现在这个也好了，就因为我吃东西胃口好了，大便也成形了，而且一天一便还挺好的。
1: 嗯。
0: 哎呀。哎呀，吃饭好了，这个吸收好了，这脸上都长肉了我。
1: 那对呗，那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这个身体的营养补充上，自然也就长肌肉了。
0: 是, 是啊，就像之前呢，
1: 嗯，
0: 我的腮帮子塌下去了，也那个眼窝都可深了，
1: 嗯，
0: 也瘦的不行，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就好多了，看着。
1: 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不是空口白话。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也是实打实的实效、
0: 嗯、
1: 啊！而且这句话在你们身上啊，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三代延寿方，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的治疗，不仅效果起效快，治疗还精准。所以咱们短短两副药就有这么好的效果，理所应当。
0: 嗯、是。我现在就是经常这么想，我要是早知道这个药多好啊，何必遭这么多年罪？而且1块钱一片，哎呀，哪个人都能用得起，我都推荐了好几个人用了，包括我儿子都在吃着呢。
1: 这就是分享健康是积功德的事儿啊！你像很多的慢性病患者，要么就是不知道这么好的药，要么就是没有钱去治疗。
0: 嗯，
1: 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1块钱、
0: 嗯、
1: 啊！相信他，甭管是谁，他用上了，他都得感激你。
0: 嗯
1: 啊啊！对了，你刚刚说你儿子也在用，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啊？
0: 哎，你看我儿子今年才43岁，他就得了这个脂肪肝了，还有这个高血脂，尿酸也高。
1: 哦，
0: 他一吃饭，大脚趾头就疼，就因为大脚趾头疼，到医院去检查了，
1: 是痛风吧？
0: 是痛风，而且那个血糖也有点高
1: 啊。
0: 然后成天大吃大喝的，就能好吗？就，对呀，他这肚子可大了。哎呀，我跟他妈一说，哎呀，他就说呀，那个陪那个客户应酬没办法。我就跟他说，你现在挣这点钱，要是不注意，将来到医院那花钱就多了。
1: 对，
0: 嗯，他就是不听话。哎呀，这么小的年龄就这么多的毛病，不过现在检查出来了，也知道害怕了。
1: 知道害怕了，他就知道治疗了。嗯，
0: 是。这不是我买了3副药吗，给他拿去了1副吃，他也吃挺好，他说最近身体感觉有劲儿了，睡觉比前香了，嘴不发黏了，脚趾头疼的也基本上没有了。
1: 嗯，
0: 哎呀，你看我把这个药给他拿走了，所以啊，我们这爷俩这个药吧都不多了。哎呀，想着哎呀，找你再给我开一点药呢。
1: 行行行啊，其实呢，就咱们现在这个各种慢性病啊，你发现没，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0: 嗯
1: 啊，就是跟什么，跟他们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有直接关系。
0: 是
1: 啊，你像这人要是大吃二喝，饥一顿饱一顿的，首先呢，
0: 嗯、
1: 就给脾胃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啊，说产生代谢紊乱。人体肥胖不说，血液也会遭受污染，什么高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尿酸就都来了。
0: 嗯
1: 啊，要知道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这个肝里头储存的都是这样的血液，那它不就得脂肪肝了吗？啊，而且血液不干净对于肾脏也是极大的挑战，因为肾脏是滤血的，啊，它负担很大，因为你这血太脏，所以说它过滤的过程当中的负担就大了。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你儿子这个情况还会出现血脉淤堵，这可就是大毛病了，啊，严重的是要要命的。老话讲，黄泉路上无老少啊。所以人幸亏啊，这是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你等他用一段时间，慢慢的整体机能恢复正常的运作就好了。现在看的话呢，吸收没有问题，挺好啊。治疗呢也是比较及时，这主要是多亏了你呀、啊。你用了见到效了，他也用了啊。要不然的话，他自己是没时候知道重视啊。你这样，你再订上3副，你留1副给孩子，留2副啊。咱们是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啊。
0: 好的好的。
1: 嗯，那好，咱们再见。
0: 好好，谢谢您。
1: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1，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

0: 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

0: 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8月5日星期三，农历的6月23。今天早间节目呢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关注我州上半年消费领域的亮眼成绩单。
1: 最快的资讯信息，
2: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2026年以来，我州立足全域统筹多点布局，打出商文旅体融合、数字电商赋能、惠民政策落地、消费场景升级等一整套促消费组合拳，持续深挖内需潜力。全州消费市场供需两旺多点开花，上半年多项消费指标增速位居全省前列，为我州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内需动能。近期火热进行中的东北超足球赛事成为城市引流新名片，我州顺势做大票根经济，票根联动平台全面启动，在一分钱吃冷面东北超票根赠券出行票。

0: 跟赠券等活动加持下，线上餐饮企业客流提升10%以上，畅通体育流量向消费市场转化渠道。此外，不少球迷走进集市特色商圈品尝朝鲜族美食，选购特色农产，民宿饭店订单显著增长。绿茵场上竞技酣，赛场之下消费旺，体育赋能消费的效应持续显现。
1: 通过政府这个活动，让我们的申花冷面这个品牌让更多的延吉人和全国的人民知道了，然后对我们店的这个口碑的提升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然后我们的客流量的话也有明显的提升。
0: 赛事流量转化消费增量，是文旅体育赋能消费的生动缩影。下沉县域直达群众的惠民补贴政策，则从家电市场打开城乡消费增长新空间。走进敦化市供销家电门店内，各级一级能效家电整齐陈列，导购员正向消费者讲解产品性能，店内同步开展线上直播带货，主播实时介绍家电款式、团购福利和国补优惠政策，消费者通过手机浏览微信小程序观看线上直播，足不出户即可挑选心仪家电咨询选购事宜。
2: 供销家电线上渠道弄得非常好，在家刷手机就能选择各类家电，线上下单价格划算，送货安装一条龙，省心又省事。
0: 供销家电依托自有大型仓储，货源充足，品类丰富，工作人员按需调配货品，统一装车，专车直达城区及各乡镇，畅通乡村配送渠道。同时全面落实家电以旧换新惠民政策，搭建全域售后保障体系，24小时响应群众需求，让城乡群众享受均等贴心的家电消费服务。
2: 我们现在用线上抖音直播、微信小视频、快手视频、小红书等平台呢，为市民带来方便快捷的便民购物方式。通过线上直播平台，我们全年完成的成交量呢20万次以上。下单后呢，我们免费服务上门安装调试，后续还有完善的售后，极大的方便了广大敦城老百姓。
0: 年初以来，我州商务部门多措并举激活消费活力，聚焦节庆消费节点，举办乐购新春、幸福在即、新春消费季等主题促销10余场，引导企业联动开展促销活动超500场。上半年全州核销使用消费券2800万元，拉动销售6.02亿元，组织汽车、家电、家装企业开展以旧换新、进商圈、进高校、进房交会等活动10场，推动以旧换新政策精准直达。上半年使用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9000万元，撬动整体消费10.5亿元。一组组亮眼数据，一个个火热场景，充分展现我州消费市场强劲的复苏韧性与内生动力。今年上半年，全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175.4亿元，增长3.8%，增速位居全省第一位。线上社零额实现74.1亿元，增长6.2%，增速位居全省第二位。从全域统筹的政策体系到遍地开花的特色消费场景，从线上数字渠道拓宽销路到线下城乡商贸配套持续完善，我州以系统化全方位举措持续激活内需市场。下一步，全州将不断丰富消费载体，创新消费模式，持续释放消费增长动能，以消费提质带动全州经济稳步前行。
3: 接下来带您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
4: 近年来，龙井市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底蕴深厚的民俗文化、独特的边境风貌，不断丰富旅游业态，盘活乡村资源，以项目赋能龙井文旅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与兴边富民。走进位于帽儿山下的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一派忙碌景象，工人和大型机械设备正在做最后的收尾工作。8月4号，这座集非遗传承、美食市集、宫廷文旅、私汤民宿、研学会舞于一体的综合性民俗度假区将正式开门迎客。
5: 我们现在落成的一个是1期的41栋半山岳民宿，然后还有就是2期的我们的长津宫，然后6道市集、大同街，3个项目。那我们整个开业的话，是在唐津宫这边会有2个这个沉浸式大剧的一个展现。那我们在1楼的时候会有一个原定三生的这个一个戏剧。那我们在3楼会有一个海兰儿女的戏剧。
4: 四十一套半山岳私汤民宿依山而建，错落有致，灰瓦白墙还原朝鲜族传统。

0: 民居风貌，石垣院墙保留山林开阔视野，私密性与氛围感兼具。每套民宿标配传统朝鲜族暖炕、独立私汤院落，依托优质山林生态资源，主打高端私密康养度假，适配家庭出游、亲友旅居、小型团建等多元需求。园区中轴线地标建筑长津宫恢宏大气，复刻传统朝鲜族宫殿建筑规制，重檐飞角，古韵悠长。同时建筑内还配套朝衣体验馆、朝鲜族传统服饰旅拍体验馆、非遗文化长廊等。
1: 那我们的六道市集主要是入驻的商家是我们本地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和小吃。那现在入驻的商家大概是67家，那大同街这边入驻了28家，主要是本地的一些非遗的一些文创产品。
0: 据了解，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分3期规划建设，目前1、2期已全面竣工。3期包括古村落、夜游森林，后续开发建设项目包括度假酒店、戏雪乐园正在规划，届时将形成4季全时段文旅产品矩阵。一边是山水民俗，一边是边境风貌。国331延边龙井段边境风景廊道上，开山屯镇玉良田精品民宿项目依托独特的界江风光、红色底蕴、朝鲜族民俗与贡米农耕资源，盘活闲置农房，激活乡村资源。项目创新采用两村差异化布局模式，联动良田百市运动假日景区一体化运营。光昭村主打红色民俗旅居、露营咖啡空间，改造百年老厂房建成红色民俗文化体验中心。船口村打造特色民宿，1200米沿江景观木栈道，串联起两村田园风光，形成沉浸式边境慢行游览环线。目前船口村新增民宿软装进入收尾阶段，预计8月底正式投入运营。
2: 玉良田精品民宿项目现在正在运营的民宿共计16间，随着我们的预订量不断增加，在今年我们在船口村又增加了5间，船口村和光照村共计的营业民宿能够达到21间。那我们在两个村子同时布置了像稻田咖啡厅以及船口村的精品生态餐厅，为我们的游客在住宿之余提供非常丰富餐饮的体验。
0: 据了解，项目投运后年均可接待游客15000人次，年预估营业收入600万元，可创造税收120万元。一山一水会美景，边境民俗换新机。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与国331玉良田精品民宿两大重点项目的落地运营，进一步丰富了延边文旅产品体系，延伸文旅产业链条。未来龙井市还将持续盘活生态、民俗、边境特色资源，持续推进文旅项目提质增效，以产业兴旺赋能乡村振兴，夯实富民兴边根基，推动延边全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下面进入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解读专栏第2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将围绕如何理解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意义做精彩解读。
4: 当面对脱贫攻坚的世纪难题时，是什么力量让五级书记齐抓共反？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奔赴一线，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答案就在于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古人讲啊，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在当代中国没有党的领导这是做不到的。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马克思曾生动比喻，一个乐队啊，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治理好我们这样一个拥有超1亿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如果党中央不能实行坚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就会出现各自为政、自行其是的局面，那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只有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

0: 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百年大党管党治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回望百年党史，在极端危急关头，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成熟的有权威的中央领导集体，确保了党的团结统一，使革命事业不断发展壮大。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什么时候坚定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导就得到加强，党的事业就不断胜利。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应对一切风险挑战的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无论是成功反贫困、建小康、战疫情，还是有效应对中美经贸摩擦、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正是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了中国号巨轮在惊涛骇浪中把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2: 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确保国家法律法规实施，支持各民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们党经过长期探索、反复比较、依据国情、顺应民意做出的正确抉择，是我们党的伟大创举。早在1936年，我们党就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县级民族区域自治政权——陕甘宁省玉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民族工作规律的基础上，结合民族地区实际，明确提出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并于1947年建立了第一个省级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内蒙古自治区。新中国成立前后，党中央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后，最终决定在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势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并将民族区域自治写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新中国第一部宪法。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目前我国已经成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此外还成立了近1000个民族乡，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补充。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这是我们党创造性的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我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既保证了国家的集中统一，又实现了各民族当家作主。历史充分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在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在加强民族平等团结、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具有强大生命力。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根本目的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所有民族自治地方都是党领导下的地方，都是中华人民

0: 合国的地方，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拥有的地方。民族区域自治要以有利于巩固国家统一、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有利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为着力点，切实做到统一与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要在确保国家法治统一和政令畅通的基础上，依法保障民族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要支持各民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因地制宜、科学谋划民族地区发展，不断缩小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以及民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要着眼民族自治地方各民族的共同发展，确保各族公民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享受同等权利，履行同等义务，平等参与各项事务，使发展成果公平惠及各族群众。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一个重要制度保障。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一步发挥其优势，切实把这项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坚持好、完善好、发展好。
1: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5日，星期三，农历6月23。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24度至-34度；敦化多云，-22度至-32度；安图多云，-21度至-33度；汪清阴，-24度至-31度；合隆多云，-22度至-34度；龙井多云，-22度至-34度；珲春阴，-23度至-31度；图门多云，-24度至-33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24度至-34度；敦化多云，-22度至-32度；安图多云，-21度至-33度；汪清阴，-24度至-31度；合隆多云，-22度至-34度；龙井多云，-22度至-34度；珲春阴，-23度至-31度；图门多云，-24度至-33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0: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0: 金色的旋律，
1: 每周金曲。听众朋友，请听由朴香梅作词、崔军作曲的延边原创歌曲《东方呈现》。作为一首根植于延边边境城市的原创作品，《东方呈现》不仅传递了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也展现了珲春多元民族文化交融之城的精神风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济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

0: 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我有一个梦，一个好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
1: 以下是详细。

0: 内容。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2: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3: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

0: 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5: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 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

0: 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1: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0: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2: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3: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0: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4: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5: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7: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8: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5: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 自然资源部、

0: 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
2: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3: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2: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3: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2: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4: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2: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5: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2: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

0: 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住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1: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2: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1: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3: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土壤，他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1: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4: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得上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1: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5: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饮品也会出现。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6: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7: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7: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季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1: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0: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1: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系列报道《烟火换新境，市井起新城》，今天播出第五篇。
3: 龙井市重点文旅项目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开园。
2: 2026年，延边州暨延吉市最美家庭种子工程新婚微课堂启动，为新婚青年上好婚姻家庭第一课。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人间烟火气，醉润民族情。乔迁新址的延吉水上市场，蒸汽氤氲，百味飘香。在这里，南方馄饨邂逅延边鲜汤，传统朝鲜族风味融合西式烹饪技法，天南海北的食客齐聚于此，共品美味。一道道交融南北、贯通内外的特色美食，不仅是舌尖上的盛宴，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缩影，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浸润在市井烟火、日常点滴之中。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何平。
4: 清晨，延吉市水上市场烟火升腾，各式特色美食。

0: 琳琅满目，鸡汤馄饨鲜香暖胃，铁板炒饭热气扑鼻，打糕米肠软糯劲道，南北风味民族特色在此碰撞交融，和谐共生。
1: 现在呢，记者所在的摊位呢是一个馄饨摊，那么这个馄饨摊在水上市场老水上市场已经经营了快15-16年了，现在呢搬到了新址之后呢，老板刚才跟我们介绍啊，他已经是这个客流量呢比平时增加了1倍还多。
0: 在水上市场经营有16年的馄饨摊可谓是老字号了，更是南北饮食文化交融的一个缩影。经营者叫孙爱民，祖籍安徽，扎根延吉，安家立业，将南方的馄饨的细腻口感与延边人偏爱鲜汤的饮食习惯巧妙的结合，用一碗暖心的馄饨留住八方食客。
2: 最早我们都是本地的客人多，但是这几年本地的客人在抖音上给介绍的都现在是外地客人也吃我家馄饨，这个搬到新的市场环境也好了，增加了一些鸡汤馄饨了，卖的也特别好。
0: 孙爱民让妻子和女儿专门包馄饨，坚持现做现煮，讲究锅气。小馄饨的价格还是10块钱一碗，本地人和外地人都一个价，而鲜美的味道啊，必须是始终如一，让这碗南北融合的鸡汤馄饨收获了全国各地游客的认可。
3: 因为我感觉这边的鸡汤馄饨的话，吃起来会更鲜一点，有一种清香感。延边的美食还是具有自己的特色，当然也特别的包容，涵盖全国各地的这种美食，并结合自己的特色，做出让全国人民都很喜欢的美食。
0: 如果说馄饨是南北风味的温情交融，那延边特色铁板炒饭便是民族风味与西式烹饪的创新碰撞，一场中西合璧的交响乐了。只见师傅潇洒的手持两把小铲子，灵活的在铁板上翻炒牛肉粒儿、芝士、金枪鱼、辣白菜，万物皆可拌米饭。少油少盐，小铲子碰撞铁板发出的交响乐响彻市场，引来了食客现场观摩。
4: 辣白菜炒饭呐、延边黄牛肉炒饭呐、但延边美食一直在发展，一直在发展，发展成用西餐的配料一起做我们的美食，多好啊！现在年轻人的口福有了。
0: 返乡创业，扎根边疆，朴光林夫妇见证着延吉的城市变迁和市场的发展，也用他们的匠心美食传递着家乡的温度和包容度。崭新的市场环境，优质的创业政策，让返乡创业者安心经营，逐梦前行，也让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氛围愈发浓厚。
5: 现在国家给我们做新盖的房子，尾声还有客流量分布的都很均匀，我们顾客也满足，我们商家也是很满意的，希望每一位全国各地的顾客过来来我们延吉。
0: 市场升级了，人情味更浓了，鲜活的烟火气与独特淳朴的边疆风情交织，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外地游客慕名而来。他们以美食为纽带，拉近了情感距离，共筑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温情图景，每天都在上演。
6: 这么早，今天5点半就来了，体会到延吉的当地特色、人文风情。我看到很多美食，我觉得是人文吧，人文不一样。
0: 一声声热情的招呼，一次次递过来的免费品尝的美食，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瞬间找到了回家的感觉。现场炒制的铁板炒饭，视觉和味觉双重惊艳，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延吉美食的创新魅力，更真切地体会到了这座边疆小城的温暖和包容。
6: 在内地也都是什么蛋炒饭啊，都没有尝过这种辣白菜炒饭，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它做出来的过程，而且具有一定的视觉冲击力。
7: 烟火气特别浓，延边人特别热情，卫生方面是特别放心的。在二归嘛，在二归
8: 亲朋好友，
7: 亲朋好友，对对对，都带上一起游，一起驾游，用个自驾游再来延边。
0: 一遇烟火，映照万象同心。延吉水上市场百味融合，同时也是延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写照。全国各地各族群众同逛一个早市，同坐在一张餐桌，同品一锅热汤，舌尖上的共鸣化为心底的共识，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情正随着满满的烟火融入血脉，生生不息。
9: 下面摘要播送延边日报评论员文章：以实体之强筑牢经济之基。
8: 文章说，实体经济是立国之本。

0: 强国之基。工业作为实体经济的核心支柱，是稳增长、强经济、促发展的压舱石和动力源。今年上半年，延边工业经济交出了令人振奋的成绩单，泉州规上工业总产值实现 402.1 亿元，增长 11.6%，增速高于全省 17.3 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居全省第一位。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0.4%， 增速高于全省 11.6 个百分点，增速居全省第四位。工业增速逆势上扬，源于坚持实体经济危机、制造业当家，加快构建具有延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积势蓄能。上半年，泉州工业领域七大重点行业中，纺织服装业、矿产加工业、食品加工业、烟草制品业、能源生产供应业等五大产业产值保持正增长，为工业经济高速增长筑牢了坚实根基。工业蓬勃发展的底气来自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持续深化，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赋能。上半年，我州深入实施445产业发展工程，加快产业基础再造和迭代升级。泉州12户产值超10亿元企业，对泉州规上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增速的贡献率分别达到 5.3%、3.4%， 工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工业稳则经济稳，经济强则区域强。站在阶段性发展节点，泉州上下要坚定发展信心，保持奋进姿态，以实干笃行，夯实工业根基，以创新突破激活发展动能，持续巩固工业经济领跑优势，奋力推动泉州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中扛起工业担当，展现边疆作为。
1: 龙井市重点文旅项目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8月4号开园。该项目立足本地特色民俗资源，打造集非遗展示、民俗演绎、休闲度假、农特产品展销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综合体。通过系列特色活动，激活夏季文旅消费市场，为龙井全域乃至我州旅游产业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开园仪式上，与会嘉宾共同为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揭牌。随后，嘉宾游客热情走进园区，参观民俗商业街、非遗体验区、半山民宿等核心区域，不时驻足在各处景观拍照打卡，近距离感受园区朝鲜族建筑、民俗业态特色，沉浸式体验朝鲜族民俗文化。市民郑小梅：
2: 确实很震撼，今天人有点多，但是呢，虽然说烈日晒我们，但我们没有离去的意思，我们要在这里好好体验一下我们这个民族风情，看看这后边的建筑。
1: 白山市游客程艳华：
3: 我和家人是第二次来，去年来了一次，这地方没见好，希望今天见好，这次见好，我们来了。来了以后，朝鲜族的人民特别热情，朝鲜族的风情、文化传统、建筑设计啥的都特别喜欢。
1: 开园当天，度假区全域同步开展全天候民俗文化展演，本土文艺骨干专业院团带来原汁原味的朝鲜族歌舞，园区内民俗 NPC 沿街巡游，短视频达人、本土喜剧艺人现场开展互动直播，线上线下同步展现延边民族风情。在美食市集与非遗体验区，市民游客可亲手体验打糕、垂制、咸菜腌制等传统技艺，本地农特产品、朝鲜族手工艺品集中展销，让游客看得见民俗、尝得到风味、带得走文创。为持续延伸开园热度，8月4号至10号，度假区将连续7天夜间定时燃放主题烟花，打造特色夜游打卡场景。据了解，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是龙井市立足延边原生朝鲜族民俗文化禀赋，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标杆项目。随着园区正式运营，将带动本地民宿、餐饮、手作、农产品销售上下游产业联动发展，拓宽群众就业创业渠道，培育文旅消费新增长点。 延边新创文化旅游开发有

0: 有限公司开发经理仲崇恒。
1: 长远我们要打造全季均衡的文旅产品，夏季主推民俗观光研学体验，秋冬发展私汤泡池冰雪娱乐，破解北方景区淡旺季不均衡的难题，同时呢联动周边的果园乡镇，推动文旅农业乡村融合发展，打造延民洲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示范文旅新名片。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2: 8月4号，2026年延边州暨延吉市最美家庭种子工程新婚微课堂启动仪式在延吉市民政局举行，为新婚青年上好婚姻家庭第一课。本次活动由州妇联、州民政局主办，5对新婚夫妇及60名适龄青年代表参加活动。启动仪式上，新婚夫妇共同宣读结婚誓词，相关领导为新人赠送婚育包与书籍。随后，吉林省最美家庭代表林荷花、州最美家庭代表李英分享家风故事，用真实经历讲述夫妻和谐、孝老爱亲的优良家风，生动传递爱国爱家、共建共享的文明家庭理念。活动还开设了新婚微课堂，讲解夫妻沟通、身份转换、婚育观念等实用内容。延吉市民金红星：
3: 很荣幸能够作为新人参加这次的新婚微课堂启动仪式，让我们新婚夫妻学到了经营家庭、维系感情的知识。今后我们会相互体谅、彼此扶持，好好经营我们的小家，传承良好家风，努力向最美家庭看齐。
2: 下一步，州市妇联民政部门将持续深化最美家庭种子工程，常态化开展家风宣讲、婚恋心理辅导、婚育科普等系列服务，把家庭文明建设服务送到青年群众身边，以千万和美小家筑牢社会和谐根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0: 7月31号，延吉市文联与手牵手艺术团走进延边军队干休所，用一场极具民族特色的文艺演出，向为国防事业奉献终身的军队离退休干部致以崇高敬意。演出在朝鲜族非遗舞蹈牙牌中拉开帷幕，随后男生独唱《最美的歌唱给妈妈》，舞蹈《金达莱盛开的地方》，诗朗诵《英雄》等节目轮番上演。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2: 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百县万店惠民生主题直播在延吉百货大楼举行。交通银行延边分行以百县万店惠民生项目为抓手，通过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将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县域消费的各个领域，为延边州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依托信用卡买单吧直播间将足球赛事热度与本地文旅消费深度融合，通过线上引流、线下联动，让多重支付优惠直达百姓身边。据了解，交通银行延边分行通过专属分期和消费立减，切实降低居民消费门槛。与此同时，以最红星期五品牌为核心，在县域商圈构建起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爆点的惠民服务矩阵。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4: 盛会擘画蓝图，
5: 奋进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5: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5: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4: 书写延边答卷。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7505888。
7: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 中老年专属。

0: 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6: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松林。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我们下面一同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高温蓝色预警信号，延吉34度到24度，图门33度到24度，敦化33度到23度，安图34度到23度，合隆34度到23度，龙井34度到24度，汪清33度到24度，珲春32度到24度。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7: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

0: 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 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2: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例，
0: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0: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0: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0: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哈。好，一位叫无烦恼的朋友，他说这个百货和光明街之间这个路啊，想着麻烦中间弄个过人的路口啊。这个问题呢，我们收集整理之后呢，会在今天周三节目之后呢，交给咱们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啊。周五我们交警连线环节当中呢，会给大家统一来进行答复啊。如果大家有这个交通问题想要提意见，或者是需要帮助啊，或者是想着提出自己对这个交通管理的一些想法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打电话或者是微信留言啊，抖音直播间留言也都可以。我们收集整理之后呢，会在周五的连线环节统一给大家来进行这个回复啊，统一给大家来进行回复。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边的话呢，我们从东北亚客运集团了解到呢，60路公交车调整线路啊，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橘子街雨污分流施工，从2025年8月5号开始到施工结束，60路公交线路临时调整为经由橘子街、人民路、光明街、延吉大桥、长白山西路行驶，取消三个站点，分别是百货大楼东、中央小学和建工派出所啊。这个施工结束啊，线路呢就能够恢复啊，施工结束线路就能够恢复啊。那雨污分流这一块呢，也有一些新的管制措施规定出台，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长白山路昌盛街到站前街这一段，从8月6号明天开始到8月20号，长白山路昌盛街道站前街主路由东向西封闭三车道，由东向西车道通行。那么主路由西向东封闭一车道，由西向东呢有一车道通行，辅路正常通行。那看一下管制路段，长白山路从站前街到白梅胡同这一段，管制时间呢是从8月6号到8月20号。来看一下管制措施和导行方案。长白山路啊，站前街到白梅胡同这一段，主路由东向西封闭两车道，由东向西一车道通行，主路由西向东封闭两车道，由西向东呢一车道通行，辅路正常通行。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管制路段，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处十字路口这一段。那么这一段的话，从8月7号到8月31号，啊，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处需要封闭施工，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车辆停止线向后移80米左右，禁止左转，北向西、西向南、南向东、东向北按指示通行，走人行道方砖，啊，路口按照环岛模式进行通行。那么为了防止车辆发生意外，啊，这样的话呢，车辆的限速每小时是30公里啊，车辆限速。

0: 是每小时啊30公里。嗯，好，那我们节目当中为您开通一下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黄先生的电话啊。这位黄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上午好。
0: 嗯，你好。嗯，
1: 刚才有说这个海兰台民主度假区在什么地方？
0: 海兰台的话在龙井合作区东面，龙岩公路的北边，就是距
1: 帽山下边那块儿，
0: 应该是帽儿山下面那个位置。嗯，就是你在导航里面直接搜索海兰台朝鲜族民宿度假区就能找到。
1: 我是老年级。
0: 嗯、老年级。这样的话我看一下啊，过了帽儿山那个位置，
1: 是不是在帽儿山下边的新盖的那地方吧？
0: 对，应该是那个位置，因为我也没去。我在百度地图上给你搜一下，看一下，如果说我们坐公交的话，你要是坐公交怎么去啊？海兰台、
1: 啊、
0: 嗯，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下啊，海，嗯，您稍等一下啊，我给您查一下这个海兰台朝鲜族民宿度假区啊。现在他现在这边我们看到这儿去啊，怎么样用公共交通？这边的话就是坐延吉到龙井的大巴，因为其他的公交呢应该是没有这个推荐。嗯，它是一片白色的建筑啊、在路边就能看见。嗯，一片白色的建筑你在路边就能看见。嗯，你可以坐这个去龙井的这个大巴，就6块钱，在这个老客运站，就东北就是这个老客运站，你知道吧？
1: 嗯
0: 嗯，在那儿花6块钱坐这个去龙井的大巴。中途到时候您跟那个
1: 我是延吉的。
0: 对，您从延吉坐车去龙井吗？他是往龙井那个方向去吗？
1: 啊，
0: 嗯，对吧？他、是在这个龙井合作区东边，龙岩公路的北边，就是帽儿山和延龙公路的连接线西边这个位置。就是离龙井比较近，距延吉大概是12公里。开车的话10多分钟，因为您可能是不开车，这边的话就是就坐这个龙井延吉到龙井的大巴往龙井那个方向去啊，路过海兰台、您到时候直接说我在那儿下啊，应该就可以。好，
1: 哎，
0: 嗯，好吧，
1: 好了，
0: 哎，好了，再见啊。
1: 再见。
0: 嗯，好，再见啊。那说到这个海兰台啊，是大家可以到这儿呢来沉浸式体验我们这个朝鲜族民俗，背靠帽儿山，面朝海兰江，距延吉市区呢只有12公里。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啊，承载着朝鲜族文化记忆、山水灵韵的这个文旅综合体啊，是昨天正式投入运营啊，是我们这个延边州文旅产业的一个旗舰项目啊。海兰台民俗度假区呢，以中国朝鲜族原生态文化为内核，融合非遗传承、沉浸式演绎和山居度假，致力打造东北地区极具代表性的沉浸式朝鲜族民俗文旅的标杆，不仅仅是市民休闲度假的理想去处，也会成为展示延边非遗魅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的官方示范窗口啊。这边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去可以去感受一下啊。这边呢也会常态化上演历史实景剧《海兰儿女》《原定三生》，剧目呢就是以海兰江畔真实的本土历史为底色，生动再现朝鲜族先辈的家国情怀。目前呢这两个剧本已经排练就绪了啊，就是想着等着大家去啊演给大家看啊。而且呢有配套的朝鲜族啊这个朝遗体验馆、传统旅拍馆和非遗长廊文化啊，也能够等待大家去探寻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百闻不如一见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好，那我们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这边的话呢，我们给大家呢做一个提示哈，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电子计价秤

新规啊有一个提醒告诫。那么为了进一步规范市场计量的秩序，强化电子计价秤防作弊监管，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电子计价秤式评价大纲啊，这个试行规定呢已经在2026年1月8号正式实施了。电子计价秤检定规定试行将于2027年1月8号实施。那现在呢，关于这个电子计价秤的新规啊，有一些要求提醒，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就是适用范围，这个新规适用于最大秤量不超过100公斤，中准确度级和普通准确度级的电子计价秤，涵盖集贸市场、商场超市、餐饮门店、流动摊贩、便利店等各类贸易结算场所。另外呢，对相关经营主体的要求，你像销售企业，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电子计价秤式评价大纲，从2026年1月8号开始，不得购进或销售没有取得批准证书、不符合新规、唯一性身份证缺失或信息无效、三码一封不完整或签封破损的产品，严格执行进货查验制度。那么集贸市场的主办方应该履行计量管理的主体责任，督促商户按期更换合规的新秤，统一登记备案，并配备经检定合格的公平秤，方便呢消费者复秤来用。那么使用电子计价秤进行贸易结算的各类经营主体要全面开展自查，逐步采购更换新版电子计价秤，并申请强制检定。2026年1月8号之前购置的经过强制检定合格签封完好的老式电子计价秤可以临时使用到2027年1月7号，网联电子计价秤可以临时使用到2030年1月7号。那么从2027年1月8号开始，所有用于贸易结算的再用电子计价秤必须完全符合新规技术要求，老式的旧秤一律停止使用，不能继续开展经营称重的结算那么这个提醒告诫书从发布之日开始呢，各电子计价秤销售使用单位要立即开展全面自查自纠，严格按照新规要求，有序淘汰老旧违规设备，及时更换符合标准的电子计价秤那也这个延边州市场监管部门呢会持续强化日常监督检查和专项抽查依法查处计量违法违规行为，公开曝光典型违法案例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从8月1号开始实行你不管你是银行还是消费金融公司还是线上平台，只要做个人贷款都要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除了已经明示的成本项目之外，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不得向借款人收取其他的与贷款相关的任何息费那么新规还有一点，就是放贷机构你要在明示表里面承诺，除了已经列出的收费之外，不会再收取任何与贷款相关的费用。那么关于这一份新规呢有一些误读，比如说8月份开始全面禁止借新还旧，那还有人说新规以后贷款更难批了，那么这些说法都不准确。新规规范的是息费披露，它不涉及贷款的规模和申请贷款的条件，只要你有真实需求，资质达标，贷款就不受影响。那提醒大家一定要根据自身的还款能力和实际需求理性借贷，千万不能以贷养贷，多头借贷，防止过度举债这样才能真正保护自己新规落地呢，它能够帮助普通借款人有哪些好处呢？能帮普通借款人消除信息差，强制透明隐匿，遏制这个隐性收费和不合理加价，借不借，划不划算，自己看完就能。

判断。明码标价是消费当中最基本的规矩，让贷款的成本公开透明，既能保护老百姓的钱袋子，也能让整个行业走得更稳更健康。啊，这就是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哎，从8月1号开始，现在已经实施了。好，另外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呢，延边州民委面向全社会征集延边州民族手工业小微工坊特色小微企业资源的公告。啊，民族手工业呢，可以说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动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为了深入落实国家民委关于民族手工业品牌培育提升行动的部署要求，全面摸清泉州民族手工业产业底数，系统梳理技艺传承谱系，深入挖掘特色资源，筑牢品牌培育根基，推动传统技艺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助力非遗活态传承、产业提质增效、文旅深度融合、乡村全面振兴。所以现在呢，向全社会建立常态化征集机制，长期公开征集泉州民族手工业小微工坊特色小微企业资源，经过遴选入库的经营主体会进行重点培育，强化品牌建设，切实推动我州民族手工业高质量发展。那首先征集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立足小产品大意义的发展定位，通过系统摸排泉州民族工业优质资源，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啊，首先呢，能够保护传承优秀文化，全面梳理民族手工业资源，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中华文化的共性价值，推动传统技艺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第二呢，就是培育壮大特色品牌，储备品牌培育优质资源，打造一批具有中华底蕴、延边特色和市场竞争力的国货潮品，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市场认可度。第三呢，就是赋能产业融合升级，推动民族手工业与文创、旅游、数字经济等业态深度融合，促进全链条提质增效，助力产业向时尚化、生活化、品牌化的方向转型。第四呢，就是促进交融增收致富，搭建展示对接平台，拓宽市场渠道，带动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啊，第五呢，就是构建产业发展业态，啊，聚集优绩资源，建立动态的数据管理库，组建产业联盟，拓展内外市场，打造区域特色产业集群，提供决策参考和数据支撑。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征集的范围啊，主要是面向延边州各县市的行政区域，坚守传统工艺传承，契合品牌化、时尚化、工匠化发展方向，彰显中华文化符号的各类经营主体以及从业团队。啊，具体包括手工小微工坊和工作室，啊，从事民族传统手工制作、非遗活态传承、民俗文创研发的小微工坊、家庭作坊、匠人工作室。第二呢，就是民族手工业小微企业，专注民族手工业产品生产、精深加工、 IP 开发、品牌运营的特色小微企业、合作社或者是经营实体。第三呢，就是传统技艺的传承团队，长期坚守民族传统技艺文化传承价值、创新发展潜力的手工业从业者的群体或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团队。那么本次征集呢，覆盖民族织造、传统服饰、刺绣编织、木雕根艺、民俗器具、陶艺彩绘、非遗代表性项目复刻、文创设计等具有延边地域特色和民族文化辨识度的全领域业态。啊，征集的内容围绕民族手工业守正创新、融合发展、品牌提质核心目标，全面梳理经营主体发展情况，建立优质资源台账，重点征集五个方面的内容。一呢，是传承发展脉络，从业缘起、技艺传承谱系、发展沿革以及各民族技艺交融、文化互鉴的相关故事。第二呢，就是核心技艺特色。

0: 传统工艺流程、技艺优势以及承载的中华文化价值、延边地域特色和民俗内涵。第三呢，就是产业发展现状、经营模式、产品体系、生产规模及传统与现代融合、科技赋能、跨界合作等实践成果。第四呢，就是升级发展诉求、当前发展瓶颈以及品牌培育、技艺创新、数字化转型、市场拓展等方面的需求和合作意向。第五就是未来发展规划、中长期发展思路以及技艺升级、品牌打造、产品开发、市场拓展等发展愿景。啊，那么报送材料要求，所有申报的主体需要报送规范材料，确保信息完整真实。啊，申报表啊完整填写。啊，文字材料包括主体的简介、匠人传承的故事、核心记忆解读、产业发展概况，要求内容真实、重点突出。啊，图片资料、工坊经营的环境、核心工艺流程、代表性成品图片3到8张，都要高清原图，确保画质清晰、主题明确。啊，包括一些佐证材料，涉及荣誉资质啊、非遗认定证书啊、获奖证明、知识产权证书这些复印件、扫描件。啊，申报方式，这次征集呢，秉承公益性、开放性、常态化原则，开通三类申报。啊，一是线上，啊，打包发送邮箱；二是线下报送，携带纸质版的申报表和证明材料，递交到征集工作专项办公室审核，还有社会举荐，鼓励社会各界、行业协会、乡村居民举荐优质主体，由专项工作组呢去对接核实。啊，联系电话：延边州民委共同发展处，283-8627。啊，咱们这个征集呢是常态化工作机制，啊，实行长期征集、分批筛选、动态入库、陆续刊发、常态更新，啊。所以这边的话呢，如果说是也是希望呢能够以一亿一故事、一访一亮点的模式，深度挖掘。宣传推介各民族手工艺交融的故事、匠人的精神，还有创新成果啊！如果您身边哎有这样的手工业从业者、小微工坊、特色企业，也欢迎大家呢积极申报，也欢迎社会各界呢广泛的举荐优质资源，共同来挖掘、保护、传承、发展我们延边的优秀民族手工业，助力泉州文化振兴、乡村振兴和文旅高质量发展。好，看一下时间哈，北京时间7:45，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百姓热线，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来互动参与。
1: 这使命为了人民，这担当为了人民，这棵树为了人民，这时刻为了人民，这条路为了人民，这朵云为了人民，这一战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这场战争为了人民。

0: 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那来看一下啊，那现在呢是为了因为这个橘子街雨污分流施工，所以现在呢从即日起临时调整21路、44路和48路橘子街人民路至友谊路。

北向南路段绕行光明街运行啊，那来取消了这个中央小学西侧站点、新华书店南侧站点，增设百货大楼西侧站点。那么返程按原路线运行不变，后续如果道路通行条件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的时候呢，还会根据实际情况呢进行另行调整。好，那大家如果说有问题咨询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来参与，或者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来互动参与啊。我们来看一下啊，7月31号呢召开了这个国务院的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呢，要更好地发挥住房公积金的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地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需求。住房公积金在促进住房消费、保障民生福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呢，会更加凸显。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9年国务院颁布实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来，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走上法治化、规范化轨道。随着住房发展阶段变化，住房公积金资金使用重点经历了从支持住房建设到支持居民个人购房，再到满足其他住房消费需求的过程，对提高城镇居民居住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当前呢，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那人民群众的住房消费支出呢，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呢大幅增长，条例规定的提取和使用范围呢也需要拓宽啊。与此同时呢，我们国家的人口和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平台经济和新就业形态快速发展，灵活就业的新就业群体的规模快速增长，有必要呢对条例的缴存机制进行健全完善，扩大制度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的灵活就业人员呢自愿缴存和使用住房公积金，帮助他们解决住房问题。那么今年以来呢，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啊。据不完全统计呢，已经有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从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覆盖群体、服务创新等方面呢发力，进一步释放了住房消费潜力，保障民生福祉啊。那我们这边的话呢，也会时刻关注延边州住房公积金的这个政策动态啊。主播，延吉东边 BRT 什么时候能开始通呢？预计是8月初，应该就是这几天，快了啊。有这个最新的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介绍。我们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啊，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可以继续通过节目热线来参与节目当中。好，另外呢，从今天开始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从8月5号啊，按这个出票日期算啊，开始，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呢将再次下调。调整之后的标准，我们来看一下：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块钱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块钱的燃油附加费。那么相比于调整之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将有利于进一步降低旅客的暑期出游成本啊。好，一位网友留言啊，二路公交车昨天坐车2次
都没

给空调，天太热了很难受哈。嗯，这边的话呢，我们会跟延吉公交集团来反馈这个问题啊，我们会跟延吉公交集团来反馈这个问题。嗯，好，那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5。

0: 我那个什么，问一下子，我们烟龙小区2期这房照什么才下来？这合同都签好几年了。
1: 你是那个新六中对面的那个是吧？
0: 对对对。
1: 嗯，你现在这个当时是什么情况？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0: 不是，我们属于回迁的。
1: 嗯，房照办理现在一直没有消息是吧？
0: 哦，这3年了，这签完合同到现在房照还没下。
1: 嗯，行，这个我们稍后跟咱们延吉市不动产中心登记中心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
0: 那个什么呢，我前两天我给你们打电话就反映那个联谊小区的问题，后期那记者回复了说换领导了，这换领导了是不是还得什么钱能给个说法啊，这都这么些年了。
1: 联谊小区啊，我有印象那个事情。嗯，
0: 对，你看俺们去年找他，他说6月份就差不多，到现在也又没有动静了，是吧？
1: 嗯，
0: 我那什么钱能修？我那会儿有个房子准备要卖。
1: 我知道这个，你刚刚说过这个，之前你打电话的时候提过这个事儿。嗯，
0: 对对，到现在也没有个结果。
1: 哦、
0: 原来我们去找过他，他说就6月份、到现在你看都8月份了。
1: 嗯。好的、
0: 行，帮我反映反映。
1: 嗯，好的，好的，再见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啊，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啊继续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大家如果说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啊，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好，看一下时间啊，北京时间7:55，我们这边呢马上要进广告了。大家如果说是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在我们广告之后呢，可以继续通过节目热线，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延边百姓热线，或者是延边新闻广播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提醒大家哈，这位叫582的网友，安电梯怎么申请？您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广告之后呢，我会详细的给您来讲这个安电梯申请这个流程啊，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广告之后呢，会给大家来进行这个详细的讲解这个安电梯的申请流程啊。
2: 林间清风，绿意盎然，大自然赋予人类最美丽的画卷，它叫森林。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繁茂绿叶洒向山间小路，晨练的第一批人们呼吸着新鲜空气，拥抱自然，山林鸟兽奏响最美丽的乐曲。欢迎每一位来到森林的客人。然而一只不起眼的烟头点燃枯草，瞬间燃烧整片森林，山林鸟兽为被毁灭的家园凄惨鸣叫，百年大树，万年森林，顷刻之间化为乌有。勿让大自然最美丽的乐曲从此消失无踪，大自然赋予的最美好家园，你我共同守护。
3: 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0: 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的网友互动啊，一位尾数是582的网友想问一下安电梯怎么申请啊？另外一位叫刘潇的网友，你的问题40年预制板房延吉有什么政策啊？这个稍后给您来解答。目前延吉对预制板房现在没有这个政策出台啊，那具体这个国家这一方面的这个方向稍后可以给您简单讲一下啊。我们来先解答582这位网友安电梯申请的这个问题啊。现在咱们这边的话呢，安电梯申请啊是这样的，前期准备啊，确定啊总承包商，确定代理业主啊，确定电梯品牌。咱们这边的话呢，业主这边只要有一户业主小想法有意愿，那么就可以通过你所在的物业或者是社区向街道啊来提出申请。那街道申请之后呢，要进行一个初步踏查，对准备加装电梯的单元的建筑结构的安全、消防通道的预留、地下管线的分布情况呢进行初步判断。那判断如果说啊都通过了，可以安装，那么这边的话呢居民要来进行协商啊。居民协商，如果大家协商一致都同意安装，哎，那咱们这边呢就进入到这个组织表决这个环节啊。如果说居民协商有这个纠纷啊，那咱们要进行调节啊。如果说商量完了之后，大家对于这个安装这个事儿呢不同意，或者是没有一个结果，或者是纠纷没有办法化解，那这个项目就终止啊。那如果说大家说可以，那大家进行表决。组织表决按民法典规定呢是双三分之二参与，双四分之三同意。如果说是没有达成有效意见啊，那咱们这边呢也是项目终止。如果表决之后双三分之二参与，双四分之三同意了，那我们进行下一步现场鉴定，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专业机构对